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0: 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据以媒19号早些时候报道，以军称一名指挥官和三名士兵18号晚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当天零时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时至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以色列与黎真主党3月2号战火重燃，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双方仍然多次发生冲突。
1: 就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的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认清现实。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2: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 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3: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4: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3: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1: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里·达伊拉米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对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呼吁美国以此为契机，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侵略性战略。
5: صنعاء ترحب بالاتفاق الأخير ما بي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إيران وتنظر له على أنه هام وله علاقة كبيرة بالاستقرار في المنطقة وأعتقد أنه آن الأوان ل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ن تغير استراتيجيتها العدوانية تجاه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حاولة للحوار وإيجاد الحلول المناسبة وأيضا لا شك أن هذا هو نقطة محورية وخاصة أنها رسالة ل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نه لا يمكن حل الإشكالات بالحروب ولا بخلق العداوات ولا بمخالفة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البلطجة في المنطقة وإنما يعتمد على احترام الدول ويعتمد على الحوار كمبدأ وكسلوك في العلاقات الدول وبعضها البعض
3: 阿里达伊拉米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希望美国尊重与伊朗

0: 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如果加沙或者黎巴嫩再次遭到公然侵略，胡塞武装必将采取行动。他同时呼吁在红海地区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秩序，以保护周边国家的利益，对抗美国的霸权。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据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媒转引该数据报道称，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据 AXS 海运公司数据，3月初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行量约7.6艘，而在战事爆发前的通行量为日均约110艘。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1: 美国媒体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
2: 华尔街日报当天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国会议员说法报道，美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本周在电话中告知他们这一数字。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9号证实，国防部向国会申请追加约2000亿美元预算，用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该申请随即遭到一些国会议员强烈反对。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随着美国和伊朗日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战事一共烧掉多少钱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议题。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曾于4月告诉路透社，美国已为伊朗战事耗费大约250亿美元。按路透社说法，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就伊朗战事成本做出公开评估。美国智库专家4月初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日均烧钱5亿美元。
1: 伊朗外交部证实，伊美在瑞士的谈判推迟，不过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美伊双方为什么在启程前夕紧急叫停线下会谈？以色列内部对美伊谅解备忘录不满，在黎以19号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的搅局是否会成为影响美伊后续谈判的重要变数？美伊下一阶段谈判还面临哪些挑战？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3: 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18日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伊朗据此认定美方违反备忘录第一条全域停火的承诺，随即呢暂停了代表团的行程，而美方则以所谓后勤安排没有敲定为由取消了万斯行程。那双方这种措辞差异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伊朗呢是将问题定性为对方违约，而美国方面则是刻意的降调。 伊朗呢，其实是要借此来观察美方对于以色列约束的意愿和能力还是。

0: 多少，据此再来决定自己参与后续谈判的姿态和立场。那当前核谈判的技术准备还没有就绪，浓缩铀处置方案也还在雏形阶段，仓促上桌反而会暴露底牌。另外呢，到目前为止，海峡的通行、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解冻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没有落实，这也就意味着其实目前美伊的政治议程还没有达到探讨核问题这样一个阶段，时间上呢也并不紧迫。而当前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之所以它的能力和意愿有所降低，主要还是因为美以双方的这种战略目标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并且分歧还是结构性的。那么而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当中，我们看到美国等于是替并不是备忘录签署方的以色列做了终止军事行动的决定，那么其实呢则进一步的来激化了美以之间的矛盾。那内塔尼亚胡总理现在确实是面临着现实的国内压力，那最终我们看到以色列目前的政治表态和实际行动其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以色列的搅局呢，几乎可以注定是未来贯穿60天谈判的持续性变量，并且很可能不是大规模的升级，而是低烈度的这种摩擦。那下一阶段谈判，美伊呢，可以说是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严峻的。一是执行与谈判的捆绑困境，那么备忘录的第13条明确规定，前置条款执行之后才会启动最终协议的谈判。而乙方的行动呢，以及目前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失，都会导致前置条款可能很难具体落实。二是呢，这种制裁解除与核让步究竟谁先谁后，仍然是悬而未决。60天远远不够确认美国对伊朗制裁体系的彻底解除的路线图。第三呢，就是谈判本身其实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技术挑战和第三方因素干扰。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两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2: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1: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

0: 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作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当地时间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1日元兑换一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此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复在1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关口震荡。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市场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干预措施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趋势。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17时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当地急救部门说，已向事发地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
2: 18号，法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在巴黎市郊，一名男子跑步时心脏骤停，死因可能与高温有关。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取消超过70趟列车。
3: 18号，法国共有29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另有38个省发布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不少人不得不调整游览时间。
4: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3: 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同时，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18号宣布，即日起至22号削减部分城际线路运力，累计取消71趟班次，以防车厢空调系统在极端高温下出现故障。法国气象局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下周21号或22号，气温将达到峰值，届时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地区气温很可能突破40摄氏度。
2: 中央气象台消息，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云模式，多地雨势强劲，或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大风天气蓝色预警。
5: 18号，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三乡镇6小时降雨量达230毫米，道路积水严重，一名心脏不适老人被困家中，救护车无法进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携带担架、汤水进入老人家中，利用救生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运至救护车上。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19号，安徽定远6小时降水量达到137.3毫米，已达特大暴雨级别。 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不少车辆

0: 涉水后熄火抛锚。交管部门迅速疏导过往车辆，对积水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1: 往左拐，往左拐，对，这边有水不能走。
0: 18号，重庆云阳县出现强降雨，尼溪河等7条重点中小河流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涨水过程，涨幅在0.01米至0.33米。目前，当地已启动水旱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门增派人员加强值守，同时联合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水情，及时发布预警，保障安全度汛。18号至19号，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累计最大降雨量191.9毫米，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9号，受强降雨影响，出现雨水倒灌，武汉一老宿舍区内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救援人员立即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成功转移60人到社区设置的临时安置点。18号晚至19号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及乡镇低洼地带出现积水内涝，多条主次干道淤泥，杂物堆积，部分行道树倒伏，道路边坡出现小型塌方。截至19号14时，罗甸全县各受灾区域抢险清障、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有序推进。
2: 昨天，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发布红色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以2连胜的战绩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具体赛况，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3: 比赛的上半场，美国队的战术执行更为到位，他们利用场地宽度不断地冲击对手的防线，很快就见到了效果。第11分钟，前锋巴洛贡左路突破后横传，澳大利亚后卫博基斯防守时不慎将球挡入了自家球门，美国队获得1-0领先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支连续2场世界杯比赛都笑纳了对手乌龙球的队伍。第44分钟，美国队开出前场任意球，德斯特禁区外远射被封堵，弗里曼跟进头球补射破门，后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该进球被判有效，美国队获得2-0的领先。下半场，美国队的控球率明显下降，战术更偏向于稳固防线，落后的澳大利亚队则加强了进攻，频频利用右边路发起攻势，一度对美国球门形成围攻，只可惜破门乏术，最终2-0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获得2连胜后，美国队积6分，领跑 D 组的积分榜，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而失利的澳大利亚队同样保留着较大的出线概率。
2: 在刚刚结束的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与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1-0战胜苏格兰队。开局2分钟，塞巴里破门，摩洛哥1-0领先。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比分定格在1-0。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4: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

0: 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欢迎回来。昨天端午假期首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4420万辆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民航航线较为繁忙，多地热门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端午节期间，龙舟竞渡在全国各地火热进行，而随着文旅融合、产业发展，龙舟竞渡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活动又在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14: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在广东佛山，一年一度的龙船赛火热上演。和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蝶轿龙船赛在九曲十八弯的狭窄河冲间展开。25米长的龙船贴壁过弯、擦桥飞驰，以惊险的龙船漂移著称。
15: 整个25米长的龙船呢，几乎是横接着水面在进行漂移，掀起了大片的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
14: 而在位于云南与四川

0: 交界的泸沽湖上，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逐浪竞渡。身着民族盛装的摩梭姑娘奋力划桨，碧水、繁花、非洲构成一幅灵动的端午画卷。
1: 我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出槽船的比赛，了解到少数民族不一样的端午节，觉得很有意思。
0: 在世界屋脊划龙舟是怎样的体验呢？昨天，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拉萨滨河公园开启了一场高原龙舟赛，龙舟与牛皮船分别亮相，再搭配上各类特色表演、民俗活动，解锁了雪域龙舟的新玩法。19号，河南南阳举办龙舟赛事，随着一声鸣笛声响，龙舟如同临弦之箭，竞相破浪前行，队员们斗志昂扬，全力冲刺。
2: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昨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运动员代表的出现，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
3: 我们现在是在四川巴中的恩阳河上，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啊，人形机器人选手正在和人类青少年选手一起配合进行龙舟比赛。划龙舟这个动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摆臂，而是需要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回桨等几个步骤，动作幅度大而且速度快，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肩关节、肘关节等部位的力量以及上肢的动态性能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0: 除了赛龙舟，吃粽子也是端午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民俗。在食材和口味上，南北方各有偏好，但共同的眷恋都是家的味道。
4: 河南洛阳依托玉溪本土特色，推出沉浸式湖叶粽子制作体验活动，让广大游客在青山云海间解锁不一样的端午文旅体验。在福建，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在此交汇，多元文化也在此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之中。
5: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4: 今年端午节，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使用当地特色食材，推出重达550斤的巨型五彩粽，现场还有羌绣香囊、羌族爬杆、羊皮鼓等非遗民俗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在粽香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6: 现在我身旁的这个粽子呢，就是开粽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五彩粽，它上面的这个不同的颜色呢，都是通过使用像蓝莓、枇杷还有火龙果以及一些这个植物提取的这些颜色，上面呢还用这个蓝莓拼写成了端午安康四个字。那厨师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五个颜色呢其实也是搭配着不同的口味的。这么大的一个粽子，咱们是怎么能够保证把它蒸熟的呢？
7: 我们是分批蒸熟的，头天下午3点的时候，经过我们的5-6个小时的泡发，然后我们分批把它蒸熟。
8: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个粽子，还是彩色的，这边的人也特别的热情，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
0: 在台北，每逢端午节，拥有百年历史的南门市场就会迎来粽子的销售旺季。在这里，既有大陆的湖州粽、广式果蒸粽，也有台湾特色的南部粽、北部粽等。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台北南门市场的端午氛围。
9: 减重4个，辣味蛋黄几颗。
10: 店家一边热情招呼着往来顾客，一边不时为即将售罄的粽子补货。每逢端午，粽子就成了南门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知名商铺门口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11: 外面下大雨，我还跑来买粽子。那我会买那个北部粽，还有蛋黄口味的。
12: 比较多是湖州粽，大概有10几颗。对，那有一些南部粽跟北部粽也是给亲朋好友一起吃的。
13: 南门市场里各种口味的粽子琳琅满目，除了南部粽、北部粽，还有客家的果粽、甜味的碱粽以及新式的冰粽。而在这里最为有特点的，还要数来自于江浙一带的湖州粽。
10: 形似枕头的细长条形状是湖州粽的特征。

0: 软糯的糯米包裹着肥瘦相间的猪肉，再搭配咸香沙糯的蛋黄，让人忍不住多吃两口。
1: 胡宗宗第一就是肉是腌制过，第二这个米是有酱油，也是调味调好的才去包，最重要就是调味的手法，以前是我母亲在调味，现在是我太太在调。
0: 传承母亲的手艺，粽叶间留住的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除了传统湖州粽，店家还不停创新研发各种新口味，吸引更多顾客。
1: 在台湾，湖南的腊肉啊，广东的腊肠，很多人喜欢吃，所以我们现在多了一个腊肉粽，就是腊肠加腊肉。
0: 端午的风味不只有粽香，还有香包的香气。每到端午，长辈们会将装有檀香、雄黄、艾草的香包送给孩子，小小的香包盛满安康期许。
2: 端午节大家会吃粽子啊，所以就一定会有粽子造型，它的形状就有一条金线把它绑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叫做金榜题名。像这个是金手片，就是给小朋友戴的平安的小手片，长命百岁。
3: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大幅增长，热门线路在线购票紧张。有网友反映，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
4: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3: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
4: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我们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这种方式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了失真的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的浪费。
3: 专家还表示，受退票改签、票额动态调整、加挂扩编等因素影响，系统余票情况会实时变化，这些没有售出的新增车票就成为车上的空座。专业人士支招，如何有效利用让空座不空。
4: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旅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
3: 专家建议，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5: 端午假期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接下来记者带您了解亲子出行时扶老携幼如何便利乘车。
6: 假期出行，有娃家庭选择亲子行的概率比较大，偶尔还有家中长辈一起出行，一大家子再加上多人份行李，出行体验难免有些不太轻松。这时候铁路部门的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就派上大用场了，线上线下都可以申请老弱病残孕幼专属引导，优先检票，站台接送站大件行李帮扶，完全免费无门槛。
7: 线上预约其实很便捷的，您可以打开12306，填写乘车信息，提交相关材料，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拨打12306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会帮助或指导您提交预约。线下我们也有很多相应的服务，您呢可以直接到车站的服务台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登记。我们车站呢也有常备轮椅和母婴候车室等设施，我们工作人员会随时为旅客提供相应的帮扶。
6: 对了，还想提醒各位，未满6周岁且不

0: 占座的儿童是免票的，6至14岁儿童购票为半价。具体规则还请各位家长听好了。
1: 儿童乘坐高铁出行优惠票价折扣按照级别分为以下三种，一个是当执行票价高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可以折上折，但是最低不会低于原价的4折。例如动车组列车二等座执行票价是原价的8折，儿童票再打5折，最终仅需要支付原价的4折。另一个是当执行票价低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直接跟随成人价格，不再额外打折。
2: 近期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各家航空公司执行标准也并不相同。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首先，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大部分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登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如果乘坐差异化航司付费携带或付费托运行李，线上提前购买行李额度相比柜台购买省时又省钱。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
2: 入住新装修房屋，使用新购买的家具时，甲醛超标是不少人最担心的问题。目前各种号称放置即生效的除醛魔盒在网络平台热销，这类产品的实际除醛效果到底如何？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4: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盒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5: 先用喷雾来喷，喷一遍有一遍效果，一天喷2遍。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4: 专家介绍，除醛魔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加催化剂，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工作，并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记者调查发现，不少除醛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都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为模拟真实居家的通风、持续释放、温度变化等条件，数据参考价值有限。也有商家在宣传中强调，室内甲醛是不可再生的，使用除醛产品为室内除醛后可以一劳永逸。
5: 它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B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你除完它不就没了吗？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不需要你回来复购第二次的。
6: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10之8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4: 专家介绍，装修后前3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面对5花8门的除醛产品，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
7: 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8: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长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

0: 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更多内容来看彝族短消息。
4: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中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556.34万亿元，同比增长8.8%；金融业机构负债为509.53万亿元，同比增长9.0%。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国铁集团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1万列以上。据最新统计，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敦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19号，中国单机大容量最大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并网发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洵甸县，平均海拔3239米，总装机容量158.22兆瓦，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举行，本届书展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展商参展，26家国际出版机构首次亮相展会。书展现场集中展出90000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涵盖主题精品、现实题材、科普教育、传统文化等多元品类好书。近日，内蒙古乌兰牧骑月系列活动火热开展，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巴拉贡镇乌吉尔嘎查，当地乌兰牧骑队员为农牧民送上舞蹈、演唱等精彩文艺表演。此外，还给现场的农牧民发放医疗、法律、防御知识等宣传册。据了解，乌兰牧骑今年已开展惠民演出4600余场。近日，新疆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察布查尔分局在整理野外监测记录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多段野外活动影像。除此之外，还拍到了棕熊、马鹿、猞猁等多种野生动物。这些影像的采集地均位于新疆伊犁州的西天山琼伯乐森林公园。
3: 丹麦乐高集团日前推出了一款与真车等比例可驾驶的跑车，以庆祝同款机械组跑车套装发布。这款拼搭跑车的最高时速达到111公里，是迄今最快的可驾驶乐高跑车。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

0: 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盛夏将至，天气表现更加的激烈，随着大量的水汽涌上陆地，北半球多地降雨强盛，比如中国和北美洲都是如此。同时呢，高温热浪也将频繁来袭，欧洲的西部正在经历一轮极端热浪的侵袭。我们先来看中国，那今明两天不断盘旋的冷涡将会在东北、华北引发频繁的降雨和对流天气，而主雨带则依然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分布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华南的降雨减弱，强降雨范围收缩，明天呢主雨带的西段北台广西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重庆、贵州到江苏这里呢会有大片的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在美国的中部降雨会迅速的发展增强，明天多地都会经历大到暴雨，这一带下雨同时呢对流强烈，那么在德克萨斯州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龙卷，西南部依然是高温炙烤，而在东南部配合着较高的湿度，这里的天气给人感觉会非常的闷热。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17到30摄氏度，长春小雨，17到27度，天津阴转晴，20到28度，兰州阴转小雨，15到25度，唐山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邯郸多云转阴，23到32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28度，济南小雨转阴，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温哥华晴，14到20度，西雅图晴，12到25度，渥太华小雨，14到22度，纽约晴，20到30度，华盛顿晴，21到31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首尔中雨转晴，18到23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5到31度，赫尔辛基晴，15到23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8到26度，柏林小雨转晴，21到35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2到36度，苏黎世小雨转晴，21到33度。
3: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

0: 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

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孟子的母亲长氏是山西太谷人，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孟母教子的故事。相传有一年夏天，年幼懵懂的孟子看到小伙伴家的院子里有西瓜，很想吃，就和小伙伴商量用自己的一个桃子换一个大西瓜。当孟子抱着大西瓜高兴地回家时，被孟母发现了。
1: 母亲，本怎么能拿个小桃子换个大西瓜了？本不能是要占便宜，于是想要给换位思考，你拿好西瓜是不是人家那个拿桃子人吃了亏再生气了，哪有功都大怪跌掉嘛。
0: 母亲的一些话触动了孟子，他主动把西瓜送回小伙伴的家里，并诚恳地赔礼道歉。凡事唯有推己及人，才能求得公平，换取心安。在孟母的悉心教导下，孟子开始发奋读书，写下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醒世格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核心表达之一，他也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为了纪念孟母，教育后世，人们建起一座孟母庙，人要公道，打个颠倒，也成为当地一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流传至今。

0: 你太幸运了，得去咱俩打油吧你。
1: 嗯，咱俩打油吧。
0: 那个打吧。嗯。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到外烧块健康袋子吗？
1: 这个，
0: 你啥口号？
2: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3: 我刚才讲的想你了。
4: 哦，老师傅阿姨，你吧，你了，上出来。
3: 好，你老姐上出来，我先跟
5: 他
3: 讲。
5: 退
6: 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7: 好，真的，
8: 这个我来动的，
7: 能佩服你，
8: 谢谢。
7: 这么多年。不会的。
2: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0: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0: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1: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2: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1: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叫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子鼓励我。
2: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0: 当时全身都是了，
1: 全身都是个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0: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在那里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

0: 这是一次穿越近百公里的冰河探访之旅。在泰加林深处，偶遇独行山林的棕熊，感受食物链顶端的野性力量。
1: 别往前去了，咱别分散了，有熊。
0: 在白虎之畔，揭秘凛冽冰河的生命，见证冷水鱼在这片净土繁衍生息。
2: 有
3: 吗？
4: 这是什么东西？
3: 哦，有。
0: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5: 此刻我们到达的十八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阿尔泰山深处，隐藏着一处如翡翠般的秘境——喀纳斯。它的湖水随着光影变换着色彩，时而碧绿，时而幽蓝，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精妙的笔触绘制出的画卷。清晨时分，薄雾如轻纱般笼罩在湖面，伴着晨雾，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跟随中国科学院科考队登上了开往喀纳斯湖北部的快艇。
1: 穿过24公里长的喀纳斯湖，我们即将到达它的最北端，那里也是我们今天行程的起点。这一次我们将跟随中国科学院两个院所的科研人员深入喀纳斯内部，来了解它的自然生态以及冰川的现状。冰川被人们称为地球的固体水库，储存了全世界80%以上的淡水资源，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冰川整体呈现出一种快速退缩的趋势。那近些年喀纳斯的冰川有哪些变化？这一次我们将深入这一片自然秘境来一探究竟。
0: 乘船逆流而上，湖水碧蓝如镜，两岸云山层层叠叠倒映水中，晨雾贴着水面缓缓散开。24公里的行船里程，不仅是一次深入秘境的探访，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回溯。大约20000年前，世界约30%的陆地表面为冰川所覆盖。10000年以前，极地冰盖和山地冰川大量融化，海平面上升，这时喀纳斯湖的基础地貌得以形成。而今发源于喀纳斯北部的喀纳斯河是它唯一的源头。

0: 船行一小时，我们来到了喀纳斯湖头位置。入湖口处的蓝白交织，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色彩盛宴迎接了我们。喀纳斯河水汇入深邃碧蓝的湖面，仿佛乳白色颜料被打翻浸染了碧蓝画布，蓝白交织，界限分明，让初见此景的我们无不为之震撼。眼前这片宽阔的沙滩是冰川消融后留下的巨大脚印，也正是通往北部冰川群的大门。
1: 教老师，我们看到喀纳斯河的入湖口这个位置哈，明显发现了两种不同的颜色，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就是里面一个悬浮物质，它这个从园区啊，它有各种各样的碎屑物质会带进来。那么碎屑物质在里面呢是折光以后，它会形成各种不同的颜色。
1: 其实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的地貌就挺特别的，大家看一下。这是一片细碎的沙滩。
2: 对，因为那个河源丘呢，它主要的岩性呢，它是花岗岩的。那花岗岩风化以后呢，它的矿物就展示出来了。有个长石啊、石英啊、永母啊。那你看这个里面，黑颜色的是永母，那北的呢，它有的是长石，透明的它就是石英。
1: 石英。
2: 所以说在水里面用缩的过程中，这个细物质它呈悬浮状态。所以能看到这不同的那，呈现着不同的颜色。
0: 这看似开阔的河谷，在数万年前并非流水潺潺，而是被厚达数百米的巨大冰层完全覆盖，经过数万年的切割侵蚀，最终塑造出如今这宽广坦荡的谷底。
2: 我们现在从湖尾就是我们乘游艇向上来的这一段，
1: 这个方向
2: 一直到冰川末端，那么这整个的河谷呢，在两万多年的时候全部是冰川。
0: 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现代冰川210余条，覆盖面积200多平方千米，现代冰川资源丰富。这次行程我们从喀纳斯湖湖头码头出发，骑马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经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头管湖站、阿克图鲁滚管湖站、白虎管湖站，最终抵达四国边境友谊峰冰川，全程近70公里。为保证安全，马匹是前往冰川群的唯一交通工具。
1: 那我们这次全程负责的呢，是喀纳斯管理局的孙老师。孙老师，其实我们前两天在拍这个湖周围的时候已经很熟了哈。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儿开始正式骑马出发了，骑到晚上的落脚点要多长时间？
3: 骑到晚上的落脚点大概也在6-7个小时。
1: 那这一路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尤其是我们骑马的时候，不要随意上下马，就听从我们的指挥。再一个就是骑马过树的时候，注意那个不要那个让树把膝盖给磕碰上。
0: 深入无人区，安全是此行的关键。由于核心区完全未开发，沿途没有道路，加之靠近边境，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行程充满了变数。保护区为了此次科考顺利完成，共组织25匹马前往，其中4匹驮运帐篷、给养和科研设备，其余21匹供队员骑行。伴着喀纳斯河的潺潺声，浩浩荡荡的马队出发了。队伍沿着喀纳斯河一路向北，密林、河谷反复穿梭。
1: 现在来到了一片草原，我也终于可以把这个自拍杆拿出来，来给大家记录一下了。看一下，而且这个速度挺快的，我整个人现在就是上下上下一直在颠的那样的感觉。进山啦！
0: 茂密的针叶林，沿途的碎石坡，长达7个小时的行程，孙启洲告诉我们，了解马的脾气比骑术更为重要。马是群居动物，行程中只要头马带得稳，马群便不会掉队，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1: 现在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这里有座桥，但是马害怕，首先水很大，其次呢桥不是它熟悉的地形，然后那两匹马呢都在这个桥头不敢过了。

0: 行进两小时后，喀纳斯河的潺潺细流已变得越来越湍急。马天生怕水，对水声更是敏感。头马在桥头迟疑了许久，终于勇敢地朝对岸走去。
1: 好，有一匹过去，我们就好过去了。
0: 看到头马过桥，后面马匹也跟了上去。乳白色的河水在林间倾泻而下，时而平缓，时而激荡，河岸的景色在眼前徐徐展开。越往深处走，倒伏的巨木横陈在林间，树干上挂满了松萝，透着一股古老而宁静的气息。由于行程路途遥远，领队孙其周宣布短暂休息。队员休息的间隙，孙其周带我们走进了这片原始森林。
2: 哦，这棵是这个啥五针松属的那个新疆红松，那一棵是个云杉，这棵你看这个皮比较光滑，这个叫冷杉，像那个高大的就是落叶松，新疆落叶松。
0: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中国唯一的西西伯利亚泰加林生态系统，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东西伯利亚泰加林相比，眼前这片林子的血脉源自西西伯利亚，树种更为古老珍稀，种群结构更为原始完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南泰加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3: 我们身后这棵树，它得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个年龄了吧？
2: 这棵树这么粗，你看，我们两个人得两个人才能抱过来。
3: 我的手能看到吗？啊，大概就是这样。我俩的这边手还没碰到。
2: 这个落叶松太大，这个落叶松最少200年以上。
0: 看到如此粗壮的落叶松，孙其周也是惊喜不已。他告诉我们，在这片泰加林里，像这种百年以上的树木有很多，但也难以寻找。树木也有自己的新陈代谢，有的挺拔站立，有的悄然腐朽，而它们能得以健康生存，与另一套繁忙的生态系统密切相关。
2: 哎，你看那一个蚂蚁包，
3: 这个吗？
2: 蚂蚁包，它在这个森林里面啊，是举足轻重的作用啊。你看，它一般选在这叫树底下。你比如说，像这松树上掉下来的松毛线虫，或者它出去找食物，这个树上爬的叶子上一些松毛线虫，它都会把它捕捉回来，间接的就是除掉了一些那个是这些虫害。所以也是对这个森林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有很重要的作用。
0: 红鹤林蚁是森林中的原住居民，其体型虽小，却是森林生态系统中公认的生态工程师。筑巢过程中，他们会翻松土壤，搬运枯枝，不仅为树木生长提升了透气性，同时将枯枝落叶搬运回巢内分解转化，使养分重新回归土壤。这群小型生物凭借其捕食害虫、改良土壤等行为，默默维系着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简单休整后，科研团队又踏上了前行的路程。为了赶在天黑前抵达行程的第一个目的地，队伍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3: 他现在在快速奔跑。
0: 23公里的路程，经过9个多小时，马队终于抵达了第一个宿营地——阿克图鲁滚管护站。
3: 啊，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今天晚上宿营的地方，我们第一个管护站哈。说实话，这一路骑马到现在晚上9点钟，9个多小时，挺艰难的。不单单是这个路途的这个路况很艰难，身体的承受能力也很艰难。大家都感觉身体已经到达骑马骑行的极限了，腿部的摩擦，身上的这个震动，导致我们这个包括膝盖的一直的支撑啊，导致整个下半身都已经开始出现各种酸痛啊，还有人抽筋。不过来到这个地方，这个艰难两个字更体现在我们要守护这一片大自然，这一片山林的艰难。
0: 眼前原木搭建的房屋，便是保护区的阿克图鲁滚管护站。屋前是奔流而过的喀纳斯河，四周被泰加林紧紧围拢，几间木屋嵌在山与水的峡谷中。
3: 这里面有人，我们进去看一下。你好，打扰一下。啊，可以进来哈。

0: 您就是在这个管护站的管护员是吗？
1: 对。
0: 我看到你正在用这样一个对讲台和外面的人对话，对吗？
1: 对，跟那个湖头还有别的地方都可以交流，那白湖呀，都可以交流。
0: 几个管护站之间都可以用它交流。
1: 对，五个管护站内部的。
0: 五个管护站。
1: 对的。
0: 内部都可以用它交流哈。嗯。
2: 这间房屋是管护站的值班室兼宿舍，右侧房间是搭建的简易厨房。管护站门口的小木屋则是管护员们自己搭建的桑拿房。
3: 里面呢是一个洗澡地方，就像那个温泉一样的。
0: 哦，这里面可以洗澡啊。
3: 对，下面那个就是火柴扔进以后就是火，然后等它烧个五六个小时以后，它就特别热的，里面跟温泉一样，然后拿起水往里头就跟温泉一样的。
0: 哦，我理解了，那里有一堆鹅卵石堆在这个灶头上，算是对吧？下面可以生火，然后把这些鹅卵石加热了之后呢，把水泼上去，
3: 对，
0: 就和那个桑拿一样。
3: 桑拿一样，对对对。
2: 管护员叶尔达纳介绍，在这深山里，他们每天巡山归来，便靠这堆石头洗去一天的疲惫。虽然没有手机信号，没有长明灯，但这排木屋是他们在这里的家。
0: 我看你很年轻啊，
1: 就是年轻。
0: 哪一年的？零零后吗？
1: 对，零零后啊，04的，
0: 04年，
1: 就是。
0: 所以你在这儿待了几年了？
1: 今年刚来吧。
0: 刚来哈，感觉怎么样？喜欢这种生活吗？
1: 挺喜欢的，比较喜欢那种寂静的生活。
2: 管护站共三名工作人员，每个月每个巡护员休整回家一次，其余20天都在山中。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山水为这里带来了不一样的宁静。夜色渐浓，星空格外璀璨，喀纳斯河的流水声和虫鸣声构成一首宁静而悠远的森林夜曲。在泰加里深处偶遇独行山林的棕熊，感受食物链顶端的野性力量。
4: 别往前去，咱别分散了，有熊。
2: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5: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清晨，阳光照进河谷，喀纳斯河在晨雾里奔腾。管护员们早已起床，翻身上马，开始了一天的巡护。马蹄踏过挂着露水的草甸，身影很快消失在泰加林的丛林里。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一个寻常的早晨。虽然已是夏季，但清晨的气温已经接近-40°。帐篷外凝结了层层水汽。
0: 我收拾好了，在这个帐篷里的空间有一点点局促啊，所以收拾完稍微费了点时间啊。怎么样，我们昨天晚上住在这儿其实感觉还挺好的，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冷。这个表面的水哈，现在大家看上去像是早上的这个阳光出来的晨雾凝结在这个帐篷表面了，其实昨天晚上已经冻成霜和冰碴子那样的形状了，所以我们觉得温度已经接近了0°。喀纳斯的日出很早，大家看，阳光已经照到我们对面的山头了，应该马上就要照到这里了。哎，就在我说话的功夫，感觉到没有？

0: 光来了，我们先拥抱一下喀纳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吧。哇，早上好啊，喀纳斯。
1: 清晨的阳光带着一丝清冷，却也格外明亮，穿过台加林，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队员们吃完简单的早餐，收拾好行装，准备往下一目的地出发。这次科考鱼类调查也是重要任务之一，喀纳斯河的独特水文环境也为哲罗龟、细鳞龟、北极回鱼等珍稀冷水鱼类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中国科学院鱼类研究团队在行进途中寻找合适位置下地笼捕捞样本。
2: 喀纳斯01-21号点，12:38，地笼。
1: 下完地笼，队伍继续沿喀纳斯河北上，越往深处前行，河谷越窄，湍急的河水拍打着巨石，轰鸣声响彻整个山谷。突然，头马猛地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马队瞬间停止了前行的脚步，队伍一时乱了阵脚，队员们纷纷勒紧缰绳，目光警觉地扫向周围的密林。
3: 别往前撤，咱别分散了，有熊单独的人，熊就会袭击。
1: 棕熊的出现让马队集体受到惊吓，孙启洲告诉我们，保护区巡护过程中遇见棕熊十分常见，但由于此次科考人员众多，为了防止危险发生，他叮嘱大家还是不要下马，他独自带小队前去寻找。
0: 孙主任，有熊脚印是吗？
4: 看它的爪子。
0: 爪子印吗？
4: 这个是吗？
0: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熊脚印，在哪儿？哦，还真是脚印。
4: 熊爪印，奔跑状态下打滑。
0: 他刚才从这儿走了吗？
4: 这不是他的爪印吗？这是他的这样子啊。你看他的齿，他的肉垫子。
1: 棕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之一，体长可达2.5米以上。雄性体重通常超过300公斤。虽然身形臃肿笨重，但棕熊的奔跑速度能到每小时50多公里。
0: 这个可不是淤泥啊，这是硬的。它这一找，能把这样硬地挖出这样印儿来。哇！这个熊的力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走一下大家感受一下，看到没，我使劲这样磨，无非也就磨平了。它的一爪，这个深度有2-3厘米的这个深度啊。
1: 棕熊的嗅觉十分灵敏，400米以外就能闻到人的气味，但由于喀纳斯河湍急的流水声，且科研团队位于下风向，导致它在队伍距离15米才察觉异常。孙启洲沿着棕熊的脚印向上追踪，在脚印旁意外发现了棕熊遗失的野果。
4: 像我们这个刚才是我手里拿这种浆果，当地的哈熊果啊，因为这个棕熊我们老百姓都叫哈熊。
0: 这个果子和那种深红色的石榴一个颜色哈，
4: 对，
0: 它的颜色特别红，特别的鲜艳，所以熊也会吃这样的浆果。
4: 这也是它一种食物。
0: 那我尝一下。有点像番茄的那个果汁，但是甜度有点像樱桃的那个。
4: 甜的熊也很喜欢，因为熊就喜欢吃蜂蜜嘛。
1: 棕熊是典型的杂食动物，浆果、草根、嫩芽都是它的食物，但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其他野生动物也是它的猎食目标。
4: 像这样单只的，它是一个雄性的，像雌性它会带小熊啊，雌性的带着小熊就比较危险，它有安全距离。像刚才我们那个距离啊，就会已经超过了雌性的安全距离了啊。它因为它害怕我们
0: 伤害它的幼崽，
4: 它就会主动攻击你。
1: 棕熊为独居动物，成年棕熊几乎不结伴活动，仅母熊抚育幼崽时为特例。此时正值夏季。独行的棕熊主要以觅食为主，为即将到来的

0: 冬眠囤积脂肪。为了不再打扰他们原有的宁静生活，科研团队快速上马离开，继续前行。阿克图鲁滚广播站距离第二溯源地仅9公里。为了便于鱼类科考队提前下网采集标本，我们便先行前往宿营地旁的白湖。骑行5小时后，一汪奶白色的湖水浸没在山谷中，湖水乳白透亮，四周云山密布，这一奇景瞬间吸引了队员的目光。孙启周告诉我们，这便是阿克库勒湖，当地人称它为白湖。
1: 其实我们看啊，白湖不单单湖白，大家低头看一下，石头都是白的，它就是表面白，它底下不是白的，
2: 主要就是一个颗粒，细颗粒，细颗粒物质沉淀在上面造成的。但是这个里面这个已经到粘土级了，就是非常非常细。我们说的粘土啊，粉沙呀，根据它的粒径大小来分的，不是说那个化学成分来分的。所以这个也进一步说明，就是这个冰川底部啊，它的模式作用非常强。
0: 白湖是喀纳斯河上游最大的湖泊，面积约9.5平方千米，湖水主要来自有一峰南坡的喀纳斯冰川融水，是冰川中气溶堰色积水而成的冰气湖。
2: 就是在白湖之上的，你现在目视能够看到的，它的融水都可以汇到这白湖里面。因为它这个落差比较大，加上那个冰川的侵蚀力也比较强，都造成了大量的一些粉沙，颗粒非常细，所以就汇到湖里面。如果是进水的条件下，它是很快的可能会沉淀下来，但是这水呢，因为上游不断的融水汇入，所以它的水是就流动的，所以这种像这种极细的颗粒的这些矿物质，很难沉淀下来。所以在整个你从空中看呢，湖呈现这个乳白色的，就是比较浑浊
0: 乳白色的湖水记录着冰川研磨大地的痕迹。赵景通介绍，白湖自2000年被发现，地质地貌、冰川遗迹、动植物分布至今还没有更多数据。此行中国科学院团队的考察将填补白湖更多科研空白。鱼类科考团队下完捕获样本的地笼，队伍便返回白湖管湖站营地。站在营地，抬头便能看到远处悬挂着的冰川，它们像白色的挂毯一样贴在山坡高处。
1: 这算冰川吗？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很小的，看着这远处呢，就是悬挂在山坡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悬冰川。这个冰川是我们国内也就是从冰川种类来说呀，它是数量最多的，但是面积都非常小。
0: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现代冰川资源丰富，悬冰川、冰斗冰川、山谷冰川等不同形态的冰川均有分布。
2: 看到这个冰川呢，我们严格意义上说它叫现代冰川，也就是说现代它仍然存在的。我们是第四级冰川，你从湖头一直我们沿着这个谷底走的，一直走在第四级冰川遗迹上面。古冰川的规模，你刚才说的第四级冰川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小冰川，2到3度以后它能不能存在，这个我不能给你保证。
0: 这些冰川看似坚固，实则脆弱。冰川的存在取决于气温，全球气候变暖正改变着地球的生态平衡。这些悬挂在山顶的冰雪奇观，有些已经开始消逝。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保护冰川，改善气候条件，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在白湖之畔，揭秘凛冽冰河的生命，见证冷水鱼在这片净土繁衍生息。
3: 有
1: 吗？
4: 这是什么东西？
1: 有。
0: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1: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清晨的白虎保护站，几间木屋静静卧在喀纳斯河边的草甸上，远处山头的玄冰川在晨光里泛着冷白的光，近处的泰加林还笼罩在暗影里，河水轰鸣了一夜未曾停歇。马群已在草甸上觅食完毕，马队赶回营地，等在屋前准备出发。
2: 各位早啊，又是新的一天，我们要准备出发了。也不知道我们的马匹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哈。昨晚我观察了一下，在我们回来之后呢，会将这些马匹全都解开缰绳，在周围这个草原上去觅食，让他们吃饱，然后开始休息。我看一大早啊，大概六七点钟，他们就把马又赶回来了，在这里等待着我们今天的行程。从现在早上九点出发的话，我们按照新疆天黑的时间十点多，有1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进行赶路和科考。今天一定又是一场硬仗，走吧，出发。
1: 此行的终点友谊峰冰川位于友谊峰西南坡，是阿尔泰山最大的冰川，也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山谷冰川，在国内外极负盛誉。据遥感监测，1959年到2008年，友谊峰地区冰川面积减少了近1/3。为了更准确地监测友谊峰的冰川数据，2009年，中国科学院联合保护区第一次对友谊峰进行科考，填补了这里冰川资料的空白。此次科研团队为了精准记录冰川的变化趋势，为应对气候变化留下科学依据，再次前往友谊峰。白虎管护站距友谊峰25公里，全程要渡过5次冰河，翻越5个达坂，行程十分艰难。
2: 怎么样，孙老师，能过吗？
3: 过不了，过不了。
2: 过不了吗？
3: 对，水太大了，都淹到岸边了。
2: 那我先下来看一下。
1: 孙吉州的头马到达渡点，突然停下。自白湖向上，河流中并无桥梁，马队面对急流不敢下河。
2: 本来是要从这边过吗？
3: 本来是从这儿下来、你看到没有？这个
2: 那条路
3: 那条路，然后那是个浅滩，这个地方嘛是个稍微深一点一过去以后，从浅滩上直接走过去，上这个林子以后，我们就翻越那个，
2: 从那个垭口过去。
3: 对，垭口过去以后到友谊峰冰川。
2: 这个浪简直就像是水库泄洪一样啊。
1: 每年夏季，由于冰川融化加上降水较多，喀纳斯河径流量达到全年峰值，加之上游河床弯曲多变，水流愈发湍急。
2: 那有没有可能找这个河比较浅的不急的一段过去？
3: 这是最佳的一个点了，因为这个点位它是个浅滩，水小的时候它那些很多石头都可以露出来，马都可以看着摆过去。你看现在这基本上水都淹没了。
1: 孙启洲介绍，喀纳斯河在河谷间弯曲绕行，两岸大都是悬崖峭壁，眼前是最佳渡河点，但此时用来渡河的石头桥已被河水淹没，无法渡河，冰川难以到达。
2: 赵老师，要是突发情况，您上一次来是16年前，
4: 对，
2: 去到友谊峰冰川了吗？
4: 到了。
2: 那个时候你们渡河的水流和今天看到的区别有多大？
4: 至少是流速比现在比较缓，这个流速一快的话，马站不住，所以没办法。
2: 可能要在这儿放弃去那个地点了，
4: 这是很遗憾吧？这是很遗憾。
1: 由于喀纳斯冬季漫长且气候多变，科考队只能夏季进山。虽然科考队做足了准备，但由于进山前频频降水，导致河流流量增大。科考队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放弃友谊峰之行，转向距离此处11公里的

0: 布尔津十八号冰川。前往十八号冰川之路途经白湖，科考团决定先行前往白湖回收之前放的地笼。
1: 有吗？
2: 哦，有。个体不算很大，现在看上去大概就是十多厘米的长度。所以有鱼首先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首先告诉大家白湖里面是有鱼的。这什么鱼？看一下。
1: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北极回。
2: 可以看一下吗？
1: 但是您要先把手弄凉啊，否则会把
2: 它对温度特别敏感，是吧？
1: 把它的鳞片什么粘液都给烧伤。
2: 好，
1: 来，敏捷。
2: 我们来看一下白湖的北极回，那个主要是之前你看一下这个白湖的北极回和我们在喀纳斯周围的那些水系看到的，
1: 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物种，
2: 同一个物种，
1: 就是北极回，
2: 甚至没有别的不一样的区别吗？
1: 我们待会儿再收另外一张网，看看有没有别的物种吧。
0: 北极回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水质和水温极为敏感。它们通常栖息在清澈低温的溪流与湖泊中。白湖海拔近2000米，生态环境苛刻。此前，中国科学家从未在白湖开展过鱼类调查，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几乎是一片空白。孙志贤捞上几只地笼，只发现了北极回一种鱼类。
2: 目前看只有北极回一种，我们之前见的还是个体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很小啊。小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它会在这个地方生宝宝啊，繁殖。那现在我们能确定北极回的这个产卵场在哪儿了吗？
1: 现在不好说，因为我们也是刚刚探索到这里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湖里头有这样这个个体的鱼。
2: 那你这次捞到北极回，
1: 这也是很重要的。
2: 能有什么样的现场的一个结果吗？
1: 那就提示我们嘛，周围可能就有他们的这个繁殖的地方。
0: 成年北极回鱼通常在支流或上游溪流中产卵，幼鱼孵化后再顺流进入湖泊生长。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产卵场的位置，但小鱼的出现证实了白湖并非生命的禁区。离开白湖，科考团前往布尔津十八号冰川。走过悬崖，马蹄每次踩在如脚面宽的碎石小径，都让队员心中一紧。偶尔看到成片的高山杜鹃，在峡谷中绽出点点色彩，为这趟艰难的跋涉添了一抹亮色。翻越两个打板后，科考队来到了一片碎石滩。
2: 走到这里，我们的马队就不能再前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脚下的地貌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变成了大块大块的碎石。这些碎石对于马的行进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自重很重，每踩一块有时候会翘起那些松散的这个石板，很容易摔倒。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转成徒步前行了。
0: 远远望去，布尔津十八号冰川就在眼前。赵景东介绍，2009年科考，冰川末端又退缩了几十米。布尔津十八号冰川同样是这片冰川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冰线变化和厚度消长，也在默默记录着气候变迁的痕迹。此地已经进入冰川侵蚀地貌的核心区。
2: 这是冰川末端的石海，虽然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它是相对静止的，但是它下面是有冰的，冰每年的消融，每年的冻结和消融都会导致这些大石块像海洋一样不断沿着它的重力方向去流动。所以啊，地质的变化不能看当下，要把它放在一个很漫长的时间轴里去感受它。一起穿越这片石海吧，走了。
0: 冰川看似就在眼前，但茫茫石海阻碍了行进的脚步。队员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石堆间穿行，每一步都格外小心。大片的石海棱角分明，大的如磨盘，小的似拳头，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形成了一片看似无路可走的石海。团队成员行进大约三个小时，终于抵达冰川脚下。
2: 哇，冰川，我来了。
0: 站在冰川脚下抬头望去，两道山梁将冰川切分开来，谷底并排卧

0: 这两条，冰面上覆着灰白色的碎石岩屑，第三条则悬在半山腰，薄薄地贴附着陡坡，像一片将落未落的云。面积最大的冰川末端，融水聚成一汪乳白色的湖水，湖口溢出一条窄窄的溪流，蜿蜒而下。而在山谷的另一侧，一湾湛蓝的湖水浸我山间，仿佛镜面一般蓝得纯粹。冰体表面覆盖着散落的岩石碎屑，融水顺着冰裂隙滴滴答答往下淌。
1: 此刻我们到达的十八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哇，我去了很多的河流的源头，我知道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包括我们这次前往的喀纳斯河，它们的上游都发源于冰川。但是我们来到它最初的起点还是很感动的，就是这么一滴一滴的冰川融水汇成了涓涓细流，最后变成了一条大河汇入大海。哇，太神奇了，我能触摸一下它吗？
0: 一滴滴融水汇成涓涓细流，融流成溪，汇聚成河。冰川末端并非一片纯净的冰，眼前的冰川因其冰冻了大量花岗岩碎石在其中，呈现出了灰白色。到达冰川后，赵景东首先拿出了取样袋，提取冰川底部的碎屑。
1: 那为什么要采下面这些碎石呢？
2: 因为这冰川底部我们说的这个风沙物质藏了很多，那风沙物质呢主要就是冰川底部这个研磨，冰川携带的一些颗粒物质。
1: 所以冰川研磨之后和岩石之间的研磨产生的碎屑是不同的。
2: 就是说冰川它形成的这个颗粒表面，就我们叫纤维结构，纤维结构与风成的沉积物，还有那个从流水的沉积物的颗粒表面，它的特征是不一样的。
0: 赵景东介绍，在显微镜下，冰川研磨形成的颗粒表面会呈现斜纹状结构，碎石独特的擦痕和微结构可以让它们追溯这片山谷曾经历的冰川运动轨迹。采样完成，抬头望去，冰川远处的一处裂隙吸引了赵景东。
1: 右侧的有一侧裂谷，正面还有一个断层，
2: 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差异性消融。冰川在向下运动过程中，它如果遇到像遇到这凹槽的话，它是处于叫挤压，我们就叫压缩流。如果是遇到像这样的叫伸张流，那么伸张流的有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些裂隙。压缩流不怕，怕的就是伸张流出现。
0: 赵景东介绍，冰面一旦由于拉伸产生冰裂隙，冰川本体接受太阳辐射的方向和强度随即产生差异，有的裂隙会越裂越深，越裂越宽，造成冰川快速消融。
2: 如果说我们现在如果是想上这个冰面的话，非常容易，它的坡度比较缓，这个说明它是属于退缩型的。冰川退缩，首先它要减薄。如果你要在其他地方看到冰川的末端，它属于这个直立的状态，这个冰川属于稳定状态，或者甚至是前进的状态，这地方的冰川退缩都是比较剧烈的。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地球上的冰川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的最新国际评估表明，冰川消退的速度在显著加快。在过去几十年里，冰川末端平均每年退缩几米至十几米，而近几年许多冰川一年能退缩几十米，部分地区的退缩量甚至达到了上百米。在应对冰川变化面前，科考团队此行所做的每一笔记录、每一份样本，都是在与时间赛跑，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多的科考依据。
1: 走到这里，我们这一趟的从湖泊到冰川的科考之旅也就接近尾声了。回望我们这一路，我们穿越了茂密的泰加林，偶遇了棕熊，在这群山之中解读地质的故事，也走到了冰川脚下，触摸到了古老冰川。当护林员们骑着马守护着这片山林的时候，科学家们正在用他们的智慧追溯着这一切美景的前世今生。所以在最后啊，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这北纬48度的白河。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70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清晨六点，坦桑尼亚港务局轮渡船长齐提加哈米杜早早来到船上做着准备工作。他每天要开船载着几千名旅客穿越这片非洲最大的湖泊。船开动了，随着轮渡的行进，一架建设中的大桥渐渐显现，而这座即将建成的跨湖大桥将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湖泊，也是非洲最大的淡水鱼产区，养育着环湖而居的3000万人。千百年来与之相伴的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人民在这里依湖而生，两岸居民往来只能依靠轮渡或者公路绕行。许多生了病的患者因交通不便，常常会错失最佳就医时机。而这座由中国承建的横跨维多利亚湖的马古富里大桥即将改变这一切。2019年底，项目还没有动工，中国工程师秦荣来到坦桑尼亚开展筹备工作。
1: 当地的国家的居民都是饮用这个水的，所以我们的肩膀上也扛着的是我们对非洲保护母亲湖的这种责任吧，所以我们要对现有的一些技术进行一些突破。
0: 作为桥梁建造领域罕见的女工程师，秦荣带领的团队承担着这座绿色大桥的科研攻关工作。为了不污染水体，秦荣和团队研发了一项新技术，利用橡胶胶囊填补承台底板与桩基的空隙，充气膨胀后完成隔水，这样就不

0: 用进行水下浇筑，对湖水的污染可以降低到接近为零。大桥建设施工期间，渔民们依然穿梭在施工水域，没有一天停止捕鱼，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就是我们中国建造者追求更加先进技术的精神。

0: 就是看到你，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要给你一个拥抱，就是这种的热情。对他们，因为他们首先是知道我们是来建设他们国家的，包括他们这边总统和总理来，都说要尊重我们中国的技术专家。他们对中国人的这个友好是扎根在骨子里的。
1: 马古富力大桥全长4.66千米，建成后，它将连接坦桑尼亚姆万扎地区与邻国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成为非洲内陆的重要国际交通枢纽。
2: 在大桥修建之前，当地的群众如果想跨越维多利亚湖的话，陆地交通需要2个小时，轮渡需要40分钟以上。但是修了马古富力大桥之后，当地这个跨越维多利亚湖只需要5分钟，所以这大大的节省了当地人民出行的时间，也降低了当地的这个运输成本，包括也稳定了当地的这个物价。
1: 这座桥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还为当地创造了1000多个宝贵的就业岗位。萨米尔，马古富力大桥工程的测量工程师，从小在湖区周边的村庄长大。大桥项目开工后，萨米尔加入进来，他的生活因为马古富力大桥的建设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This bridge is more than a bridge because they make a friend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Chinese and the Tanzanian, and they connect people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side. So we very very benefit from this bridge.
1: 2025年6月19日，非洲最长矮塔希拉桥马古富力大桥正式建成通车。通车当天，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亲临现场，并对工程建设质量给予高度评价。他称，马古富力大桥是坦桑尼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成就。这座桥不仅是一座民生之桥，更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是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4: 我们经常说，我们跟非洲国家，我们这种共同的命运啊，来自于我们有这个相似的这个历史遭遇，我们又有共同的这个发展需求，我们还有这个相似的这个未来发展目标。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就是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永远都是命运共同体啊，这种说法在别的区域还没见过。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现在我们再提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要向更高水平、更高更广的领域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1: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向非洲提供了不同数量的援助，这些援助涉及的领域包括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技术和人力资源培训、农业发展、债务减免、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领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当大桥的钢索牵起发展的动脉，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也延伸向更广阔的大地，把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姆巴克是塞内加尔共和国巴林村的一位普通农民，除了每天的农活，他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那就是负责维护村里一口水井的运行。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对村民来说却意义重大。对巴林村的每个人而言，这口由中国人帮他们打的水井，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今天马文强和同事们给当地村民带来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简单

0: 单的过滤装置。水是这里最珍贵的东西，与水有关的一切都会让村民们感到莫名的兴奋，而马文强和同事们就是他们的水务专家。塞内加尔临近撒哈拉沙漠，水资源极度缺乏，取水是很多家庭日常最为繁重的家务。以前常常可见勤劳的妇女在烈日之下头顶各种器皿走几千米去排队，有时候甚至只能喝泥浆水。打一口好井，喝上干净的水，是每一个村庄每一户村民最大的愿望。巴林村有一口老井，那是村民们用锤子和锥子用了3年时间一点一点挖出来的，但是因为技术和工具的落后，水井深度有限，所以会经常干涸，不能满足全村的用水需求。
1: 非洲我们知道更多国家严重缺水，严重缺可饮用水或者管道，就是自来水。这个又缺水呢，就不仅制约了他获得卫生健康条件，其实也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
0: 2017年，塞内加尔乡村打井工程正式启动，中国施工队带来了钻机，要在巴林村钻一口新井。然而这里特殊的地理构造和地形地貌让水井选址变得特别困难。
2: 沙场打了以后，你打进去以后它塌方，塌方以后如果你换一根管子，一换以后整个井你塌方塌掉以后又就白打了。
0: 施工队面临的不仅是恶劣的水文条件和极端高温的天气，还有更现实的难题，施工本身也需要水。
2: 就施工用水很缺，包括我们打井进去，它这个设备也需要水去润滑它，但是我们的周围啊都取不上水，想方设法到周围去找水去，几十公里以外去找水去把这个任务完成。
0: 2018年，炽热的阳光洒在非洲大地，一口当地村民盼望许久的深井终于呈现在巴林村的村民面前，世世代代的缺水烦恼由此成为历史。
3: 我们已经在塞内加尔打了230多口水井，然后是覆盖了接近1000个村庄，汇集人口230万。
0: 如今距离巴林村不远的地方，又一座钻机塔高高耸立，中塞两国的工人们正在进行新的作业。这是中国施工队在这里钻探的又一口深井。
4: 而我们在基建方面可以说是四面开花，全方位推进。中国现在几乎成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里面的唯一的一个了。外部的主要的经济体，经常说我们的发展模式，一条铁路可以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经济区，一个经济区又能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又能带动那一片，必须两个引擎，你一个引擎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引擎就是基础设施。
0: 水让巴林村的那一抹绿意得以延续，而在数千千米之外的东非高原，另一个关于绿色的故事也在悄然延续。2006年，中国农业专家林占西教授带着他的菌草技术团队来到了卢旺达。这个被称为千秋之国的东非高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治理卢旺达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向当地农户推广一项神奇的技术，用草种蘑菇。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用生长迅速的草本植物替代木材作为培育蘑菇的基质。

0: 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森林，又能让农户用极低的成本种出高价值的蘑菇。这项技术曾经在中国的贫困山区帮助无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也让一位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莱昂尼达斯看到了希望。
1: I go back for looking at them, so I start to read more about the technology. I start a business for producing mushroom using ginkgo.
0: 在查阅了很多关于这项技术的资料后，莱昂尼达斯决定创业，用菌草生产蘑菇。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穷学生如今已是卢旺达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1: We have a house to live. We have a transport means. We have my kids, my four daughters. Two of them, they are in secondary school now. So they from the starting, they studied in the high school.
0: 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正在谋划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未来。卢旺达卡布耶山学校又迎来了毕业季。莱昂尼达斯正在为毕业典礼忙活着，如今他又多了一重身份，卡布耶山学校的校长。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卢旺达的明天铺设一条希望之路。如今，中国的菌草技术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扎下了有益之根。一株菌草不仅筑牢了非洲大地的生态屏障，还点亮了致富的希望，而希望最终要落进饭碗里。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重度粮食危机国家之一。在这片赤道附近的土地上，饥饿是很多人从出生就伴随一生的阴影。艾丽斯特就是在这种阴影下长大的，他的童年记忆里，饥饿是每天的常态。由于家中贫困，艾丽斯特直到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他不知道命运即将被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改变。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10大合作计划。
2: 新时代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先后推出了10大合作计划、8大行动、9项工程等旗舰合作框架，他们是一脉相承、迭代升级，主要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涵盖基建、金融、减贫、人文等10大领域。
0: 随后，一批批中国农业专家奔赴非洲，手把手指导农业生产，杨华德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来到布隆迪，在林格寺村试种了7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几个月后，丰收的盛况让当地人惊呆了。
3: 超级稻达到了13.86吨每公顷，跟它传统的产量2吨多的产量，那这就是天壤之别。
0: 但杨华德知道，让当地人亲眼见证高产奇迹只是个开始，真正的目标是教会村民们亲手创造出同样的奇迹。艾丽斯特，林格寺村第一批跟着杨华德学种杂交水稻的农民。因为杂交水稻连获丰收，在不到2年时间里彻底解决了全家的吃饭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恩达伊可基就是在那时加入了杨华

0: 华德的团队，他从最基础的插秧、施肥、除虫学起，跟着中国专家一步步走进稻田深处。几年时间，他从一个失业大学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杂交水稻技术专家。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恩达伊克西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为杨，意为杨华德的杨。他想让女儿从一出生就记住，有一个中国人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1: Yeah, it's why I cannot forget Yang Hua. It is my parents. I told you, and also I will continue to remember the China. Yes.
0: 202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杨华德主动申请延长自己在非洲的援外工作。
2: 在我心中还有一个梦，要把种地建设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或者乃至于整个

0: 这群人聚在一起只拍一种类型的电影，那就是中国功夫电影。非洲的小村庄，中国功夫，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名叫伊萨克的人。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个名叫瓦卡里加的小村庄，伊萨克正在拍摄他最新的一部功夫电影。几年前他拿起了摄像机，开始了导演之路。迄今为止，他已经拍摄了几十部功夫电影。
1: Thank you.
2: In 1986, we got a China magazine. It was called China Sports Magazine. At the end of that magazine, there were kung fu movements. So we learned, we taught ourselves those kung fu movements.
0: 被中国功夫吸引的伊萨克决定要自己拍摄一部功夫电影。当时可供他参考的除了杂志，最主要的就是影碟。但在乌干达的印象店里，功夫片却很难找到。不只是影碟难觅，在小村庄看电视也很困难。瓦卡里加村生活着2000多名村民，付费电视的普及率不足30%。就在伊萨克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中国团队带着卫星电视来到了村里。2017年，中国援非万村通项目启动，中国为非洲30个国家的10000多个村落接入卫星电视信号，并向20万个非洲家庭捐赠接收设备。很快，瓦卡里加村的设备安装完成。从此，伊萨克家里的电视能收到全球440多个电视频道，而他情有独钟的是中国功夫频道，这给他后来拍摄功夫影片提供了参照。伊萨克的拍摄现场只有一台摄像机，为了拍摄效果，一个动作要重复很多次，因为是动作片，演员们都是真实的拳打脚踢。为了节约资金，演员就从村民中找，不会功夫现场教。为了培养功夫演员，伊萨克还开办了一所功夫学校。
3: I saw it on the television. I saw the two actors, Ip Man and Gently, fighting. But I saw them physically, it was good. On my side, even me, I decided to come and learn kung fu.
0: 伊萨克影片中的道具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子弹用削尖的小木棒代替，手上的枪由废弃的金属或木头拼凑而成，火箭发射器更是离谱，用塑料管和平底锅组成，就连拍摄需要的直升机模型、手推车、摄影吊臂，也是用一堆废弃零件辛苦焊接而成的。化妆能省就省，需要特殊效果时，由伊萨克的妻子负责完成。
2: I decided to do a movie, Bruce Lee, in respect of Bruce Lee, who taught us about.China very much. It's a bridge that brings together China and Uganda.
0: 2017年8月，伊萨克拍摄的功夫电影《乌小龙》在瓦卡里加村首映。现在，伊萨克的电影之路仍在继续。为了拍出更好的电影，他还特意到北京的长城。为自己的电影拍摄了素材。
4: 非洲年轻人对功夫的热爱并拍摄成电影，在当地形成了新的这个产业，正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不断地走出去，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认同或者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也说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软实力在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

0: 2018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希望双方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 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亲相通、勤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的办公室来。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他。车在山下呢吗？在。
1: 不喝茶吗？今儿咋喝上了？
2: 我这好茶都让你们给我喝了。

0: 我今天高兴，我也喝一杯。哎，这咋了？
1: 啊，那个，我这右眼睛一直就砰砰砰砰砰砰跳。你说，咱那3000万啊，说给他就给他了，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
0: 哎呀，三方的合同签的明明白白的，你有啥没底的？
2: 你别说，这个事儿啊，真亏了是罗世明牵的头，要没有他，我能捡这么大便宜啊？
1: 那小娥和秦雪亮他俩的婚姻咋办呢？
0: 哎呀，你说他俩也没能做成夫妻，他俩这性格我觉得也不合适。
3: 谭主任人找你，
4: 谁找我？
5: 他俩
4: 找我啥事儿啊？
5: 你是谭主任？
4: 对啊，我长得不像谭主任吗？
5: 不是他吗？
4: 不是，找我啥事儿？说。
5: 那个刘总那个矿卖了，您知道吗？
4: 啥？刘总把矿卖了，他有啥权利卖矿啊？他的合同这个月就到期了
5: 啊？这个月就到期了？
6: 几个顺子啊，5到10。
7: 不要，
6: 我过。
7: 八九十工钱可以。
6: 你这你都能管上？
8: 我得检查检查。
7: 检查。
8: 八九十，
7: 对不对？
8: 可以啊。
7: 好，
6: 我接个电话啊，你们玩啊。
7: 四。
8: 我剩小牌了。
6: 6，哎，老爸，
7: 六要吗？ 7，
6: 你说清楚了。
7: 真没有，要不要？
6: 我知道了。
8: 过。
6: 好。
7: 6，
6: 那就按计划行动吧。
7: 最高，最配。
8: 不要。
7: 2。明明。明明，谭主任，
0: 什么？假的？
5: 对，那个谭主任是假的。
1: 这么说，咱们让人给骗了？
0: 应该是被骗了。不可能啊！这个事儿弄得明明白白，怎么让人骗了呢？
5: 老板，我们确实让人给骗了。那个姓刘的给咱们看的合同是他自己伪造的。我们去村里看到了原始合同，承包期确实这个月就到期了。
9: 这是原始合同的复印件。
0: 这么说，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5: 对，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1: 老魏，那3000万全让人给骗了？
0: 你先别着急，我都不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
10: 魏主，你这样，你给那刘老板打电话，你听听他怎么说。
11: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机了。
1: 完了完了完了，这肯定是让人给骗了，3000万呢。当时我不让你干，你非得不听。哎呀妈，你这到底让人给坑了，到底让人给坑了，这是。
0: 你现在哭有什么用？
1: 你就知道冲我喊。
5: 老爷，你冷静点。
1: 我怎么冷静啊？3000万呢，3000万呢。
0: 雪亮，咋办呢？
10: 赶紧报警吧！
0: 刘老板，接。
12: 魏老板，对不住了，我骗了你。
0: 不是，姓刘的，你赚这么多钱，你骗我干啥？
12: 我是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做期货都赔光了。
13: 如果我的矿山承包期没到的话，我还可以赚回来。但是我的矿山承包期马上就要到了，我几乎就要变成穷光蛋了。
12: 魏老板呐，其实3000万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要命的钱啊，
13: 就当你做慈善了，
12: 给了我一笔养老金。我呢，明天就会离开中国。
13: 但我警告你，在我离开中国之前，你不能报案。
12: 你要是报案了，你的宝贝女儿。

0: 就再也见不到了。
1: 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不报案，让我安全地离开了中国，
0: 我的兄弟们自然会把你女儿给放了，绝对不会伤害她一根汗毛。
1: 梅宝库，再见。
2: 喂喂喂，小梁，我有点懵了，怎么办？看来是把小何当人质了，咱得赶紧去公安局报警。
3: 不要，老魏，不能去。学良，刚才你没听那姓刘的说吗？咱们要是去报案，小何的命就没有了。老魏啊，小何是我命根子，您可这3000万不要了，也得要保住小何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
2: 婶儿，先起来，婶儿。没事儿，雪亮，听你婶儿的，为了小何，咱先不能报案。老刘，你知不知道小何今天去哪儿了呀？他和罗世明留在天门山，在那玩呢。有没有罗世明电话？
4: 我有，
2: 打啊。罗世明也关机了。雪良，你说句话呀，雪良！
4: 别说，是为了小何安全，现在不报警，理解。但咱不能这么干等着。这样，我和文军去天门山，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2: 我也去。
5: 我也去。
2: 你这时候去干啥？这不添乱吗？这不是。
4: 老姨，你就别去了啊！
5: 不行，我
4: 这儿，在家等消息吧。啊，
3: 雪良，全靠你了。小何呀，
1: 魏宝库是个本分人，骗他有点丧良心呐。
6: 你不骗他，你就是穷光蛋。你说，咱明天早上能飞出去吗？
1: 放心吧，魏宝库就这一个宝贝闺女，他是不会为了3000万丢了他女儿的性命的。我当初为什么不坚持要5000万呢？我就是怕要多了逼他报案呢。
6: 你说他不能报案吗？
1: 放心吧，他绝对不会报案。
7: 你老实点，你别乱动，你我说你呢，别乱动。
8: 不是，我说你不能轻点踹啊，你踹坏了咋办呢？那可是咱们提款机啊。
7: 哦，哎，巴赫，你说刘老板飞出去之后能给咱钱吗？
9: 应该没有问题，咱们跟刘总这么多年了，他说话还是算数的。只要他顺利飞出去，这100万一定打到咱们卡上。
7: 哎，八哥，我突然有个想法。
9: 你说。
7: 哎，你说咱这算不算是绑架罪？
9: 废话，那还用说呀。
7: 不是哥，咱都已经犯了绑架罪了，咱能绑100万，为什么不绑200万？
8: 哎，我说刘伟啊，你啥意思啊？我咋没听明白呢？
7: 你看，老大敲了魏老板3000万，咱少敲点，再敲他100万，反正他女儿在咱手里，这3000万都给了，不差这100万。
8: 哎，我说刘伟啊，你小子就是那个三国里的那个啥来着？
7: 诸葛。
8: 对，那个转世诸葛。
9: 我这就给魏老板打电话，再敲他100万。
2: 魏叔，电话。
9: 喂，魏老板吗？
10: 我就是那个谭主任呐。
2: 你在哪儿？把我女儿弄哪儿去了？
9: 魏老板，你就放心吧。
10: 手上，
9: 哎，我们可没虐待他啊！
2: 你赶快把他放了。
9: 放是肯定要放的，但是你必须再拿100万来。
2: 我已经给你钱了，你怎么还要钱啊？
9: 对不起啊，魏老板，你那3000万那
10: 是我们老大骗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们哥几个辛辛苦苦的帮
9: 你照顾你女儿，你咋也得给我们点赏钱吧？废话就不说了，赶快。

0: 再送100万来，不送就废了你女儿。
1: 又要100万现金。
2: 先约好地方，答应他。
3: 呸！你们也太不识人了！
4: 你们把我放了，把我放了！刘总答应我事成之后给我500万的，凭什么把我给绑了？
3: 罗世明，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0: 有人吗？有人吗？人在这呢。你小子还挺讲信用啊！我在房上看了，确实是你一个人来的。钱带着了吗？
1: 带来了。
0: 把钱给我。
2: 你得先让我见着人，
0: 跟我走。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0: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0: 小子，我们不是不放人，是时辰不到，明天刘总顺利出去我们就放人，你在那给我待着吧。
1: 刘伟，把钱拿走。

没事吧？

0: 让你抓！起来呀！起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兰兰，明天早晨我们就上飞机了。我要带你远走高飞，去过幸福的日子。这正是我想要。
1: 你叫刘冠行吗？
2: 我是，
1: 跟我们走一趟。

0: 梁哥，你醒了，哎，慢点，喝口水吧。
1: 我这在哪儿啊？
0: 你在医院里。
1: 我怎么不在医院里呢？你不记得了？昨天晚上的事你一点都记不得了吗？你是不是脑袋被人打坏了？想起来了。哎呦，
0: 慢点，慢点，吓死我了。
1: 哎，
0: 你先喝口水。
1: 梁哥，你昨天晚上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三个人都打不过你一个。
2: 小娥，
1: 嗯，
2: 多悬呐！你说多悬，损失点钱都没事，你要是出点事儿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这话我倒信，你这脑子里啊。
1: 除了玩就是享受，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想。你又要跟我讲道理？
2: 你要是不想听，我也不说了。
1: 没，我想听，你说说我吧，你说。
2: 睡。
1: 别烫着，让人试一下。 有些人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为自己活着，可人只要活在这世界上，就不可能只为自己活着。你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亲母亲、亲戚朋友，甚至有更多的人关心你、爱护你、希望你快乐，那你呢，就得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希望他们快乐，这就是责任。
2: 要是只是别人关心你、爱护你，你不去关心别人、爱护别人，这就是不负责任。你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
1: 批评我？
2: 我本来也没想批评你，可谁让你又给我这样的机会了呢？不过这次还不错，起码让我把话说完了，没打断我，没反驳我。
1: 你都把我给救了，哪好意思啊！
2: 我可不想只救你这个人，只救你的命。

0: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希望你能理解我。
1: 秦学良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电容煤厂和矿山停了，青山玉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0: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

0: 手。
1: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2: 我知道你恨我。
3: 你说错了，我根本就不恨你，我是瞧不起你。
2: 桂荣，你先消消气儿。坐。
4: 魏宝库啊，你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那年没当上兵，你在家哭了好几天。
3: 后来生产队你当上了民兵连长。你工作积极努力，不怕苦不怕累，还被县里评上了劳动模范。那个时候的你啊，我真的很佩服。可是自打你包了矿山以后啊，你就变了一个人。你变得没有人情，你变得会算计了。你只管让村民啊多给你干活，你却千方百计地想少给他们钱。你发了财以后就更变了，你变得听不进去一句难听的话，你变得容不得别人反对你。魏宝库啊，你说你有那么多的钱，你却总是害怕自己的钱少了，总怕别人惦记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活得很豪气呀？可是你在别人眼里啊，就是个守财奴，一个霸道的守财奴。所以呀，不管你有多少钱，我瞧不起你。
2: 这么多年了，你是第一个当面说我的人。我觉得我做人做得挺好的，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在家吃饭吃粗粮，有时候呢还下地干活。
0: 你看我帮村里修路，我帮孩子们建学校，我觉得我做的都是好事啊。可是前几天我让这个文军帮我去签字，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多人反对我，我挺痛苦的。我就不明白，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大家怎么都不支持我呢？你刚才这一席话让我明白了，这几年做事我确实是为自己想了，替大伙想的少了。
3: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呀。
2: 桂荣，其实我挺喜欢学良的，我特别喜欢，
0: 只是我俩最近闹得好像冤家似的。他说的话呢我也不爱听，做的事呢我也烦，我总觉得他在给我作对。我呢又想在那青山峪保持威严，我有钱人嘛，有钱人就得有威严。多少人问我，魏宝库，你要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回答，踏实啊。可是到头来啊，钱并没让我踏实，有时候却感到心慌。这次我是败给学良了，但是学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越想在这个大伙面前找这种威风，大伙就越反对你。桂荣，

0: 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呀，
1: 魏宝阔？你看看这条河，同样是一条河，涨水的时候啊，又黄又浑的河水冲垮了庄稼，冲倒了树木，它像野兽啊。
2: 杨老师，杨老师，你们俩来了，
3: 过来看看你。哎呀，
2: 隔了这么多年，又听到你叫我杨老师了啊！可不是呗，这么多年我也不怎么叫杨老师，从今天开始啊，我天天叫，我记得小时候我调皮捣蛋，杨老师总批评我。
3: 老公，你说他不好好学习，我能不批评他吗？小何就是像他。
2: 宝库啊，你还恨我吗？
3: 恨啊！恨啥恨？你不跟我说了吗？你不恨杨老师了？我说的是过去恨，我现在再恨的爸爸是人吗？你这是真话还是假话呀？杨老师，那天晚上你给我发了短信啊，我当时就服了，可我当时倔不过劲儿来。尤其是你短信上说你写信不是为了告我，是为了帮我，我不信呐！
2: 以前呐，从来听不进别人的话。
1: 那不是有俩钱烧的吗？原来他不是这样人。
3: 杨老师，你哪儿都好，你就是嘴太损了。你还说我呢？你呀，比我还厉害呢。
2: 对，你这么说呀，我赞成，他嘴真比杨老师嘴还损。
3: 行了行了，咱干嘛来了？
1: 看杨老师来了吗？杨老师，你明天做手术在哪儿找的肾源呢？
2: 啊。
3: 是一个志愿者捐给我的，这世上还是好人多。杨老师，换了肾是不是和以前一样？
2: 哪能和以前一样呢？要是维护不好啊，用不了几年就玩完。
3: 怕不怕呀？
2: 要说不怕，谁信呢？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心里一阵阵恐惧。不过时间长了呢，也就适应了。 想想我杨百川这辈子留下了那片林子，还留下了林蛙养殖经验，将来我躺在青山峪的山坡上，看着家乡的变化，心里啊肯定会高兴。
3: 是啊，人这一辈子能做出几件让别人记住的事儿，也值了。
2: 包括
3: 啊，
2: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不该恨你了。
3: 老哥哥，你放心吧。 将来你躺在青山峪的山坡上，我肯定陪你去。我到那边跟你打架去。
1: 这辈子没打够，下辈子还打。
4: 打呀！
2: 对，到那边继续打。
3: 赶快回屋吧。
1: 地方凉啊。哎。

0: 等等，
1: 等等，等等，
2: 杨柳姐。
3: 杨柳，为什么瞒着我们？
4: 这事有啥好说的？
3: 杨叔知道吗？
4: 他知道，我跟他说了。
5: 他同意了吗？
4: 他开始不同意，可是后来我跟他说，我捐肾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青山玉需要他，等着他回去。文娟，
5: 哎，
4: 我说的这些话是引用你的。
5: 谢谢。
4: 应该是我谢谢你，谢谢你们大家，谢谢薛良。

0: 有你们大家的关心，我相信手术会很成功的。
1: 柳儿，家里边奶奶有我照顾着，你放心啊。
0: 嗯，谢谢。
2: 小柳，一切顺利。
3: 杨柳姐，加油！
4: 加油！
5: 杨柳呢？
2: 爸，杨柳已经进手术室了。
5: 老魏，咱俩还来晚了。
6: 来晚了不要紧啊，来晚了咱也不能白来啊。我宣布件事儿哈，杨老师的手术费，我全出了。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和杨老师30年的心结彻底解开了。我感谢他原谅了我，更感谢他帮助了我，最感谢的还应该是学良。
5: 老魏，这个花还是献给你吧。
6: 献给我干啥？我这不应该的吗？
2: 哎呦，哎呦，
7: 肃静肃静，
6: 谢谢大家，谢谢。

0: 一静，大家静一静，今天是青山玉的大喜日子，咱们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好，下面请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董事长魏宝库同志和大家讲话。
1: 乡亲们，我魏宝库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别人尊重、被别人高看的人，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了不起，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人啊，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是了不起，只有别人觉得你了不起，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怎么才能成为别人觉得你了不起的人呢？那就是为集体做贡献，为大家做贡献。我魏宝库就要成为这样的人，请大家监督我，我不多说了。
0: 我们合作社的技术顾问杨百川老师和大家讲话。
2: 乡亲们，我刚刚换了个肾，我还能再活30年。过去的30年

手都拍红了。董事长说过话了，技术顾问也说过话了，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句，这句话是我想替我的父亲说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建设家园，奔向更加幸福的明天。

0: 杨柳，啊，你可太厉害了！说要考研究生，复习一年就考上了，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啊！
1: 这有什么难的？只要下点功夫啊，谁都做得到。
2: 拉倒吧，我就不行，一提考试我就犯怵，要不然高中毕业怎么当兵去了呢？
1: 你得了吧，你当兵是因为你喜欢军人的生活。
0: 是，从小就梦想着当兵，到了部队以后还想当将军。可后来呢？哎，
1: 将军呢？你虽然是没有当上，可是你成就另外一番事业，所以注定了你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2: 你就别夸我了。
1: 许文君不是说来送我吗？他怎么没来？啊，
2: 他临时改变主意了。他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1: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啊？
2: 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吧。哎，杨柳，
1: 嗯，
2: 你研究生毕业以后还回来吗？
1: 瞧你这话说的，我当然要回来。
2: 回来吧，咱们一起把青山峪建设得更美。
1: 等着我，我肯定回来。哎，车来了。那我走了，
0: 再见，一路顺风，
1: 谢谢。

杨柳，本来要去送你的，可我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曾经相爱过，后来我们分手了。我曾经怨恨过你，但经过许多事情的检验后，我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我的确是不配你。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跟秦雪良可能早就相爱了。我嫉妒过秦雪良，但是我现在由衷地佩服他，他真的是一个优秀

一个高尚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伴侣。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的朋友，许文君。

0: 听月亮，
1: 我知道我错了，
0: 你讲的道理我听进去了，秦学良，
2: 小娥，如果你说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我替你高兴。

0: 他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咋就突然转业了呢？
1: 选派一批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
2: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3: 翻车了，
4: 这个路再不整早晚得出事儿，
5: 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必须得走
6: 了。你凭啥得走了？
7: 咱不干了行不行？
8: 碰了点难事，咱不能半途而废。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
9: 咱们农村精

0: 我是明亮，在天山脚下长大，山川与戈壁是我画布上的第一种颜色。我的梦想是让这些色彩走向更远的地方。
1: 明亮叔，你都画了一周了，还没画完吗？
2: 总觉得还差点啥，
0: 就是画不出来让我记忆中灵魂震动的感觉。
1: 啥灵魂震动我不懂，叔，你手机震动呢？
0: 喂，妈妈。
3: 画完画了？
0: 差不多了。
3: 你专门到老马工作的地方去画画，你有心，画就有心，他能感受到。可别画来画去忘了时间，又误了火车啊！
0: 晚上见，妈妈。我的养母阿依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人，她用忙碌的双手，托起了我的画笔和未来。她在乌鲁木齐开了一家餐厅，这里忙碌的每一个人，都像我的家人。这是主厨穆拉提，守护我长大的人。这是他的儿子安卡尔，总在研发奇妙的菜品。
4: 巴雅尔，
0: 服务员巴雅尔，像似我的另一个妈妈。他们的爱像天山融雪，静静地流淌在我生命的画卷里。
5: 西梅汁送你的，多喝这个，帮助消化。
6: 谢谢。
7: 哎，阿夏，明亮啥时候回来？催他了吗？
8: 催了，催了。我也怕他光画画，忘了老马这个事情。
9: 哎，没走嘛，就要把我忘了。
10: 老马，
9: 果然是这人走茶凉嘛。
8: 你这壶茶烫嘴得很，想忘都忘不掉。
5: 哎，你啥意思啊？哦，
9: 这是同事们给我的退休礼物，放你们餐厅了。看看这花美，还是你巴彦尔这朵前庭的玫瑰美？哎，
5: 谁美？谁美？
9: 你美。
11: 都美都美都美。
5: 妈妈坐坐，老位子啊。好。
9: 哎呦，穆拉提。哎，老妈你好。
12: 马师傅好啊。
9: 安卡尔。
5: 穆拉提，老马的老朋友，安夏装饭，老虎菜，奶茶。
0: 我的缪斯今天八成是不来了。

0: 不是心里空落落的？
1: 小时候和朋友救过一只梭羽鹤，放飞它走时，它也跟我说过一样的话。
0: 那你怎么回答它的？
1: 它属于天空，不属于我。
0: 哎呀，娜娜，这话说得太好了。你呀，天生就适合干我们这行。画画得不错呀，你画的？
1: 不是，是我那朋友送的。

0: 走吧，
1: 来来给我，谢谢哥。你呀，跟通风一样，来去一阵风，这么快就走了。
2: 明哥，高院长说的那件事，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帮我谢谢他，感谢老同学惦记，我先不调动了。
1: 可高院长说，如果这次您不调动的话，后面可能就很难了。
0: 说实话。 来这十几年了，想走的念头动过很多次。车掉到冰洞的时候想过走，但是棕熊追着满山跑的时候也想过走，让我孩子打电话的时候更想过走。但是很奇怪，每次动念头的时候吧，这片大山总能想办法把我留住。去年下定决心想走了。 发现卷毛锯了，
2: 卷毛锯是您发现的。
0: 来，你看，这，哇，碎石滩里发现的，这可是咱们新疆的植物新纪录种。
2: 是，
0: 这一开始啊，根本看不出来，不仔细看，跟石头长得一样。哼，这是开花以后，多精致，有的还很像菠萝，黄黄的。
2: 我知道了。 您就是舍不得您的这些动植物朋友们，想要一直坚守在这儿，见证在这儿。
0: 别舍不得。哎，快走吧，时候不早了，早点走，路上时间充裕点。<笑>
2: 那我走了。
0: 好，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吧。
4: 追风赶月莫停留，云无尽处是春山，加油！

0: 哎，老马，哎，你知道明天的奥特莱西阿伊夏请了谁？
1: 不会是娜娜吧？
0: 嗯，警察，老警察。

0: 过你的眼睛。
1: 我可是用好些年没有见到娜娜了，但我这个记忆里面，娜娜还是当年八岁的那个小娃娃。
0: 当年娜娜和亮亮，哎，七八岁的小娃娃，这两个娃娃就敢牵着手往昆仑山走。
1: 两个娃娃鬼精鬼精的啊，跟着不认识的人就敢上火车了。幸亏我寻车发现了这两个孩子，我就觉得不对。我过去一吓唬，娜娜被吓哭了，明亮成英雄，把他拉到身后跟我在那较劲。我一手拎着一个，走到值班室里去了。
2: 哎，师傅，那人好像车胎爆了，咱要不过去看一下？
3: 行。
2: 哎，车咋了？需要帮忙吗？啊，
4: 不用了，谢谢。
2: 武林娜儿。
4: 明亮。
2: 是我。
5: 啊。哎，兄弟，哎，走不走了？
2: 来了。
4: 你车着急走，赶紧过去吧，换个胎很容易的。
2: 你一个人？
4: 一个人也可以。

0: 我来吧。咋的？你真以为我会把你一个人撂在这儿？
1: 这么多年没见，谁知道你变成啥样子了？
0: 3岁看小，7岁看老，咱们一块长到8岁。我来吧。
1: 千斤顶不太好用了。
0: 来换着。

0: 我听月月说你现在都是画家了。
1: 半个画家。
2: 啊？
1: 我听月月说你们俩现在是同事，都在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工作。
3: 挺好的，已经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了。

0: 体格高大，头型清秀，四肢较长。
1: 我是说前面，准噶尔双峰驼，不好意思啊，职业习惯。
2: 不过这个描述用在你身上也挺合适的啊。
3: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就爱拿我跟动物做类比。
4: 咱们最后一次见就是你去外地读书前了。
1: 嗯，
3: 以后可以常联系。
1: 你不是要去留学吗？
3: 又是月月说的。
1: 啊啊，对，大老把你挂在嘴边，
3: 还不知道能不能申请成功呢。要是申请成功，你去国外咱们一样能去。
1: 行，
3: 到乌鲁木齐还有十几个小时呢，我把火车票退了，咱俩换着开。
1: 我路上还有点事儿，你还是坐火车回去吧，阿夏妈妈还等着你呢，坐火车快，别耽误家里的事儿。
3: 行。

0: 谁在乎你是
1: 明晚送马叔叔
0: 小小的背影房间。

0: 到家了？
1: 还在地铁上呢。
2: 我妈肯定准备了好多吃的，
3: 一块来吃呗。
0: 我不行，我还在找宣传的物料。
4: 没你有口福。
2: 那行，那就明天见吧。
4: 明天马叔叔的奥德莱西，
0: 有你想不到的人也会来。
2: 谁啊？

0: 哎，明亮回来了啊！啊，弟弟大叔，
1: 你好，你好，你好！来，吃好，喝好啊！
0: 明亮回来了，你妈，我喜欢的样子哟！来来来来来，妈妈，
1: 明亮，明亮回来了！哎呀，
0: 哦，美丽的花样妈妈，
1: 放一下，放一下，哎呦，看看。
0: 黑了送了，快快快！饿了吧？
2: 饿了。
0: 妈妈，爹，回来了。
1: 这次能多住几天吧？啊，
2: 最多一周吧，辅导班开课了，还得给孩子们上课呢。哎呦，
1: 多的肉的抓饭，太多了。
0: 花样妈妈，
1: 不多不多，快吃。哎，你那个研究生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拿到了吗？嗯，
2: 暂时还没结果。不过前两天国外学校的导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我的意向。
1: 哦呦。
3: 导师都打电话了，稳了噻。不一定，最后导师跟我说，说我的话还少一点灵魂，让我再找一找。
2: 什么魂？
3: 灵魂？啥灵魂？你们谁见过灵魂长啥样子？
2: 就像您做的菜一样，有灵魂，画画也得有。
3: 要不这样吧，明天早上醒来，你就跟穆拉提到市场转一转，买点菜，买点肉。 你多出去看看，也许就能找到了。
4: 哎，不用。

0: 哟，明亮刚回来，我又不是老胳膊老腿。
1: 你就让他去嘛，他收的那个什么灵魂，天上掉不下来，地上又长不出来，坐在这个房子更想不出来，他得多出去看看，也许一下子就能找到了。
0: 你妈说的对。
2: 没有结婚的洋娃子肉嫩的很，
3: 你看跟我一样。哎呀，
4: 不是个菲菲啊！
3: 我去掉。
5: 好的，
3: 你俩喜欢吃。

0: 哎呀，这个月的营业额除去了材料成本、损耗、人员工资，还是亏啊！哎，夏，幸亏是房子是你的，要不然谁扛得住啊？
1: 给。虽然你是老板，但也不能总让你掏腰包养活我们呀。前些年装修，你已经把自己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这两年生意不好。
2: 你动不动往里面添钱，关键这个样子不行啊，这哪能行呢？研究生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拿到了吗？前两天国外学校的导师给我打个电话，问了一下我的意向。导师都打电话了，稳了噻。
3: 阿姨您喝水，
2: 谢谢。
3: 阿姨，咱家的店菜货真价实。 就知道的人太少了，我有个客户是做引流的，要不让他帮着在平台上推一推，没准生意就好起来了，也没必要非得把店盘出去。
2: 干了30多年了，我想缓一缓，想休息一下。
3: 想当初我刚从老家来乌鲁木齐，那时候工作不稳定，连饭都吃不上，可没少在您那儿蹭免费的抓饭呢。您这要真把店盘出去了。
4: 我都不知道再上哪儿去吃这么好吃的抓饭了。
5: 到我家去，让你吃得饱饱的。嗯。转让费8万，以后的房租是12万，一共是20万。这里有给巴雅和穆拉提的钱，还有以后的房租都给明亮，让他去那个国外留学。
6: 安夏妈妈。
7: 娜娜，哎呦，你好，来快坐。娜娜，你知道吗？明亮回来了。
8: 我们见过了，在我从南疆回来的路上，他刚好搭了一段车。
7: 这孩子，他没跟我说呀。
8: 可能也觉得没啥好说的吧。毕竟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大家各有各的事业。
7: 你们小的时候啥都能说，这长大了就变得不熟悉了。一只鸟是飞不过雪山的，我就想着你们这群娃娃，能跟我们一样，互相有个照应。明亮、月月、安可都是你的小伙伴，你们互相帮助，一起飞嘛。我和你爸爸都老了。 总要走在你们前面的。
9: 是
10: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9: 哎，老穆，今天晚上的菜准备齐了吗？
10: 齐了。
9: 哎呀，有我几个大球，你们都放心吧啊！
11: 喂，顾丽娜，怎么了？
9: 有你这个主办。
11: 你说什么？

0: 艾夏爸妈已经醒了，目前情况比较稳定。明亮，你过来一下。哎，
1: 先让明亮去吧。
2: 你妈妈得的是脑瘤，位置靠近脑干，脑部肿瘤压迫，导致短暂昏迷。
1: 谢谢医生。
2: 阿姨夏妈妈的病是2个月前查出来的，她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肿瘤位置呢比较特殊，手术风险高，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长期昏迷不醒，肢体功能没法恢复，所以她不想做手术，一直在服用靶向药治疗。目前她的病情相对稳定，肿瘤没有进一步发展，但还是要注意监测，定期复查。
3: 平时多注意观察是否有头晕、头痛、昏迷等现象。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及时就医。明亮，我就是个勺子。我看你阿姨夏拿着药盒子吃药。
4: 我问他，他跟我说那是维生素，我就信了。你说我这个人咋胡里麻汤的？我杀人吗？我。白羊
0: 妈妈，莫拉提爸爸，你们先回餐厅，照常准备，我在这儿就行。
4: 啥？还照常？还准备啥？啥时候了？老马那儿我去打电话，取消。
3: 妈的性格你也了解，她肯定是希望老马叔叔能开开心心回上海，
4: 而不是多一位大伤心的人。啊，
2: 亮亮说的对，赵安，按下第一次办吧。
4: 白燕妈妈，好，行了，办案，咱们办得漂漂亮亮。
0: 今天多亏了你，你也早点回去忙吧。
5: 你自己
0: 放心吧，没问题。嗯。

0: 小杨，怎么了？
1: 没事啊。你买的啥皮夹子嘛，把人眼睛给熏的。

0: 你们再这样，以后我赵三眼都不放。
1: 可以啊，月月，你这神秘男朋友够靠谱的，晚上的欢送会，中午就把衣服送到了，一点没耽误。
2: 娜娜是不是说她要回来加班？
1: 啊，是啊。
2: 你工作完成了吗？
1: 我明白了，那我工作去了啊，拜拜。

0: 你怎么又回来了，娜娜？哎，童峰真的太棒了，那边同事有继续监测他吗？娜娜，
1: 哦，新裙子好漂亮啊！
0: 你眼睛怎么肿了？嗯，没有啊，外面风实在太大了。你是哭过吗？瞳孔状态不好？
1: 没有，你别乱想了，我去趟管事儿。

0: 喂，明亮，娜娜今天去见阿姨夏妈妈了吗？你见到她了吗？
1: 娜娜，
0: 明亮说让我把医药费转给你，你收一下。
2: 明亮知道了。嗯。
0: 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阿姨夏妈妈怕耽误我们工作。我说他最近怎么老提起小时候的事儿，说很遗憾你没跟我们一起找他，让我多带你回红十六，我们都去看看他。

0: 坐下吃西瓜了，刚刚切好的。来，屋里。
1: 哎，
0: 老妈。
1: 老妈。
2: 你看看，你摆了这么大的宴，又专门跑回来，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1: 应该的，明亮。
3: 马叔叔，我们大家都为您准备了退休礼物，这个是妈妈给您准备的。
1: 这个抓饭怎么做，我都给你写下来了。回到上海，你也能吃上地地道道的阿夏抓饭。哎呦，
2: 你把你们家的秘方给了我，你就不怕我抢你生意啊？
1: 你要是把阿夏抓饭开到上海，不得了啦，老板。
2: 谢谢谢谢谢谢。
3: 马叔叔，这个是古丽娜儿给您准备的。
2: 娜娜，
3: 对，
1: 娜娜工作特别忙，怕来不了，就提前把礼物给送来了。
2: 看看，我把新疆的四季带回上海了啊！想你们的时候我就看一看。
3: 马叔叔，这是我为您准备的。这条路就是您经常跑的那条路。哎
2: 呀，明亮，你太懂马叔叔了。这条路我跑了30年，现在我这趟列车到站了，我真舍不得。

0: 谢谢你，谢谢。
1: 客气啥？不要伤心，说不定过几天我们就能见面了。
2: 对，一定的。
3: 马叔叔，
4: 马叔叔，
1: 老马，你看看，月月旁边的漂亮姑娘是谁？
2: 娜娜。
5: 恭喜您开启新的人生旅途。
2: 谢谢。
0: 孩子，以后马叔叔就不能为你们保驾护航了，你们两个可不要再丢了。
1: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们唱起来跳起来，爱丽希儿。
6: 好，
7: 来来来，
6: 朋友们。

0: 去跳舞吧。
1: 老莫，走。
2: 走，老莫。
1: 哎呀，走。
0: 不许哭。听见没有？
1: 别动。
0: 你今天要敢哭啊，万一从小到大哭的样子都画出来，到时候放在你婚礼的 VCR 上。

0: 换做是我，我也会这么做。我会帮你保守秘密。
1: 我又欠你一个人情。
0: 我也欠你人情。
2: 阿丽希尔，
3: 哎，
2: 咱哥俩来一首。
3: 好，想唱什么？
2: 来首最欢快的。
3: 好，一起唱好不好？

0: 真的不回北京了？
1: 对，师哥，打算留在乌鲁木齐发展了。
2: 妈妈，看啥呢？
3: 你还记得吗？有一年刮大风，把那边的树枝给刮断了，上面挂着好多小石榴。月月抱着石榴一直哭一直哭，还让我们用胶水把树枝给粘上去。
2: 我还记得巴依尔妈妈说粘不回去了，把枝子上的小石榴全部给你，结果她哭得更凶了。
4: 但是后来那个地方又长出新枝子，而且结出来的石榴特别的甜。
3: 那时候我就想啊，所有的结束都不是真正的结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让它继续下去。
0: 妈妈，您的意思是？
3: 这想法我盘算了有一段时间了。
5: 休息几天也好，等你心思像石榴花一样红起来，我再通开路子。
3: 穆拉提，不是关几天，我已经联系了小刘。
6: 咋了，安夏？你到底要干啥？

0: 这个石榴树的树苗还是你跟爸爸一起亲手种下的。
1: 红石榴关了。
0: 很多珍贵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走。
2: 这个石榴树咱们能不能移到别的地方？
0: 这合同我不能签。
2: 你认为这合同里有什么问题吗？
3: 30年的老树
2: 啊，根挖断了一根。
4: 等一下，
5: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二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谈判问题向伊朗施压，表示谈判是因为伊朗已走投无路，美伊需60天之内达成长期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国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打击离境内真主党目标。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能源、港口等设施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并击落了近4000架乌军无人机。乌称打击行动造成莫斯科一炼油厂停产。
1: 广西、贵州、湖南、湖北等地持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连发3预警。
0: 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会在60天之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还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已经全面恢复。
2: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And it's 60 days, I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3: 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已迅速恢复，足足有大约700艘，大量石油正源源不断往外运输，油价将会大幅下跌。特朗普强调，美国与以色列关系良好，双方高层保持着极好的往来。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伊朗进行威胁，他说谈判不是因为我们走投无路才进行的，是伊朗走投无路了，他们彻底完了，我们就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一分钱都没有。与此同时，特朗普还不忘嘲讽民主党，他说战争削弱了伊朗，他不再拥有空军、海军、防空装备、雷达以及其他几乎所有军事力量。然而民主党人却说伊朗现在的情况比4个月前更好。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慰问空军官兵之后，罕见赴戴维营度周末。据报道，戴维营并非普通的总统度假地，而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决策场所。历史上诸多重大军事与外交行动均在此酝酿或敲定，他远离华盛顿的媒体聚焦，为决策者提供了不受外界干扰的私密空间。
0: 根据美国媒体19号的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在前往瑞士的途中。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该媒体稍早还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该网站还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不过，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

计划。巴加埃还补充说，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取决于谅解备忘录中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在同巴基斯坦

0: 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 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据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媒转引该数据报道称。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据 AXS 海运公司数据，3月初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行量约 7.6 艘，而在战事爆发前的通行量为日均约 110 艘。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1: 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截至目前，伊朗战事已经导致数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数千亿美元的损失。战事外溢更是拉低了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
2: 国际媒体和分析人士由此指出，这场战事并没有实质性的赢家。首先，对于美国来说，此次冲突严重损耗了美国的军事威慑力与国际信誉。战前，美国低估伊朗的政权韧性和抵抗决心，高估自身军事实力。百余日冲突对峙后，伊朗政权依然稳固，其导弹力量也未遭实质性削弱，并继续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牵制美国。 美方谋求伊朗政府屈服乃至政权垮台的目标并未实现。与此同时，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冲击美国国内经济民生，从而削弱特朗普政府的民意基础。战事外溢，动摇海湾盟友对美国的信任依赖。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处境较战前明显恶化。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急于止损的特朗普政府被迫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加剧国内民意的分裂。 其次，对于以色列而言，有观点认为，以色列非但未能改善安全处境，反而深陷战略被动。在以方看来，美伊谅解备忘录会让伊核问题久拖不决，且未对伊朗导弹能力和地区代理人加以约束。以方对协议和战事结果的失望溢于言表，而在外交领域，以方多次搅局美伊谈判，招致特朗普政府批评和不满。 另一方面，战事加剧海湾国家对以色列的戒备，势必影响以色列同海湾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对于伊朗，国际舆论认为，伊朗取得的是惨烈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遇害，一大批政府高官遇袭身亡，大量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常规军力以及民用基础设施和设施损毁严重，重建耗资巨大。 伊朗的军事反击波及周边多国，外交上或更趋孤立。此外，伊朗虽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执行前景仍充满变数。最后，在地区层面，海湾安全绿洲不复存在，外来投资者将更加审慎地评估这一地区的安全前景。放眼世界，战事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各国油价、物价抬升，金融市场震荡。
1: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因此评论道：“这是一场各方都输掉的战争。”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秦先生您好，
3: 您好，
1: 秦先生，我们看到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没有能够如期举行，那么伊朗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另外一方面，斡旋方巴基斯坦则表示，谈判将会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之后再度开启。那么，美国媒体却说，伊朗外长。

0: 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在前往瑞士的途中，所以您如何来解读目前各方释放的这种不同的信息？
1: 现在有关美伊下阶段谈判的这个消息确实比较混乱。那么从美国方面释放的信号来看，无论是他之前说万斯可能曾经要去瑞士去参加停火备忘录的签字仪式，还是最新的相关的媒体透露出美国的特使维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在抵达瑞士，或者说已经抵达了瑞士。那么这里面我觉得透露出的是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希望尽快的启动下阶段的谈判，那么达成以解决伊朗核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这份最终的协议。我觉得美方的这种急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几天前那么美伊双方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那么尽管美方做了很多的公关的工作，那么特朗普政府希望把这份备忘录描述为他自己的外交上的胜利，但是大部分的评论都认为这份备忘录对伊朗明显有利，更多的反映了伊朗方面的诉求。所以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他只有继续的推进谈判去达成最终协议，尤其是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他才能自我标榜是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完成了前任的总统们都没有完成的这个成绩。那么对伊朗方面而言，我觉得他现在的态度是比较审慎的，那么对于瑞士的这个谈判他也不做明确的这种肯定。我想伊朗方面的主要考虑，一个是他要看这份备忘录的执行情况来决定未来谈判的节奏，那么如果备忘录的执行的效果比较好，伊朗获取了一些红利，那么他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到下阶段的谈判中来。那么同时伊朗也考虑到了，就是下阶段谈判是围绕核问题而展开，那么这个问题本身比较复杂，那么伊朗当然是认为能够谈出一个成果是很好的，如果谈不成就停留在目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局面下，我认为伊朗他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至于像巴基斯坦这样的斡旋方，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展现出了一种对伊朗方面的态度的理解，也就是认为在双方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可以适当的放慢节奏，可以按照一种比较缓慢的或者循序渐进的这种步骤来推进未来的谈判。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在美伊会谈推迟的同一天，有美伊官员传出了以黎停火的消息，但是黎巴嫩方面则说以色列在同意停火之后再次空袭了黎巴嫩的南部。那么以军呢也对停火表态含糊，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的自由。所以在您看来，以色列的搅局会对当前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1: 应该说美伊下阶段的谈判推迟了，或者说没有及时的展开，是和黎巴嫩的局势高度相关的。我们知道在美伊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之后，其实黎巴嫩的战局还在升级，出现了比较激烈的交火。那么这个和美伊备忘录中规定的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都要停火这么一个条款是完全相悖的，所以这个也引起了伊朗方面的不满。那么美国方面其实也意识到了黎巴嫩问题的这种严重性，所以他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那么促成了在19号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停火，实际上也体现了美国希望为下一步的美伊谈判来创造氛围。那么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两点。那么第一点就是以色列还会继续搅局美伊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而且黎巴嫩的战场一定是以色列搅局的一个最重要的抓手，因为以色列其实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实际上它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但是它在黎巴嫩它可以对美国对伊朗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那么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继续驻军，可以说为未来的黎巴嫩冲突再次发生埋下了伏笔。那么第二点我觉得要看到，就是以色列的搅局本身它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那么从4月8号美伊之间达成暂时的停火，到最近美伊签署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这个期间以色列可以说一直在黎巴嫩战场采取军事行动，也一直在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最终它并没有阻碍美伊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可以说以色列对于一个相对强势的特朗普政府， 那么它的影响力还是

0: 那么未来我觉得以色列的搅局它会增加美伊之间谈判的难度，但是它没有办法以一己之力就彻底的改变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结局。
1: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欣，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的前景。好的，英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双方进入最具挑战性的阶段，谈判如何推进，有哪些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对此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说美伊关系面临新考验。 这份谅解备忘录的价值在于让美国从军事冲突管理转向外交谈判，以解决长期困扰美伊关系的核问题。美国尝试推动限制伊朗核计划，维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自由，以及建立新的中东安全架构，能否达成最终协议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美国的策略是先通过停火建立政治框架，再根据伊朗后续表现逐步提供利益交换。但是问题在于，美方并未获得伊朗实质性的让步。我们再来看看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的报道说，真正的谈判才刚刚开始，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美伊之间真正的谈判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双方将不得不面对真正的利益冲突。以色列官员表示，目前的协议条款明显对以色列不利，既没有遏制伊朗的导弹计划，也未提供拆除核设施的明确途径，同时还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军事行动。 美国副总统万斯痛斥以方对美伊协议的批评声音，在美以分歧公开化的背景下，美伊谈判空间有多大，有待观察。我们再来看看伊朗德黑兰时报的报道，以色列空袭带来干扰。文章指出，伊朗和美国原定于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而被推迟。 以色列故意在敏感时刻释放极其负面的信号，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的行动，成为后续谈判的一大变数。如果黎巴嫩没有在停火范围之内，中东地区就不可能形成新的安全框架。多年的经验表明，谈判只是美以的战术工具，伊朗应该利用这一时间窗口修复并增强战略威慑力。 最后再来看看美国国家利益怎么说。美国威慑力大打折扣，谅解备忘录最显著的特征不在于伊朗做出了哪些让步，而在于它没有做出哪些让步。此前，美对伊政策的底层逻辑是持续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放弃野心或面临系统性崩溃。而实际的情况则是，伊朗在经历了数月的军事袭击和经济重压后，依然保持了较高的谈判地位，并将大部分核心筹码保留至下一阶段的会谈中。美国的威慑力大打折扣，还暴露了自身短板与摇摆立场，海湾国家感到不安。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英峰，好的，月薪。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
2: 6月13号到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 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了多次大规模的打击。此外呢，俄罗斯防空系统共击落了3900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说， 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了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以及 多座储油罐受损，受到设施损毁的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经全面无限期停止了石油加工生产。 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经连续2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了大规模的袭击，部分设施遭袭之后引发了火灾，损毁的情况严重，抢修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月薪。好的，刚刚说完了美伊，我们再来看看俄乌局势。近日，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军的意图是什么？俄罗斯将如何应对？无人机攻防对抗是否会愈演愈烈？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看瑞士《每日导报》的报道，说乌军无人机打击能力不断提升。 乌克兰出动上百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袭击，击中莫斯科的炼油厂，火光与浓烟交织。

0: 画面呈现出一种末日感，表明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打击能力不断提升。乌方强调，如果乌克兰战火纷飞，莫斯科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目前俄方已大幅升级防空力量，与此同时，扎波罗热核电站也遭到乌军无人机连续袭击，乌军展现的报复能力、报复决心都远超预期。我们再来看看英国卫报，卫报的观点，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前线僵持下，乌方试图通过无人机打击能源设施，削弱俄罗斯持续作战能力。这些无人机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而且大多依靠本国研发。此次袭击的规模之大，令俄罗斯不堪重负，有效突破莫斯科多层防御系统。莫斯科不再是冲突绝缘体。除了通常使用的常规远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呢，乌军还动用了包括导弹无人机在内的新型武器，其速度更快，更难拦截，对俄罗斯民众心理层面造成更大的冲击。我们下面再来看看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怎么说。乌克兰与欧洲继续深化合作。文章指出，在欧洲持续军援下，乌克兰无人机产业链强化远程侦察、短程攻击和纵深打击能力。乌军无人机重创俄罗斯核心炼油厂，表明冲突从前线向后方蔓延的趋势。乌克兰的策略是通过对俄后方施压，提升谈判筹码，并向盟友展示仍然有主动出击的能力。乌克兰敦促欧洲伙伴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和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预计今年年底前，反导防御合作将取得进展。最后再来看看德国柏林报的报道，冲突或走向长期化。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俄乌局部对抗升级，但是整体战线并未出现突破性进展。乌克兰亦在以打促谈，俄军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以应对威胁。俄乌冲突长期化态势愈发明显，当前双方都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如果战线延长至冬天，那么俄罗斯很有可能会再次加大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如果俄方无法有效遏制乌军远程打击，长期经济损失将显著增加。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俄乌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您峰，
1: 好的，月欣。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本频繁地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提供弹药和食品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19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凭借执政党等多数赞成获得了通过，完成了国会批准手续。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6月19号的表决中，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公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表示赞成，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会民主党等则投票反对。日本外务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之后的记者会上宣称，协定的通过将有助于日本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据报道，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日本自卫队与相关国家军队在联合训练、大规模灾害应对等情况下，可相互提供食品、燃料、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等服务，并明确相关程序。日本此前已与荷兰、新西兰等国签署该协定。 日本近年来与地处海上交通要冲的菲律宾加速强化关系，将菲律宾划为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范畴。 2025年9月， 日菲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今年1月双方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5月底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访日，两国升级双边关系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访问期间，日菲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建立双边防务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 可以说日菲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拉拢菲律宾只是其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的一个表现，应当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觉，避免其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开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3: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 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 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 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 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 同比增长7.6%。
5: 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昨天是端午节，全国多地推出了门票优惠等政策，并且推出了丰富的民俗活动共度端午。
6: 端午假期首日，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木塔景区推出当日免门票政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应县木塔始建

0: 建于公元1056年，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有斗拱博物馆之称。
1: 我是专门趁着这次端午假期，然后来打卡这个应县木塔，很幸运能够赶上它的免门票活动，然后能够近距离观赏这个应县木塔，特别震撼。
0: 今年端午是湖口两岸景区门票互通政策落地后的首个假期，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与平日浊浪奔腾的景象截然不同。遇晴好天气，暖阳穿透水雾，彩虹横跨两岸，呈现难得一见的青瀑飞流景观。在杭州市西湖区的骆家庄社区，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期举行。与传统龙舟赛竞速不同，当地龙舟赛以龙头吐水的古法为评判标准，行进中龙头没入水中，猛然抬头，飞溅水花越多，越能赢得掌声和高分。端午节当天，当地还摆上500桌龙舟宴，吃五黄排毒祛湿，是当地人端午节的传统。
2: 黄瓜、黄鱼，还有咸蛋黄、黄鳝，还有雄黄酒，这是端午节的五黄，就是按照老底子的做法了，凉拌的蒜泥、酸辣黄瓜、黄鳝红烧、北门火爆炒、清蒸黄鱼，清蒸再葱油过，清蒸嘛，这个肉质嫩一点。
0: 傍晚时分，龙舟宴热闹开席，5000多位居民齐聚，共度端午。
3: 这是一个我们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划龙舟，过端午。吃龙舟宴，氛围非常好，有从全世界回来的邻居，不管是在海外工作、学习、创业，在端午这个时候都会提前回来划龙舟，吃龙舟宴。
0: 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抢鸭子是端午节期间当地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500只活鸭，参与的市民游客纷纷扎进江水，有的眼疾手快，有的结伴合围，还有不少村民划着木船围追堵截，伺机捉鸭。
4: 我感觉非常幸运，今年可能就运气好好的，整年都运气非常好。
5: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广西、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未来一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有持续的强降雨，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台湾。台安全部门日前宣布设立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妄图向大陆撒网收集情报，遭到了岛内舆论的质疑和网友的嘲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
6: 台媒报道，台安全部门日前声称，为广泛搜集大陆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情报，依据所谓情报工作法规定，并参考美国、英国等情报机构做法，设立大陆民众联系窗口网页，便利大陆民众主动联系提供情报。但岛内舆论并不以为然，有网友批评称，民进党又找理由搞钱，预算还是太多了。还有民众猜测，此举将用于年底制造抹黑议题，更有媒体人直言大内宣而已。
7: 就喜欢玩这种大内宣嘛，那就让他去玩好了。我跟你讲，接下来更多光怪陆离的事情要出来，很多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他们搞不好都把当真的一样跟你讲，这就是民进党。
6: 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定于11月28号投票。这场赖清德上台后的首场大型地方选举，被视为检验其施政表现的重要关口，也将影响未来岛内政治局势的走向。另一方面，当前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大陆推出的一系列惠台利民措施也受到台湾民众关注。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认为，在此背景下，民进党当局设立联系窗口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服务年底选举，妄图通过制造涉陆议题进行政治操弄，加大两岸隔阂，冲淡两岸民间交流带来的正面效应。
8: 他要通过一定的行动啊，有一定的一个举动来去凸显。

0: 出两岸之间所谓的对抗性啊，所谓的这种敌对性。那么这样呢，一方面是去冲淡啊、台湾岛内的舆论民众对于两岸关系正面向前去改善的一种观感和体验啊。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看他实际上也是非常明显的想要去直接的啊进行更进一步的通过所谓的绿色独裁，所谓的这种绿色的司法来去服务他的一个年底的选举政治的一个功能。
1: 此外，专家认为，近年来在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强力打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 CIA 在华情报网络遭受重创，赖清德当局正试图将自身定位为美国对华情报体系的补充力量，既充当谋独的情报前哨，也借此在岛内社会营造所谓受到美国直接保护的政治幻象。
0: 它是一种非常刻意的对于所谓的美国对华的啊，我们看到对华围堵遏制的这种所谓的情报体系的啊一次想要去进行一次靠拢，或者说一个拙劣的模仿。赖清德当局在通过这些做法啊，再去努力对美国对外界去营销台湾有这种所谓的对于中国大陆进行侦控和情报解读的这样一个功能。
1: 更可恶的是，赖清德当局将收集情报的目标对准大陆民众，妄图诱拉大陆民众向其提供情报，以及在大陆搞渗透破坏。如此包藏祸心做情报文章，既为祸岛内又挑衅大陆，实在卑劣至极。民进党当局此番恶行，蓄意破坏两岸关系，与要和平、要发展、要过好日子的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无异于自掘坟墓。
0: 赖清德当局很显然是费尽心机啊，绞尽脑汁，想要把两岸关系去推向一个敌我对抗的一个层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他对于两岸关系的破坏，特别是对台湾同胞自身的福祉利益的一个损害是不言而喻的。他如果执意在这种所谓的组统抗中引战谋独的一条非常偏激的危险的道路上走下去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近年来，继2018雷霆、迅雷2020专项行动之后，国家安全机关持续重拳出击，连续破获台湾间谍窃密案件，起底多个台独打手和网军，打掉一批在大陆布建的间谍情报网络，对情报渗透和分裂破坏活动依法严惩不贷，有力维护国家安全。打着关心大陆民众的旗号搞情报搜集，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相关人员也注定难逃法律制裁。
2: 继扬言查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之后，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又将矛头对准了海峡论坛期间与大陆签署合作协议的台湾五家农渔相关单位，将对他们进行查处。此举引发了岛内农渔业界的不满。
3: 海峡论坛期间举办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会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农渔产品，受到两岸民众广泛欢迎和好评。然而，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十八号却说，要对和大陆签约的五家单位进行查处，包括花莲县农会、天威农业科技、台湾农产共同协力运销合作社、协春水产、南投县农会等。
4: 就变成陆藏会了啊，专门制造所有的陆藏，让两岸交流受到阻挠。
3: 花莲县农会表示，农民要的只是生计，他们能做的就是扮演协助农友的角色。此行也是基于为农民争取文旦柚销路放宽限制，其余不想多做回应。而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罔顾农民生计的做法，也引发岛内农民的强烈不满。
5: 农民的生活足艰苦，你唔苗代表，啊无你苗啥？
6: 我那是怎么烧饭尔，怎么烧路尔，这通路尔？
7: 执政者唔是干你遐一支嘴，用政治改阮老百姓安尼，当作你们的棋子来操弄、来掐着，安尼敢对？如果领导那是做地人，你会去动无？你讲台湾人那真正有目睭，咱来看清楚，什么人才是真正对咱好？
3: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不帮农渔民找出路，反而忙着断农民生路，不去找订单，却忙着找农民麻烦，不去开拓市场，却忙着开罚单。县市政府、农会及农渔企业努力替农民争取商机，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给予协助，反而要行政调查与政治恫吓。

0: 种逢中必反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
1: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福建多地接连举办特色端午民俗活动，众多的台胞主动参与其中。
2: 在厦门海沧湖公园，首届金沙杯龙舟嘉年华火热开赛，12支队伍同台竞速，不少在下生活工作的台胞自发组织，与大陆选手同船奋级，并肩冲刺。湖畔市民游客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
3: 大家同心齐力，还蛮刺激的，然后感觉也很欢乐。
2: 赛场之外，端午体验区里，两岸民众围坐包粽，大家交流闽台粽子不同馅料与端午习俗。
4: 像在我们台南，我们粽子里面会加虱目鱼，然后在这边呢，可能就是有一些猪肉啊，还有海蛎啊。端午节的时候呢，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所以走在大街小巷都会闻到一些粽叶飘香。奶奶呢教我包粽子，就把这个手艺呢再传承给这个孩子。
2: 在福州闽清县，时隔30多年重启大型传统龙舟邀请赛，12支队伍在闽江江面500米直道竞速，点睛仪式寄托美好祈愿，江岸观众人头攒动。
5: 龙舟赛事就是想守住这份端午独有的乡愁记忆，进一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让大家年年都有好看好玩的节庆活动。
2: 国家级非遗实施酣江海上对渡活动也如期上演，150余艘渔船齐聚海面，开展海上泼水、海上捉鸭。这项民俗自古便与台湾陆港商贸往来深度绑定，今年不少陆港台胞专程返乡参与。
6: 我们福建实施这边跟我们台湾陆港这边其实很早就已经有通商了，所以其实都是两岸哈，大家都是亲戚，回来这边大家就很亲切。
2: 此外，厦门还举办百年陆江潮、两岸家书情端午主题活动，舞龙舞狮、闽台童谣、空竹展演轮番上演，两岸青年现场体验非遗空竹，提笔书写家书游记，诉说海峡情思。
7: 这种沉浸式的民俗交流的活动啊，打破了两岸地域的隔阂，没有任何的距离感，然后呢，让我们两岸的同胞，尤其青年的一代啊，真的感受到我们同根同源的文化的底蕴，为了两岸的民间呢交流搭建了最接地气的优质的平台。哦，我就觉得说啊，心里真的满满的在厦门家人的一个的爱意。
1: 在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香港、澳门分别举行大型龙舟赛事和节庆活动，数百支队伍、数千名选手同场竞渡，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参与。
2: 在香港赤柱海滩举行的国际龙舟锦标赛上，超过180支龙舟队伍、数千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海面上鼓声阵阵，一艘艘龙舟劈波斩浪，岸边观众欢呼不断。除龙舟赛事外，全港多区还举办美食嘉年华等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浓厚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香港举办国际龙舟邀请赛，让古老的民俗蜕变为享誉国际的体育盛事。端午文化在香港落地生根，万法生生。
9: 千年龙舟文化一直流传到今天，并且在全球都很普及，因为它包容性很强，人人都能参加，那种齐心协力、勇敢拼搏的精神非常振奋人心，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力量。
2: 与此同时，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圆满闭幕。来自内地、香港以及泰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首次邀请横琴队伍参赛，进一步促进秦澳交流合作。
10: 龙舟精神，大家团队拼搏的一种向积极向上的龙舟团队精神。希望藉此嘅机会加强一下澳门和横琴两地的龙舟文化交流。
11: 同時依家個比賽咧，可以連結我哋大灣區啦，同埋我哋華人啦，喺依個澳門裏面咧聚首一堂，可以參加個賽事，共享依個端午節同埋依個龍舟嘅氣氛。
2: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重要文化符号，龙舟竞渡不仅承载着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内涵，也成为港澳与内地及世界各地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赛事期间，丰富多彩的文创市集、文化展演和互动活动同步举行，吸引众多市

0: 市民游客驻足参与。
1: 粽叶飘香迎端午，新疆可可达拉市举办包粽子、观民俗、赏非遗、看演出等多种特色活动，特别是包粽子大赛人气高涨，参赛的群众配合默契，捋叶、填米、捆馅动作娴熟，在趣味比拼当中共享端午佳节的欢乐氛围。6月18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正式上映，掀起了观影的热潮。
0: 18号，《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马来西亚100多家影院，全马每天排片至少550场。在影片上映前夕及上映以来，马来西亚许多华人团体接连包场观影，在当地掀起观影热潮。
2: 看了之后，我真的是深感触，因为乔皮想当年是我们爷爷奶奶都会寄那个信回去给家人，想当年爷爷奶奶下南洋，把根留在中国，把叶子带来马来西亚。所以在马来西亚，开枝散叶，所以每次你爷爷奶奶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根在中国，
3: 确实是热泪盈眶啊！我的奶奶哦，那她一生当中就很盼回去唐山，所以呢，我小的时候，所以她就讲，那六七时候一种唐山，知道我奶奶离世的时候，其实她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梦想，只可以拿我的奶奶的。坟前的一把土，到我奶奶长大的地方，然后我就跟我的奶奶讲，阿婆你抓来了，然后我就放那一把土在那边。
0: 18号，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电影院全面上映，这部电影在新加坡引起极高的热度，8场潮汕语原声版在开放预售后1个半小时就全部售罄。随着这部电影在中国及海外市场的热播，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也关注起乔批和乔批文化，回顾起他们的祖辈或者是他们小时候记乔批的历史。
4: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有一个名字叫乔批，就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哦，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在60、70年代我们的长辈所谈的那件事情，就是乔批。
5: In the early days, financial support was deeply personal. Earlier on, I told Ambassador that I visited Chaoshan, where I saw the historic 乔批, the precious remittance letters sent by early migrants back to their families in China. These are stories of love, survival, and duty, and they are being brought to life on screen through the new television show,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美国队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6: 开场仅11分钟，美国队就收获大礼，巴洛贡左路下底传中，澳大利亚后卫博吉斯不慎将球打进自家球门，美国队1-0领先。第43分钟，弗里曼头球再下一城，帮助美国队扩大比分优势。一边再战，两队互有攻守，对抗愈发激烈，场上火药味也浓了起来。比赛尾声阶段还爆发小规模冲突，整个下半场主裁判出示了5张黄牌，最终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锁定32强赛门票。在 C 组的一场小组赛中，摩洛哥队对阵苏格兰队，上半场开赛仅70秒，迪亚斯送出过顶挑传，塞巴里抽射破门，帮助摩洛哥取得领先。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互有攻防，但未能再有进球产生，比分保持到比赛结束。
1: 当地时间19号，巴西队3-0击败了海地队，因为伤势未愈，内马尔继续缺阵，留住新泽西康复。巴西总统卢拉19号调侃内马尔为首位被征召入国家队且远程办公的球员。分析人士指出，内马尔因为伤势缺席首轮对战摩洛哥队时，人们还可以理解为谨慎安排，但是当他第二场比赛都无法随队出征，所谓为淘汰赛蓄力，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近日，中茶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茶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 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视察了一架经过改装的波音747八型飞机，并且在飞机上签名。这架飞机是卡塔尔去年作为礼物赠予特朗普的，涂装采用了特朗普选定的红、白、深蓝和金色方案，即将加入空军一号专机机队。特朗普称其改造成一座飞行的白宫，豪华程度前所未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对此，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此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是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来看天气情况，
11: 北京多云转晴，17到30摄氏度，榆林阴，13到24度。南充阴转阵雨，22到30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安庆小雨，24到31度，南京多云，24到29度，襄阳阴，22到31度，泉州多云，26到32度，漳州多云，25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阵雨转大雨，22到25度，新德里晴，29到39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7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中阴转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11到21度，伦敦小雨转晴，17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20到35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0度，温哥华晴，14到20度，渥太华小雨，14到22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转阴，14到27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12: 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你会不会为了一个面包去看一场展览？这不是普通的面包，它烤了将近2000年，

公元79年10月24日，意大利半岛南端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不到24小时，庞贝这座罗马帝国的重要港口城市从地图上消失了。火山灰、浮石与雨水混合，形成近似水泥的物质，迅速结成坚硬的壳，将整座城市封存其中。这一封就是将近2000年。这个正在烤的面包再也没有出炉，直到千百年后，考古学家发现了它，而它似乎还是那个样子。

2026年，这个面包被复制并来到了昆明，和其他100多件套庞贝珍宝一起，首次与云南观众见面。

博物馆大厅里，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放大复制品静静矗立，张力十足。牛头所指的方向正是庞贝展的入口。这不是刻意的安排，但2000年前的古滇国和古罗马就这样在昆

明隔空相望。从一个面包开始，我们去认识一座被

0: 演进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希望专家学者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过去20年里，中国对古典学的推动前所未有。从中国第一个古典学专业研究机构成立，到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建立，再到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20年时间，中国完成了古典学从引介到建制的跨越。2026年6月，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举行，这标志着中国古典学从学习西方转向平等对话。
1: 5月18号呢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啊。那么我们在5·18的前夕推出庞贝展，正是为了促进文明的互鉴，推动文化的交流。
0: 借助 AR 眼镜，这个陌生的展览，普通观众也能看得明白，看得有趣。埃及的祭司感激之余，宣布亚历山大为。展览的第一单元是罗马海畔文明共生。
2: 庞贝，一个在罗马帝国版图上的小小城邦。
0: 庞贝作为古罗马版图里的小城，在很多人家里却供奉着被民间称为世界之王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而它也开启了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希腊化时代。
3: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皇帝的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他身穿的，战袍，还有他右手其实上是有一个长矛，以及他的左脚抬高了以后，底下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踩着一个地球仪，或者踩着他的敌人，并且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这样一个形象请到家中之后，是象征着力量与荣耀，代表了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的一个传承跟继承，以希腊文化的精神为导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的重点文物放在这里。
0: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对面是一种典型的庞贝双耳葡萄酒罐，罐底设计的目的是在运输时能像蝎子一样稳定在船舱里，避免海浪颠簸造成破损。它也是第一单元中一件重要的展品，见证了庞贝作为地中海贸易枢纽的历史。这些双耳罐是庞贝人做生意的证据，但庞贝人不只是生意人，有了钱他们还想有身份，而古罗马人的身份证就穿在身上。
2: 最普通的托家称为托家普拉，我也没有。
3: 这个托家袍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它说明这个人是有投票权，然后他可以担任公职，而外邦人还有奴隶都是没有身着托家袍的权利的。它非常的长，然后是用羊毛制成的，它穿着很繁复，然后有很多的褶皱，但是非常的正式。托家袍的话，它的颜色也代表了地位，比如说白色的托家袍是普通公民穿着，紫色镶边的托家袍的话，它一般是由官员或者贵族才能穿着的。
0: 在庞贝，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代表思想，双耳冠代表商业，而托家长袍雕像则代表罗马帝国的社会与政治基因。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庞贝作为古罗马典型城市的三位一体，思想、商业与制度缺一不可。而这也是古典学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三个核心入口。108件套庞贝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但西方来到西南，这不是第一次。2000多年前，一条南方丝绸之路早已将古滇国与古罗马连在一起。
1: 传统的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在北方有一个丝绸之路，然后同时呢，现在通过考古发现看， 从长安

0: 安到成都，又经过云南，然后通过东南亚往西亚，甚至到了欧洲，那应该也是能存在这么一条文化和贸易交流的线路。但是它到了西亚以后，可能这两条路它应该是交汇的。
1: 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天的阿富汗北部）见到了经云南出去的蜀部和琼竹帐。那时，在这条通道的枢纽上，古滇国正悄然崛起。今天，这批珍宝沿着这条古老通道反向而来，不是初次相遇，是久别重逢。
2: 经过这个罗马市的进入口，我们就会来到展览的第二个部分，标题叫做火山鹰下烟火如城，想要体现庞贝人当时在灾难发生之前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庞贝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珍宝，而在于它定格了古罗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瞬间。
2: 这是一个罗马宅邸很典型的还原的一个模型，也是这次比较重要的一个展品之一，它叫悲剧诗人之家，是根据一幅画来做的一个还原。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当时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我往前看也会发现还原了一整个就是罗马宅邸这样一个中庭的场景，大家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是能感受到那种暖洋洋的阳光和建筑空间带给人的一种感受的。而这个部分最多的展品可能是关于庞贝人的壁画，埋葬庞贝城的主要是火山灰，那火山灰埋葬的一个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东西都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些壁画的颜色和细节。这些大理石的雕像它的题材很多都跟神有关，爱神，比如说美神，酒神出现的概率是特别高的，代表了很多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期待。
1: 在庞贝展的展厅里，一群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写生。
3: 因为现在的这批学生是正在上这个中国美术史啊，然后呢也是因为也上到了一些中国的壁画呀这些相关的，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来看一下就是每种不同的材质媒介他们的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美术课，这是一场跨越近2000年的美学对话。
3: 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就是我们实际上用到的这些已经是倒模，就石膏已经倒模倒的它的整体的面部啊什么非常的细致的一些东西，通过倒模以后它就会发福了。也是想让学生亲自来看一下就是大理石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质感。大理石它那种非常光滑，非常带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比较冰冷的这种感觉，很细腻的这种感觉，和石膏就还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除了写生，老师还给留了作业，第二天谈观后感。热食店里的灶台，墙上的选举海报，面包房里的面包，这些不是皇帝和将军的故事，是面包师、角斗士、店主和奴隶的故事。
4: 对，因为它关系到生活嘛，正在烤面包的一个过程中，忽然间这个火山喷发，火山灰就把整个城湮灭掉，那么还留下来碳化面包呢。那么营造场景的时候，我们都不停地在考虑用哪个场景会更好，最后想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再加上有面包那么一件展品，所以呢就营造了这个面包房。
1: 看到这个面包，中国观众会想到什么？也许是家里的馒头，这就是共鸣。文明对话不需要高深的学术语言，它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目光里。
4: 小女生喜欢

0: 换的那个时期的这个衣服来这儿拍照打卡。这个空间氛围，它主要就是为了把整个展厅的氛围调动起来，来营造的那么一个空间，啊，包括地砖，妙不凡的地砖，然后呢，这个客厅的地砖。
1: 穿过这道门，就从客厅走进了庞贝人的厨房、卧室。酒壶、玻璃碗、铜镜、梳妆台上的首饰，这些日常器物在古滇国也能找到相似的影子。而爱美之心隔着玻璃，穿越2000年，似乎也未曾改变。顺着幸存者小普林尼记述的火山爆发时间线往前，展览把最大的空间留给了一场灾难。投影、声、光电交织，浓缩火山爆发前后24小时。音乐戛然而止的那一刻，就像刚看完一场多维电影。角落里的石膏模型和碳化面包不会说话，却比任何特效都震撼。他们提醒你，这不是电影，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末日，是一段被定格和凝固的历史。
2: 一件很重要的展品就是一个碳化的面包，那个面包是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圆的面包形状，被等分成了几块，然后它的那个蓬松，面包的蓬松感还一直都在，虽然这个面包已经被碳化，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应该是由一位面包师把面包放进了烤炉里，然后它被分成这些等份，可能是为了方便分食或者说方便现场售卖，而那个面包上还有一些面包师留下的指纹，那我们可以在一瞬间就是还原当时火山爆发时候定格的画面，因为可能真正的史诗就在每个人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比起其他的物件来说，那一个蓬松的碳化面包可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文化或者说这一个遗址和它的魅力能跟我们最贴近的地方。
1: 一场灾难毁灭了一座城，却也把一段古典文明完整地保存下来，让今天的我们凝望、对话。在云南省博物馆2楼文明之光展厅中央，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原件展柜前人头攒动。一只猛虎扑向一头牛，相搏的瞬间被永远定格在青铜上。
3: 就是虎牛搏斗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然后另外这个大牛下部会有一个体型比较小的牛，大牛可能和老虎搏斗也许死亡了，但是我的小牛又出来了。那么这个繁衍生息呢，它其实又是一种一定时间段、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一个凝固。
1: 虎是武力，牛是财富，他们的搏斗正是古滇人对权力与财富的理解。
3: 庞贝作为灾难性的遗址，它是对一个社会生活场景的瞬间的凝固，而我们古滇的工匠是通过他们的双手把我们古滇的一些生活、生产、祭祀包括战斗的一些场景来一个瞬间的凝固。所以尽管我们和古罗马的文明在里程上相距很远，但我们有共同的地方。那么最终我们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文明的永恒，它对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一个贡献，这个生生不息的是。
1: 庞贝的石膏模型凝固的是一瞬间的灾难。

0: 古典的青铜铸背器凝固的是一整部社会生活史。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让瞬间成为永恒。一边是写实，一边是写意。西方追求像，中国追求神，路径不同，但美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又会怎么看？
1: 就是把神生活化，就是感觉非常美好，
2: 就感觉很可爱，然后就画了一下。
3: 通常是装饰在建筑上的。
4: 希腊的戏剧影响到了古罗马。
5: 我想说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待文化的态度都是开放包容的，
6: 拉近了我们和古代文明的距离吧。
7: 不用的杯子不开像。
0: 学生们各抒己见，对大一新生来说，这种思考和分享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8: 花鸟
9: 这个学期我主要教的是这个中国的美术史那么从它的造像也好，从它的绘画也好，那么它是如何受到这些影响的，那么学生能够亲自去看到这些他们之间的这种影响和交融，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宝贵的学习的机会，通过这种临摹和写生的方式，用他们自己的笔去面对面的去感受西方文明，我觉得会为他们的心目当中会留下一颗种子。那么未来的话，他们也许可以去到意大利，然后去到这个庞德里古城，亲自的去感受这种文明带来的震撼的力量，这个是很可贵的。
0: 从地中海到云贵高原，从庞贝到昆明，这场展览让古代丝绸之路的两端重逢。中外文明的互鉴，不是谁比谁好，而是各自精彩，彼此看见。
11: 其实每一个人是很微小的，甚至很脆弱的，在灾难面前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们整个人类通过我们的双手所创造的文明是非常辉煌的，刚才说到了，是永恒的，它就推动了我们整个的社会在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作用是从古至今是没有中断的。
12: 还原古文明，重新去理解文明，我觉得这个是个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包括我们的这个像西方的古文明和中国的古文明，他们之间是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云博啊能够多组织这样的一些展览，高质量的高水平展览。
1: 就是这个展览还会有一个配套的碳化面包的文创，大家可以把就是属于那个瞬间的永恒带走。
0: 从碳化面包到文创面包，近2000年的距离被一个小小的面团拉近了。在庞贝展的结尾，刻着一行来自庞贝出土的诗句：“世间万物，安得永恒？”2000年前的诗人写下这句追问。他不知道这句诗会被火山灰封存近2000年，然后被今天的人读到，更不知道在遥远的昆明有一件古滇国的牛虎铜案也在用青铜追问同样的问题。从碳化面包开始，到一句2000年前的诗句结束，庞贝和昆明之间隔着近万千米，2000年。但一个面包，一句诗，一件青铜器，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知道啊，怎么了？
1: 我没怎么，之前他跟我道别，我觉得一切都挺正常的，人家对我根本没那意思。
0: 是吗？那可能是我多心了吧。
1: 对了，昨晚都还好吧？
0: 嗯，还好，就是有点难熬，差点就被我妈发现了，还好及时反应过来了。你呢？
1: 都还好，你妈妈已经跟我爸说了她的病情，说她怕拖累我爸，但我爸还是坚持要娶她。
0: 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了，我们下一个项目的投资方除了你的前妻，还有一个人，知道吗？
1: 谁呀？
0: 那块地其实是我妈妈的，她之前让我帮她在网上发布一个寻求投资合作的帖子，我发完了以后就没有太管这个事情了。昨天她又跟我提起，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投标的人就是你的前妻。怎么，会影响到你工作吗？
1: 怎么说呢？我已经告诉了她，我不想接受她的帮助。而且我也想让他放弃让我担任这个投资项目总指挥的想法，但他还是很坚持，我甚至都有辞职的打算了。
0: 没有这个必要啊，他们俩的目标一致，都是想要建立一个理想型的养老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挺有意义的。
1: 说实话，我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我是怕你心里不舒服。
0: 他又不是我的情敌，我才不怕他呢。哎呀，我不会受影响的，你放心好了。
2: 司当，
0: 司当，谢谢你的主意啊！现在我妈和于叔叔不但见面了，而且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呢。
2: 我去，这么快，而且急不可耐呀，这是，啊？哎，大乐，刚才那个派出所的刘队长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让我过去给他们提供什么线索。我能给他们提供什么线索呀？肯定是咱俩前两天啊出那档子事儿，有人搁这倒后账呢。你走，跟我去一趟。
1: 行，那我先走了。
3: 嗯。刘队长，我来了。
4: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们。
3: 刘队长，什么事儿还得我过来帮忙？您是不是逗我呢？我是不是又办什么错事儿了？
4: 不是，你别误会，是别的事儿。最好我们俩能单独聊。
1: 那行，那我先出去等着。
5: 别，大乐。
3: 那什么，刘队长，大乐是我的家里人，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什么事都不瞒着他，而且您这表情太严肃，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是不是跟大乐长得特像那个演员，又翻成旧账呢？他不会破相了吧？
5: 不是，您看这事儿都过了多长时间了，
4: 你别猜了，不是这件事儿，我真心的希望我们俩能单独聊一聊。
3: 哎呦，我真心的希望咱俩别单独在一起。没事，我跟大乐什么事儿都愿意一起去解决，真的。
4: 那好吧。

0: 刘队长，到底什么事儿啊？连我都被您给吓着了。
1: 崔凯，你有个哥哥是吧？
2: 啊，
1: 他不经常跟家里联系，对吗？
2: 对啊，有时候一两年都不往家里打一个电话。
3: 嗨，您要是跟我提他的话，那我还真就不怕了。
2: 刘警官，不瞒您说，他崔海在我心目中啊，就是个混蛋，就是一不赡养老人的混蛋。啊，他怎么着？他是不是犯错误了？啊，要被你们警察队伍开除是吧？
3: 那我真得为你们鼓掌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崔海就不配当一名警察，
2: 我就巴不得他就死在外面。

我现在就把最爱的事情从头到尾说给你听。想当年，我跟你哥哥在犯罪集团做卧底。

0: 老公，大乐哥，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哥失踪了，可能是被毒贩给杀了。他要是真死了，
2: 就是被我给咒的，
1: 被我这个臭嘴给咒死。
3: 孩子，你也别太悲观了。刘警官说，崔海大哥目前只是失踪，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4: 凯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想开点啊。刘队长不都说了吗？警察不会放弃对崔海的寻找，而且会一直找下去。我们都要有信心，相信崔海一定能活着回来。
1: 是啊，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倒是活着呢，活得还挺好。就两天前我还说我哥是个死人，我爸让我对他宽容点，我说宽容个屁，我真希望他死在外边，永远都不回来。我真的不该死，我。
0: 老公，
1: 我现在就想跟我哥说，哥，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这么说你。可是哥，再也回不来了。大乐，我觉得你说那句话说的特别对。你说嘴和脾气不好的人，就算心眼再好，他也就是个打了七折的好人。这张臭嘴，我这张臭嘴，把我哥哥说死了。

你打算把你哥的事情向咱爸和黄妈他们瞒到什么时候？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爸妈岁数大了，受不了这种刺激。以后逢年过节，我给我爸写信、寄钱，就不麻烦刘警官了。

0: 我想给咱们两个孩子起名字，一个叫生生，一个叫不息。生生不息，也算是给咱哥留个念想，可以吗？当然可以，生生不息，好名字，特别好。
1: 谢谢老板。其实爸呀，早就想去幸福园了，就是因为那些钱，他觉得自己在老詹友面前没面子。我从一开始就不想让他去，我觉得我和冯夏有能力照顾好他。
2: 现在不去也不行了，去吧，别到时候。
1: 我和冯夏在家里再说漏了，让他看出来。他知道我怀了孩子，一心想在家照顾我。这时候你喊他去养老院，我估计咱爸不会去的。不管有什么方法，就是逼我这个做儿子的，我给他逼去。明白。
0: 这个恶人啊，还是让我来做吧。

0: 嘿嘿嘿，我这祖宗，你这干嘛呢？我这一上楼就听咱们家这么大动静，不是，你别再把我孙子给蹦跶出来。
1: 爸，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您这不是治我早产吗？
0: 啊，你说这话好听啊？
2: 我说你今儿怎么了？怎么又开始跟我呛呛上了？
1: 谁跟您呛呛呀？明明是您说话不中听。
0: 哎，我的老伴呢？
1: 被我收起来了。
0: 你，
1: 咱家现在需要欢快的氛围，您天天放个遗像在那儿，你说这孩子一出生，先对着一张老脸，别再给吓着。
0: 你混账话，有这么说的吗？他再怎么的也是你的长辈，你知不知道？
1: 您别再教训我了，行吗？自打钱丢了，您是事事针对我，处处和我作对，搞得钱是我偷的似的。这要不是我，到现在你们都不知道自个儿被骗了。不谢谢我就算了，犯得着这么对我吗？再看看您，您多机灵啊！您去信封院的钱都是偷我们的，偷了您倒是去住啊！您说您又不好意思了，怕丢人是吧？结果在家天天板着一张脸，你说我这生孩子，我能有好心情吗？
0: 那你到底是咋的了啊？是不觉着自己怀着孩子腰杆就硬了？你这刚好几天呢？我看你是棍子底下的白骨精，你现了原形了吧？真是菜园子里的辣椒，你是又高又烈。
1: 我哪能跟您比啊？您是菜园子里的苦瓜，越老心越红。
0: 呀哈，你还敢斗上歇后语了？这是谁教你的？
1: 谁教的？我整天泡在酱菜缸里，再鲜嫩的青菜也被呕得快发霉了。
2: 行，
0: 你真行啊！我这说一句，你八句等着我呢。啊，好心好意的伺候你，你就这样对待我？好，咱们等凯子回来评评理。
1: 您等他干什么呀？您不是一直想去幸福院吗？您去呀！我跟崔凯尊重您的选择，我们绝对不难着您。这个家要是没有您，更热闹。
0: 你这是逼着我走啊！好，这个家我真就待不下去了。
1: 我可没逼您，您这么说是伤着心了。
0: 我伤你心？你是老虎当善人，你是人面兽心。这个家我不待，我永远不会再住下去了。你记着啊，这可是我自己的钱，我要用自己的钱去住幸福院。

0: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1: 也许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2: 你怎么又离家出走了？这不好吧？
3: 也不是我说你啊，老不靠谱。人家冯霞，人家都怀上孩子了，你说你还三天两头跟人闹腾，你闹腾什么呀你？
4: 你们是不了解情况。你没看冯霞那副嘴脸，恨不能把俺吃了。
3: 你行了行了，你啥也别说，我告诉你啊，你听我的，你赶紧回家，别让孩子们惦记着你啊。
4: 俺不回去了。
3: 我怎么了？
4: 看见没有，钱都带着了。俺这回啊，就跟你们在一块住下去了。
3: 你这唱的哪一出啊？啊，我还真警告你，别再把事儿闹大了啊。
4: 俺怕啥呀？都是那鬼精神出的鬼主意，说是把钱都存起来，存的越多越好，这样孩子们就没辙了。反正我这回啊，是打定主意要把这钱打进幸福院去了，省着被别人骗了。
5: 狗嘴里吐出象牙，当着老乐你说这些做干嘛？
4: 老乐，我了解他，他不会往心里去的。
2: 我觉着怎么不对劲呢？哎，是不是你儿子、你儿媳妇有什么不好说的事儿，故意跟你闹矛盾，把你给送进幸福院的？
4: 能有什么理由啊？
2: 我也不知道。冯霞这孩子虽然是嘴上不饶人，但是心眼还不错。你想啊，这些孩子们都是咱们看着长大的，咱心里还不清楚吗？
4: 你怎么还替他们说话呢？行了，别扯这用不着的了。你跟燕子他妈那个事儿啥时候定亲啊？
5: 我们三个人都合计这个事情了。
4: 这还有啥合计的？要我说呀，就定元月一号。哎，咱们这帮老妈卡子眼的，反正是过一年少一年，咱们总得把往后的日子过得精彩一点吧。
6: 哎呀，老赵说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真吐不出来呀？人结婚这么大个喜事，你说叫你一说给说丧气了。
4: 丧气啥呀？俺说的是这个理儿，是吧？新年新气象，辞旧迎新，俩人共同迈进新生活。
2: 行，就听你的。
7: 小梅啊，思敏来了，你赶紧把于老乐他们叫到我的办公室来。好，哎，来坐，来来来，思敏，快坐坐坐。哎呀，赶紧坐，到我这儿就别客气了啊。来来，
8: 思敏啊，我还想问问你，你跟小梅有什么打算啊？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7: 啊，这事我听小梅的。
8: 那就好。小梅她听我的，回头我找一个好日子，你们赶紧把婚礼给办了。
7: 任院长，这会不会太仓促了？你看我这……哎呀，
8: 你看看思敏啊，我还就喜欢你这个憨憨厚厚的样子。你要说你动不动就跟我抖机灵，我还真不放心敢把小梅交给你了。哎，不过今后啊，你在生活中要对小梅啊严格要求，啊，不能任由她的性子发展。另外，你还得拿出来你当警察的这股威严来。你看，就冲着他抱着脖子啃你，你看，就这个性格，哎，你不能任由他欺负你啊，是不是？还有啊，我还想跟你讲讲小梅的事儿。
9: 爸，
10: 哎，哎呦，你们都来了，
11: 来来来来，坐坐坐，哎，
10: 坐坐坐，好好好，哎，好，坐坐坐，
9: 没事没事。
7: 在说正事儿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思敏现在不仅是派出所的队长，
8: 还是我的女婿。啊，
4: 她是你女婿？哼，
8: 是啊。
4: 你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呢？
8: 哎呀，早就是了。
9: 爸，人家说正。

0: 这事儿，您在这瞎扯什么呀？好，
1: 思敏，赶紧说。啊，对对对，爸，该叫叫吧，早晚得叫。
2: 没错没错。
1: 我紧张了，是这么回事。关于你们几位受害者被电信诈骗的事儿，经过这段时间的排查，和多个部门联合出击，我们已经彻底捣毁了这个电信诈骗集团的窝点。
3: 并将犯罪嫌疑人全部缉拿归案，并且摧毁了赃款，你们几位受害者的钱，很快就会如数的归还到你们手里。哎呀，
4: 这个大大的事儿啊！我还以为这钱回不来了呢。
5: 老天都要你高什么兴啊？不是你的钱，是你儿子的。
6: 我儿子？
7: 就是，这钱于老师早就还给我们了。最高兴的应该是他于老乐。
8: 回来就好。
9: 回来就好。
8: 我儿子，
9: 再也不用去你儿子那儿去打工了。那是啊，这下你就可以把房子赎回来了。
8: 你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这还有赎吗？准确的说，那就是两个人的共同财产了。
9: 妈。 您怎么在这儿？啊，
10: 袁院长给我们老年人腾出一个休闲的地方，妈过来看看。你找我有事儿啊？
9: 妈，想跟你说点事儿。
10: 啊，坐吧。

0: 妈，我们来看您，是想征求您的意见。我跟小梅正在谈恋爱，我们想……
1: 妈不同意。妈，你别说话，妈想听小梅说。伯母，您想听我说什么？你跟我实话实说。 你看上我儿子哪点好了？你为什么要和他谈恋爱？他有什么好的？我觉得他人好、善良，还有……还有什么？我们中国人讲究门当户对，我儿子是苦出身。 你袁姑娘是大家闺秀，思敏要啥没啥，穷的就剩下骨气了。您可以说是要啥有啥，过的是小姐的生活。咱们两家是门不当户不对，你们俩在一起会有共同语言吗？伯母，
2: 我不想反驳您的观点，我的出身我没办法改变。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什么大家闺秀，我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财富的，而且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过那种啃老族的生活，因为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凡事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对于爱情，我更是忠贞不渝、不离不弃。至于您问我为什么会喜欢思敏，我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很确定，思敏就是我这辈子。
1: 可以托付的男人。儿子，妈问你，你真的觉得自己配得上袁姑娘？你不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吧？妈，我没有想过能不能配得上她，但是我就知道，如果。
0: 没能把这么好的姑娘给您老娶进门，我一定会后悔。孩子，我让你们俩为难了，到现在我的心终于可以踏实了。你们俩的事儿。 同意。

0: 慢点。
1: 哎呀，真是太高兴了。刚才听袁院长说，这个老乐和白如雪，这个黄小娟和这个赵精神，还有小梅啊和刘队长，一共六个人要举行集体婚礼了。我一想起来啊，就忍不住为他们高兴啊。
0: 是啊，这么大的喜事儿，谁听了不高兴啊？可是我觉得还不够热闹。
1: 还不够热闹？
0: 嗯。
1: 啥意思？
0: 你想啊，这么大的幸福院，得几十口子人呢，这婚礼才三对新人，那能热闹得起来吗？再说了，好事都是成双的，对吧？这如果要能再多加一对新人，这才能凸显集体婚礼的意义，你觉得呢？
1: 再加上一对儿，
0: 嗯，
1: 咱们幸福院儿还有谁在谈恋爱呀？我数来数去，就剩下你和……
0: 往下说，我和谁？
1: 就剩下你和我了呗。
0: 那你什么意见？嗯，
1: 听组织的。
0: 那行，今儿啊，组织给你做回主。老崔头，咱们都这把年纪了，咱别再等了。我韩芬啊，这一辈子总是给别人当媒人，这回总该轮到自己了吧？啊，既然你情我愿，那咱们俩就跟着老乐他们一起参加集体婚礼去。咱们现在就去跟袁院长把话说清楚，怎么样？走，打招呼去。哎呀，
1: 我的娘亲啊，你真是大不利了脆呀！
2: 1月1号，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婚礼呢就在咱们幸福院里举办，您看好不好啊？
3: 太好了，我刚跟如雪通过电话，她完全赞同。
2: 哎呦，那就太好了嘛！
4: 哎呀，
0: 哎呀，院长，
4: 哎，
0: 老乐，哎呀，正好你们俩都在呀，我们俩要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
4: 来来来，先坐下说，来来来，坐坐，
0: 你坐你坐。
2: 有什么事儿你们说。
0: 这件事儿还是由他大老爷们开口吧。
2: 好好。
3: 怎么了这是？你倒是说话呀。
0: 哎呀，怎么这种事儿你也这么难开口啊？得，他不说我说。
2: 好好。
0: 我们俩申请要跟你们一起参加集体婚礼。
4: 你们俩好上了？
3: 哎呀，这也太快了吧。
0: 哎呀，好上了就是好上了，哪有什么快慢的。我们俩彼此欣赏，又有共同语言，家里又没有任何的牵挂，在一起相互了解也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俩脾气秉性相符，兴趣爱好相投，当然要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在夕阳里抓住那幸福的尾巴。
2: 你能不能说慢一点？
0: 我说完了。哎，你们别光笑啊！是不同意这什么意思啊？啊？
4: 同意呀、啊！
5: 赞成赞成。
0: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
3: 好。哎呀，我说老崔头啊，
6: 行，
3: 嗯，你这不声不响的就把婚姻大事儿给解决了。
1: 我这是猪八戒啃地梨，什么仙人吃什么果，找到真爱了。

0: 找到了。
1: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啊，你为什么让我回家帮你拿东西啊？
2: 这还用说吗？这房子你比我还熟悉呢。
1: 行了，我马上给你送过去啊。
3: 我去收拾东西。
4: 你说咱们都找到真爱了，这大乐和白燕的事情你们是怎么想的？要不要我去撮合撮合他们俩？
5: 算了，你不撮合呀，人家没准能成，你这一去反而把事情搞砸了。
4: 瞧你这话说的，要不是我先认识的白如雪，你这辈子你都找不到人家。
5: 表功也表不到你头上啊。要说先认识白如雪的那是凯子，可凯子能在机场上碰上白如雪是因为我一夜没回来。哎，归根结底这就是我的命。
4: 得得得，俺说不过你。哎，老乐，早前呢俺就想把孩子的身世啊告诉他们，可是后来凯子呢也没再问我，我也就一直没说。你说现在我找到老伴儿了，是不是就更不能说了？要不然你说这凯子知道自己是捡来的孤儿，心里会不会更难受？
5: 我说过，对这俩孩子的付出你比我们谁都多，你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支持。
4: 得，那你就继续瞒下去。可是一想起这俩孩子当年的那个情景啊，我这心里头就难受。你说想当年整个唐山那是一片废墟啊，俺们俩把他救出来的，你说这俩孩子呢一整天没吃没喝的。
1: 这就是我听到的所有细节。凯子，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不怕真相，是怕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那样你才无法接受事实，所以我才瞒着咱爸把事情跟你说了。凯子，我只想知道接下来你想怎么做。
6: 没有我爸，我们哥俩早就死了，他为了我们两个一辈子都没结过婚，现在快70岁了才找着老伴儿。他如果现在发现我已经知道真相了，一定会担心我会离开他。我哥失踪了，我现在是他唯一的孩子，所以我一定要跟他一样永远瞒着，瞒着他，瞒着冯霞，瞒着孩子，他永远都是我爸，我一辈子都会爱他。

0: 老公，大乐哥跟你亲如兄弟，他爸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哎，你说咱们婚纱照和婚纱的钱就不要了，给他们当礼物好不好？
1: 不用，礼物咱们单送，生意归生意，一码归一码，再说又不是他们一对结婚，这衣服到时候推来推去反而不好，这事儿你就听我的啊。
0: 嗯，听你的。老公，我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我都快不认识了。
1: 是不认识还是不喜欢？要是不喜欢，我马上可以变回去。
0: 喜欢。我觉得你现在特别踏实，让我很安全。只要你在我身边，天塌下来都不怕的感觉。
1: 老婆，就算有一天天真的塌下来，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和爸。
0: 还有他们俩。
1: 对，还有他们俩受到一点伤害，相信我。

0: 小乐他坚持让我带他来找你，他想邀请你参加我爸的婚礼。
1: 妈，您之前跟我说过，说即使你和爸。

0: 爸爸离婚了，依然把我们当作家人。现在爷爷要结婚了，你不会不去参加婚礼吧？
1: 妈妈想去，但是怕扫了大家的兴。
2: 不会，只要你愿意来，我们随时欢迎。
1: 好，那我去。

0: 而是由集团新任项目总指挥白燕全权负责。说实话，我挺钦佩你的，有那么多挣大钱的生意，你却把资金投入到养老机构上。
1: 养老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件大事儿，如果真的能够在江陵将新型的养老社区建立起来，并且推广到全国去，这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0: 是啊，我们的父母都已经老了，我们也会这样，也都会老去，我们还有子女。当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能感觉得到我们的心还是站在一起的。
1: 你的心已经有归属了。白女士跟我说了，这个项目的总指挥是她女儿，正在跟你谈恋爱。
2: 爸，你不会真要给我找个后妈吧？

琪琪，快

0: 多翘的。
1: 是啊。
2: 来来来来来，给我们这几对新人，掌声合影。

你看这是谁？儿子。

0: 请进。
1: 崔叔，

0: 现在开始。
1: 斗我，斗十字兄。
2: 别跑，大哥。
3: 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4: 抱团养老，彼此之间有个照应。
5: 应该给您找个老伴儿。
6: 我心里装着一个人，
5: 他当年的恋人
7: 竟然是我妈。
5: 我支持您，您最想过的日子就是最美的日子。

0: 年来，富春新区的工业经济大幅度增长，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燕染呢，作为支柱产业，五年时间，我们新增了上市企业18家，百亿的企业。
1: 曹书记，气象部门发布了最新消息，台湾可能提前登陆。苏市长知道了吗？说不定是南京赶去了应急租金的指挥部。
2: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先开到这儿吧。刚刚接到消息，台风会提前登陆，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3: 晚60登陆中平市。
4: 一鸣，这次回来待多久啊？
5: 哦，这次回来就不走了，我呀扎根基层了。
4: 是吗？
5: 哎，是这样的啊，咱们省委政法委啊，跟我们学校建立了一个青年政法专家呀，到基层在政法单位任职的机制。我呀是主动请缨回家乡。
4: 哎呦，太好了。
6: 哎，马友知道了肯定高兴坏了。
7: 田经理啊，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6: 嗯，
7: 哥们儿马上就要调到刑警队了。

0: 的好的，我马上过去啊。
1: 你先跟我去现场吧，啊，待会儿你开车回去。哎呀，这个雨越下越大，
2: 台风季，没办法，
3: 球员备战。

0: 莫丁市长，
1: 韩江书记，你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到富春港去了？富春港可是这次台风的第一登陆点，
0: 主战场由你坐镇指挥，我当然不能闲着了。
1: 你是市委书记，无论什么时候你的安全可是很重要的。
0: 你放心吧，小黄，
2: 哎，
0: 快到了吧？
2: 书记，快到了。

0: 陈书记，哎，快快去去去，拿块毛巾来给陈书记。陈书记，您来的真是太及时了，我们都没什么准备。
1: 准备什么？介绍情况。哦哦
2: 好，好。
0: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港区的基础设施和镇里的各大厂区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啊，不过书记您放心，我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工复产，绝对不给咱们中平市经济发展拖后腿。
3: 群众的情况怎么样？
4: 70-2户沿海居民已经完成了转移安置工作，
3: 有人员伤亡吗？准确的来说，目前还没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报告。
0: 陈书记，您辛苦了。
3: 各单位的负责人到了没有？
5: 到了。
3: 你们都听着，我强调一句：防汛防台，最重要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该撤离的撤离，该停工的必须停工，一定要把人民群。

0: 控制住，不要殃及到其他的渔船。
1: 把消防正在控制，估计问题不大。
0: 马上通知富顺新区各级党政机关，紧急介入，随时应援。
2: 好。哎呦，你就先不要还有了，你现在马上去做数据分析啊，然后筛选出来那些最重要的信息发给我，听到没有？
3: 哦，好的，主任，你放心吧，我已经发了预警信息上传到手机 APP 了。
2: 好好，我待会儿看一下。好，看见杨所啊，杨所，杨所。算了，你下不了班了。哎，你现在啊，去一趟永乐镇的这个凤中西村啊，那边有一个纠纷，好难搞的，他们都搞不定的呀。
3: 哦，那不我找哪个联系
2: 啊？啊，这样，我让贺喜把所有的信息都发到你手机上啊。
3: 好好好，那你放心吧。
2: 注意安全啊！啊，
3: 干了。
2: 哎，回来
3: 。哎，张主任。
2: 你们两个人现在就去找台风相关的法律条文，总结出一个指南来，然后一定要告诉老百姓，遇到了任何问题，争取能够诉前调解解决，听到吧？
3: 好的，主任。
2: 小萌啊，小萌，
4: 主任，怎么了？
2: 先不要下班了啊！现在有一个老太太刚刚被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但是她哭着闹着非要回家呀，谁说都没有用，你还得去做一下心理疏导。
4: 好的呀，那我准备一下，马上过去啊，
2: 抓紧紧啊！
4: 好嘞，好嘞。
2: 哎，老师，那个你去帮一下。你想帮谁帮谁好。
3: 哎哎，

0: 手术室，林某旭，我们会尽快恢复生产。你消停，好，再过去就危险了。我的船快烧退了。赵明国，再说俺那一次太可惜了，我的船。
1: 大爷，您冷静点儿，不能去啊！现在
0: 我才
1: 不能去，
0: 办了贷款买船的，没有船我怎么活呀？
1: 别着急，我帮你想办法。
2: 宝贝儿，再等一下，饭马上就好，好不好？
3: 啊！
2: 你先去旁边玩一会儿。你今天怎么想着来我们家吃饭啊？
3: 想您了呗。
2: 哎，那马乐怎么没来呢？
3: 单位临时有点事情。
2: 哦，好香呀！哎呀，你知道吗？我明明最爱喝我煲的汤。
4: 要是再该多好！马乐，你给我注意安全啊，千万要小心，别逞强哈。小童，你放心吧，我已经灭了，但是我现在暂时还回不去。
5: 自己开车回去了，你们不用等我啊！完了事我就赶过去。

0: 进来，快进来！
1: 你赶紧去换衣服吧。哎，那个，我妈呢？
2: 她还不知道呢。
1: 哎，好。哎，把这伞放这儿。哎，哎呀，
0: 明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这不想给您一个惊喜吗？
0: 哎呦，你瞧你淋的，哎呦，快上楼去换衣服，要不然感冒了，儿子。
1: 好嘞。哎，对了，妈，还有个事儿，忘了跟你们说了。我这次啊，我就留在中平市工作，我就不走了啊。我一会儿下楼啊，再跟你们说。我先洗个澡去啊。哎，
0: 小童啊，小童，刚才我还问你，你还说不知道，原来你们是合着伙来骗干妈呀？
3: 干妈。那可是马乐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啊。
0: 马乐的主意就是你的主意。

0: 我爸呢？
1: ！
2: 你爸跑了，我亲眼看到你爸爸丢下自己的同事自己跑了。
3: 对呀，不可能！我老公不是这样的人。
4: 可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这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对不对？
1: 对呀。
4: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一幕，两位家属来认领一下。
5: 就是这个急救车。
4: 为了一本急救册，把一条命都搭进去了，
5: 那哪是一条命，那明明是两条命。

0: 在刚刚过去的台风应对中，富春新区各级干部闻讯而动，特别是广大政法干警成为了中流砥柱，没有发生一例群众伤亡，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群众的财产损失。我对你们的工作提出表扬。
1: 很遗憾地告诉你们，这是自然灾害，它不在我们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内。啊，
2: 什么范围内？
3: 不在你们骗我的！你们欺负人了！冷静，
4: 冷静，冲动解决不了问题。
5: 冷静点，听我说，老伯，这样，你们给我点时间，我来帮你们想办法，好吗？啊，谢谢。啊，
6: 那找谁呀？
3: 你们。
5: 哎，李明，你现在马上到这个保险公司营业大厅来。你别问了，我有重要的事请你帮忙。
7: 灾难呢，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经历的，但是灾难来临，我们还是要敢于去面对。
8: 下一个阶段，我们将会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复工复产和灾后重建当中去。
0: 苏市长说得很对，这次台风就是对我们平安建设工作的一次检验。这里我再补充一点，灾后重建
9: 我们一定要做到生产恢复、生活恢复两手一块抓，
0: 一定要保证老百姓的生活。
10: 建国同志，你找的这个人能行吗？他能为我们大家伙做主吗？
11: 那个顾老伯，您放心，他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政法大学的教授，而且特别精通这些法律条文。
12: 马乐，
10: 你稍等一下。
12: 我刚刚啊看了一下火情责任认定书，上面所写的东西呢，的确是保险公司没有任何的责任，但是根据上面的描述呢，它是因为啊市政线路的维修和管理的问题，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去找市政问责，甚至是可以要求啊市政理赔的。
10: 让这些渔民到市政府闹事去啊？
12: 哎，这可不是闹事啊，这叫理性维权啊。不过啊，不能这么多人都去，这么多人都去的话，那就成了闹事了。你们从他们当中啊挑三四个代表跟着我一起去。
13: 罗书记，你怎么来了？
14: 去你办公室吧。
13: 哦，好，来来。
14: 永乐镇渔港啊，发生了重大火情。这次火情啊，损坏的渔船不少，渔民们的损失呢也很惨重，所以我就特地跑过来通知你啊。你们中治中心啊，一定要提前把预案做好啊，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呢想在前面，做在前面。记住，要把渔民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有一件事情告诉你，今天上午市委召开会议，陈书记在会上对咱们新区这次台风应对工作提出了表扬，区种植中心呢处置得井井有条，也得益于你的领导有方。
13: 谢谢啊，罗书记。
14: 哎呀，不用谢我，你啊就继续负责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啊，我看接下来是有的你忙了。
13: 好的好的，
14: 我还有其他事，我先走了啊。
13: 好的好的。
3: 别拦我，我找你领导，必须要给我们说话。
15: 哎呀，大家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具体情况还在调查当中，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好不好？
16: 怎么等？一家人要生气怎么等？对，我们等不了。
3: 我们怎么等啊？
10: 是啊，
3: 就算我们能等，银行贷款等我们吗？
12: 这位领导啊，我只想问一下，刚才你说你们正在调查，我想知道你们正在调查什么，还有哪些部门参与了调查？
15: 我们已经联系了保险公司去处理了。
3: 你还好意思说保险公司啊？就是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12: 哎，这位领导啊，咱们海港编号啊是0632呢，是属于市政编号，因为台风的影响而导致高压电路起火，那我们渔船才受损的。那我想这个原因应该是很清楚的，我们只不过呢是想要一个明确的答复。
15: 这位同志，台风引发的滋生灾害，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3: 我们必须要一个说法。
17: 对，
3: 必须要有说法。
16: 给我们一个说法，你说算不算？不行换个领导。
3: 不行换个领导。
17: 对，必须给人说法。
15: 大家
12: 这位领导啊，其实事情呢也是很简单的，我们无非呢就是想要一个 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和态度。如果你们给不了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我们也不介意像这位同志说的，可以换一个领导嘛。我们可以去找区长，也可以去找区委书记。
0: 今天我们这个就富春新区未来规划发展的调研座谈会就先到这里。
2: 小伙子，声音大一点，我们也想听听。
6: 几个移民代表来区政府解决灾后重建问题，他们还找了一个法律顾问。
2: 哦，还找了法律顾问了，挺专业嘛。他叫什么名字？
6: 肖立明。
11: 肖立明，是他呀。
2: 你认识啊？
11: 认识，他是政法大学的教授，我在党校学习的时候跟他见过面。哦，挺有才的。怎么样？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6: 现在正在解决。
2: 陈鹏同志，看见了没有？灾后的民生问题是大事儿，马虎不得。我希望你们多站在百姓的角度，替他们解决问题。
17: 陈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2: 走吧，
11: 走吧。
2: 好。
18: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位呢是电力公司的李经理。
19: 你好。
18: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宋主任，永乐镇的范镇长。这个啊，我们综治中心的调解员杨明安。他以前啊是我们派出所的所长，退休以后被我们返聘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叫他杨所长。
6: 大家好啊，
12: 我叫肖立明，帮助几位啊渔民朋友做这个法律顾问的。
6: 哦，你就是代表他们

0: 要跟我们打官司的。
1: 那你真是勇气可嘉啊。
2: 如果真是要到了打官司的层面，那我们现在的关系应该就是原告跟被告啊。
3: 肖先生啊，我们这次啊召集渔民朋友来我们宗旨中心进行调解啊，还停在一个调解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原告和被告还为时过早了。我刚才忘记做自我介绍了哈，我呢叫张凤娇，我是宗旨中心的副主任。
4: 副主任啊，你说话管用吗？哦，搞了半天你把我们骗过来是想糊弄我们啊？
5: 冷静点冷静点啊，这不是，事情是这样子的，宗旨中心啊暂时还没有一个正主任，所以这个所有的日常工作呢由张凤娇同志亲自主持。
3: 伯伯啊，这个台风给大家造成的这个灾情啊，我知道大家都损失惨重，我们都是很痛心的呀。
2: 我觉得客气的话我们就不要在这里讲了，我们直接讨论一下咱们宗旨中心和区政府的责任认定问题好吧。
6: 电线杆短路得看资产归属于哪一方，这个事情呢它发生在富春杆的线路上面，是永乐镇自己接的线，所以这个责任应该是归属于他们。
1: 虽然变压器和电线杆都是政府出资的公共设施，但是这个电线杆倒塌啊是因为遇到了暴烈的台风天气，这不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啊。
7: 这个事情的责任很难区别，
8: 你们这不是相互扯皮吗？
4: 哎，这到底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啊？
7: 不是，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一点点责任的，哎，尤其是你们这个对渔船的看护啊，是不太有利，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的。
4: 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认倒霉是不是啊？
2: 我们不要在这里啊，互相的推诿责任。我想先问一下各位几个问题。首先啊，各位知不知道？台风要来了，
3: 这个应该是知道的哈。
2: 那么既然知道，管理好公共设施，维护好它的安全，是不是应该由我们政府和各个部门来承担责任呢？如果是应该政府来维护的话，那么因为公共设施的问题而导致渔民朋友遭受的重大损失，是不是也应该由咱们各个部门来承担呢？还有我们这里是富春新区宗旨中心啊，鉴于你们的责任，那么你们就应该是牵头联合各个部门来替渔民朋友们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而不是在这里互相推诿责任，或者叫做和稀泥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这场纠纷里啊，电线杆没有责任，电线杆的管理者有责任。是不是新区政府来协调并解决更为合适啊？这里呢，是我整理的一份啊，渔民朋友们在此次台风中受灾的情况，放在这里。那么下面这份呢？是渔民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需要进行赔偿的部分。那么这里呢是赔偿的法律条款和保险须知，我也放在这里了。我想问一下，如果给各位三天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复呢？

0: 莫婷，渔船赔偿的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1: 进展很快，那个肖立明相当专业，有理有据。
2: 你知道由省委政法委牵头开展的那个全国的优秀青年法学者到各个基层政法单位去任职？
0: 咱们的学者呀，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真实的社会基层，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我坚决支持。
3: 用我们中评室推荐的人选怎么样啊？
0: 我早给你准备好了，他可是我的接班人呢。
3: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
0: 肖立明。
2: 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3: 嗯，

0: 小李明在里边，而且分到了咱们中评室，这可太好了！这小子有才，咱们得用好他呀。那你说说，怎么才能用好他？
1: 依我看呀，学以致用，文人文用。
0: 把他安排到专业对口的岗位上。莫婷，我在想，咱们的胆子能不能再大一点，给他来一个文人武用，让他下去，直接到基层，到一线。你这个想法胆子可真够大的。
2: 我在想，基层的安定就是社会的安定，像他们这些学者型的。
0: 想发挥他们的学识，首先得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层。你说的没错，那就让他去抚顺怎么样？让他去抚顺新区平安办任副主任，再兼任综治中心主任。你说怎么样？可以的，我看行。<笑>
3: 小东，下班了。
4: 哎，
5: 小东，你干嘛呀？我来接你下班啊。
4: 不是，
5: 哎，你就是别闹。
4: 好，
5: 我来。你去，这不小李明马上要调到综治中心当主任了吗？他说今天要请咱俩一起吃饭。
4: 你兄弟的事情管我什么事？
5: 哎，我不去新的队了，行不行？
4: 真的？
6: 你不是不希望我去吗？那后来，我就跟领导说，哎，你不会跟你领导说我不让你去吧？哎，
5: 我那肯定不能说是你说的。哎，快走吧，小李明等着，快快快！
6: 今年我们学校学生招的特别不错。
7: 法律基础知识这门课呀，我也知道你们觉得无聊，但是我还是要点一下名。陆妍妍，
8: 到。
7: 贾若楠，
9: 到。
7: 张怡佳，
10: 到。
7: 李欣。 李欣，到。哪位同学是李欣啊？方淑然，方淑然来了没有？
11: 老师，我来晚了。
7: 进来坐吧。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李欣。
6: 那么这位叫李欣的同学又是谁呢？老师，我叫方润然，我过去一下啊。您好，请问您是肖明丽老师吗？
7: 肖李明，哦，不好意思，肖李明老师，对对对，我以前上过您的课。哦，是吧？难怪，我说怎么，哎，你是？
11: 你不记得我了？
7: 哎呦，不是不记得了，是因为我以前啊，教过的学生比较多，然后呢又都是大课，所以不可能把每一个学生都记住嘛。
11: 所以你是？您不记得我没关系，但是我记得您啊。我记得那会上课的时候，对您印象特别深刻，那堂课特别有意思。哎，
7: 谢谢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1: 您是等人吗？
7: 对，我两个朋友还没来。
11: 那我先过去了，拜拜，老师再见。

0: 哎，这里面，暖齐了吧
1: ？Hello，
0: 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谢谢。刚从医院接他过来。哦，
1: 立明啊，
0: 今天怎么那么好，突然请我们吃饭？庆个什么？是这样的啊，我呢的确是去了个新单位，宗志中心呢工作去了，也没什么好庆祝的。关键是他说呀，他要跟你啊道个歉，他这是私自做主。 要去做刑警，没跟家里人商量。他说他做错了，要跟你道个歉。哎呀，道个歉嘛，又能怎么样呢？
1: 本来就不该去当什么刑警，多危险啊！
2: 哎呀，好了好了，暂时不是不去了嘛。
0: 行，以后再说。这个事情啊，我批评过了啊。有什么想法呢是好的，但是首先啊，要跟家里面的人啊商量一下，要接受批评。但是我得批评你一下啊，那你也不能让他睡在客厅睡三天吧？
3: 你怎么什么都跟别人说啊？
4: 你那人不是外人，你……哎，我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我是打算啊，给你家买一个新的沙发床就好了。
3: 缺不缺德？快点菜吧！
0: 哎，我来点。哎，
3: 快点，
0: 服务员。
5: 哦，你们的菜到了。
1: 丽敏，你点那么多啊？
3: 你点的。
1: 我还没有点单呢。
5: 哦，这是外面有个客人给你们点的，就是那位方女士。
1: 方女士，哪个方女士啊？哎，那个啊，你们认识啊？不是，他刚才过来打个招呼，说我以前教过他，但是我也是。
5: 那可是电视台的名人哎，方淑然。
1: 哎，对对对，
3: 我说看着这么眼熟呢。
1: 哦，
5: 经常看的。
1: 方淑然是吧？
3: 嗯。
1: 哎呦，人家点了这么多东西啊。
3: 是啊，
1: 这样不能让人家买单啊！我赶紧过去把钱给人家。
3: 谢谢人家，还是
1: 对对对对。

0: 来，走。
1: 哎，
2: 怎么来了就
3: 都来了？
2: 不符合任职规定吧？
4: 怎么不符合？现在推新干部能上能下，他是来任职，不是挂职。哦，是这样。
2: 来来来，
0: 哎呀，大家都在呢。
3: 罗司机，
0: 来来来来，都过来一下。
3: 好好好。
0: 虽然之前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但是今天啊，我还是得隆重的介绍一下，肖立明同志，现在是我们新区平安办副主任，同时兼任综治中心主任一职，大家欢迎。
3: 欢迎啊！坐坐
0: 坐。立明啊，综治中心的工作主要是统筹整合各个方面的力量，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执法主体呢，还是我们各个部门的同志，各个单位派他们来，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并行使执法权的。综治中心的任务就是要协助和统筹好，不要怕直面群众，不要嫌善后工作难做。我还有一个综合治理的协调会，我就不做了。张凤娇同志啊，你是我们综治中心的老同志啊，肖主任呢初来乍到，有些工作上和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帮着他多了解了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林明啊，今天是你新官上任的第一天，我呢就不喧宾夺主了。
1: 谢谢罗书记。哎，我到时候给您汇报。
0: 好的，好的，先走了啊。
3: 嗯，啊，再见，罗书记。
0: 再见。
5: 肖主任，
1: 那个大家坐吧，坐吧。其实我跟中间的几位都见过面啊，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
6: 等一下再回过去，你跟他讲。
7: 哦，不好意思啊，检察院的一些汇报工作。
1: 哦，没事的，如果很着急的话，可以回个电话的。
7: 哦，没事，你先讲。
1: 啊，我。

0: 一个调解啊，我之前是在这个大学里面教书的啊，但是主要的方向呢是研究一些法律的。开会呢，一会儿再说啊。不好意思，
1: 正在开会呢，大家把手机都调到静音模式。
2: 主要这次到基层来工作。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注意会场的纪律。
3: 很急吗？急，也不差这一会儿啊。肖主任啊，
4: 我能不能简单说两句啊？肖主任，先坐下来，坐下来。啊，我先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在座的各位啊。法院，
5: 沉默。
3: 司法局，
6: 魏松林，
3: 信息科，
7: 贺喜，
4: 心理咨询，
8: 白小萌，
9: 检察院，
10: 果然，
11: 司法局表彰过的金牌调解员
12: 杨明安。
13: 我们见过的，我是综治中心的副主任张凤娇。 罗书记刚才让我给你好好的介绍一下工作啊，简单说吧，我们就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综治中心就是一个为百姓服务的大超市。你看啊，那么多的政法单位和职能部门的同志进驻到这里，他们代表的是各自的单位，我们呢作为枢纽协调配合，共同解决群众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诉求。不过啊，我想您刚从高校来，理论上对社会治理肯定是有研究的，但在基层啊，实际情况不一样的。
14: 可能一两句话呢，也说不清楚。我们准备了一些处理问题的经验手册，肖主任，你刚来可以先了解一下。你看我们现在，
15: 是不是现在各位手头上都有很着急的事情要处理啊？嗯。
14: 哦，那么这样好了，我们来日方长。
15: 我会去尽量啊了解你们的工作，我到时候啊去你们的岗位上跟你们细聊，好吧？那么今天就先，那就
16: 散会吧，散会。
15: 哎，不好意思啊。哎哎，你说吧，说吧，说吧。哎，好。哎，陈沉默。
14: 哎，对对对，
15: 你就叫我老陈就行了。
14: 哎。
17: 你也都看到了啊，以后啊你就知道了，凡事都有个一二三，啊。
18: 奶奶，你看一眼，这是我们宏盛集团新推出的楼盘，今天付定金的话，3000能抵3万的，而且还是海外限量版，买到就是赚到，您这边了解一下。
19: 能叫房吗？
20: 阿珍。

0: 东平市富春新区啊，北临东海海湾，由原来的富力区东南部区域和春阳县的西北部区域合并而成，行政区划范围啊为155.8平方公里，总人口啊约为100万。辖区内呢有国家一类开放款富春港、省级经济开发区和省级化工新材料园区，
1: 这些都是高端地产项目，那是高端房产，这一片呢是养老公寓，那些啊是现代化的商业综合体，他们的开发商是宏城集团，是我们中平市的龙头企业。
2: 近年来，中平市的平安考核情况一直保持在全省第一级别，群众对社会治安的安全感、对政法工作的满意度、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

0: 年年稳中有升，但据我们前期掌握的情况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隐患。比如说，最近因为鸿升集团交楼延期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纠纷，引发了不少舆情。
1: 师傅，停一下，
0: 所有车靠边停。
1: 咱们下去看看啊。
2: 好。

0: 谢谢啊。
1: 什么原因跳河的？
2: 买了鸿生集团的房子，现在鸿生集团又停工了，这房子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复工。
3: 这样，先查一下死者的死因是否与鸿生集团有关，咱们这就去鸿生集团的施工现场看看。
4: 好，走。

0: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清晨六点，坦桑尼亚港务局轮渡船长齐提加哈米杜早早来到船上，做着准备工作。他每天要开船载着几千名旅客穿越这片非洲最大的湖泊。船开动了，随着轮渡的行进，一架建设中的大桥渐渐显现，而这座即将建成的跨湖大桥将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湖泊，也是非洲最大的淡水渔产区，养育着环湖而居的3000万人。千百年来，与之相伴的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人民在这里依湖而生，两岸居民往来只能依靠轮渡或者公路绕行。许多生了病的患者因交通不便，常常会错失最佳就医时机。而这座由中国承建的横跨维多利亚湖的马古富里大桥即将改变这一切。2019年底，项目还没有动工，中国工程师秦荣来到坦桑尼亚开展筹备工作。
1: 当地的国家的居民都是饮用这个水的，所以我们的肩膀上也扛着的是我们对非洲保护母亲湖的这种责任吧，所以我们要对现有的一些技术进行一些突破。
0: 作为桥梁建造领域罕见的女工程师，秦荣带领的团队承担着这座绿色大桥的科研攻关工作。为了不污染水体，秦荣和团队研发了一项新技术，利用橡胶胶囊填补承台底板与桩基的空隙，充气膨胀后完成隔水，这样就不用进行水下浇筑，对湖水的污染可以降低到接近为零。大桥建设施工期间，渔民们依然穿梭在施工水域，没有一天停止捕鱼，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就是我们中国建造者追求更加先进技术的精神。
0: 作为女性，秦荣对这片湖泊的热爱更加细腻而深沉，用创新的技术来保护这片绿色的纯净是沉甸甸的责任。
1: 就是看到你，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要给你一个拥抱，就是这种的热情。对他们，因为他们首先是知道我们是来建设他们国家的，包括他们这边总统和总理来都说要尊重我们中国的技术专家。他们对中国人的这个友好是扎根在骨子里的。
0: 马古富里大桥全长4.66千米。建成后，它将连接坦桑尼亚姆万扎地区与邻国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成为非洲内陆的重要国际交通枢纽。
2: 在大桥修建之前，当地的群众如果想跨越维多利亚湖的话，陆地交通需要2个小时，轮渡需要40分钟以上。但是修了马古富里大桥之后，当地这个跨越维多利亚湖只需要5分钟，所以这大大的节省了当地人民出行的时间，也降低了当地的这个运输成本，包括也稳定了当地的这个物价。
0: 这座桥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还为当地创造了1000多个宝贵的就业岗位。

0: Because they make a friend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Chinese and the Tanzanian. And they connect people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side. So we very, very benefit from this bridge.
1: 2025年6月19日，非洲最长矮塔希拉桥马古富里大桥正式建成通车。通车当天，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亲临现场，并对工程建设质量给予高度评价。他称，马古富里大桥是坦桑尼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成就。这座桥不仅是一座民生之桥，更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是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2: 我们经常说，我们跟非洲国家，我们这种共同的命运啊，来自于我们有这个相似的这个历史遭遇，我们又有共同的这个发展需求，我们还有这个相似的这个未来发展目标。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就是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永远都是命运共同体啊！这种说法在别的区域啊还没见过，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现在我们再提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要向更高水平、更高、更广的领域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1: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向非洲提供了不同数量的援助。这些援助涉及的领域包括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技术和人力资源培训、农业发展、债务减免、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领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当大桥的钢索牵起发展的动脉，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也延伸向更广阔的大地，把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姆巴克是塞内加尔共和国巴林村的一位普通农民，除了每天的农活，他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那就是负责维护村里一口水井的运行。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对村民来说却意义重大。对巴林村的每个人而言，这口由中国人帮他们打的水井，今天马文强和同事们给当地村民带来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简单的过滤装置。
3: C'est un filtre de l'eau. Voilà. OK. Par exemple, on peut remplir la barrière par la pluie et puis on le filtre. Ce qui est sorti, c'est potable.
4: Sans aucun problème.
3: Sans aucun problème. On va essayer. Voilà, voilà. Essayez ça. Vas-y. C'est bon?
1: 水是这里最珍贵的东西，与水有关的一切都会让村民们感到莫名的兴奋，而马文强和同事们就是他们的水务专家。塞内加尔临近撒哈拉沙漠，水资源极度缺乏，取水是很多家庭日常最为繁重的家务。以前常常可见勤劳的妇女在烈日之下头顶各种器皿走几千米去排队，有时候甚至只能喝泥浆水。打一口好井，喝上干净的水，是每一个村庄每一户村民最大的愿望。巴林村有一口老井，那是村民们用锤子和锥子用了3年时间一点一点挖出来的，但是因为技术和工具的落后，水井深度有限，所以会经常干涸，不能满足全村的用水需求。
5: 非洲我们知道更多国家严重缺水，严重缺可饮用水或者管道，就是自来水。

0: 这个又缺水呢，就不仅制约了他获得卫生健康条件，其实也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
1: 2017年，塞内加尔乡村打井工程正式启动。中国施工队带来了钻机，要在巴林村钻一口新井。然而，这里特殊的地理构造和地形地貌，让水井选址变得特别困难。
2: 沙尘打了以后，你打进去以后，它塌方，塌方以后，如果你换一根管子，一换以后，整个井，你塌方塌掉以后，又就白打了。
1: 施工队面临的不仅是恶劣的水文条件和极端高温的天气，还有更现实的难题，施工本身也需要水。
2: 就施工用水很缺，包括我们打井进去，它这个设备也需要水去润滑它，但是我们这周围啊都取不上水，想方设法到周围去找水去，几十公里以外去找水去把这个任务完成。
1: 2018年，炽热的阳光洒在非洲大地，一口当地村民盼望许久的深井终于呈现在巴林村的村民面前，世世代代的缺水烦恼由此成为历史。
3: 我们已经在塞内加尔打了230多口水井，然后是覆盖了接近1000个村庄，汇集人口230万。
1: 如今距离巴林村不远的地方，又一座钻机塔高高耸立，中塞两国的工人们正在进行新的作业。这是中国施工队在这里钻探的又一口深井。
4: 而我们在基建方面可以说是四面开花，全方位推进。中国现在几乎成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里面的唯一的一个了外部的主要的经济体。经常说我们的发展模式，一条铁路可以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经济区，一个经济区又能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又能带动那一片，必须两个引擎，你一个引擎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引擎就是基础设施。
1: 水让巴林村的那一抹绿意得以延续。而在数千千米之外的东非高原，另一个关于绿色的故事也在悄然延续。2006年，中国农业专家林占西教授带着他的菌草技术团队来到了卢旺达。这个被称为千秋之国的东非高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治理卢旺达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向当地农户推广一项神奇的技术，用草种蘑菇。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用生长迅速的草本植物替代木材，作为培育蘑菇的机制。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森林，又能让农户用极低的成本种出高价值的蘑菇。这项技术曾经在中国的贫困山区帮助无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也让一位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莱昂尼达斯看到了希望。
5: I go back for looking at them, so I star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echnology. I start a business for producing mushroom using ginkgo.
1: 在查阅了很多关于这项技术的资料后，莱昂尼达斯决定创业，用菌草生产蘑菇。10年过去了。当年的穷学生，如今已是卢旺达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5: We have a house to live. We have a transport means. We have my kids, my 4 daughters. Two of them, they are in secondary school now. So they from the starting, they studied in the high school.
1: 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正在谋划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未来。卢旺达卡布耶山学校又迎来了毕业季，莱昂尼达斯正在为毕业典礼忙活着。如今他又多了一重身份，卡布耶山学校的校长。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卢旺达的明天铺设一条希望之路。如今，中国的菌草技术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扎下了有益之根。

0: 一株菌草不仅筑牢了非洲大地的生态屏障，还点亮了致富的希望，而希望最终要落进饭碗里。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重度粮食危机国家之一。在这片赤道附近的土地上，饥饿是很多人从出生就伴随一生的阴影。艾里斯特就是在这种阴影下长大的，他的童年记忆里，饥饿是每天的常态。由于家中贫困，艾里斯特直到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他不知道命运即将被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改变。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10大合作计划。
1: 新时代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先后推出了10大合作计划、8大行动、9项工程等旗舰合作框架，他们是一脉相承、迭代升级，主要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涵盖基建、金融、减贫、人文等10大领域。
0: 随后，一批批中国农业专家奔赴非洲，手把手指导农业生产，杨华德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来到布隆迪，在林格寺村试种了7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几个月后，丰收的盛况让当地人惊呆了。
2: 超级稻达到了13.86吨每公顷，跟它传统的产量2吨多的产量，那这就是天壤之别。
0: 但杨华德知道，让当地人亲眼见证高产奇迹只是个开始，真正的目标是教会村民们亲手创造出同样的奇迹。艾里斯特，林格寺村第一批跟着杨华德学种杂交水稻的农民。因为杂交水稻连获丰收，在不到2年时间里彻底解决了全家的吃饭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恩达伊克基就是在那时加入了杨华德的团队，他从最基础的插秧、施肥、除虫学起，跟着中国专家一步步走进稻田深处。几年时间，他从一个失业大学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杂交水稻技术专家。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恩达伊克基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为杨，意为杨华德的杨。他想让女儿从一出生就记住，有一个中国人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3: Yeah, it's why I cannot forget Yang Hua. It is my parents. I told you, and also I will continue to remember the China. Yes.
0: 202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杨华德主动申请延长自己在非洲的援外工作。
2: 在我心中还有一个梦，要把种地建设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或者乃至于整个非洲的水稻科技强国。
0: 一粒种子从中国漂洋过海，在布隆迪落地发芽，让当地人的生活有了希望。而在非洲的乌干达，有这样一群人，也正在追寻另一种梦想。
4: 3、2、1。
0: 这群人聚在一起只拍一种类型的电影，那就是中国功夫电影。非洲的小村庄，中国功夫，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名叫伊萨克的人。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个名叫瓦卡里加的小村庄，伊萨克正在拍摄他最新的一部功夫电影。几年前他拿起了摄像机，开始了导演之路。迄今为止，他已经拍摄了几十部功夫电影。
4: In 1986, we got China magazine. It was called China Sports Magazine. At the end of that magazine, there were kung fu movements. So we learned, we taught ourselves those kung fu movements.
0: 被中国功夫吸引的伊萨克决定要自己拍摄一部功夫电影。当时可供他参考的除了杂志，最主要的就是影碟。但在乌干达的印象店里，功夫片却很难找到。不只是影碟难觅，在小村庄看电视也很困难。瓦卡里加村生活着2000多名村民，付费电视的普及率不足30%。就在伊萨克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中国团队带着卫星电视来到了村里。2017年，中国援非万村通项目启动，中国为非洲30个国家的10000多个村落接入卫星电视信号，并向20万个非洲家庭捐赠接收设备。很快，瓦卡里加村的设备安装完成。从此，伊萨克家里的电视能收到全球440多个电视频道。而他情有独钟的是中国功夫频道，这给他后来拍摄功夫影片提供了参照。伊萨克的拍摄现场只有一台摄像机，为了拍摄效果，一个动作要重复很多次。因为是动作片，演员们都是真实的拳打脚踢。为了节约资金，演员就从村民中找，不会功夫现场教。为了培养功夫演员，伊萨克还开办了一所功夫学校。
5: I saw it on the television. I saw the two actors, Ip Man and Jet Li, fighting. But I saw them physically, it was good. On my side, even me, I decided to come and learn kung fu.
0: 伊萨克影片中的道具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子弹用削尖的小木棒代替，手上的枪由废弃的金属或木头拼凑而成，火箭发射器更是离谱，用塑料管和平底锅组成，就连拍摄需要的直升机模型、手推车、摄影吊臂，也是用一堆废弃零件辛苦焊接而成的。化妆能省就省，需要特殊效果时，由伊萨克的妻子负责完成。
4: I decided to do a movie, Bruce Lee, in respect of Bruce Lee, who taught us aboutChina very much. It's a bridge that brings together China and Uganda.
0: 2017年8月，伊萨克拍摄的功夫电影《乌小龙》在瓦卡里加村首映。现在，伊萨克的电影之路仍在继续。为了拍出更好的电影，他还特意到北京的长城，为自己的电影拍摄了素材。
1: 非洲年轻人对功夫的热爱并拍摄成电影，在当地形成了新的这个产业，正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不断地走出去，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认同或者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也说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软实力在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希望双方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孩子的叛逆，老公的脾气，婆婆的白眼，冰冷的朋友圈
2: 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平时这个1314520这个小红包你得给他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喜剧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生活百态，不仅能给人带来欢笑，通常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聚焦于反诈的作品，以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诈骗事件为创作素材，通过夸张幽默的手法揭露诈骗手段，将更多的反诈知识传递给观众。在相声《一本正经的反诈手册》中，李丁、郑健巧妙地讲述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刷单返利、冒充电商客服等多种诈骗手段，在带来欢笑的同时，也增强了公众的

0: 防范意识。
1: 没手机，
2: 咱俩给大家做一回反诈宣传，你看怎么样？
3: 在这儿啊，
2: 你不有手册吗？你不嫌我不行吗？你不觉得自己挺高大的吗？
1: 我也没问题啊，
2: 那来啊，
1: 宣传就宣传，
2: 宣传宣传吧。对的，那要咱们宣传的话，那咱们得分分角色了吧？
1: 可以啊，
2: 比如说冒充电商客服诈骗，
1: 你妹妹最容易中招。
2: 啊、哦？为啥呀？
1: 网络购物，
2: 啊、哦，网络虚假交易诈骗。
1: 哎，你妹妹最容易中招，网络游戏群体。所以说你妹妹呀、啊，
2: 你放过我妹妹吧。我妹怎么老中招呢？这您就说我妹妹什么最容易中招？
1: 这条
2: 什么
1: 刷单诈骗？
2: 刷单
1: 妹妹年轻容易中招。哦、
2: 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别等会儿，你这干嘛呢？
2: 我学我妹妹呢。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
1: 不像。那你妹妹我认识你，你妹妹不能这样啊。
2: 那我妹妹什么样？
1: 你妹妹，你得这样，什么叫刷单诈骗？
4: 好可爱！
2: 我妹这是中招了还是中风了？我妹怎么这样了？怎么？
1: 你妹妹梳那双马尾，玩那头花呢？
2: 哦，这碗头花呢是吧？哦，明白了啊。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李丁 啊，你妹妹都听咱做宣传了，别让人站着，搬个凳儿让你妹妹坐那儿，好好跟她说，
2: 还挺贴心的。来、哎，那个妹妹来，给你搬个凳儿，你坐这儿听，哎，坐这儿听啊，讲吧。
1: 你要给她讲，你妹妹听没听？
2: 听了，认真听呢。
1: 有反馈吗？
2: 认真听了我。
1: 这不行，你妹妹是坐那儿那么说的，你坐着比划。
2: 认真听了，
5: 听说柔韧度不错。
2: 那郑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刷单诈骗啊，这很复杂、是这样啊，刷单诈骗。哎，李丁，你别光比划了，你先给你妹妹介绍介绍。
2: 怎么叫我给我妹妹介绍了？不是您的手册，您介绍。
1: 我找这案例，你先给你妹妹先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2: 我先说、那个妹妹啊。哥给你先介绍啊，哥哥，那你先给我介绍吧。我给你讲讲啊，这个什么叫刷单诈骗啊？什么叫刷单诈骗呀、啊？就是这骗子想请你帮他刷单，那怎么帮他刷单呢？就是这东西啊，卖100块钱，那后来呢？后来你买了以后返你110啊，啊，那我不吃亏呀、啊。哎呀，妹妹，然后他就不返你钱了，那然后怎么着了呢？然后你就被骗了，天呀，那太可怕了。所以你得防着点儿，妹妹，我还真得防着点儿啊，哥哥，妹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哥哥，你累吗？妹妹，我特别累。我郑老师，我给我妹讲完了，
5: 太累了。
1: 你讲的太啰嗦，
2: 是啊，
1: 没找着正确的方法。妹妹，我跟你这么说呀，刚才你哥李丁啊讲的太啰嗦，太绕了。为了你便于记住了这防诈骗呢，让你哥给你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2: 演什么东西？演啥？
1: 铁头撞火车。
2: 我铁头撞火锅都撞不了啊。我撞火罐子都不行，铁头撞火车干嘛？这跟诈骗有什么关系啊？
1: 有关系啊！你想被人骗走那么多钱、就如同这脑袋撞在火车上一样疼。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鼓掌。
2: 不是，
1: 要不你妹妹记不住啊？
2: 妹妹，你记住了吗？哥，我记住了。好妹妹，郑老师，我妹记住了。
1: 记住了，不用铁头撞，
2: 不用铁头撞，他也记住了
1: 啊！那太好了，你妹妹很聪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咱得给好好
2: 学习。没有，
1: 这就是你爷爷。
2: 不，
1: 你爷爷必须接受这宣传。
2: 爷爷岁数大了。
1: 谁说我岁数大了？
2: 我爷怎么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1: 你爷爷必须得出来。
2: 我爷爷怎么跟我爸一个德行呢？
1: 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1: 你爸是这样，你爷爷是这样。
2: 哦，我爸这样，我爷爷这样，然后我妹妹这样。我们家真幽默呀，我们家跟着跳皮影戏呢，是不是？

0: 的。
1: 我们孝心洋溢，
2: 爷爷手里边也有东西。
0: 我爷爷哦，揉核桃呢？
2: 不是揉核桃，
0: 那是
2: 遛鸟呢。你爷爷是遛鸟呢？哎，
0: 我爷这遛冲击钻呢吧？这是哪有转？这鸟都转吐了都。你好，这哎呀呀呀呀呀！你看，
2: 这不是一般的鸟，
0: 什么鸟？这是
2: 遛的是啄木鸟，跟小马达似的。
0: 那不把笼子都叨漏了吗？都不能遛啄木鸟啊！
2: 给你爷爷赶紧搬个凳坐那哈。
0: 我想站着，我愿意站着。而且老郑 啊，我不是说我不用接受宣传，因为我没有弱点，我不可能被骗。我走了，哎呀，啄木鸟好了，
2: 爷爷，别走。你想想，您肯定有弱点，
0: 我没
2: 有弱点容易被诈骗。您说，想想有什么弱点？
0: 我弱点，
2: 你想，
0: 我弱点就是啊。没手机，
2: 骗子都得失业，没手机骗谁呀？
0: 你可以写信骗我呀。
2: 没的功夫，
0: 那我不贪财不好色，我的弱点就是有一个过于优秀的孙子，哈哈哈哈！哎，我孙子都给了，
3: 心里话说出来了。
2: 你爷爷没老伴儿。弱点吧，
0: 我老伴走得早啊。
2: 对呀，所以说防止诈骗那个杀猪盘您得多多注意。
0: 什么叫杀猪盘呢？
2: 这杀猪盘我给你讲讲 啊，就是找一个女的呀跟你爷爷谈恋爱。哎，这就是养猪的过程，最后把你养肥了，最后把你的钱全骗走了。哎
0: 呀，我明白了，我得小心呀，我也全记住了，我就走了。
2: 爷爷，
0: 我
2: 都别走，
0: 我得，
2: 爷爷，您记，
0: 我得快点走。
2: 这
0: 我记，我记住了。
2: 为了让您记得更清楚，让您孙子李丁给您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就这，哎呀，
0: 您能不能好好宣传？拿着手册，您都不会宣传，大家伙记住什么了？大家就记住铁头撞火车了。郑健老师，算算，您别学了，您也别说，您听我说，行不行？朋友们，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您就记住这么几句话就可以
2: 啊。
0: 陌生电话别唠嗑啊，陌生钱财别乱摸。您要是记不住，找郑健，
2: 找我干嘛呀？
0: 让他铁头撞火车，我呀。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由田野、张佑维、曾永提、陈金鹏带来的小品专属定制，讲述了骗子利用面试根据不同受害者的情况进行诈骗的故事。演员们通过生动的表演和对话，将诈骗分子的狡猾和贪婪展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敲响了警钟。
6: 现在这人呢，反诈意识太强，
7: 不是他反诈意识强，是你太犟，在一个老太太身上周旋一个月了，咋的？骗出感情来了，来，我再给你巩固一遍咱们企业文化啊！来，年纪大的
6: 要亲妈，
7: 年轻的得从
6: 感情抓，
7: 职业虽然
6: 风险大，
7: 说起谎话
6: 别害怕，
7: 背得挺好。你为什么实操就不行了呢？
6: 不是你让我真诚对待吗？我都真把人当妈妈看的，我没错啊。
7: 我让你骗他们装儿子，没让你真当他们儿子。你说我怎么招你这么个玩意儿？
6: 不是，那你不是说我这个大学暑假吗？来你这儿锻炼锻炼吗，表舅？
7: 在公司别管叫表舅，叫啥？
6: 老板。
7: 对，你考的什么学校啊？
6: 我考的
7: 考什么学校都不如社会实践重要啊！我告诉你，我们公司的宗旨是，没有天花板，只有无底线。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开启2.0时代。
6: 2.0是什么？
7: 专属定制。
6: 什么意思呀？
7: 就是一对一行骗，一会儿我约个客户，我一对一骗他。来了，不许说话啊！看，啊，
8: 你好，请问是专属定制商贸有限公司吗？我是来面试的。
7: 对不起，你不合适。
6: 哎，不是，你咋就不合适？人家说面试啊。
7: 这是反向推销，一看他就爱面子，利用拒绝勾起他的胜负欲，让他自己走进圈套。
6: 他没走进呢，你给他推出去了。
8: 老板，
6: 走进了。
8: 这不公平啊，你试都没试，为什么就说我不合适呢？您的招聘信息我看了，身高1.7米，会用计算机，本地户口还不要，待人笑嘻嘻。
7: 看括号里的小字，只要中年女性。
8: 中年？我太中年了，我都快中老年了。
7: 真的吗？啊，不，怎么证明你中年女性的身份呢？
8: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孩子都10岁了。
7: 咱们做人呢，可得讲究点诚信，不能撒谎啊。
8: 我没有撒谎。
7: 那你为什么这么想来我们公司面试呢？
8: 老板，我在家带孩子这么多年，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实现我的个人价值。我跟您保证，我踏实肯干，可以吃苦，可以吃土，可以不要朝九晚五。
7: 完了，他这么一说更不合适了啊！咱们这个岗位啊，不用吃苦，不用吃土，可以朝九晚五，还可以一边带孩子一边烤红薯，月薪给到35000。
6: 月薪能搁35000呢？我也想要啊！
8: 哎不，你不合适，他要的是中年女性。
7: 你确实没有他合适。来，没事，实习生，来，咱把合同签了吧。哎，
8: 谢老板。哎不，这押金5000。
7: 刚才那热情呢？那5000块钱就给你难成这样。
8: 那我再回去考虑考虑。
7: 回去吧。回去继续忍受孩子的叛逆，老公的脾气，婆婆的白眼，冰冷的朋友圈。
6: 给人说哭了呀都。
7: 进，哭吧，这有可能是你成功之前的最后一次哭泣，也可能是你跟那99%的女性一样迈不出这一步。迈不迈是你的自由，但是腿是你自己的呀。
8: 我迈。
7: 迈过来扫码。
9: 收款到账5000元，
7: 恭喜你入职成功。来，平板送给你了。
8: 谢谢老板。
7: 别哭，笑。哦，送客啊！
8: 啊，我成功了！
7: 看着，这叫专属定制。
6: 你专属送平板电脑啊？
7: 那平板电脑是我在二手市场买的，花200，这单现款4800。
6: 那你咋对他那么了解呀？
7: 我伪装成网友跟他聊了3个月啊，他所有的心事我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专属定制就是要了解弱点，直击痛点，下手狠点，赚取快点。
6: 你先慢点，那个48003个月，这合适吗？
7: 刚才那身份证白刷了，他个人信息白留了，他回家只要一注册，贷款账户就激活，10万块立马到账。
6: 10万？
7: 你看你那没见过钱那出。
6: 表舅你太厉害了。
7: 别叫表舅啊，
6: 老板，
7: 走圈。收。下一个客户更重要，我花的更长时间培养的。明白不？
6: 明白。
7: 来啊，看这个杯子啊，它值多少钱？
6: 几十块吧。
7: 你卖也就是值几十块钱啊。经过我这么一倒腾，
6: 这就又对症下药，
7: 能卖3万。
6: 这就能卖3万？
7: 学吧，学到手里都是自己的。
6: 我学明白了，表哥。
7: 干啥去啊？
6: 对不起，你不合适，是这意思吧？
7: 不是反向，上一边，
6: 反向推。
7: 大爷，你没事吧？
10: 骗子，你个大骗子！
7: 这话是从何说起呢？那我天天是做好事，怎么还换了这么个称呼呢？坐。
10: 我前两天找你，说我睡不着觉，你是做啥了呢？
7: 咋？我免费送他一个小懒猫助眠箱啊，你点了吗？
10: 点了，睡得老香了，睡了1个月，刚抢救过来。
6: 干啥香啊，你给大爷都整冬眠了，这都啊
7: 熏大象的。
6: 你熏什么大象？他闯大祸了，他走啊，要不然
7: 别慌啊。干咱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素质啊。我简单问几个问题。
6: 好，你快啊。
7: 大爷啊，我收你钱没？
10: 呀，那没有。
7: 你想睡觉 我让你眼睛闭上没？
10: 一个月呀，
7: 那就不怪我了，对不对？你说你想睡觉，也没说睡多长时间，也没说让多少人睡，反正我没毛病。
6: 还有道理啊，
10: 那怪谁呢？我呀，
7: 我这有一个野树根，不是、啊、野山参，你拿回去嚼了，失去的营养肯定能补回来。
10: 孩子呀，就我这假牙能嚼动它吗？
7: 那啥，你回去泡水喝也一样。哎，
10: 孩子，你刚才说这是免费送我的，对不对？
7: 绝对免费。
10: 那我就问清楚，这个泡多长时间？
7: 你就把那助眠香点着了，等你醒了也就差不多了。
10: 一个月呗。
7: 那你要着急的话，那只能是用这个杯了，但是这个贵也犯不上。
10: 你等会儿，孩子，给我介绍介绍，这啥杯子？
7: 那我就给你介绍华佗转世火山杯了。
10: 华佗转世。
7: 这个华佗时间流传下来的养生秘方，它是用来自世界十大活 火山克利夫兰帕卡亚莫拉皮亚苏尔克里马埃里伯斯基洛维亚英岛斯特隆伯利尔塔阿雷和我们中国五大莲池活性因子做内胆的杯啊。你用这个杯回去泡水喝，一天喝一口，活到99，疾病绕着走，儿女和孙子都给您拍手啊。
10: 你刚才说能共活30年，是不是？
7: 对呀、啊，
10: 为了我女儿省心30年，买了，
7: 我这有。
9: 收款到账30000元。
10: 那我走了啊！
7: 哎，走吧。哎，哎，那
10: 不对啊，
6: 露馅了。
10: 你刚才说这个也是免费送的哈？
7: 啊，对对对，免费免费，拿走吧，大叔。
6: 学会没？都掌握了啊、
7: 哦！现在有钱了，在外面，啊、把你那赵大妈那200块钱话费呀、啊，给他充上，把你这难关给他攻破了。哎
6: 呀，不用，他有别的号啊，12321，
7: 熟悉这号。
6: 喂，你好，我实名举报贾老四，涉嫌诈骗，证据确凿。
7: 什么意思？
6: 刚才不是问我什么学校吗？
7: 什么学校？
6: 警校。
7: 走曲儿。停停停停停停停！大外甥。你就这么坑你表舅啊？
6: 你做这行你坑多少人？
7: 合着一直跟我搁这装傻？
6: 没错。
7: 那赵大妈
6: 根本没这个人。
7: 那锦旗是谁送的呢？
6: 是我送给你的。
5: 小品反诈联盟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揭示了直播互动中的一些诈骗手段，通过骗子导师与学员之间的对话，讽刺了那些利用人们心理进行诈骗的行为。同时，作品也提醒了观众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投资建议。
11: 哎，王来了，
12: 中秋节了啊，给你们带点礼物。
11: 你看看人小王，确实不错，都知道带礼物。
13: 我不是给你开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12: 我领人来了呀。
11: 妈呀，王啊，听哥一句啊，你家里人就不要往这领。
12: 哥，我家里人都让我领完了，这回啊是外人。哎呀，
11: 外人呢？外人在哪儿呢？
12: 外人当然在外面啊。啊，
11: 带进来吧。
12: 哎好。
11: 哎别，你等会儿吧。是这样啊，现在你哥我呢有个新的称号，叫心灵导师。嗯。你一会儿啊，你得捧我，要么给我捧得高高高高的。
12: 哥，你一会儿看我怎么捧你就完事儿了。
11: OK， 晚上看你的。
12: OK。
14: 请进，
12: 导师。哦，你怎么回事？态度呢？啊，心成不成了？
14: 导师。哎，
11: 不用啊，不用不用，哥，快快请起啊。其实啊，这个您呢，看这个年龄啊，比我还大。
12: 导师啊，哎，我这哥太倒霉了。
11: 怎么的呢？
12: 吃饭塞牙啊，嗑瓜子塞牙，哎呀，就连喝凉水也塞牙。
11: 妈呀，那你得带他看牙去啊。他这个情况这么跟你说，跟我直播间里的很多小伙伴都非常的像，他就是运气差。
12: 我运气太差了啊！炒菜菜多，做饭饭糊，打麻将一把不糊，打斗地主摸3456没有7，买彩票花5万块钱中2块钱，兑奖的时候还过期了。哎呀，
11: 你属于是天生的啊？
12: 那怎么办呢？
11: 怎么？ 别人肯定没招啊，我有招啊，往这来。哎，

0: 往这看啊，需要它了。转运符，
1: 你转运符那得多少钱呢？
0: 说什么呢？我就不爱听这个话，钱钱钱，没钱不行了，不要钱，免费送给你。你这样吧，你开光，你意思一下，你给我扔个200块钱就得了啊，就一分钱不好使啊。去把我那个法器给我拿过来。
2: 要拿你自己拿，我给你拿。
0: 我说话不好使啊，快点！
3: 够意思。我跟你说，你今天可赚着了，就这个符，外面10000块钱都得排队，交钱去啊。
0: 来来来来，对，扫一下就行。哎，好嘞，现在开始开光了啊。完毕，
1: 就
0: 完了，
1: 就照这么一下子就完事了啊！它这是什么原理呢？
0: 因为啊，这个手电筒啊，它被这个手电筒它照过。
1: 这个手电筒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哎呀，
0: 这么跟你说啊，这个手电筒，它跟一个老头在山里面待了40多年，照了40多年，他现在身上都有灵气了。
1: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手电筒直接照呢？
0: 因为啊，这个手电筒它呀。没电了，来吧，把我这个电器不是那个把我这法器快收起来去吧、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单身吧？哎呀，
1: 你怎么看出来的呀？
0: 就你那个样，长得像个年兽似的，没人愿意跟你在一块儿。
1: 能化解吗？
0: 别人肯定不行，我行啊啊！往这看啊，嗯，看到没？这叫啥啊？姻缘红线，你呀、啊。一根呢系在你的手腕上，另一根啊你系在你心仪女孩的手腕上啊，你得坚信她就是你未来要找的那个人啊。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平时这个1314520这个小红包你得给她送上，小鲜花小奶茶你得给她顶上啊。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哎，是不是这个事儿和这个红线它没什么关系啊？
3: 幼稚一导师，幼稚一导师，怎么回事？我就多一段，你来，你走走走走，你不信你走，
1: 我信我信啊，
3: 导师，他信
0: 了，信了就行啊，信了就行，信，诚信赢天下嘛。今天这个红线呢，就剩这最后一套了呀，
3: 最后一套啊，那导师我包了啊。
1: 住口！你还有没有良心啊？啊，我一个也没有，你都离回来，你还跟我抢？
3: 导师啊，
1: 我就缺这个。
0: 别激动，哥，我接红线，给。
1: 媳妇儿，我来了，媳妇儿啊，
0: 去吧，没事啊。
1: 姑娘啊，小奶茶你喜不喜欢呢？哎，
0: 上一边，干嘛呢？
1: 我就想试试行。
0: 你上哪儿试呢？你试，你出去试，你往这记干什么呀？你呀，
3: 导师，我还有个问题，
0: 说，
3: 你说他现在爱情也有了，运势也有了，这到底差什么呢？
0: 差事业呀。
3: 对，
0: 差事业。创业最重要的就是逆向思维。我问你啊，比方说现在有人想养鱼，你从当中能看到什么商机？
1: 我知道啊，卖给他鱼食。
0: 低幼啊，太低幼了啊呀，太低幼了，卖鱼食幼稚啊。鱼食不有本钱吗？
1: 那什么高级啊，
0: 你给他挖坑啊，挖完坑往里头倒上水，一个坑你收他2000块，每年你还可以收他的坑位费。这叫什么知道吗？
2: 坑蒙拐骗。
0: 上一边去，坑什么？这叫坑一个是一个。哥呀，你来巧了。我呢现在我就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啊你就出5万块钱，就5万就行。大家都知道啊，东北的冬天呢-20多度，而三亚的冬天呢-20多度，所以我呀准备修一个大管道，把东北和三亚连起来。修完之后在这边用抽风机把三亚的风直接抽到就东北，到东北之后用无数的小管再分到各家各户，这样东北的冬天就能吹到三亚的暖风了。
3: 这项目太好了，
1: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你要想到这项目它绝对是，那就不好了。哎呀，
1: 我现在就把我全家叫上来投。哎呀，
0: 对，
1: 我有一个发小啊，他在网上有几百万粉丝，我和他连个麦，我就让他给咱们宣传一下，那都投着那项目不就成了吗？
0: 哎呀哥，我不说别的，你现在脑袋血快像刀子的，太快了，你
1: 我开窍了，
0: 开窍了，打电话打。

0: 没毛病啊，打，现在就打啊，哥，你行。你看大傻子不是不是？就这项目还有人投。
1: 兄弟啊，我这有一个项目啊，就是从东北到三亚接个大管道，把三亚的暖风吹到咱们东北来啊！啊，启动资金5万。哎，哎哎哎，导师 啊，我兄弟找你啊。
0: 咋还找我？找我呢？咱俩待着啊，我去跟他聊两句啊。哎，哥呀，哎，这个呢是我项目，你投点不？
2: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不？啊，做个自我介绍啊，你我是推广国家反诈 APP 的警官张云峰。啊，
0: 你要是你要这样的话，不用你投了，我自己就投就行了。
2: 别投了啊，上我这来投案自首吧。
0: 不是哥呀，我说的不是这个投啊，
1: 是自投罗网的投。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反诈斗士常海波。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近日，宁波市奉化区台胞台属联谊会联合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小草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同行粽香传递两岸情主题端午活动，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包粽子，制艾草花束，在传统民俗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共话两岸情。活动特设云端连线环节，在场台胞台属与远在台湾的亲人视频通话，隔着屏幕互道安康，分享节日喜悦，一句句家常话语跨越海峡，让浓浓亲情在节日氛围中愈发浓厚。
2: 我来溪口这边已经是第四个年头，那就今年的这个体验就跟往年也不一样，那我们就倍感新奇，感觉这边就是给我们很丰富的一个体验。
3: 大家能够 在一起做这个东西，包括我们刚刚也做了这个包粽子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这个有意思，把这个彼此心里都包在一起。
1: 端午节前，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电力社区经理走进当地台资企业，开展专项电力志愿服务，同时开展电价政策、安全用电、节能降本知识科普，精准解决台企用电难题，全方位保障台企生产用电安全稳定，助力台企高质量发展。
4: 我们还针对奉化区域内的台胞台商进行一个专属电力社区经理的设置，能够定期的为他们开展上门电力服务，让他们更加安心的留在奉化，更好的生产经营。
1: 八成岛内民众支持两岸交流，警告赖清德别再阻挠，台媒连续刊文讨论统一路线图，岛内民意发生怎样的转变，两岸又应如何建立互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和平谈判岛内热议从何入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有台媒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多项岛内民调数据、舆论风向也释放出清晰且强烈的信号。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年轻世代，更加务实清醒地看待两岸关系发展，主动呼吁支持两岸和平谈判。岛内为何会出现民意的转变呢？而两岸和平谈判又应该从何入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近期的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岛内由此掀起了一场避战而非备战的讨论，更是有媒体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然而，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推动所谓全民防卫等政策，甚至近期还曝光相关文件，要动员高中生配合应对台军的一二级战备，妄图把无辜的未成年学生绑上以武谋独的战车。
5: 刚才的民调数据显示，和平仍然是岛内的主流民意。不仅如此，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如今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6: 之所以会讨论到和平统一，正是因为台湾的多数民意认识到台独不可能，尤其是近期我们看到台独的骨牌正在倒下，以前激烈主张台湾独立的极独团体喜乐岛联盟，甚至在媒体公开表示不反对统一。那么第二个方面重要的因素，也是看到当前台海形势的一种变化，背后的主要的变化就是外人靠不住，具体来说就是美国不可靠。我们自从看到这些年来美国政界战略界的人士不断地发表弃台毁台相关的言论，尤其是看到日前特朗普在访问中国之后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公开说出了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不希望美国跋涉9500英里来台海跟中国作战。这相关的言论发表之后，让台湾民众更进一步的认清楚了美国的真实面目，也真正看清楚了台湾一旦有事，美国它是不会出手相救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这些年来经过两岸形势的不断的一个发展的变化，台湾社会的多数的民众开始认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势不可挡，统一不可能再拖延下去了。近些年来，我想关注台湾问题、关注两岸关系发展的人们应该清楚地知道，祖国大陆推进统一的步伐越来越坚定，措施越来越精准，也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也就是这我们今天来讨论和平统一在岛内它的讨论声量不断地在提升，正在成为台湾社会自救宣言的主要的因素。
5: 正所谓民意不可违啊。那么对此我们看到有舆论指出说，两岸之间如果想进行和平谈判，那么

0: 剩下武器来说话。像是赖清德当局总以为升高备战就会有和平，其实这样做擦枪走火、挑衅引战的风险越来越高。我认为两岸要建立军事互信呢，要从几方面来努力。第一，要有军事互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特别是跟台独划清界限方面，要有基本的相信、基本的共识。大陆要让台湾相信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武力只是为了遏制台独。台湾要让大陆相信会彻底放弃台独，不会以武谋独，不会以外谋独。第二啊，有了基本的政治基础，两岸就可以建立一些军事沟通跟通报的机制。第三呢，这些能做到的话，两岸才能进一步军事降温，签订和平协议才有机会能达成。建立军事互信啊，当然不会是两岸和平谈判的全部啊，但是是其中的关键。如果像赖清德当局不靠对话建立共识，想的就是切割两岸、升高备战、买武器、搞全民皆兵，两岸的军事互信就很难达成。台湾民意希望自救谋和、和平兴台的心声，赖清德当局听到了吗？
1: 赖当局呢，不仅频频对大陆进行各种军事挑衅，在岛内呢更是嚣张的叫嚣所谓大陆军事威胁，而且呢他还把黑手伸进了台湾的校园，妄图把那些未成年的学生当成是自己的后备军力。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2: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可以说是舆论哗然了。那么台湾的教育部门虽然第一时间啊，出来惺惺作态，所谓辟谣啊，讲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啊，是要强化校园安全和灾害应变能力啊，绝对不是要让学生啊参与军事勤务。但是台湾的舆论并不买账，因为仅仅不到两年，2024年10月，台湾地区的部分高中啊就下发过一份所谓的暂时青年服勤同意书，马上被舆论的质疑是要把台湾的学生啊，这些高中生还没有成年的学生，要把他们送上战场。后来呢，是在舆论的强烈反对下面啊，这个台湾的教育部门啊才收回了这样一个文件。现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啊，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又开始打台湾的高中生的主意，而且啊是打着所谓的防灾的这个幌子，那么实质上对这些学生啊来进行一个战争的动员。那么这个不能不引起啊台湾社会或台湾舆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忧虑。还有人呢直接喊话赖清德本人，说你赖清德的儿子在美国享福，那我们的小孩啊还没到成年就要进行这样一种战备动员。那根据台湾远见杂志的一个民心调查的数据啊，我们可以知道有高达 63.9% 的台湾的受访者是不希望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因此呢民进党当局啊把黑手呢伸进校园去打这些未成年学生的主意，来搞所谓的备战谋独啊，它根本上就是不得人心的。
1: 是的，逼学生上战场真是何其歹毒。而说到建立两之间的军事互信，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针对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两岸就应该联手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利益。相关内容我们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一下。岛内媒体分析，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近年来，外部势力不断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挑衅，挑动地区安全的神经。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大陆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与日非分别签有所谓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对此，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软弱无能，出卖民族利益。 此次日非的非法举动呢，可以说是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严重挑衅啊！所以，两岸中国人，您觉得应该如何携手来共同维护我们的利益？
3: 在面对外部势力对台海周边、对中国利益的一种挑衅的一种时候，两岸同胞他理应要携手同心。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他表现非常的恶劣。所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两岸应该要枪口一致对外，因为这个针对日本、菲律宾，他妄想在台岛以东的地方进行所谓的私下的一个谈判，他是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海洋的一个权益。那么当然，靠得跟这个海域

0: 直接相关的台湾地区，它的利益当然直接受到损害，所以说也才会出现这段时间岛内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不作为，甚至去讨好日本菲律宾的行为，表示出了极大的一种愤怒。所以说对于这一种情况，理应两岸携手枪口一致对外。当然第二个方面，如果说面对外部势力更进一步的挑衅，两岸应该要携手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
1: 的确，外部势力亲门踏户，两岸的中国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菲律宾在南海频频挑衅，而日本呢，针对中国的钓鱼岛又是虎视眈眈。但为什么针对这些外部势力的不断骚扰侵扰，赖清德当局却从来不敢做出抵抗？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两岸之间建立互信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刘教授，
2: 这几年啊，菲律宾对南海，日本对钓鱼岛，确实小动作非常多。在台湾啊，一个中国的法律框架底下，包括像南海诸岛或是像钓鱼岛，都是台湾当局必须捍卫的，是属于一个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这一部分呢，在公开的说法上，赖清德当局也是不敢违反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想靠外部势力来谋独啊，所以不想跟外部势力有正面冲突。他们以为对菲律宾、日本软弱，就能帮台独找到帮手了啊。赖清德当局的很多人呢，他心里想着的还是那个围堵大陆的第一岛链啊，认为日本跟菲律宾是不能得罪的。但是当日本跟菲律宾搞他们这个非法的海域划界谈判的时候，他们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侵害的是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谁跟你是什么岛链呢？更可恶的是，赖清德当局是把切割大陆啊放在维护权益的前面。他们知道在一个中国的法理上呢，两岸是可以形成共同立场、共同互娱、共同维权的。但是为了搞台独，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两岸共同维权。所以一面对日本跟菲律宾予以肯定或低调的回应，一面你看他们还忙着喊两岸互不隶属。但是这样做啊，等于你是为了台独意识形态，为了搞政治，对菲律宾跟日本退让，渔民的权益被牺牲，台湾的权益被牺牲，中华民族的权益被你们出卖了。这当然对两岸互信是有很大伤害的。两岸要谈和平，就要有基本的共识跟互信，最起码啊，台湾要让大陆相信，在同属两岸的领土跟海洋的权益上，台湾当局是不会吃里扒外，不会为了以外谋独搞联外制中的。
1: 与民进党的偏执与狂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呼吁两岸的和平与交流，尤其是年轻世代的态度出现明显变化。据台媒分析，岛内20至29年龄段的人群对于和平相处与和平谈判展现较高的支持度。年轻人作为战争风险的直接承受者，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渴望更高，也更加关注和平能够带来的就业、发展与未来机遇。从过去意识形态对立，到现在全体期盼和平，支持和平谈判，其实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呢，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为什么岛内会出现这样的民意转变呢？胡教授，
3: 那首先呢，就是今年以来啊，岛内的多项民调呢都显示啊，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根本不相信美国所谓的协防台湾的这个安全承诺，那么认为啊，台湾完全依赖美国的保护啊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刚才陈老师啊讲到的叫做外人靠不住。那与此同时啊，也有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是表达不满的。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海峡论坛呢在厦门举行啊，民进党当局呢是禁止台湾的地方的县市长呢登陆，其实啊就是害怕看到啊大陆真心实意的帮助台湾的基层民众来解决难题。但是啊，民进党他自己啊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也引起了台湾舆论的强烈的不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虽然赖清德当局啊，或者说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处心积虑的搞脱钩断裂，台湾的经济情况啊，虽然一些指标啊看上去光鲜亮丽，但其实我们知道它是一种 K 型增长，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只是啊体现了高科技产业的一枝独秀。那么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台湾的

0: 劳动者其实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红利。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啊，是认识到两岸本来呢就是同根同源，然后是血脉相连，是一家人。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大陆的一些热播的影视剧啊，在台湾是深受欢迎。那么很多台湾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啊，说看完大陆的热播剧之后啊，就很想到大陆啊，亲身的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1: 毕竟两岸一家亲啊，那刚才呢，胡教授也特别谈到，现在对于两岸和平谈判的这个支持度，台湾的年轻世代啊，支持度是非常高的。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2: 这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背后跟年轻人他自己背后的两大焦虑密切相关。这两大焦虑分别是安全焦虑和发展焦虑。安全焦虑不用说，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关乎每个人的身家。因为台湾年轻人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感受最为强烈的，因为年轻人不愿意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年轻人势必首当其冲。民进党当局为了以武谋独，在年轻人服兵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是跟年轻人的想法是对着干的。从过去的四个月到现在的一年，这是啊，他们年轻人服役的这个时间被拉长了，而且什么后备役相关的改革也使得他们就是所承担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代价也在不断的一个增加。台湾年轻人更加认识到，现在目前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条道路是跟他们的利益是背道而驰，所以说他们才会勇敢的在这些民意调查当中主动的表达出期待两岸和平谈判、期待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一种声音。
1: 的确如此，只要是台独继续执政，台湾年轻人的焦虑就会更多，所以更多的人开始寻求和平出路。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随着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失望，如何通过对话化解分歧，通过协商增进互信，正成为岛内讨论两岸关系的重要方向。有评论指出，与其不断渲染风险制造焦虑，不如以务实态度寻求和平出路。对于台湾而言，最需要的不是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对立，而是以智慧和担当为两岸关系寻找现实可行的发展路径。现在岛内有关讨论和平谈判的声音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呢是越来越务实，甚至有人提出说应该主动与大陆来谈。那究竟首先应该谈些什么呢？哪些议题又是民众最为关心的呢？尤教授。
3: 首先就是降低战争的风险。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呼吁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呢，就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感觉战争的风险离台湾越来越近。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年轻人首当其冲，台湾会失去未来。所以两岸首先要谈的就包括危机沟通的机制，还有建立基本的军事互信。而且两岸开战最大的风险就是台独啊。台湾如果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不能不和台独彻底划清界限。第二是两岸应该要谈怎么扩大交流合作，包括两岸直航航点跟航班的扩大，还有旅游限制的松绑。两岸民众探亲、旅游、求学、商务交流的需求都很大啊，增进往来的便利性呢，会让很多民众有感。台湾年轻人呢，支持和平谈判，不只是为了降低战争风险，也是想寻找自己发展的机会。我们应该让年轻人有更多旅游、求学、实习、就业、创业的选项啊。另外，两岸应该要扩大经贸跟产业的合作。大陆是台湾很多产品，包括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台湾的观光服务业也希望接待更多的大陆旅客。总之，就是用民众关心的议题为最优先，循序渐进，重视两岸民众的想法跟需求，这样两岸和平才能可长可久。
1: 胡教授，在您看来，如果推动两岸之间的和平谈判，能够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今年呢是大陆“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那么台湾社会啊，目前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期盼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握住啊大陆“十五五”规划呢给台湾啊带来的很多的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大陆的“十五五”规划呢，它是设有专门的一个涉台的章节。

0: 那么具体啊是部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推进两岸之间的一个经济合作啊，包括呢是支持啊台湾企业呢扎根大陆发展，那加强两岸之间的产业合作，打造两岸的共同市场，还有呢就是支持啊福建高质量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那第二个方面呢，主要就是要扩大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啊，包括呢扩大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尤其呢是为台湾青年啊在大陆呢追梦、筑梦、圆梦啊来创造更好的条件啊等等。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啊，大陆给台湾提供的这些机遇啊，它不是口号，更不是在画饼啊，它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呢有些呢已经在兑现啊，已经在变成这个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比方讲最近啊举行这个海峡论坛，海峡论坛有很多的活动啊，有50多场活动，那有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青年交流，那其中一项活动就叫做台湾人才啊厦门对接会。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啊，有77家的用人单位呢是提供了将近900个的就业或者说是实习的岗位，那么吸引台湾同胞呢有263人。那么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包括这个大陆正在啊逐步的在增加两岸之间的一个直航的航线啊，还有正在加快恢复啊这个符合检验检疫条件的台湾的优质的农渔产品啊对大陆的输出啊等等。总而言之呢，只要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想两岸关系啊这个发展的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大，那么给台湾同胞啊提供的机遇也会非常多。
1: 确实是好处多多啊。而针对两岸民众掀起的有关推进和平谈判的讨论，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而接下来为了阻挠谈判，他们还会下哪些黑手呢？尤教授。
2: 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认为要自救谋和，和平兴台，就是有越来越多人不相信升高备战有利于台海和平。所以啊，民进党当局他对两岸和平谈判的态度就是嘴上应付，实质上继续搞台独工作，继续打压两岸交流。后续民进党当局还会下哪些黑手呢？舆论上我认为啊，他们会继续抹黑抹红支持两岸交流跟和平谈判的人，他们会说这些人是亲中、是投降、是配合统战，其实这许多的台湾民众都是希望台海和平。交流上他们会设法封堵啊，这点我们可以从最近的海峡论坛啊，他们连过去可以参加的县市的首长都从不建议啊到禁止你参加。像现在台湾各大学要推动或是参与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也设下了重重的限制。法律上他们可能利用安全反渗透这些法律手段，制造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更高的法律风险，来达成打压的效果。总而言之呢，民进党当局嘴上说希望两岸对话，说要维护台海和平，但是他们的对话预设了新两国论的前提，他们的实际作为呢，就是抹黑、抹红、封堵、打压。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这样做啊，他们自己就是两岸对话、台海和平最大的风险和障碍。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也是台湾社会最真实最迫切的民意诉求。从支持改善两岸关系到支持和平谈判，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正在用实际态度表达对和平发展的向往。只要两岸同胞坚守和平初心，坚持交流互鉴，就一定能够打破人为隔阂，破除政治桎梏，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休息几天也好。等你心思像石榴花一样红起来，我再通开路子。
1: 穆拉铁，不是关几天，我已经联系了小刘。
2: 咋了，安夏？你到底要干啥？
1: 这两年生意不太好，我想的嘛，再等一等，给你们都找上一份好工作再说。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让你们知道了。
0: 安夏，你太小看我了，这条件谁不知道我是数一数二的打手，好多餐厅抢着要我，也就是我连天图的事儿。
2: 就是嘛，哎，你以为我这朵前厅的玫瑰就差了？我跟你说啊，那前面那四颗星的酒店叫了我多少次让我去当领班，就差一点把那个镶金边的那工作证挂在我脖子上了，我不愿意去，我是舍不得我们红石榴和安夏。
3: 我也一样，安夏妈妈，要不是我爸觉得攀岩不靠谱让我学厨师，我早就成为千万粉丝的攀岩博主了。
1: 小刘说转让费和第一年房租能给20万。
2: 你把餐厅都租出去了，你住哪儿啊？
1: 我搬到2楼，明亮以前的画室。这个店开张的时候你和莫拉提就在，

0: 所以这个钱要分给你们，安克尔也有。
1: 啊，不行不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这个事儿，我妈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也别推辞了。如果你们不收，她也放心不下。
3: 什么？怎么啦？红石榴关了。
4: 哎呀，妈妈，我来你休息。
0: 你都累了一天了。
4: 我在办公室坐一天了，活动一下。
0: 好。

0: 怎么了？
1: 我好像看见古丽娜尔了。
0: 啊？
1: 妈妈，差不多了，明天再干吧。
0: 啊，先把这个干完。

0: 以前总说当厨师耽误你训练，嗯，才没考下来教练证，现在没借口。哎呀，
1: 是啊，我也终于沦落成阶凡人了。
2: 当个凡人不好吗？
3: 当然。喂，
0: 哎哥，你来了，
3: 一起啊。
2: 我今天就先不练了，我来是想让你带我去看看穆拉蒂爸爸的新工作。
3: 你千万别告诉他是我说的。

0: 你这个小子，藏着不错嘛，老木。谢谢，这个是我的拿手菜。
1: 拿手菜就能用我的灶炒吗？不管你多厉害，也得按酒店规矩来。刚来就得先配菜，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啊。

1: 你爸爸又上夜班了。嗯，你不用这么小声，那是我妈。现在就算有贼进来把她扛走，她也不知道。她
0: 怎么累成这样？她不是在酒店做领班吗？
1: 你都看出个七七八八来，我就不瞒着你了，在酒店做保洁员的领班呢，不仅要值夜班，还要干别人不爱干的脏活累活。
0: 啥？
1: 我和我爸都不让他去，说家里不缺他这份工资，他偏不，说自己赚的钱自己花的开心。你别跟阿姨瞎妈妈说，要不然我就死翘翘了。

0: 古丽娜儿，
1: 刚才收拾东西没腾出手来，出来的时候人已经走了。要不是看到你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的书签，我也差点猜不出来是谁送的了。啊，
2: 书是新一大当老师的朋友推荐的，里面讲了如何照料癌症患者，吃什么喝什么，
1: 还有如何调节患者家属的情绪。谢谢。
2: 不用。
1: 吃饭了吗？
3: 去陪我妈坐一会儿，我给你露一手。好，
4: 对吧？
3: 这可是我的招牌，跟穆拉提爸爸学了很久的。你坐，你坐。我记得你不是葱花，我就没放。香菜放边上了，想吃自己加。
4: 妈妈，
3: 啊，
4: 你们吃着聊着，我接着去收拾。
3: 先把歇业通知写完，贴上。
5: 你看，他还挺细心的，他知道你啥东西能吃，啥东西不能吃。是您教的好，小时候和爸爸妈妈来餐厅吃饭，我们爱吃啥不爱吃啥，您不也记得清清楚楚吗？
3: 阿米尔去世以后啊，他那些老战友经常来餐厅照顾我的生意，你爸来的最勤，
2: 那会儿您都忙得脚不沾地了。
3: 现在总算能缓一缓了。那我们去旅游吧，先去阿勒泰。直接这样吧，我给您做一份全疆的旅游攻略，包您进行。娜娜，你让我怎么夸你好呢？心这么细，我记得有一年明亮喊着要一个36个颜色的蜡笔，我没有顾上买。哎，那么小的你自己就跑上楼来了。 抱着这么大一盒，里面就是36个颜色的蜡笔，明亮可喜欢了，天天说的呢。娜娜送给我的蜡笔，娜娜送给我的蜡笔，哈哈哈哈哈！时间过得真快呀，你看，这不就是你送的蜡笔画的吗？
1: 最右边的不就是你吗？<笑>我给明亮送蜡笔，我不太记得了，但我倒是记得，小时候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她给我画了一幅梭野鹤的水彩画。
2: 就走了？
1: 嗯，不想让阿姨夏妈妈太累了。你这写的不像停业啊。
2: 像开业，
1: 之前写过一版特别正经的黑色正楷，太蔫了，不符合红石榴的气质。30年了，一点一滴都是大家的心血，就算要关门，也想关得洒脱一点。是，想起餐厅都是很美好的回忆啊，大家在这里一起写作业、吃饭、玩耍。
6: 曾经还以为可以一直美好下去，可真当回过神来，你会发现很多珍贵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走，想留也留不住了。

0: 不追了，哎，我重新画一张就行。
1: 万一是老天爷不想让红十六关门呢？

0: 其实我这几年也算是走南闯北了，但还是觉得家乡最舒服。这是好，可是年轻人还是以事业为重。你要是累了，回来歇歇，等歇好了再去闯。其实我觉得乌鲁木齐这几年发展的也挺好的。录取结果出来了。 妈妈，咱先坐着歇一会儿。你是不是担心我不想去？是导师拒绝了我的申请，我怕您失望，所以一直没跟您说。
1: 咋能这样想你妈呢？大不了再考，导师说欠火候。
0: 咱们就多看多学。这几天我也联系了一些朋友，他们也帮我推荐了一位本地的经纪人。他好像对我的作品挺感兴趣的，我想着先见一见。如果能签约成功，我就能做一个自由画家。你别担心钱，当画家这条路，妈再没有本事也给你撑着。您给的已经够多的了，妈妈。
2: 回来了，哎，阿迪亮来了。阿迪亮，你好。
3: 阿迪丽，想盘咱们家的店。
2: 对。
3: 小刘，我没有什么没有介绍的吧？
2: 哎，没。哎呦，我们都几十年的老邻居了，红石榴餐厅，我了解得很。你阿姨写的人品啊，更没问题。我这心啊，都肚子里面装的呢。只是，
3: 怎么了？
2: 你看。 这个石榴树，咱们能不能移到别的地方？哎，我想啊，把这个餐厅啊，跟这后院打通，到时候呢，这里可以摆好多桌子。你也知道，这几年餐饮不好做，如果我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会提出这个要求，是吧？
0: 阿迪丽大叔，转让的事儿我们再商量商量。不好意思，
2: 那行，那你们再商量商量啊。那我们先走了，嗯，走吧。
3: 慢走啊。哎。

0: 妈妈，
1: 这个石榴树的树苗，还是爸爸的战友特意从山东带过来的，
2: 还是你跟爸爸一起亲手种下的？

0: 们要不要再等等其他的？
1: 好了，不要再说了。
2: 做生意嘛，都想的是多赚一分是一分。我去给娜娜爸爸打电话，把树移到陵园，正好还能陪陪阿米尔。
3: 你们怎么就关门呢？哎，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切了货就赶过来了。
0: 妈妈，
4: 哎，啊，这位是你赵叔叔，是中欧班列拉货的。
0: 赵叔叔好，我是明亮。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坐，您坐。我常听穆拉提爸爸提起您，说您是新疆最好的司机，经常往返霍尔果斯。
3: 每次回到乌鲁木齐，最想吃的就是你妈做的特色抓饭，14年了，成习惯了。这一断呀、啊。
4: 哎，您先喝杯茶，吃点干果，抓饭一会儿就好啊。
3: 哎，大姐，不是不营业了吗？
4: 营不营业，只要你想吃，随时来，我给你做。啊。

0: 一看就是个大画家，签约肯定会成功。平常心，不要有压力。
1: 妈妈，
0: 哎呀，走吧，去吧。喂，
2: 喂，
0: 李工，
2: 是红十六餐厅吗？
0: 啊，我是阿一夏。
2: 哎，今天傍晚能不能过去挪树啊？喂，能听见吗？
3: 明天行吗？我今天有事。
2: 哎呀，老板，我们也在赶工期呢，明天有明天的活，你餐厅里有人在就行。
3: 你们明天到。
0: 你约好人家了，迟到不合适，你去吧。
1: 妈妈，
0: 放心，不要担心了啊，去吧。李工，啊，我在呢，来吧。哦，对了，30年的老树，多带几个帮手。
2: 哎呀，老板，放心好了。
0: 30年的老树啊，
4: 应该没问题吧，明亮先生，这个是素光迄今给新人画家开出的最好条件了。
5: 我看这一条的意思是我的作品版权都归你们。
4: 对啊，你能被达里奥教授认可，我看好你的潜力，也想把你打造成新疆最有名的青年画家。哎，来得正好，给我们大画家倒上。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真的去留学，这价格嘛，我还能开更高。
1: 谢谢你。
4: 哎，我不懂你啊，你为什么放着那么好的机会不去？你吧，你就是……
6: 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
4: 你怎么倒酒都不会啊你？把你们那Peter叫来。
6: 先生，不好意思。
4: 下去。
6: 刚才我……
5: 你先出去，我来处理。

0: 我来接手餐厅怎么样？这合同我不能签。什么意思？为什么呀？你认为这合同里有什么问题吗？
1: 合同没问题，但是我刚刚想明白了一些事情。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叔叔跟我的阿姨，一起经营了一家小餐厅。他们要做饭，又要收银。 还要当服务员端茶送水，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都值得被尊重，而不是被人傲慢粗鲁的羞辱。那上面有我的电话，如果您手机真有什么问题，我赔给您。

0: 师傅
1: 啊，
0: 这都是30多年的老树了，干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啊。
1: 好嘞，你放心吧。
0: 轻点啊。
2: 啊。
3: 师傅，走不走？走不走？
0: 小心一点，别把树根跑断了。
1: 哎，好的好的，哎，你们都小心点啊。
4: 哎哎，好。

哎呀，又挖断了一根，没事吧？

0: 我说了小心点，小心，都伤点心啊！人家是三十年老树呢。哎，好，来，准备准备啊，起！
1: 不宜了，餐厅也不关了，以后我来经营这家餐厅。
2: 你必须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1: 妈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该做的事。你从来就想的不是什么开餐厅。
2: 你为画画努力了那么多年，你不坚持下去，你不觉得可惜吗？
1: 接手餐厅之后，我还是会接着画画的。
2: 你先冷静下来，不然你会后悔的。艺术的事儿我不懂，开餐厅的事儿你不懂。你看，这是你六岁那年画的，那天大暴雨，我本来不想让你去上课。 可是你跟我说，妈，我不想落课，咱俩愣是冒着大雨按时去的美术班。还有这个，你十岁那年画的，班里有一个比你大三岁的男孩，老是干扰你画画，你气得跟他打了一架，被打得鼻青脸肿。还有这个，这个是你十五岁那年画的，还得了自治区的大奖。
1: 你好不容易走出去，非要回来围着灶台转吗？妈妈，如果现在我不接手红石榴餐厅，我会后悔一辈子的。穆拉提爸爸，他那么爱掌勺的一个人。 可是现在被别人逼迫着切菜、洗菜，巴雅尔妈妈给人家干保洁，安格尔，餐厅没了，他攀岩的劲都没了。还有您，我看到您一个人对着空餐厅，那食神的背影，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疼。
2: 好了，不要再说了。
1: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可是妈妈，我的心好像也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一样，就是这些疼，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事，
3: 这些才是我画画的根，我画画的魂。我看到你们好，我才能画出更有生命的东西。
1: 所以妈妈，接手红石榴餐厅，不只是为了你，为了大家。
3: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小时候你们总把我护在身后，现在我也该往前站了。

0: 来来，大家过来，把椅子给搬过来。
1: 哎，
0: 今天是新的开始，儿子，给我们拍一张，等以后再画一张新的全家福。
2: 好的，妈妈。哥现在需要你。
3: 来了，哥。
2: 穆大厅，爸爸，
4: 红十六重新开业，现在还缺一个有经验的主厨，您愿意回来吗？

0: 八一二妈妈，我们回家。哎，你最好画的一模一样，回头我就可以做一个转场视频。啊，
1: 等等，没必要一模一样吧？那个时候我还小呢，我还坐在我爸爸腿上。
2: 你现在也可以坐你爸腿上。
3: 我才不要！
4: 你比我上薄你。
2: 一家人热热闹闹的真好。
1: 来，都往这边转一点。来，
3: 黑妈，
1: 好，准备。

0: 为了咱们餐厅更好的发展，我觉得先不着急开业，把有的问题先总结一下，解决问题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天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随便提。
1: 那我先说一下啊。
2: 好，
1: 现在的这个顾客年轻人都喜欢去什么样的餐厅？他们去吃饭啊，不只是为了去吃饭，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追求的是那种氛围，那种调调，他们喜欢打个卡，种个草啊。
3: 咱们的餐厅为什么不盈利？就是因为菜品老没特色。

0: 这个兔崽子能把顾客都吃跑了。
1: 老菜品不能动，这是咱们红石榴的立足之本。不过新菜品也要研发，安卡尔负责。
2: 好。
3: Nice。
1: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还需要推广、宣传、曝光。我知道，线上宣传、引流费用很高，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既能推广，又能增加营业额的方法：开外卖。

0: 咱们这个月的目标是力争不亏损。
1: 明亮哥，你也太保守了吧！
2: 认识说话不要疼。
3: 刚开始步子不能跨得太大。
4: 快开业吧！我相信咱们的餐厅一定火爆。

0: 哎，明亮，这个铁家伙是不是坏了？咋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1: 不能坏了，我都测试好几次了，你看这纸也出呢，啥也弄呢，就是没人点嘛。
0: 哎，你看现在正是饭点儿，咱们餐厅的客人还是老客人，一个新客人都没有啊。
2: 新机器要磨合，新客人也要有缘分。你们看这石榴树不也是慢慢开花结果吗？别着急。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0: 来了！
4: 吃点吧。
5: 一份大盘鸡，一个凉皮子。
4: 好。
0: 哎呀！
6: 又过饭点了，这都打扫上卫生了。你说平时咱们出去取个快递，开车都得15分钟，这附近上哪能找着点外卖的饭馆啊？
7: 好饭不怕晚。哎，
8: 来了！自家餐厅开外卖第一天，可惜没抢上第一单。
6: 哎，别说，包装挺精致的。
8: 那是必须的。
6: 哎，你等一下，你这配送费这么贵，都够我吃一顿的了，真行。手抓饭，
8: 你慢点，没人抢你。来，工作狂从来不好好吃饭。
6: 这样吧，还有小菜。
8: 嗯，那个也好吃。嗯。
9: 哎，好，快，马上。
10: 老板，哎，雪花的草莓面快超时了。
9: 哎，来了。
11: 哎，服务员，我的辣子鸡啥时候上呀？
9: 我去问一下。
11: 哎，我等菜等的眼睛都湿了。
9: 谢谢。
0: 稍等啊。
9: 5分钟之内。
12: 尽快，感谢理解，再见。
0: 明亮，现在外卖单、糖单都挤到一起了，我们先出哪个？
9: 9号订单好了没有？9号订单好了没有？
13: 马上好。
9: 树上的订单按超时的先做啊。
13: 好。
9: 大客，
13: 哎，
9: 取完菜之后你去弄3个招牌抓饭。
13: 现在就来吧。
9: 好。
0: 来了。不好意思啊，你的那个辣子鸡还在炒，我们给你免费准备了一份豪华版抓饭，羊腿肉、杏干、葡萄干都有。
14: 孩子，跑单累了吧？喝口奶茶暖暖胃。超市扣的钱我们补给你。
15: 谢谢阿姨。看这情况，你们是刚开外卖不久吧？
14: 第一天。
15: 我刚送外卖时候呢也一样手忙脚乱的，慢慢就好了。
14: 好啊。
15: 哎，好的。
16: 小时候听一位年长的伯伯说，梭与鹤是勇敢的高原精灵，他们每年都要经历最艰难的迁徙，飞越天山，飞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

0: 飞越昆仑山。
1: 明亮，你在这陪着娜娜，
2: 我去找医生问问娜娜妈妈的情况。
3: 好，
1: 真乖啊。
3: 梭羽鹤能飞越所有困难。

0: 呗，月月。
1: 娜娜，缩语鹤这一部分我已经做完了，哪里需要完善我再改。
0: 你还没休息呢，赶紧休息吧，我现在看一眼，我们明天白天再说。
1: 好，摸摸美丽的古丽娜尔。
0: 摸摸。
1: 娜娜过几天要做一个关于保护梭羽鹤的演讲，我做了好几版 PPT， 我们总觉得差点意思。你看你是给点建议呢，还是
2: 我来做？
1: 这么爽快。你是帮我呢，还是帮娜娜呢？
3: 别贫啊，赶紧把资料发过来。
2: 我看这要求不低啊。
1: 要求低那是瞧不起你，发给你啊。咋了？不是你想要的？
4: 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太多了吧？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色彩、构图还有文字搭配，可以吧？
4: 花钱啦？
1: 我像是花钱解决问题的人吗？你想想，我身边会做 PPT、审美在线、有艺术基础、长得最重要是免费，你猜是谁？
4: 梅亮啊，
1: 对，就是他，他特别热情，我都没怎么说完呢，他就直接同意帮我们做。
4: 好了，我知道了，他最好，看把你高兴的。
1: 演讲时间快到了吧？别看了，快走吧。
4: 三点了，我是得赶紧走了。
5: 各位同学们好，我是古丽娜尔姐姐。姐姐从事的呢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我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救助过一只受伤的梭羽鹤，然后就知道了梭羽鹤的故事。那梭羽鹤的故事是什么呢？
6: 冰凉
7: 来了。
6: 啊，面凉。
7: 哎，
6: 兔兔和黄萝卜快用完了。
7: 皮鸭子是不是也快见底了？
6: 对，皮鸭子也没，先回来吧。
8: 还有红青辣椒，还有那个香菇也买一点。
7: 好，
8: 我们第一次做外卖嘛，所以我有一点。
7: 菜市场很近的，我很快就回来。啊、你们先弄别的。
9: 啊。
7: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0: 慢点儿，看路。
7: 好好好。
11: 老板，89号订单还没好吗？
10: 啊，好了好了，给你。
5: 快看，这是我们对梭羽鹤的告别时刻。啊，还是会有很多不舍的，对不对？毕竟我们跟他们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

1: 自从咱们餐厅开了外卖以来啊，这个心里边七上八下的。你们外卖盒子的保鲜膜没缠紧，外卖洒了，这可不是我的问题啊！
2: 我没能照顾好儿子，害成了明亮的累赘。
3: 小棕熊，
4: 他现在很虚弱，一直在往下掉。
5: 他也是在找妈妈，我懂他的感受。
3: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三集。

快看，这是我们对苏雨鹤的告别时刻，还是会有很多不舍的，对不对？毕竟我们跟他们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

0: 生命是自由，生命是奇迹。我相信我们和苏雨鹤呢会有更加美好的邂逅，因为我们已经和他们成为好朋友了，对不对？
1: 哎呦，涂小泉大叔，出门太着急，我忘带手机了，回家转给你行不行？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1: 一共是73对吧？
2: 50，
1: 我刚听73。
2: 哎，我们都是邻居按琵琶价算的。

0: 那不行，我怎么能占你便宜呢？
1: 等一下，哎，赵老板，你免费给我花的呀，蔬菜我给你便宜点，不行吗？要公平嘛！
2: 行，我家转给您。
1: 哎，好的。
0: 买菜了啊，买菜了啊，便宜啊！
3: 菜买回来了，
1: 哎，来了。
3: 先洗哪个？
1: 我来吧。
3: 来了。

0: 这货一出，您买来的菜刚好取消，没物色就行。好。哎，
1: 明亮，咋样？没超时吧？刚刚好。
2: 明亮，自从咱们餐厅开了外卖以来啊，我这个心里边七上八下的，每天晚上做梦都想到那个什么超时啊、差评呀、啊。<笑>紧张得很。
3: 哎，我跟你们说一下那个，
2: 哦，
3: 这个外卖单子就像白羊的脾气一样，一会儿没有，一会儿劈头盖脸，搞得我都不会买菜了。
4: 哎，莫拉提，你说买菜就买菜，你说我干啥呢？
5: 哎呀，好了好了，有客人呢。
6: 凡事都有个过程嘛，等过一段时间，顾客量稳定了，咱们采购量也就稳定了。没事，安可儿，给你交代个任务。随时观察厨房里边食材消耗情况，一旦发现哪个不够，立刻从外卖平台上把需要这个食材的菜品撤下来，等补回来之后，再放回去，明白吗？
7: 行，没问题，放心吧哈。嗯，
8: 老板，
6: 你好。
8: 老板，
6: 你看看，你们外卖盒子的保鲜膜没缠紧，外卖洒了。
1: 这可不是我的问题啊！
9: 咋了？我看看。
6: 顾客把我投诉了，你说我找谁说理去？
1: 不对呀，明亮，我们平时都把那个盒子缠得很紧的。非常抱歉，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您的损失我们承担。
9: 安可儿，跟平台联系一下，说明情况，让他们撤销骑手差评。
1: 啊，所有的损失我们承担。
9: 嗯嗯嗯，
1: 您留他一个联系方式，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6: 兄弟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1: 来，你放心，咱们这团队餐厅啊，绝对不会。估计是这段时间事情太多，忙晕了，可能我没把那个盒子缠紧。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哎，
9: 不是，都是我的错。我出差速度特别慢，所以才让你这么着急。
1: 哎呀，你们都没错，是我选的这个外卖盒啊，它密封性太差了。
9: 回头我选一个打包盒，
1: 密封性好的不就行了吗？
9: 那个盒子贵了，成本就上去了。
1: 刚起步嘛，前期的投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咱不能因为价格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啊。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你们先忙，我先看看啊。
9: 行，
10: 行。
11: 今天是咱们红石榴餐厅重新开业的整一周，也是咱们开展外卖业务的第一周。外卖总共200单，大家辛苦了。
12: 明天继续努力。
13: 明亮，我看人家的餐厅一天接单一两百单呢，哎，井井有条的。你看咱们一周才200单，哦呦，都忙成啥样子了？
11: 你那个厨房就像打仗一样。
12: 这有什么？
14: 慢慢来。
11: 对，万事开头难。
1: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大家不要气馁，我是觉得从明天开始，我们所有的订单按时间的顺序排好，外卖堂食分开处理，堂食单用红色夹子，外卖单用蓝色的。
15: 我们所有的外卖单按平台分类放好，外卖员来了直接报号，不用他自己分。
1: 哎，这个好。
16: 这样子听下来嘛，好像清楚一些，免得到时候哦，这个乱七八糟的，浪费时间。
1: 办法总比问题多。
17: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哎哎哎，你们坐，你们辛苦一天了。
18: 明亮哥，我帮你吧。
1: 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0: 5块。哎，娜娜姐，猎豹不要吗？今天
1: 已经点过外卖了。
0: 好，慢走啊。

0: 好，放门口，谢谢。
1: 是我，明亮。
0: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
2: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的外卖。哦。
0: 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2: 货不对版，我怕你差评。啊？我给你做的是清杏子汤饭。
0: 我们小时候吃过那种。
2: 对。一年只有一季，现在正是吃的时候。我记得你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每次都能多吃半碗。
0: 谢谢。
2: 哎，周末我约了胡越、安卡尔、法尔曼一块去南山，那边现在多了很多新的项目，
3: 什么星空民宿啦，
2: 你看看。嗯，挺漂亮的吧？
0: 是。
2: 你要有时间，我们可以一块儿啊。
0: 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你们去吧。拜拜。哦，路上注意安全。哦。

0: 你这买的啥这么沉？你看看，不知道吧？下来看看啊！这是啥呀？我没买过这个啊，记错地方了吧？你是不是随手下单忘了？我经常老干这种事儿。是吗？
1: 这款是带液压辅助的，有质量问题我再给你退换。娜娜，嗯，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0: 我没有。这么着急说，肯定有情况。不是，是你男朋友。我男朋友，明亮。嗯，你别多想啊。我上次送艾夏妈妈去医院，她送这个。 应该只是为了感谢我，娜娜。我告诉你个秘密，你别跟别人说啊。明亮和我妈他们都不知道我有男朋友，他是我的初恋，我妈当时知道之后死活不同意。
1: 要不是我爸跟艾夏妈妈把她按住，她早就闹到人家单位上去了。我姐当时正要准备结婚，说要定居福建，她本来就很伤心了，我怕她更难过，所以干脆跟她说已经分手了。哎呦，
0: 小可怜，这些年都是地下恋，挺憋屈的吧？
1: 你都不知道我过得有多惨，我快递都不敢往家里寄，我全都寄到救助中心去。我就让李哲总是帮我拿快递。 时间长了，他就发现蹊跷了，但我没想到，你怎么也这么八卦，竟然怀疑我跟明亮。
0: 你和明亮关系那么好，认识又这么长时间，我当然……
1: 哎，我可一直把他当我亲哥。你搬家之前的事儿你还记得吧？学习，他自己写完作业之后还要看着我写，我写完之后他还要再拿来检查一遍，比我妈都烦人。是。
0: 他简直就是压在我和安卡尔头上的大山，
1: 我跟安卡尔在一起都不会跟他在一起的。嗯，你不喜欢他，但不代表他不喜欢你吧？算了，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你要不还是去谈个恋爱吧，谈个恋爱你就明白了。

0: 你要有时间，我们可以一块儿啊。
1: 嗯，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你们去吧。拜拜。
0: 啊，
1: 路上注意安全。

这灰灰的声音，他在呼唤同伴，而且也得到了回应。 他不会跑回来吧？

0: 灰灰走了，解放成功。
1: 养了4个月08天，自己在外面千万别受伤。
2: 保障灰狼群体的健康，也是保障天山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1: 道理都懂，但就是心里难过。高院。

0: 受伤的心灵急需美食的疗愈。我知道一家30年的老店，口味很正，我们要不要去试一下？
1: 你们去吧，我正好加个班，把资料重新整理一下。
2: 走，一起去，叫上另外一组。啊，今天我请客，大家一起好好吃一顿。
0: 走吧，走，算了。
3: 行的行的，知道了知道了。哎，明亮，
4: 月月今天晚上跟同事到咱们餐厅来吃饭，
5: 太好了，欢迎啊。
3: 安康，布拉提，哎，那个月月晚上跟同事到咱们餐厅吃饭噻，搞点好吃的噻。
6: 放心吧，白人妈妈，那我就拿出我的看家本领了。
7: 放心吧，
8: 穆拉提啊，给咱家姑娘争面子时候到了啊！
7: 我让他们一只羊装进肚子里，还有第二只。
9: 哎哎哎，不要光吹牛啊！

0: 来酸奶尝一尝，
1: 进店就送这么多，也太丰盛了，不用动筷子就能吃饱。
2: 可以，来这儿报我大名，包你享受最高级别贵宾待遇。
3: 真假的呀？今天我请客。感谢大家平时对我们家月月的照顾，啊！哎，
1: 这桌都是自己人，我来就请你吃忙吧。
3: 好，吃饱喝好，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们。哎，你们有选择困难症的就来问我，小月推荐包你满意的。
1: 好，
3: 哎，是不是就是你那神秘的？
1: 胡说，我笑死你！
4: 来来来，你尝尝，好吃，
5: 新鲜的水果。来，尝一下，尝一下。
1: 妈，
5: 嗯。
6: 水果不是饭后吃的吗？你现在上了人家吃饱了，谁还吃饭？啥时候分的？哎呦，我吃，我就喜欢吃水果。哎，看哦，想吃啥点。
1: 好的，
6: 照顾好啊。
1: 点。
3: 我可不客气了啊，我这专挑贵的点。嗯。
6: 哎，
3: 老板，
6: 我
3: 哎，把号单子没做好吗？
6: 把号。
3: 听我。
1: 可能是刚刚那个外卖员拿错了，你先坐着喝口水，我去追一下。
6: 好，
1: 稍等，
6: 春兰。
1: 对方说的是外语，我听不懂。
7: 是不是国外的学校要补录名了？啊，
6: 我来接。
1: 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补录的事情。
7: 放心吧。 Hello.
8: Hi, is Ming Liang there?
7: Oh, hi. I'm Ming Liang's friend. He's not here right now. May I ask who's calling?
8: Ciao. This is Dario, Ming Liang's prospective master's supervisor. I'm deeply impressed by his portfolio and sincerely hope he can reconsider joining my program.
7: Thank you, Mr. Dario. I will tell him when he comes back.
8: Okay, thank you. Bye.
1: ，是国外的大学打来的吗？要录取明亮吗？是明亮的导师，说想安慰一下明亮。导师人很好，明亮要好好谢谢人家。
7: 是。
1: 去吧，去跟同事吃饭吧。
7: 好。

0: 到底啥事儿这么神秘、啊、
1: 刚刚达里奥老师打了个电话，是阿伊夏妈妈接的。
0: 他知道了？
1: 没有，后来又给我接了。
0: 你看我紧张的，他听不懂英文。达里奥老师都说啥了？
1: 他说你拒绝了学院的录取，他很惋惜。

0: 好，我给他回个电话。
1: 你有没有想过有比现在更好的处理方式？
0: 现在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2: 明亮，
1: 安夏妈妈，
2: 安凯尔新做的辣皮子冰激凌，娜娜还没吃过呢。给啊，
1: 辣皮子冰淇淋，这么超前的创意。
3: 安吉海的板胶会比其他的辣子颜色更红一点，红色素可以做成口红。安凯尔刷到视频之后就说，都能做成口红，为啥不能做成冰淇淋呢？让我们挨个试，没想到最后还真做成了。你快尝一下啊。
1: 冰冰甜甜辣辣的，味道还挺奇特的哈。
4: 天山雪水静静流淌，像母亲。

0: 阿米尔，你都看到了吧？我没能照顾好儿子，还成了明亮的累赘。你要是还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1: 阿米尔队长要是瞧见你难过，心都要碎成包谷囊渣了。嫂子，你的泪珠都快穿成珍珠项链了，再别哭了，再哭我可拿回去当成传家宝了啊。

0: 喂，
1: 我爸刚给我打了电话，阿姨现在妈妈去了梨园。
0: 他知道了。
2: 本来以为自己想开了，接受了，没想到安排起后事来才发现有这么多放不下。
0: 放不下才正常呢，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心里，这样对身体更不好啊。
2: 出来转一圈好多了，该回了，再不回明亮就要着急了。
0: 不急，这两个怂娃娃马上就到了。
3: 妈妈，萨迪克爸爸。

0: 妈妈，对不起，
1: 是妈妈对不起你，妈妈生病，让你担心了。

0: 你说为什么我妈妈和阿米尔爸爸都要离开？
1: 阿玛，萨迪克爸爸，之前我放弃留学的时候，说实话，我也没想明白为啥，就是觉得我自己应该那么做。
2: 但是我跟导师回完电话之后，我明白自己为啥放弃了。之前有一次我去山里画画，那边景色很美，但是我总觉得自己的画里边缺点啥，直到我看到有一个女孩在那边放飞梭与鹤，还有你想想餐厅里边这些琐事，我之前也从来没放在眼里过，甚至会觉得这些事情会影响我的创作。但是我接触了之后，我才明白，正是因为这些琐事，我才知道我应该画什么。我给达里奥老师说了我留下的原因，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心中有爱，才能有画。他还跟我说，如果我画画有任何瓶颈，让我随时给他发邮件，向他咨询。
3: 你这个怂娃娃，怎么不早说呢？
4: 这下放心了吧？明亮也长大了，我们家娜娜也长大了。哎，这样，今天谁都别回去，就在这儿吃饭。
5: 我去准备。
1: 好，我跟你一起。
5: 去吧。喂，李哲。
6: 哎，娜娜，你还在陵园那边吗？
5: 对啊。
6: 啊，救助中心那边接到电话，说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熊。
5: 啊，我刚要出了点事儿，我得先走了啊。爸爸，阿姨下班吗？我工作上有点急事，先走了啊。你们慢慢聊。
4: 哦，好的。
5: 把位置发给我。

0: 这不是娜娜的车吗？回救助中心不是这个方向呀。
1: 我去看一下。
0: 哦。
2: 古丽娜。

0: 灵儿。灵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怎么来了？
0: 我看你车在那边停着，车门也没关，咋了？
1: 我没事，但他有危险。
2: 谁？
1: 小棕熊。我离得近，之前过来了，救助中心的人。

0: 我才到，我来找小棕熊的路上，发现母熊的尸体已经被野狼吃的差不多了。
1: 小棕熊应该是饿极了才会来找妈妈，而且它现在很虚弱，一直在往下掉，我怕它等不到同事们过来了。
2: 我上去吧，我拿衣服把它裹下来。
1: 不行，太危险了。
2: 那你上去不也危险吗？
1: 放心，我程序野外写生，总要找一些别人找不到的角度和构图。
3: 免不了要爬山，我跟安卡尔学了攀岩，而且这个岩面的受力点可以借力。
1: 小棕熊虽然很小，但是它还是具有一定的攻击性。你没有救助经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它沟通。
2: 我懂，它也是在找妈妈，
1: 我懂它的感受。
3: 那你先试试它的反应，然后用衣服把它包下来。
1: 好。
3: 好，继续往前上，上，小心小心，那有一个着力点，左脚下面一点，对。

0: 现在可以把衣服脱下来了，小家伙，别怕，我是来帮你的。
1: 小心，注意力集中，别分心。

0: 小心。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来。

0: 这个不拿，这是我的东西。哦，
1: 我出去一趟。
2: 行，注意安全。

0: 明亮。
1: 哎，娜娜，走。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今天早上去菜市场，顺路给小棕熊买了点蔬菜水果，你看看小棕熊能不能吃。
0: 哦，谢谢。你都处理好了？
1: 对。
0: 真巧，都是他爱吃的。
1: 那就好。
0: 谢了，我去上班了。
1: 好，慢点啊。

0: 娜娜，情况不好吗？
1: 皮外伤都不是问题，主要他现在不进食，水和食物都没动过。你看，这是检测报告，他现在身体里有炎症，不过这种情况也没法打消炎针。
2: 营养针打了吗？
1: 打了，打了两针，不过他都扯下来了，他不配合。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估计停不了太长时间。
2: 3个月的小奶熊刚过哺乳期，失去妈妈又换到陌生的环境，他应该是水土不服，缺乏安全感吧。

0: 好像对这个袋子比较感兴趣。
1: 哎，是不是缺什么微量元素啊？
2: 应该不是，这是他想要的安全感。
3: 我是来帮你的。

0: 他这是把明亮当奶爸了。
1: 明亮啊，就是红石榴餐厅的年轻老板。
0: 对。
2: 受伤的野生动物对救助人产生依赖，这事儿是合理的。
3: 要不然我们提交个报告，申请让明亮过来帮小棕熊过渡过渡。
0: 小棕熊现在才3个月，一旦和人类产生情感，在认知上就很难扭转，自我认同上也会出现偏差。我们看看情况，再做打算吧。
3: 好，
0: 我们再找找有没有类似救助棕熊的案例，能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3: 好，
1: 行，走吧。

0: 雄的状态并不好。
1: 如果有需要，我一定随时配合。
2: 大哥，出国，
3: 黑家登堂，第十八个出炉。
4: 什么王公子，
5: 都是你这狂了。
6: 大盘鸡一波吃十年了，你不能吹好的就糊弄我吗？
7: 那个客人又来了，每次来直奔咱们免费抓饭的位置，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8: 这是干啥呢？
9: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四集。
1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1: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我们此刻的感受是，你正处在一个科技在变，在变得很快那个感觉。
12: 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
11: 我会认为是这样的。其实这是生物本能，因为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类都活下来，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13: 面对未来，我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14: 直接进入虚拟世界，
15: 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16: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
17: 每个人都有专属精神。
13: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

0: 你来过这里吗
1: ？Yes, I have.
0: 798。
1: I really enjoy this ambiance and what's happening here. It's really fantastic.
0: 是的，因为他们跟我讲，就这个地方是你上次你的书《Out of Control》失控做中文版发布的地方，可能已经十几年了，16年前。

0: piece of salt, experimental from feature in the making.
1: Okay, 所以我们打开它，然后
2: are we to open it?
1: Yeah.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吗？我们的问题是一样的吗
2: ？Salt experiment
1: 是一样的。
2: Oh, it's in making.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3: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对，你比如说四十岁的人，我觉得想五十岁都很难。
0: 对，我也很难
3: 很难想，就是因为我二十岁的时候想不到三十岁是，
0: 但地球
3: 是完全没有概念。
4: 所以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3: 我会认为是这样，什么流浪地球、星际穿越、火星救援，这些
0: 都不是未来，
3: 我觉得都不应该是。
0: 所以是一个关注当下的庞博和一个更倾向于预测未来的 KK，
4: 显微镜跟望远镜。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

0: 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你会不会为了一个面包去看一场展览？这不是普通的面包，它烤了将近2000年，

公元79年10月24日，意大利半岛南端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不到24小时，庞贝这座罗马帝国的重要港口城市从地图上消失了。火山灰、浮石与雨水混合，形成近似水泥的物质，迅速结成坚硬的壳，将整座城市封存其中。这一封就是将近2000年。这个正在烤的面包再也没有出炉，直到千百年后，考古学家发现了它，而它似乎还是那个样子。

2026年，这个面包被复制并来到了昆明，和其他100多件套庞贝珍宝一起，首次与云南观众见面。

博物馆大厅里，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放大复制品静静矗立，张力十足。牛头所指的方向正是庞贝展的入口。这不是刻意的安排，但2000年前的古滇国和古罗马就这样在昆明隔空相望。从一个面包开始，我们去认识一座被时间凝固的城市。要理解为什么把庞贝文物带到昆明，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古典学。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古典文明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希望专家学者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过去20年里，中国对古典学的推动前所未有。从中国第一个古典学专业研究机构成立，到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建立，再到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20年时间，中国完成了古典学从引介到建制的跨越。

0: 2026年6月，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举行，这标志着中国古典学从学习西方转向平等对话。
1: 5月18号呢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啊。那么我们在518的前夕推出庞贝展，正是为了促进文明的互鉴，推动文化的交流。
0: 借助 AR 眼镜，这个陌生的展览，普通观众也能看得明白，看得有趣。埃及的祭司感激之余，宣布亚历山大为。展览的第一单元是罗马海畔文明共生。
2: 庞贝，一个在罗马帝国版图上的小小城邦。
0: 庞贝作为古罗马版图里的小城，在很多人家里却供奉着被民间称为世界之王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而它也开启了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希腊化时代。
3: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皇帝的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他身穿的，战袍，还有他右手其实上是有一个长矛，以及他的左脚抬高了以后，底下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踩着一个地球仪或者踩着他的敌人，并且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这样一个形象请到家中之后是象征着力量与荣耀，代表了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的一个传承跟继承，以希腊文化的精神为导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的重点文物放在这里。
0: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对面是一种典型的庞贝双耳葡萄酒罐，罐底设计的目的是在运输时能像蝎子一样稳定在船舱里，避免海浪颠簸造成破损。它也是第一单元中一件重要的展品，见证了庞贝作为地中海贸易枢纽的历史。这些双耳罐是庞贝人做生意的证据，但庞贝人不只是生意人，有了钱他们还想有身份，而古罗马人的身份证就穿在身上。
2: 最普通的托家称为托家袍，我也没有。
3: 这个托家袍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它说明这个人是有投票权，然后他可以担任公职，而外邦人还有奴隶都是没有身着托家袍的权利的。它非常的长，然后是用羊毛制成的，它穿着很繁复，然后有很多的褶皱，但是非常的正式。托家袍的话，它的颜色也代表了地位，比如说白色的托家袍是普通公民穿着，紫色镶边的托家袍的话，它一般是由官员或者贵族才能穿着的。
0: 在庞贝，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代表思想，双耳冠代表商业，而托家长袍雕像则代表罗马帝国的社会与政治基因。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庞贝作为古罗马典型城市的三位一体，思想、商业与制度缺一不可。而这也是古典学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三个核心入口。108件套庞贝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但西方来到西南，这不是第一次。2000多年前，一条南方丝绸之路早已将古滇国与古罗马连在一起。
1: 传统的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在北方有一个丝绸之路，然后同时呢，现在通过考古发现看，从长安到成都又经过云南，然后通过东南亚往西亚，甚至到了欧洲，那应该也是能存在这么一条文化和贸易交流的线路。但是他到了西亚以后，可能这两条路他应该是交汇的。
0: 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天的阿富汗北部）见到了经云南出去的蜀布和琼竹帐。那时，在这条通道的枢纽上，古滇国正悄然崛起。今天，这批珍宝沿着这条古老通道反向而来。不是初次相遇，是久别重逢。

0: 经过这个罗马市的进入口，我们就会来到展览的第二个部分，标题叫做火山鹰下烟火如常，想要体现庞贝人当时在灾难发生之前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庞贝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珍宝，而在于它定格了古罗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瞬间。
0: 这是一个罗马宅邸很典型的还原的一个模型，也是这次比较重要的一个展品之一，它叫悲剧诗人之家，是根据一幅画来做的一个还原。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当时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往前看也会发现还原了一整个就是罗马宅邸这样一个中庭的场景。大家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是能感受到那种暖洋洋的阳光和建筑空间带给人的一种感受的。而这个部分最多的展品可能是关于庞贝人的壁画，埋葬庞贝城的主要是火山灰。那火山灰埋葬的一个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东西都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些壁画的颜色和细节。这些大理石的雕像它的题材很多都跟神有关，爱神，比如说美神，酒神出现的概率是特别高的，代表了很多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期待。
1: 在庞贝展的展厅里，一群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写生。
2: 因为现在的这批学生是正在上这个中国美术史啊，然后呢也是因为也上到了一些中国的壁画呀这些相关的，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来看一下就是每种不同的材质媒介他们的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美术课，这是一场跨越近2000年的美学对话。
2: 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就是我们实际上用到的这些已经是倒模，就石膏已经倒模倒的它的整体的面部啊什么非常的细致的一些东西，通过倒模以后它就会发福了。也是想让学生亲自来看一下就是大理石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质感。大理石它那种非常光滑，非常带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比较冰冷的这种感觉，很细腻的这种感觉，和石膏感觉还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除了写生，老师还给留了作业，第二天谈观后感。热食店里的灶台，墙上的选举海报，面包房里的面包，这些不是皇帝和将军的故事，是面包师、角斗士、店主和奴隶的故事。
3: 对，因为它关系到生活嘛，正在烤面包的一个过程中，忽然间这个火山喷发，火山灰就把整个城湮灭掉，那么还留下来碳化面包呢。那么营造场景的时候，我们都不停地在考虑用哪个场景会更好，最后想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再加上有面包那么一件产品，所以呢就营造了这个面包房。
1: 看到这个面包，中国观众会想到什么？也许是家里的馒头，这就是共鸣。文明对话不需要高深的学术语言，它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目光里。
3: 小女生喜欢换点那个时期的这个衣服来这儿拍照打卡，这个空间氛围，它主要就是为了把整个展厅的氛围调动起来，来营造的那么一个空间。啊，包括地砖，面包房的地砖，然后呢，这个客厅的地砖。
1: 穿过这道门，就从客厅走进了庞贝人的厨房、卧室、酒壶、玻璃碗、铜镜、梳妆台上的首饰。这些日常器物在古滇国也能找到相似的影子。

0: 而爱美之心隔着玻璃，穿越两千年，似乎也未曾改变。顺着幸存者小普林尼记述的火山爆发时间线往前，展览把最大的空间留给了一场灾难。投影、声、光电交织，浓缩火山爆发前后24小时。音乐戛然而止的那一刻，就像刚看完一场多维电影，角落里的石膏模型和碳化面包不会说话，却比任何特效都震撼。他们提醒你，这不是电影，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末日，是一段被定格和凝固的历史。
1: 一件很重要的展品就是一个碳化的面包，那个面包是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圆的面包形状，被等分成了几块，然后它的那个蓬松，面包的蓬松感还一直都在，虽然这个面包已经被碳化，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应该是由一位面包师把面包放进了烤炉里，然后它被分成这些等份，可能是为了方便分食，或者说方便现场售卖，而那个面包上还有一些面包师留下的指纹，那我们可以在一瞬间就是还原当时火山爆发时候定格的画面，因为可能真正的史诗就在每个人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比起其他的物件来说，那一个蓬松的碳化面包可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文化或者说这一个遗址和它的魅力能跟我们最贴近的地方。
0: 一场灾难毁灭了一座城，却也把一段古典文明完整地保存下来，让今天的我们凝望、对话。在云南省博物馆二楼文明之光展厅中央，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原件展柜前人头攒动。一只猛虎扑向一头牛，相搏的瞬间被永远定格在青铜上。
2: 就是虎牛搏斗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然后另外这个大牛下部会有一个体型比较小的牛，大牛可能和老虎搏斗也许死亡了，但是我的小牛又出来了。那么这个繁衍生息呢，它其实又是一种一定时间段、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一个凝固。
0: 虎是武力，牛是财富，他们的搏斗正是古滇人对权力与财富的理解。
2: 庞贝作为灾难性的遗址，它是对一个社会生活场景的瞬间的凝固，而我们古滇的工匠是通过他们的双手，把我们古滇的一些生活、生产、祭祀，包括战斗的一些场景来一个瞬间的凝固。所以尽管我们和古罗马的文明在里程上相距很远，但我们有共同的地方。那么最终我们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文明的永恒，它对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一个贡献，这个生生不息的是。
0: 庞贝的石膏模型凝固的是一瞬间的灾难，古滇的青铜铸贝器凝固的是一整部社会生活史。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让瞬间成为永恒。一边是写实，一边是写意。西方追求像，中国追求神，路径不同，但美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又会怎么看？

0: 就是把神的生活化，
1: 嗯，
0: 就是感觉非常美好，
2: 嗯，就感觉很可爱，然后就画了一下。
3: 通常是装饰在建筑上的。
4: 希腊的兴趣影响到了古罗马。我想说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待文化的态度都是开放包容的，
5: 拉近了我们和古代文明的距离吧。
4: 我们可以离开西洋。
6: 学生们各抒己见。对大一新生来说，这种思考和分享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1: 这个学期我主要教的是这个中国的美术史那么从它的造像也好，从它的绘画也好，那么它是如何受到这些影响的，那么学生能够亲自去看到这些他们之间的这种影响和交融，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7: 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宝贵的学习的机会，通过这种临摹和写生的方式，用他们自己的笔去面对面的去感受西方文明，我觉得会为他们的心目当中会留下一颗种子。那么未来的话，他们也许可以去到意大利，然后去到这个庞德里古城，亲自的去感受这种文明带来的震撼的力量，这个是很可贵的。
6: 从地中海到云贵高原，从庞贝到昆明，这场展览让古代丝绸之路的两端重逢。中外文明的互鉴，不是谁比谁好，而是各自精彩，彼此看见。
8: 其实每一个人是很微小的，甚至很脆弱的，在灾难面前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们整个人类通过我们的双手所创造的文明是非常辉煌的，刚才说到了是永恒的，它就推动着我们整个的社会在不断地往前发展，这个作用是从古至今是没有中断的。
9: 还原古文明，重新去理解文明，我觉得这个是个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包括我们的这个像西方的古文明和中国的古文明，他们之间是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云博啊能够多组织这样的一些展览，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展览。
10: 就是这个展览还会有一个配套的碳化面包的文创，大家可以把就是属于那个瞬间的永恒带走。
6: 从碳化面包到文创面包，近2000年的距离被一个小小的面团拉近了。在庞贝展的结尾，刻着一行来自庞贝出土的诗句：“世间万物，安得永恒？”2000年前的诗人写下这句追问。他不知道这句诗会被火山灰封存近2000年，然后被今天的人读到，更不知道在遥远的昆明有一件古滇国的牛虎铜案也在用青铜追问同样的问题。从碳化面包开始到一句2000年前的诗句结束，庞贝和昆明之间隔着近1000米，2000年。但一个面包，一句诗，一件青铜器，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还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已全面恢复。
1: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And it's 60 days, I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2: 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已迅速恢复，足足有大约700艘，大量石油正源源不断往外运输，油价将会大幅下跌。特朗普强调，美国与以色列关系良好，双方高层保持着极好的往来。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伊朗进行威胁，他说，谈判不是因为我们走投无路才进行的，是伊朗走投无路了，他们彻底完了，我们就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一分钱都没有。与此同时，特朗普还不忘嘲讽民主党，他说，战争削弱了伊朗，他不再拥有空军、海军、防空装备、雷达以及其他几乎所有军事力量。然而民主党人却说，伊朗现在的情况比4个月前更好。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慰问空军官兵之后，罕见赴戴维营度周末。据报道，戴维营并非普通的总统度假地，而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决策场所。历史上，诸多重大军事与外交行动均在此酝酿或敲定。他远离华盛顿的媒体聚焦，为决策者提供了不受外界干扰的私密空间。
0: 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持续。伊朗方面要求黎巴嫩战线切实停火后，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
3: 本轮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谅解备忘录内容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斡旋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告诉多国外长，黎巴嫩战线停火至关重要，事关美伊谈判成败。一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瑞士，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也在前往瑞士途中。瑞士方面已表示，致力于推动会谈，相关筹备工作仍在推进。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20号访问德黑兰，准备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并讨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同一天，路透社称，伊朗国防部表示，伊朗正继续努力加强军事战备，提升国防能力。而根据19号公开的采访片段，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专访时表示，他之所以不再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因为这一做法并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问题，反而可能破坏当前的良好局面，比如股市高涨，油价回落。特朗普说，让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这才是核心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军事上的强硬。
0: 在黎巴嫩战线上，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经同意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不过20号，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该媒体此前报道称，19号在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

0: 南部、西部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而以军官员20号称，黎真主党19号夜间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投射物，之后以军一直在打击黎南部的真主党目标。以色列军方称，只要黎真主党不再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和以色列便能实现稳定局面。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深感挫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伊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报告认为，随着以色列新一届议会选举临近，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能否维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关系到他的政治生涯。报道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只要以军不从黎巴嫩撤出，与黎巴嫩真主党爆发冲突就可谓板上钉钉。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手握施压以色列让步的筹码，如切断武器弹药供应和情报共享等，但美国政府历史上从未真正这样做过。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万斯说，特朗普是当下全球唯一对以色列心存同情的国家元首，而且过去三个月来，用于以色列本土防御的武器中2/3为美国制造，美国买单。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据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媒转引该数据报道称，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据 AXS 海运公司数据，3月初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行量约 7.6 艘，而在战事爆发前的通行量为日均约110艘。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1: 伊朗战事已经导致数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数千亿美元损失，战事外溢更是拉低了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国际媒体和分析人士由此指出，这场战事并无实质性的赢家。
3: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此次冲突严重损耗了美国的军事威慑力与国际信誉。战前，美国低估伊朗的政权韧性和抵抗决心，高估自身军事实力。百余日冲突对峙后，伊朗政权依然稳固，其导弹力量也未遭实质性削弱，并继续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牵制美国。美方谋求伊朗政府屈服乃至政权垮台的目标并未实现。与此同时，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冲击美国国内经济民生，从而削弱特朗普政府的民意基

战时外溢动摇海湾盟友对美国的信任依赖，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处境较战前明显恶化。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急于止损的特朗普政府被迫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加剧国内民意的分裂。 其次，对于以色列而言，有观点认为，以色列非但未能改善安全处境，反而深陷战略被动。在以方看来，美伊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取得的是惨烈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遇害，一大批政府高官遇袭身亡，大量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常规军力以及民用基础设施、核设施损毁严重，重建耗资巨大。伊朗的军事反击波及周边多国，外交上或更趋孤立。此外，伊朗虽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执行前景仍充满变数。最后，在地区层面，海湾安全绿洲不复存在，外来投资者将更加审慎地评估这一地区的安全前景。放眼世界，战事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各国油价、物价抬升，金融市场震荡。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因此评论道，这是一场各方都输掉的战争。
1: 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提供弹药和食品等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19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凭借执政党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完成国会批准手续。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6月19号的表决中，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公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表示赞成，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会民主党等则投票反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之后的记者会上宣称，协定的通过将有助于日本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据报道，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日本自卫队与相关国家军队在联合训练、大规模灾害应对等情况下，可相互提供食品、燃料、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等服务，并明确相关程序。日本此前已与荷兰、新西兰等国签署该协定。日本近年来与地处海上交通要冲的菲律宾加速强化关系，将菲律宾划为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范畴。2025年9月，日菲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今年1月，双方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5月底，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访日，两国升级双边关系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访问期间，日菲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建立双边防务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可以说，日菲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拉拢菲律宾只是其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的一个表现，应当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觉，避免其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1: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当地时间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1日元兑换1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然维持在这一水平。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水利部消息，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洪水河支流六洞河、柳江支流古滨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广西洪水河支流红龙河、柳江支流西河、鹤江支流都江河、北流河、广东北江支流绥江、安徽沿江支流秋浦河、河南淮河支流始河、黑龙江呼兰河支流克英河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大部分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明天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雨势仍然较强，同时华南一带也有强降雨出现。江苏中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安徽黄山、广西桂林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南方降雨将有所减弱，尤其是华南强降雨会明显减少，长江中下游的强降雨也将向西缩减。但明天开始，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0: 昨晚因持续强降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城区发生积水，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
1: 通过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昨晚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不仅有降雨，还伴有雷电。一辆汽车通过涉水路段时突然熄火停住了，而这段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行驶途中水浪涌上了引擎盖，有市民看到水太大，放弃了涉水行驶。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今天当地的雨势减弱，积水正逐渐消退。
0: 从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其影响，县城及部分乡镇出现大面积积水，为此当地多部门联动增派人员抽排积水。
1: 这是安徽滁州市定远县一条主干道，可以看到积水已到了成年人小腿的位置，而且降雨还在持续，部分沿街商铺出现进水的情况。
2: 当时雨下得很大，这撬不开，水就进家了。
1: 消防救援人员了解情况后，与市政工作人员一起打开沿街井盖，并使用排水泵加强排水作业。经过大约30分钟的连续作业，该路段积水明显消退。此外，当地的民居、地下车库同样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今天当地的降雨有所减弱，但气象部门预报，21号至22号，定远县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要继续关注雨情，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0: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本周末和下周末将分别开放昂船洲、石港、新雷军营，供香港市民免费参观。
3: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参观。那么从20号一直到28号，会陆续开放昂船洲军营、石港军营和新雷军营。那事实上，从16号开始，大家就已经热切期待在网上预约抢票，足见香港市民参观军营的热情。
4: 此次开放活动的内容包括军事科目、装备展示、训练体验以及品尝军营美食等。
5: 咁即系会见到国家越嚟越好啦，咁我哋都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系好自豪嘅一件事情嚟嘅，特别系出年我哋都系30周年，我都非常希望我可以再嚟多一次，咁可以见到国家系越嚟越好，咁我哋香港人都越嚟越好。
6: 即系作为中国人都好自豪，可以感受到国家嘅咁强大。
3: 那在军营里面转了一圈，跟随着参观队伍，我们也观察发现啊，这个装备展示区的人气最旺，特别是这边这个枪械展示区，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当然也有大朋友在这里排队，希望亲手触摸这些枪械。我们看这边有步枪、手枪，还有机关枪。那我们的官兵们也在热情地为市民们拍照讲解这些枪械的使用情况。
7: 这是我第五次来军营，我特别喜欢。我觉得我们国家很厉害，还有解放军宿舍特别帅。
8: 我觉得我们国家很厉害，以后我要当军人。
0: 端午佳节，重庆铜梁安居古城，两江竞渡，古韵飞扬。当地传承千年的龙舟会热闹上演，今年的龙舟会在传统赛事的基础上全新升级，融入传统龙舟赛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展演、科技光影秀，让千年民俗焕发新活力，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氛围感十足的端午文旅盛宴。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
4: 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

0: 恰当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天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儿童跳过教育中重要环节的风险。学校应该专注于教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他强调，这些新规将从八月底开始的新学年实施。在当天的一份相关声明中，挪威政府还表示将提出立法提案，为学校增加使用纸质书籍提供资金支持，扭转过度依赖平板电脑的趋势。此前，今年四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除挪威外，加拿大政府本月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此外，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视察了一架经改装的波音747-8型飞机，并在飞机上签名。这架飞机是卡塔尔去年作为礼物赠予特朗普的，已由美国国防承包商进行了翻新与试飞，涂装采用了特朗普选定的红白深蓝和金色方案，即将加入空军一号专机机队。特朗普称其被改造成一座飞行的白宫，豪华程度前所未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对此，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此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近日，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遭遇高温天气，其中法国多地气温预计可达40度。
2: 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本轮高温天气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高等特点，预计至少将持续到下周初。法国内政部表示，从当地时间21号起，部分省份可能升级为红色高温预警，届时夜间气温将接近30摄氏度，白天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影响，法国已有784所学校决定调整上课时间或临时关闭。德国气象局19号发布高温预警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预计此轮高温将至少持续到20号。德国气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人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19号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7摄氏度。有消息称，佛罗伦萨的高温预警状态将于当地时间20号由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届时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8摄氏度。一些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里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
3: It's quite insufferable, and we know heat. We come from India. It's getting hotter over there as well, and I did not expect it to be so hot so soon in Italy. So while we are enjoying Florence, it could have been cooler.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科学教育， 点亮每

0: 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有22人重伤，56人轻伤。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再生变数，双方原定19号举行的谈判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推迟。美媒最新披露，伊朗外长将赴瑞士，美总统特使正在途中。美伊谈判能否在规定的60天期限内谈成？美军正式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美国防长当面斥责欧洲盟友在对伊行动中不提供支持。美欧翻脸，中东棋局下一步怎么走？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球 AI 产业狂飙，推动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苹果公司确认将上调产品价格。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回升，安全形势收费问题牵动航运业神经。乌克兰无人机企业赴日本寻求合作，日本防卫省称正研究所有可行方案。全新总统专机揭幕，特朗普称其奢华程度前所未有。AI 算力需求掀起全球抢芯潮，半导体巨头纷纷扩产，仍难以填补缺口。苹果公司近日确认，因芯片成本上升，旗下产品将涨价。
1: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近日对美媒表示，该公司计划上调产品价格，以抵消存储芯片成本激增的影响。他说，苹果一直试图保护客户免受涨价影响，但现状已经变得不可持续。
2: With memory prices up 4x in three quarters, the company is not planning to fully absorb the surge in memory and storage costs and will pass at least some of that on to consumers. Now, Apple hasn't said which products get hit, when increases start, or how large they will be, but Counterpoint tells me the component cost hit to Apple could be $200 per phone. Tech Insights, just off the phone with an analyst there, they're looking at what it would take to preserve margins, estimating that Apple may need something closer to a $300 increase on a future Pro model, likely to the iPhone 18 Pro that's expected in September.
1: 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机构的研究报道， iPhone 17 Pro 搭载的 12GB 内存采购成本约39美元， iPhone 18 Pro 同规格内存成本可能增至145美元，256GB 闪存成本也将由13美元涨至51美元，再算上摄像头等硬件系统升级成本，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可能从此前机型的1099美元大幅上涨到1399美元，甚至更高。
3: Let me take a moment to explain why this is happening more broadly.
4: 通俗来讲，我们可以把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分别比作办公桌与文件柜。运行内存是临时运算空间，存放当下正在运行的应用数据。一旦关闭程序，桌面就会清空。文件柜，也就是机身存储，则用于照片、视频、各类应用的永久保存。设备断电后，数据也不会消失。举个例子，手机标注 256GB 存储代表文件柜的容量，参数表里的 8GB 运行内存则是办公桌的大小，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芯片，定价相互独立。而当下，两类芯片价格同步大幅暴涨。
1: 本轮存储芯片价格的大幅上涨，核心源于 AI 产业需求扩张。目前，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利润也更高。全球三大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纷纷将产能转向 HBM， 导致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紧缺。摩根士丹利团队在研报中把这一轮存储涨价形容为芯片通胀。
4: 内存和存储芯片的价格突然飙升，而几乎每一台电子设备中都要用到这些芯片。自 iPod 时代以来，苹果公司一直是存储芯片的最大买家，同时也是内存的核心大客户。但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人工智能。
1: 事实上，AI 热潮正在重塑全球芯片业格局。除了存储芯片，在以 CPU 和 GPU 为代表的逻辑芯片领域同样如此。据外媒报道，苹果多年来稳居台积电头号客户，但2025年被英伟达超越。而对先进芯片的需求也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政府推动半导体制造业回流。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促成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本土设计并制造芯片。特朗普并未说明英特尔将为苹果代工哪类芯片。成立于1968年的英特尔曾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领先的半导体企业。
5: One result, computers that once filled rooms now occupy cabinet space.
1: 20世纪90年代以后，半导体产业格局经历巨变， 当时英特尔的生产线几乎全部针对个人电脑，正在研发 iPhone 的苹果公司向英特尔抛出了合作意向。智能手机所需的芯片与电脑芯片架构完全不同，英特尔不愿投入巨额资金改造整条产线以适配苹果的需求，最终放弃合作，选择持续压住个人电脑赛道。正是这一选择让英特尔错过了市场全面转向移动终端的风口。美媒指出，目前苹果的芯片代工高度依赖台积电，与英特尔合作将有助于其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进一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对于英特尔而言，获得苹果订单不仅意味着能够获得稳定的需求来源，也将提振其近年来落后于台积电的代工业务。按照该公司的说法，其对标台积电两纳米工艺的 18A 制程技术已经量产。
6: We have five factories here, all connected by this AMHS that you're seeing here, 30 miles. We have our EUVs.
7: What is it that they're actually doing?
6: Oh, they're printing all of those fine circuitries that we have for our 18A technology.
1: 近年来，美国持续推动关键产业链本土化建设，半导体被视为其中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之一。除了通过财政支持和政策激励推动企业扩大本土投资外，美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尝试以直接持股、共同投资等方式参与关键产业发展。2025年，美国政府购入英特尔 10% 的股份，此后又促成英伟达、特斯拉等科技巨头与英特尔合作。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过去一年里，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多次出面游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与英特尔开展业务合作。
8: As soon as we went in, Apple went in, Nvidia went in, a lot of smart people went in, they followed us.
1: 芯片短缺危机甚至刺激了世界首富马斯克下场。今年三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将启动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该项目将由特斯拉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联合运营，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
9: Well, I think over time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with the TerraFab, but fundamentally it's about scale. So even if there were no fundamental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you could simply scale the existing chip making technology with a lot of difficulty.
1: 半导体设备巨头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方面坦言，马斯克的造芯计划对该公司来说是重大利好。
10: What's the potential upside for ASML on that? Have you talked to Musk about that project? Is that a potential?Uplift as well for the business going forward.
11: Well, any added capacity of course, a potential upside for us. I think we are looking very carefully on the development, on when things will happen, at what speed.
0: 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有所回升。19号，伊朗发布海峡通航新规。中东媒体认为此举看似是经济层面的安排，但是实际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与美伊谈判进程息息相关。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2: برای جلوگیری از معطل شدن در ورودی یا خروجی تنگه هرمز ضروری است حداقل 48 ساعت قبل از رسیدن به محدوده تنگه درخواست عبور با درج کامل اطلاعات مرتب ارسال شود.
1: 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
1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在收到申请后将启动相应程序，妥善安排过境事宜，为船只通行提供便利。管理局将迅速处理和审批过境申请，为相关船只划定航线，确定通行时间，包括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时段。总而言之，船只在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前，船舶所有人必须先与伊朗管理机构完成协调，确认航线和通行安排。
1: 伊朗方面强调，这一举措和安排是基于当前海峡通航面临的现实状况，因为海峡部分水域还布有水雷，排雷和清障需要较长时间，船舶通航秩序也需要重新组织和恢复。英国卫报援引国际独立游船船东协会负责

0: 个人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内布设了大量水雷，横穿海峡中部的主航道已封闭。这名负责人形容，现在的情况就好比一条高速公路中间主路被封，车辆只能在应急车道行驶，必须恢复主航道通航，才能保障大量船只安全通行。
1: أما فتح ممر آمن في مضيق هرمز وفق بعض الدراسات العسكرية وتحليلات أمن الطاقة فيتطلب بين 20 و30 سفينة متخصصة في مكافحة الألغام على الأقل تشمل سفن قيادة ودعم وأنظمة روبوتية تحت الماء وكاسحة ألغام أما الزمن فهو التحدي الأكبر إذ إن إزالة بين 50 و100 لغم فقط قد تستغرق أياماً وحتى الحقول الصغيرة قد تحتاج في بعض الأحيان بين 3 أسابيع ونحو 2 شهر أما إذا كان العدد بالمئات فقد يستغرق الأمر أشهراً قبل استعادة الملاحة بشكل كامل مع تقديرات الأمن البحري وشركات الشحن
0: 由于大量船只被迫挤在狭窄水域通行，航运业界已发出警告，船舶发生碰撞的风险正迅速上升。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由于部分商船可能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但这一数据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110艘的通行量相比仍有巨大差异。
2: 屏幕上的这张地图显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通航情况，可以看到海峡内外两侧仍有大量船只滞留，数量达到数十艘甚至上百艘，波斯湾水域的拥堵状况也清晰可见。
0: 除了安全形势以外，海峡收费问题也是航运业关心的一大焦点。
3: We believe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should be free of tolls, and that's been our position. 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of course,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is to ensure that that is reflected in the final deal. And if that's not reflected in the final deal,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final deal.
0: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航运业人士担心，60天期限过后，伊朗可能不会直接征收通行费，而是以保险费或服务费的名义收费。
2: 伊朗方面表示，在60天期限内，过往船只将免缴保险费用。同时，伊朗还公布了有关过境安全费用的一些细则，并表示这些费用将暂时由伊朗政府承担，但并未说明具体金额。伊朗方面推动海峡通航恢复的这些举措，表面上看是经济层面的安排，但实际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与美伊谈判进程息息相关。至于60天之后局势将如何发展，目前仍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0: 另一方面，美军解除海上封锁后，伊朗海上贸易也开始恢复。彭博社整理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11艘邮轮从阿曼湾沿岸的伊朗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邮轮合计运载原油2000万桶。哥伦比亚大学专家估算，在协议生效的头2个月，石油出口可能为伊朗创造80亿美元的收入。根据战前的产量和目前的价格推算，伊朗在一年内可能会获得超过600亿美元的石油销售收入。
4: 19号，黎以达成停火，但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反而升级。美媒认为，以色列很可能会继续采取行动破坏美伊谈判。
0: 在美媒19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特朗普坦言，选择同伊朗达成协议而不是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是不想让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陷入灾难。
5: The only way I can get tougher is if I go in there for another 2 or 3 weeks and continue to bomb the hell out of them, right? But what does that get u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not be open.
0: 纽约时报19号援引穆迪公司的估算报道称，伊朗战事给美国纳税人和消费者带来的经济成本至少达到1320亿美元，这笔成本涵盖军费开支、能源与大宗商品涨价等带来的各项影响。布朗大学统计则显示，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民众在汽柴油上的额外支出总额约600亿美元，平均每户家庭多花460美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为会谈重新安排了时间。 美媒还披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当地时间二十。

0: 等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
1: The issue here is the scale. Potentially 20 drones being launched just from here, and 3 or 4 other locations around here also involved in tonight's attack. The sheer number overwhelming, it seems, much of Russia's air defenses.
0: 乌克兰方面表示，目前该国部分无人机已实现 AI 技术升级，能够规划避开俄军探测的最佳路径。
2: 我们的最大优势也是这套打击体系的核心，在于完全分布式部署，不存在集中指挥的中枢，作战点位遍布数十处，同时自研软件可同步协调数千架无人机协同行动。
0: 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拒绝就日方与乌克兰无人机厂商的合作事宜置评，但表示正研究所有可行方案，以获取适配新型作战模式所需的各类装备。目前高市政府正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以 AI 和无人机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是重点内容。
3: 以俄乌战事为代表，全球冲突形态正快速转向全新作战模式。具体来说，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装备被广泛应用，现行3份安保文件对此类内容的应对规划明显不足。面对不断变化的战争形态，日本必须尽快做出调整，这也是本次修订工作提前推进的核心原因。
0: 据悉，日本政府计划到2030年前将无人机年产量提升至80000架。日本无人机协会数据显示，日本2024年无人机产量仅约1000架。路透社指出，即便完成增产目标，其产能仍远低于乌克兰今年700万架的生产规划。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为全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揭幕。特朗普称，这架飞机堪称空中白宫，奢华程度前所未有。
5: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全新的总统专机揭幕。
6: This plane was transformed into a flying White House at a level of luxury that nobody's ever seen before.
5: 新的专机摒弃了此前的淡蓝色涂装，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醒目的外观，机身底部涂成海军蓝，上方是以红色条纹。
6: So we had it all painted up, and these are the new colors: red, white, and blue. It was my taste, I will say. I like. He said, "What color do you like?" I said, "I like the color of the American flag." Right.
5: 特朗普表示，新的专机搭载了顶级通信设备，配备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美国空军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架卡塔尔捐赠的飞机接下来将展开验证飞行。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他计划7月乘坐新飞机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特朗普此前使用的专机由波音747-200系列改装而来，1990年在时任总统老布什任内投入使用。特朗普19号揭幕的这架飞机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作为过渡。美国空军目前正在将2架747-8飞机改装为更加先进的专机，供特朗普及以后的总统长期使用，预计2028年交付。据美媒报道，更先进的专机将是全球尺寸最长的客运飞机，整机内部可用面积增加逾20%。4台新型发动机为其提供动力，最高速度接近1马赫，使其成为目前全球速度最快的喷气式客机。该机将搭载顶级加密通信系统，可全天候与白宫建立专线直连，总统也能随时面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美媒披露，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时，时任总统小布什正在佛罗里达州，安保团队迅速将他转移至空军一号专机。由于通信网络线路拥堵，小布什当时未能及时面向全国发表讲话。
7: One of the really interesting lessons from this whole experience was that Air Force One was not properly equipped to be able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There were phones, but I couldn't find people.There were meetings, but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in to the meetings. In other words, the equipment just wasn't as good as it could have.
5: 业内专家推测，新一代专机不仅将把通信能力提升到全新层级，还能投放红外诱饵弹，甚至配备激光系统应对来袭导弹。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6: 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
15: 亲友畅聊免费，
18: 姐咱们再聊会儿。
1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2: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这是一次穿越近百公里的冰河探访之旅，在泰加里深处偶遇独行山岭的棕熊，感受食物链顶端的野性力量。
3: 别往前去了，咱别分散了，有熊。
2: 在白虎之畔，揭秘凛冽冰河的生命，见证冷水鱼在这片净土繁衍生息。
4: 有
5: 吗？这是什么东西？
4: 哦，有。
2: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6: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阿尔泰山深处，隐藏着一处如翡翠般的秘境——喀纳斯。它的湖水随着光影变换着色彩，时而碧绿，时而幽蓝，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精妙的笔触绘制出的画卷。清晨时分，薄雾如轻纱般笼罩在湖面，伴着晨雾，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跟随中国科学院科考队登上了开往喀纳斯湖北部的快艇。
1: 穿过24公里长的喀纳斯湖，我们即将到达它的最北端，那里也是我们今天行程的起点。这一次我们将跟随中国科学院两个院所的科研人员深入喀纳斯内部，来了解它的自然生态以及冰川的现状。冰川被人们称为地球的固体水库，储存了全世界80%以上的淡水资源。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冰川整体呈现出一种快速退缩的趋势。那近些年喀纳斯的冰川有哪些变化？这一次我们将深入这一片自然秘境来一探究竟。
0: 乘船逆流而上，湖水碧蓝如镜，两岸云山层层叠叠倒映水中，晨雾贴着水面缓缓散开。24公里的行船里程，不仅是一次深入秘境的探访，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回溯。大约20000年前，世界约30%的陆地表面为冰川所覆盖。10000年以前，极地冰盖和山地冰川大量融化，海平面上升，这时喀纳斯湖的基础地貌得以形成。而今发源于喀纳斯北部的喀纳斯河是它唯一的源头。船行1小时，我们来到了喀纳斯湖头位置。入湖口处的蓝白交织，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色彩盛宴迎接了我们。喀纳斯河水汇入深邃碧蓝的湖面，仿佛乳白色颜料被打翻浸染了碧蓝画布，蓝白交织，界限分明，让初见此景的我们无不为之震撼。眼前这片宽阔的沙滩，是冰川消融后留下的巨大脚印，也正是通往北部冰川群的大门。
1: 教老师，我们看到喀纳斯河的入湖口这个位置哈，明显发现了两种不同的颜色，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就是里面一个悬浮物质，它这个从园区啊，它有各种各样的碎屑物质会带进来。嗯，那么碎屑物质在里面呢，是遮光以后，它会形成各种不同的颜色。
1: 其实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的地貌就挺特别的，大家看一下，这是一片细碎的沙滩。
2: 对，因为那个河源区呢，它主要的岩性呢，它是花岗岩的。嗯，那花岗岩风化以后呢，它的矿物就展示出来了。嗯，有个长石啊，是应该永母。那你看这个里面，黑颜色的是永母，那北的呢，它有的是。长石，透明的，它就是石英。
1: 石英，
2: 所以说在水里面用缩的过程中，这个细物质它呈悬浮状态，所以能看到这不同的那，呈现着不同的颜色。
0: 这看似开阔的河谷，在数万年前并非流水潺潺，而是被后代。

0: 数百米的巨大冰层完全覆盖。经过数万年的切割侵蚀，最终塑造出如今这宽广坦荡的谷底。
1: 我们现在从湖尾就是我们乘游艇向上来的这一段，
2: 这个方向
1: 一直到冰川末端。那么这整个的河谷呢，在两万多年的时候全部是冰川。
0: 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现代冰川210余条，覆盖面积200多平方千米，现代冰川资源丰富。这次行程，我们从喀纳斯湖湖头码头出发，骑马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经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头管湖站、阿克图鲁滚管湖站、白虎管湖站，最终抵达四国边境友谊峰冰川，全程近70公里。为保证安全，马匹是前往冰川群的唯一交通工具。
2: 那我们这次全程负责的呢，是喀纳斯管理局的孙老师。孙老师，其实我们前两天在拍这个湖周围的时候已经很熟了哈。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儿开始正式骑马出发了，骑到晚上的落脚点要多长时间？
3: 骑到晚上的落脚点大概也在6-7个小时。
2: 那这一路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尤其是我们骑马的时候不要随意上下马，听从我们的指挥。再一个就是骑马过树的时候注意那个不要那个让树把膝盖给磕碰上。
0: 深入无人区，安全是此行的关键。由于核心区完全未开发，沿途没有道路，加之靠近边境，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行程充满了变数。保护区为了此次科考顺利完成，共组织25匹马前往，其中4匹托运帐篷、给养和科研设备，其余21匹供队员骑行。伴着喀纳斯河的潺潺声，浩浩荡荡的马队出发了。队伍沿着喀纳斯河一路向北，密林、河谷反复穿梭。
2: 现在来到了一片草原，我也终于可以把这个自拍杆拿出来，来给大家记录一下了，看一下，而且这个速度挺快的，我整个人现在就是上下上下一直在颠的那样的感觉。进山啦！
0: 茂密的针叶林，沿途的碎石坡，长达7个小时的行程。孙启周告诉我们，了解马的脾气比骑术更为重要。马是群居动物，行程中只要头马带得稳，马群便不会掉队，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2: 现在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这里有座桥，但是马害怕，首先水很大，其次呢桥不是他熟悉的地形，然后那两匹马呢都在这个桥头不敢过。
0: 行进2小时后，喀纳斯河的潺潺细流已变得越来越湍急，马天生怕水，对水声更是敏感。头马在桥头迟疑了许久，终于勇敢地朝对岸走去。
2: 好，有一匹过去，我们就好好过去了。
0: 看到头马过桥，后面马匹也跟了上去。乳白色的河水在林间倾泻而下，时而平缓，时而激荡，河岸的景色在眼前徐徐展开。越往深处走，倒伏的巨木横陈在林间，树干上挂满了松萝，透着一股古老而宁静的气息。由于行程路途遥远，领队孙启周宣布短暂休息。队员休息的间隙，孙启周带我们走进了这片原始森林。
4: 哦，这棵是这个啥五针松属的那个新疆红松，那一棵是个云杉，这棵你看这个皮比较光滑，这个叫冷杉，像那个高大的就是落叶松，新疆落叶松。
0: 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中国唯一的西伯利亚泰加林生态系统，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东西伯利亚泰加林相比，眼前这片林子的血脉源自西伯利亚，树种更为古老珍稀，种群结构更为原始完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南泰加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2: 我们身后这棵树，它

0: 这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个年龄了吧？
1: 这棵树这么粗，你看我们两个人得两个人才能抱过来。
2: 我的手能看到吗？啊，大概就是这样。
0: 我俩的这边手还没碰到。
1: 这个落叶松太大，这个落叶松最少

0: 哎，你看那一个蚂蚁包，
1: 这个吗？
0: 蚂蚁包，它在这个森林里面啊，是举足轻重的作用啊。你看它一般选在这叫树底下，你比如说像这些松树上掉下来的松毛线虫，或者它出去找食物，这个树上爬的叶子上一些松毛线虫，它都会把它捕捉回来，间接的就是除掉了一些那个是这些虫害啊，所以也是对这个森林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有很重要的作用。
2: 红鹤林蚁是森林中的原住居民，其体型虽小，却是森林生态系统中公认的生态工程师。筑巢过程中，他们会翻松土壤，搬运枯枝，不仅为树木生长提升了透气性，同时将枯枝落叶搬运回巢内分解转化，使养分重新回归土壤。这群小型生物凭借其捕食害虫、改良土壤等行为，默默维系着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简单休整后，科研团队又踏上了前行的路程。为了赶在天黑前抵达行程的第一个目的地，队伍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1: 他现在在快速奔跑。
2: 23公里的路程，经过9个多小时，马队终于抵达了第一个宿营地——阿克图鲁滚管护站。
1: 啊，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今天晚上宿营的地方，我们第一个管护站哈。说实话，这一路骑马到现在晚上9点钟，9个多小时，挺艰难的。不单单是这个路途的这个路况很艰难，身体的承受能力也很艰难。大家都感觉身体已经到达骑马骑行的极限了，腿部的摩擦，身上的这个震动，导致我们这个包括膝盖的一直的支撑啊，导致整个下半身都已经开始出现各种酸痛啊，还有人抽筋。不过来到这个地方，这个艰难两个字更体现在我们要守护这一片大自然，这一片山林的艰难。
2: 眼前原木搭建的房屋，便是保护区的阿克图鲁滚管护站。屋前是奔流而过的喀纳斯河，四周被泰加林紧紧围拢，几间木屋嵌在山与水的峡谷中。
1: 这里面有人，我们进去看一下。您好，打扰一下。啊，可以进来哈。您就是在这个管护站的管护员是吗？
3: 对。
1: 我看到你正在用这样一个对讲台和外面的人对话，对吗？
3: 对，跟那个湖头还有别的地方都可以交流，那白湖呀，都可以交流。
1: 几个管护站之间都可以用它交流。
3: 对，5个管护站，内部的。
1: 5个管护站，
3: 对的，
1: 内部都可以用它交流哈。嗯。
2: 这间房屋是管护站的值班室兼宿舍，右侧房间是搭建的简易厨房。管护站门口的小木屋则是管护员们自己搭建的桑拿房。
4: 里面呢是一个洗澡地方，就像那个温泉一样的。哦，
1: 这里面可以洗澡啊。
4: 对，下面那就是火柴扔进以后就是点火，然后等它烧个5、6小时以后，它就特别热的，里面跟温泉一样，然后拿起水往里头就跟温泉一样的。哦，
1: 我理解了，那里有一堆鹅卵石堆在这个灶头上，算是对吧？下面可以生火，然后把这些鹅卵石加热了之后呢，把水泼上去，
4: 对，
1: 就和那个桑拿一样。
4: 桑拿一样，对对对。
2: 管护员叶尔达纳介绍，在这深山里，他们每天巡山归来，便靠这堆石头洗去一天的疲惫。虽然没有手机信号，没有长明灯，但这排木屋是他们在这里的家。
1: 我看你很年轻啊。啊，
4: 就是年轻。
1: 哪一年的？00后吗？
4: 对，00后。啊，04的。
1: 04年。
4: 就是。
1: 所以你在这儿待了几年了？
4: 今年刚来吧。
1: 刚来哈。
4: 对。
1: 感觉怎么样？喜欢这种生活吗？
4: 挺喜欢的，比较喜欢那种寂静的生活。
2: 管护站共3名工作人员，每个月每个巡护员休整回家一次，其余20天都在山中。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山水为这里带来了不一样的宁静。夜色渐浓，星空格外璀璨，喀纳斯河的流水声和虫鸣声构成了一首宁静而悠远的森林夜曲。在泰加林深处偶遇独行山林的棕熊，感受食物链顶端的野性力量。
5: 别往前去了，咱别分散了，有熊。
2: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

0: 平顺，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1: 此刻我们到达的十八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清晨，阳光照进河谷，喀纳斯河在晨雾里奔腾。管护员们早已起床，翻身上马，开始了一天的巡护。马蹄踏过挂着露水的草甸，身影很快消失在泰加林的丛林里。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一个寻常的早晨。虽然已是夏季，但清晨的气温已经接近零摄氏度，帐篷外凝结了层层水汽。
1: 我收拾好了，在这个帐篷里的空间有一点点局促啊，所以收拾完稍微费了点时间啊。怎么样，我们昨天晚上住在这儿其实感觉还挺好的，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冷。这个表面的水哈，现在大家看上去像是早上的这个阳光出来的晨雾凝结在这个帐篷表面了，其实昨天晚上已经冻成霜和冰碴子那样的形状了，所以我们觉得温度已经接近了零度。喀纳斯的日出很早，大家看，阳光已经照到我们对面的山头了，应该马上就要照到这里了。哎，就在我说话的功夫，感觉到没有，光来了。我们先拥抱一下喀纳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吧。哇，早上好啊，喀纳斯。
0: 清晨的阳光带着一丝清冷，却也格外明亮，穿过泰加林，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队员们吃完简单的早餐，收拾好行装，准备往下一目的地出发。这次科考鱼类调查也是重要任务之一，喀纳斯河的独特水文环境也为哲罗龟、细鳞龟、北极回鱼等珍稀冷水鱼类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中国科学院鱼类研究团队在行进途中寻找合适位置下地笼捕捞样本。
3: 喀纳斯01-21号点，12:38，地笼。
0: 下完地笼，队伍继续沿喀纳斯河北上，越往深处前行，河谷越窄，湍急的河水拍打着巨石，轰鸣声响彻整个山谷。突然，头马猛地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马队瞬间停止了前行的脚步，队伍一时乱了阵脚，队员们纷纷勒紧缰绳，目光警觉地扫向周围的密林。
4: 别往前撤，咱别分散了，有熊单独的人，熊就会袭击。
0: 棕熊的出现让马队集体受到惊吓。孙启洲告诉我们，保护区巡护过程中遇见棕熊十分常见，但由于此次科考人员众多，为了防止危险发生，他叮嘱大家还是不要下马，他独自带小队前去寻找。
1: 孙主任，有熊脚印是吗？
5: 看它的爪子，
1: 爪子印吗？
5: 正是吗？
1: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熊脚印在哪儿。哦，还真是脚印。

0: 熊转印，奔跑状态下，大黄，他刚才从这儿走了吗？这不是他的转印吗？这是他的这个样子啊！你看他的齿，他的肉垫子。
1: 棕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之一，体长可达2.5米以上。雄性体重通常超过300公斤。虽然身形臃肿笨重，但棕熊的奔跑速度能到每小时50多公里。
2: 这个可不是淤泥啊，这是硬的。它这一找，能把这样硬地挖出这样印儿来。哇！这个熊的力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走一下大家感受一下，看到没，我使劲这样磨，无非也就磨平了。它的一爪这个深度有2-3厘米的这个深度啊。
1: 棕熊的嗅觉十分灵敏，400米以外就能闻到人的气味。但由于喀纳斯河湍急的流水声，且科研团队位于下风向，导致它在队伍距离15米才察觉异常。孙启洲沿着棕熊的脚印向上追踪，在脚印旁意外发现了棕熊遗失的野果。
3: 像我们这个刚才是我手里拿着这种浆果，当地的哈熊果啊，因为这个棕熊我们老百姓都叫哈熊。
2: 这个果子和那种深红色的石榴一个颜色哈，
3: 对，
2: 它的颜色特别红，特别的鲜艳，所以熊也会吃这样的浆果。
3: 这也是它一种食物。
2: 那我尝一下。有点像番茄的那个果汁，但是甜度有点像樱桃的那个。
3: 甜的熊也很喜欢，因为熊就喜欢吃蜂蜜嘛。
1: 棕熊是典型的杂食动物，浆果、草根、嫩芽都是它的食物。但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其他野生动物也是它的猎食目标。
3: 像这样单只的，它是一个雄性的，像雌性它会带小熊。雌性都带着小熊就比较危险，它有安全距离。像刚才我们那个距离啊，就会已经超过了雌性的安全距离了啊。它因为它害怕我们
2: 伤害它的幼崽，
3: 它就会主动攻击你。
1: 棕熊为独居动物，成年棕熊几乎不结伴活动，仅母熊抚育幼崽时为特例。此时正值夏季。独行的棕熊主要以觅食为主，为即将到来的冬眠囤积脂肪。为了不再打扰它们原有的宁静生活，科研团队快速上马离开，继续前行。阿克图鲁滚广播站距离第二宿营地仅9公里，为了便于鱼类科考队提前下网采集标本，我们便先行前往宿营地旁的白湖。骑行5小时后，一汪奶白色的湖水浸没在山谷中，湖水乳白透亮，四周云山密布，这一奇景瞬间吸引了队员的目光。孙启洲告诉我们，这便是阿克库勒湖，当地人称它为白湖。
2: 其实我们看啊，白湖不单单湖白，大家低头看一下，石头都是白的，它就是表面白，它底下不是白的，
4: 主要就是一个颗粒，细颗粒，细颗粒物质沉淀在上面造成的。但是这个里面这个已经达到粘土级了，就是非常非常细。我们说的粘土啊，粉沙呀，根据它的粒径大小来分的，不是说那个化学成分来分的。所以这个也进一步说明，就是这个冰川底部啊，它的磨蚀作用非常强。
1: 白湖是喀纳斯河上游最大的湖泊，面积约9.5平方千米。湖水主要来自有一峰南坡的喀纳斯冰川融水，是冰川中气溶堰塞积水而成的冰气湖。
4: 就是在白湖之上的，你现在目视能够看到的，它的融水都可以汇到这白湖里面。因为它这个落差比较大，加上那个冰川的侵蚀力也比较强，都造成了大量的一些粉沙，颗粒非常细，所以就汇到湖里面。如果是进水的条件下，它是很快的可能会沉淀下来。但是这水呢，因为上游不断的融水汇入啊，所以它水是就流动的啊，所以这种像这种极细的颗粒的这些矿物质，很难沉淀下来。所以在整个你从空中看呢，湖呈现这个乳白色的，就是比较浑浊啊。
1: 乳白色的湖水记录着冰川研磨大地的痕迹。赵景通介绍， 白虎自2000年被发现，地质地貌、冰川遗迹、动植物分布，至今还没有更多数据。此行中国科学院团队的考察，将填补白虎更多科研空白。鱼类科考团队下完捕获样本的地笼，队伍便返回白虎管护站营地。站在营地，抬头便能看到远处悬挂着的冰川，它们像白色的挂毯一样贴在山坡高处。
2: 这算冰川吗？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很小的，看着这远处呢，就是悬挂在山坡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悬冰川。这个冰川是我们国内，也就是从冰川种类来说，它是数量最多的，但是面积都非常小。
1: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现代冰川资源丰富，悬冰川、冰斗冰川、山谷冰川等不同形态的冰川均有分布。
4: 看到这个冰川呢，我们严格意义上它叫现代冰川，也就是说现代它仍然存在的。我们是第四级冰川，从湖头一直我们沿着这个谷底走的，一直走在第四级冰川遗迹上面。古冰川的规模，你刚才说的第四级冰川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悬冰川，2到3度以后它能不能存在，这个我不能给你保证。
1: 这些冰川看似坚固，实则脆弱。冰川的存在取决于气温，全球气候变暖正改变着地球的生态平衡。这些悬挂在山顶的冰雪奇观有些已经开始消逝，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保护冰川、改善气候条件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在白虎之畔，揭秘凛冽冰河的生命，见证冷水鱼在这片净土繁衍生息。
0: 有
2: 吗？
5: 这是什么东西？
2: 有。
1: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2: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清晨的白虎保护站，几间木屋静静卧在喀纳斯河边的草甸上，远处山头的玄冰川在晨光里泛着冷白的光，近处的泰加林还笼罩在暗影里，河水轰鸣了一夜未曾停歇。马群已在草甸上觅食完毕，马队赶回营地，等在屋前准备出发。
1: 各位早啊，又是新的一天，我们要准备出发了。也不知道我们的马匹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哈。昨晚我观察了一下，在我们回来之后呢，会将这些马匹全都解开缰绳，在周围这个草原上去觅食，让他们吃饱，然后开始休息。我看一大早啊，大概六七点钟，他们就把马又赶回来了，在这里等待着我们今天的行程。从现在早上九点出发的话，我们按照新疆天黑的时间十点多，有1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进行赶路和科考。今天一定又是一场硬仗，走吧，出发。
0: 此行的终点友谊峰冰川位于友谊峰西南坡，是阿尔泰山最大的冰川，也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山谷冰川，在国内外极负盛誉。据遥感监测，1959年到2008年，友谊峰地区冰川面积减少了近1/3。为了更准确地监测友谊峰的冰川数据，2009年，中国科学院联合保护区第一次对友谊峰进行科考，填补了这里冰川资料的空白。此次科研团队为了精准记录冰川的变化趋势，为应对气候变化留下科学依据，再次前往友谊峰。白虎管护站距友谊峰25公里，全程要渡过5次冰河，翻越5个大坂，行程十分艰难。
1: 怎么样，孙老师，能过吗？
2: 过不了，过不了。
1: 过不了吗？
2: 对，水太大了，都淹到岸边了。
1: 那我先下来看一下。
0: 孙吉州的头马到达渡点，突然停下。自白湖向上，河流中并无桥梁，马队面对急流不敢下河。
1: 本来是要从这边过吗？
2: 本来是从这下来、啊、你看到没有，这个
1: 那条路
2: 啊，那条路，然后那是个浅滩，这个地方嘛是个稍微深一点啊，一过去以后从浅滩上直接走过去，上这个林子以后我们就翻越那个，
1: 从那个垭口过去。
2: 对，垭口过去以后到友谊峰冰川。
1: 这个浪简直就像是水库泄洪一样啊。
0: 每年夏季由于冰川融化加上降水较多，喀纳斯河径流量达到全年峰值，加之上游河床弯曲多变，水流愈发湍急。
1: 那有没有可能找这个河比较浅的不急的一段过去？
2: 这是最佳的一个点了，因为这个点位它是个浅滩，水小的时候它那些很多石头都可以露出来、啊、马都可以看着摆过去。你看现在这基本上水都淹没了。
0: 孙启洲介绍，喀纳斯河在河谷间弯曲绕行，两岸大都是悬崖峭壁，眼前是最佳渡河点，但此时用来渡河的石头桥已被河水淹没，无法渡河，冰川难以到达。
1: 啊，赵老师，赵老师，突发情况，您上一次来是16年前，
3: 对，
1: 去到友谊峰冰川了吗？
3: 到了。啊，
1: 那个时候你们渡河的水流和今天看到的区别有多大？
3: 至少是流速比是要缓，这个流速一快的话马上站不住，所以没办法，
1: 可能要在这儿放弃去那个地点了，
3: 这是很遗憾吧。这是很遗憾啊。
0: 由于喀纳斯冬季漫长且气候多变，科考队只能夏季进山。虽然科考队做足了准备，但由于进山前频频降水，导致河流流量增大，科考队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放弃友谊峰之行，转向距离此处11公里的布尔金18号冰川。前往18号冰川之路途经白湖，科考团决定先行前往白湖回收之前放的地笼。
4: 有
1: 吗？哦，有。 个体不算很大，现在看上去大概就是十多厘米的长度。所以有鱼首先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首先告诉大家白湖里面是有鱼的。这什么鱼？看一下，
4: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北极回，
1: 可以看一下吗？
4: 但是您要先把手弄凉啊啊，否则会把
1: 它对温度特别敏感，是吧？
4: 把它的鳞片什么粘液都给烧伤。
1: 好，来，
4: 敏捷。
1: 我们来看一下白湖的北极回，那个主要是之前你看一下这个白湖的北极回和我们在喀纳斯周围的那些水系看到的，
4: 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物种，
1: 同一个物种，
4: 就是北极回，
1: 甚至没有别的不一样的区别吗？
4: 我们待会儿再收另外一张网，看看有没有别的物种吧。啊啊。
0: 北极回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水质和水温极为敏感，它们通常栖息在清澈低温的溪流与湖泊中。白湖海拔近2000米，生态环境苛刻，此前中国科学家从未在白湖开展过鱼类调查，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几乎是一片空白。孙志贤捞上几只地龙，

0: 发现了北极回一种鱼类。
1: 目前看只有北极回一种，我们之前见的还是个体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很小啊。小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它会在这个地方生宝宝啊，繁殖。那现在我们能确定北极回的这个产卵场在哪儿了吗？
2: 现在不好说，因为我们也是刚刚探索到这里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湖里头有这样这个个体的鱼。
1: 那你这次捞到北极回，
3: 这也是很重要的。
1: 能有什么样的现场的一个结果吗？
2: 那就提示我们嘛，周围可能就有他们的这个繁殖的地方。
0: 成年北极回鱼通常在支流或上游溪流中产卵，幼鱼孵化后再顺流进入湖泊生长。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产卵场的位置，但小鱼的出现证实了白虎并非生命的禁区。离开白虎，科考团前往布尔津18号冰川，走过悬崖，马蹄每次踩在如脚面宽的碎石小径，都让队员心中一紧。偶尔看到成片的高山杜鹃，在峡谷中绽出点点色彩，为这趟艰难的跋涉添了一抹亮色。翻越两个打板后，科考队来到了一片碎石滩。
1: 走到这里，我们的马队就不能再前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脚下的地貌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变成了大块大块的碎石。这些碎石对于马的行进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自重很重，每踩一块有时候会翘起那些松散的这个石板，很容易摔倒。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转成徒步前行了。
0: 远远望去，布尔津18号冰川就在眼前。赵景东介绍，2009年科考，冰川末端又退缩了几十米。布尔津18号冰川同样是这片冰川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冰线变化和厚度消长也在默默记录着气候变迁的痕迹。此地已经进入冰川侵蚀地貌的核心区。
1: 这是冰川末端的石海，虽然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它是相对静止的，但是它下面是有冰的，冰每年的消融，每年的冻结和消融都会导致这些大石块像海洋一样不断沿着它的重力方向去流动。所以啊，地质的变化不能看当下，要把它放在一个很漫长的时间轴里去感受它。一起穿越这片石海吧，走了。
0: 冰川看似就在眼前，但茫茫石海阻碍了行进的脚步。队员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石堆间穿行，每一步都格外小心。大片的石海棱角分明，大的如磨盘，小的似拳头，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形成了一片看似无路可走的石海。团队成员行进大约3个小时，终于抵达冰川脚下。
1: 哇，冰川，我来了。
0: 站在冰川脚下抬头望去，两道山梁将冰川切分开来，谷底并排卧着两条，冰面上覆着灰白色的碎石岩屑，第三条则悬在半山腰，薄薄地贴附着陡坡，像一片将落未落的云。面积最大的冰川末端，融水聚成一汪乳白色的湖水，湖口溢出一条窄窄的溪流蜿蜒而下，而在山谷的另一侧，一湾湛蓝的湖水浸卧山间，仿佛镜面一般蓝得纯粹。冰体表面覆盖着散落的岩石碎屑，融水顺着冰裂隙滴滴答答往下淌。
1: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哇，我去了很多的河流的源头，我知道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包括我们这次前往的喀纳斯河，它们的上游都发源于冰川。但是我们来到它最初的起点还是很感动的，就是这么一滴一滴的冰川融水汇成了涓涓细流，最后变成了一条大河汇入大海。哇，太神奇了，我能触摸一下它吗？
0: 一滴滴融水汇成涓涓细流，融流成溪，汇聚成河。

0: 冰川末端并非一片纯净的冰，眼前的冰川因其冰冻了大量花岗岩碎石在其中，呈现出了灰白色。到达冰川后，赵景通首先拿出了取样袋，提取冰川底部的碎屑。
1: 那为什么要采下面这些碎石呢？
2: 因为这冰川底部，我们说的这个粉砂物质藏了很多。那粉砂物质呢，主要就是冰川底部这个研磨。冰川携带的一些颗粒物质。
1: 所以冰川研磨之后和岩石之间的研磨产生的碎屑是不同的。
2: 就是冰川，它形成的这个颗粒表面，就我们叫纤维结构。纤维结构与风尘的沉积物，还有那个从流水的沉积物的颗粒表面，它的特征是不一样的。
0: 赵景通介绍，在显微镜下，冰川研磨形成的颗粒表面会呈现斜纹状结构，碎石独特的擦痕和微结构可以让他们追溯这片山谷曾经历的冰川运动轨迹。采样完成，抬头望去，冰川远处的一处裂隙吸引了赵景东。
1: 右侧的有一侧裂谷，正面还有一个断层，
2: 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差异性消融。冰川在向下运动过程中，它如果遇到是凹槽的话，它是属于叫挤压，我们就叫压缩流。如果是遇到像这样的叫生张流，那么生张流的有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些裂隙。压缩流不怕，怕的就是生张流出现。
0: 赵景东介绍，冰面一旦由于拉伸产生冰裂隙，冰川本体接受太阳辐射的方向和强度随即产生差异，有的裂隙会越裂越深，越裂越宽，造成冰川快速消融。
2: 如果说我们现在如果是想上这个冰面的话，非常容易，它的坡度比较缓，这个说明它是属于退缩型的。冰川退缩，首先它要减薄。如果你要在其他地方看到冰川的末端，它属于这个直立的状态，这个冰川属于稳定状态，或者甚至是前进的状态。这地方的冰川退缩都是比较剧烈的。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地球上的冰川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的最新国际评估表明，冰川消退的速度在显著加快。在过去几十年里，冰川末端平均每年退缩几米至十几米，而近几年许多冰川一年能退缩几十米，部分地区的退缩量甚至达到了上百米。在应对冰川变化面前，科考团队此行所做的每一笔记录、每一份样本，都是在与时间赛跑，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多的科考依据。
1: 走到这里，我们这一趟的从湖泊到冰川的科考之旅也就接近尾声了。回望我们这一路，我们穿越了茂密的泰加林，偶遇了棕球，在这群山之中解读地质的故事，也走到了冰川脚下，触摸到了古老冰川。当护林员们骑着马守护着这片山林的时候，科学家们正在用他们的智慧追溯着这一切美景的前世今生。所以在最后啊，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北纬48度的白和蓝，不单单是因为这里人迹罕至，也是因为它们也是自然最本真的颜色。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

0: 上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奢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奢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奢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奢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奢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奢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奢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奢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奢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实
0: 验。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

0: 鄂豫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1: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谈判推迟，伊朗要求黎巴嫩战线切实停火，再赴瑞士，美方代表已抵达瑞士，美总统特朗普解释放弃升级对伊军事行动的原因。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扫雷面临时间难题，主航道封闭导致碰撞风险飙升，扫雷排障成当务之急，多国酝酿联合扫雷行动。伊朗足协控诉美加墨世界杯之行遭不公平对待，申请提前入境备赛遭美方驳回，并成为最受排挤球队。

0: 堪称世界杯历史污点。中国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遭遇强降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双预警，广西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持续。伊朗方面要求黎巴嫩战线切实停火后，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
1: 本轮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谅解备忘录内容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斡旋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告诉多国外长，黎巴嫩战线停火至关重要，事关美伊谈判成败。一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瑞士，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也在前往瑞士途中。瑞士方面已表示，致力于推动会谈，相关筹备工作仍在推进。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20号访问德黑兰，准备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并讨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同一天，路透社称，伊朗国防部表示，伊朗正继续努力加强军事战备，提升国防能力。而根据19号公开的采访片段，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专访时表示，他之所以不再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因为这一做法并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问题，反而可能破坏当前的良好局面，比如股市高涨，油价回落。特朗普说，让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这才是核心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军事上的强硬。
0: 在黎巴嫩战线上，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同意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不过20号，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该媒体此前报道称，19号在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而以军官员20号称，黎真主党19号夜间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投射物，之后以军一直在打击黎南部的真主党目标。以色列军方称，只要黎真主党不再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和以色列便能实现稳定局面。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深感挫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伊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报告认为，随着以色列新一届议会选举临近，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能否维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关系到他的政治生涯。报道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只要以军不从黎巴嫩撤出，与黎巴嫩真主党爆发冲突就可谓板上钉钉。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手握施压以色列让步的筹码，如切断武器弹药供应和情报共享等，但美国政府历史上从未真正这样做过。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万斯说，特朗普是当下全球唯一对以色列心存同情的国家元首，而且过去3个月来，用于以色列本土防御的武器中2/3为美国制造，美国买单。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

0: 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由于部分水域还布有水雷，排雷和清障需要较长时间，船舶通航秩序也需要重新组织和恢复。
1: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若要恢复船只通行，当务之急是清除伊朗布设的水雷。英国《卫报》援引国际独立游船船东协会负责人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内布设了大量水雷，横穿海峡中部的主航道已封闭。这名负责人形容，现在的情况就好比一条高速公路中间主路被封，车辆只能在应急车道行驶，必须恢复主航道通航，才能保障大量船只安全通行。由于大量船只被迫挤在狭窄水域通行，航运业界已发出警告，船舶发生碰撞的风险正迅速上升。
2: أما فتح ممر آمن في مضيق هرمز وفق بعض الدراسات العسكرية وتحليلات أمن الطاقة فيتطلب بين 20-30 سفينة متخصصة في مكافحة الألغام على الأقل تشمل سفن قيادة ودعم وأنظمة روبوتية تحت الماء وكاسحة ألغام أما الزمن فهو التحدي الأكبر إذ إن إزالة بين 50-100 لغم فقط قد تستغرق أياماً وحتى الحقول الصغيرة قد تحتاج في بعض الأحيان بين 3 أسابيع ونحو 2 شهر أما إذا كان العدد بالمئات فقد يستغرق الأمر أشهراً قبل استعادة الملاحة بشكل كامل مع تقديرات الأمن البحري وشركات الشحن
1: 英国和法国本月初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另据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表示，德国海军已经派遣扫雷艇前往红海地区，希望能够参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
3: 这类舰艇通常集水下扫描、目标识别和水雷摧毁功能于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作业平台。其核心任务是排除水下威胁，为邮轮和民用船只通行提供保障。整个作业过程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扫雷舰会使用声纳系统对海底进行扫描，对可能是水雷的物体进行识别，发现可疑目标后，舰船将释放配备摄像头和传感器的无人潜航器靠近目标，确认其是否为水雷。无人潜航器将画面实时回传，确认目标后，作业人员会操纵机器人在水雷附近放置小型爆炸装置，再通过远程引爆的方式摧毁水雷。
0: 伊朗足协秘书长西达亚尼·蒙贝尼19号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处污点。
1: 蒙贝尼说，伊朗队是唯一仅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球队，各类限制对球员身心造成负面影响，这不公平。蒙贝尼说，世界杯是一项重要国际赛事，但出现违背规则与协议的行为，让足球运动本身遭到质疑，这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污点。据介绍，伊朗队原计划提前2天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备战当地时间21号对阵比利时的小组赛。比利时队已于19号飞往加州备赛，伊朗足协也提出相同的出行申请，却遭美方驳回。伊朗足球队队长塔雷米说，在15号对阵新西兰的小组赛首战中，伊朗队从蒂华纳包机飞往洛杉矶，全程仅204公里，却因安检、入境检查耗费5个多小时，最终2-2战平对手。赛后，球队又被告知必须立刻离境返回墨西哥。伊朗队主帅加莱诺埃说，赛后休整对球员来说至关重要，但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主办方不让伊朗队提前前往洛杉矶，足协工作人员、媒体记者和管理团队也未能随行，伊朗队是世界杯最受排挤的球队。
0: 乌克兰无人机产业持续开拓海外市场，为扩大产能，他们盯上了日本。
4: 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无人装备企业 UForce 防务公司首席执行官曾飞赴东京，向日本政府与军工企业抛出在日量产数千架无人机的合作项目。除了无人机以外，该企业研发的水面无人艇此前曾在黑海方向多次实施打击俄罗斯海军舰艇的行动。 据报道，目前多家乌克兰防务企业正寻求日本合作伙伴，合作生产可面向亚洲市场的军用装备，包括侦察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等。东京的一场防务展会上，一家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展台前，日本防卫省官员驻足良久。这家名为樱桃将军的无人机公司是乌克兰最大无人机制造商，公司联合

0: 经验教训。乌克兰方面表示，目前该国部分无人机已实现 AI 技术升级，能够规划避开俄军探测的最佳路径。
1: 我们的最大优势也是这套打击体系的核心，在于完全分布式部署，不存在集中指挥的中枢，作战点位遍布数十处，同时自研软件可同步协调数千架无人机协同行动。
0: 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拒绝就日方与乌克兰无人机厂商的合作事宜置评，但表示正研究所有可行方案，以获取适配新型作战模式所需的各类装备。目前高市政府正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以 AI 和无人机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是重点内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与俄罗斯方面的谈判将会恢复，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俄乌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因为乌克兰有多方的诉求，包括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俄方可以选择具体谈判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3: 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6: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2: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组建60年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2024年9月，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1发洲际弹道导弹，这是自1980年后，时隔44年，中国再次公开进行洲际导弹的全程试射。
0: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1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5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
7: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0: 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巨大的轰鸣震彻天地。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这张照片就是2024年9月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后公开的照片。
8: 这个照片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点。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你看边上全是草，它并不是预先我要构筑一个完美的公式，也说明呢它可以在任何地形天候气象条件下打出我们的洲际弹道弹。第二是机动发射，你看它是一个车载机动方式，并不是依托固定设施进行发射，说明呢

0: 它可以通过公路、铁路，包括其他机动方式到达指定地点，把导弹打出去，完成一系列作战任务。第三，冷发射，你看它整个的发射过程上下两段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上一段偏浅，下一段偏暗。冷发射呢，对于保护发射装置和保护人员安全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出，火箭军的机动打击能力已经达到了实战标准。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核常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那核常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中国南方大部地区降雨仍然较多。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雨势较强。
2: 广西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晚上河池、柳州两市及百色、桂林两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是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一市民昨晚用手机拍摄的画面，县城不仅有降雨，还伴有雷电，一辆汽车通过涉水路段时突然熄火停住了，而这段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行驶途中水浪涌上了引擎盖。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今天当地的雨势减弱，积水正逐渐消退。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广东揭阳市揭西县五云镇发生山体滑坡，一处公路出现路基坍塌。
3: 受雨水冲刷，该区域的路面呢已经出现了数平方米的大坑，坑的深度呢将近两米。靠近山体一侧的水泥路面呢已经出现了断裂，大面积的水泥块呢已经坠入坑中。刚刚呢一场大雨过后呢，有大量的雨水继续冲刷路基，路面有扩大塌陷的趋势。
2: 目前揭西县五云镇共有六处边坡坍塌，滑坡面积约800平方米，双向车道只能单边通行。今天揭西县降雨已暂停，相关部门将在天晴后启动路面修复和边坡加固工作。6月18号晚至19号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当地城区及乡镇多地积水内涝，民房进水，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当地迅速统筹救援力量开展抢险处置。截至昨晚9点，92处中断道路已恢复36处，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从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定远县一主干道出现积水，有涌入沿街商铺的情况。
4: 当时雨下得很大，是敲不开，水就进家了。
2: 当地的民居、地下车库同样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气象部门预报，21号至22号，定远县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关注雨情，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5: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6: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5: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7: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5: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9: 阿拉宁波呼你呢。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15: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
22: 向
23: 你相亲的，
24: 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2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
12: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再生变数，双方原定19号举行的谈判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推迟。美媒最新披露，伊朗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而美总统特使已在前往瑞士途中。美伊谈判能否在规定的60天期限内谈成？美军正式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美国防长当面斥责欧洲盟友在对伊行动中不提供支持。美欧翻脸，中东棋局下一步怎么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再生变数，双方原定19号举行的谈判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推迟。美媒报道称，伊朗方面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而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已经在前往瑞士途中，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电子签，双方进入技术性的谈判阶段，但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代表团推迟了赴瑞士的行程。谈判一波三折，60天期限能否谈出一个结果？特朗普放话谈不拢就行动，是施压还是摊牌呢？而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却是硝烟弥漫。北约防长会上，美国防长当面斥责欧洲盟友可耻。近期美媒还披露说，美国要将战略轰炸机和航母撤出欧洲。美欧公开翻脸，中东棋局下一步怎么走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相关话题，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原定举行的美伊谈判预计将在当地展开。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到达瑞士，他同样将参与谈判，预计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领美方代表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不过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做不到，美方会采取一系列让其难以接受的举措。关于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推迟。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哈提布扎德强调，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另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称，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不过以色列仍未停手，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一天，黎巴嫩媒体曾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已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参与伊美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21号将在埃及举行会晤。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先生，欢迎您。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那么其实前面也谈到了，说这样的一个原定于19号的谈判因为以色列的行动导致推迟或者延后。那现在看呢，美国官方的说法是白宫后勤方面的问题导致万斯出美国的行程往后推了。那包括副总统万斯，包括库什纳，还有我们看到的魏特科夫，这样的一个高

0: 欧规格的代表团要去谈这样一个问题，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另外，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在去和将去的过程当中，接下来这样一个谈判是否还可能有其他变数？
1: 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就是一个已去未去，一个是将去未去，啊，然后特朗普说这凸显伊朗人很着急，但是呢，我们看到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之所以派出这么高级的一个代表团，感觉就是美国人很着急，急什么呢？急于达成协议，急于停止战争，急于宣布成果，简单来讲就是急于脱身。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搞了一个大协议出来。然后呢，是瞒着所有人，瞒着包括瞒着以色列，包括瞒着真主党，包括瞒着这个共和党。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自己非常的着急，因为我们看到从2月28号一直打到现在，美国确实用了很多的办法，军事上没有成功，经济封锁没有见效，北约盟友没有下场，那么特朗普怎么办？所以现在着急的是特朗普，而不是伊朗。这个协议成了之后呢，除了万斯说这是美国人民的胜利，结果我看到几乎大多数评论都说这个似乎对于伊朗更为有利，所以这个协议现在开弓没有回头箭，它已经成为了特朗普的一场政治豪赌，怎么赌？所以他很着急，我要派我的人去，然后希望赶紧达成一个东西，但是呢，大家都不认为这个协议就会一帆风顺，那么今天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非常脆弱，原因很简单，伊朗坚持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那么最近2天，黎巴嫩跟以色列之间的战火不断的升级。那么伊朗的代表团就说，只要黎巴嫩不停火，那我就不会派人。所以这个情况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那么今天我看到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啊，紧急前往德黑兰进行斡旋，我们要看他的结果。这个谈判照现在这个情况看，有可能被推迟，也有可能被取消。
0: 就像刚才廖先生说的，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到底谁是主动，谁是被动，似乎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过程。那就在我们直播的前夕，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美伊在关注，甚至全球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啊，在解除封锁之后又宣布被关闭了。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前面短片谈到特朗普说有60天的这样一个谈判的窗口期，实际上只有2个月的时间。那么他也威胁说，如果谈不成，将继续行动。那这是在施压，还是说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特朗普讲了最后时刻，讲了最终手段。实际上跟之前的极限施压的口吻和格式完全相同。不排除呢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因为特朗普提到，如果60天达不成协议，我们不得不做一些伊朗不高兴的事。实际上呢，从口气上，包括行动上去看呢，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如果伊朗不高兴，美国也未必高兴。按照目前14点条约，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方面也必将陷入尴尬。而且很多条款目前在这个双方的谈论过程中，包括讨论过程中，依然有很大的障碍。如果14点全部推翻，美国的战略位置，包括今后的走向，也会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美国国内对这份所谓的14点谅解备忘录也有自己的反对观点，甚至声称里根总统交在地下也不满意。所以通过目前看呢，在美国国内，这份协议并不是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一份协议。如果伊朗真的不高兴，完全推翻，美国这个态度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第二是伊朗现在就不高兴，您比如现在在黎巴嫩。作战行动依然在持续，停火只限于局部停火。如果下一步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产生多轮连锁反应，引发伊朗以色列之间的攻击，甚至是美国下场，都会产生美国不利的影响。特别是穆迪塔发声称，这份协议我并不满意，由于支持国家行为，我同意这样做，也说明呢，这份协议对伊朗而言也不是100%的一个状态。第三，如果双方爆发冲突或者采取最后行动，双方会都特别不高兴。按照目前美军在周边的部署行动正在逐渐减弱，要想重新恢复空袭作战行动难度极大。特别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包括其他点位的一些机场，它的加油机已经开始撤离。如果加油机、运输机开始撤离中东，这个信号比较明确。你像开战之前，大量的加油机、保障飞机进入中东，这是开战的信号。如果现在

0: 加油机包括其他飞机撤离中东地区，说明美国无力再战，所以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正在逐渐降低。特朗普对于态势的这种判断以及对伊朗的口气威慑的这种成分略大一些，很有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
1: 那另外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和伊朗要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媒体把以色列行为打作引号的搅局者的行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其实伊朗方面也是多次表态说，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关于黎巴嫩问题是一个核心位置而非是附带位置的问题，而且提到如果说以色列无法落实这样一个停火的行动，那伊朗方面将对等行动。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开篇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又在多轮的这样一个互袭，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缰绳或者约束力到底有多少？
2: 美国能否管控住以色列，实际上已经成为美伊谈判能否进行和落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话题。但问题这也是恰恰是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我以前在跟以色列学者交流的时候，我曾经比喻说，我说美以关系就像父子关系，但是对方就直接反问我，谁是爸爸，谁是儿子。所以这就是美以之间特殊的一种状态。那么今天我想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形容，那就是现在美以之间似乎是一个夫妻关系，但是呢正在闹离婚。原来有多好，现在就有多差。双方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分歧，主要就是在是否停火这个问题上。现在以色列国内55%的受访者都坚决反对这个协议。那么以色列国内的媒体说的更加尖锐一些，有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投降，有说这是另一场10月7日的行动，还有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直接就说以色列不是香蕉共和国，香蕉共和国就是美国的附庸，啊，他是坚决反对的。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处境就很尴尬，啊，他因为没有立场鲜明的反对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协议呢，结果我看今天早上的一个民调，说59%的人说内塔尼亚胡你不要参选了，你干脆退出政坛得了。那么内塔尼亚胡就成了您刚才所说的，他除了成为一个搅局者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我看到《华盛顿邮报》公布的最新的情报评估，就是美国人也认为以色列几乎不可能停止在黎巴嫩的战斗，相反可能会升级跟真主党的一个冲突，就是因为内塔尼亚胡为了赢得秋季的一个选举。那么怎么去约束以色列现在就很难搞。首先就是一个外交上怎么说呢，就是看特朗普到底有多大的施压。这一次他在G7峰会上他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对吧？然后呢万斯又公开的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全世界只有特朗普同情以色列。如果我是以色列人的话，我肯定不会骂特朗普总统。啊，然后还说你以色列2/3的武器都是美国纳税人买的。啊，言下之意呢，除了外交施压之外，你再一意孤行的话，我可能给你断供，我停止对你的军售，停止对你的武器供应，我可以冻结对你的关键的情报共享，我还可以像杜老师所说，我把这个军事部署我干脆撤回来。那么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的。那前两天之所以内塔尼亚胡在临行动前一小时停止了对伊朗数百个目标的袭击，当时就是因为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直接告诉他，你要打的话要做好了孤家寡人的准备，我肯定不帮你。所以未来看怎么约束以色列，能否约束以色列，啊，这是最大的一个关键。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数十年来这样一个黎巴嫩真主党也成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屏障。包括内塔尼亚胡曾经也说过，说也直到2024年年末的时候，真主党被削弱之后，才考虑真正的准备对于伊朗的动手。那么现在看到伊朗对于黎巴嫩地区，尤其黎巴嫩南部地区，是边打边停，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也是跟各方在斡旋。您如何来看这过程当中，以色列的准备和目标？
0: 以色列目前呢，在黎巴嫩地区的作战行动始终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最近几天，特别停火以后，攻击力度、强度和之前相比有提高的趋势。以色列之所以采取边打边谈，大概有这样几个意图：首先是这个试探美国能否管得住。如果能够约束以色列的作战行动，特别是通过总统、通过副总统以及通过各种支持，能够让以色列放弃作战行动，这样呢有可能会有所收敛。但目前作战行动在持续，尽管美国发出了警告，但是实际动作微乎其微。那么

0: 下一步如果在装备弹药以及情报方面减少援助，这个行动有可能会陷入帝国状态。第二是试探伊朗能否忍得住。按照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在黎南部的停火已经成为主要条件。如果伊朗一定要对真主党负责，这样反击行动包括对以色列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持续。但是多轮连续攻击，他发现伊朗并没有动手。如果下一步持续进行攻击行动，伊朗是否做出更加有力的反应？一旦伊朗有反应，有可能会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这点以色列要想得个答案。第三呢，是试探真主党能不能撑得住。如果按照目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他36师正在进行攻击行动，而且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宣布停火两天内，他有83次攻击，而且这个黎巴嫩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报道，3月2号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地区的作战行动已经造成3980人死亡，12000人受伤。如果持续进行攻击，采取去军事化、去据点化，对真主党的作战行动削弱能力将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借助伊朗没有插手，进一步强化作战行动，会对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地区的部署有严重的影响。
1: 同时我们来关注海峡方面，看到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已经称解除了对于伊朗海上的封锁，而伊朗方面则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新规，来看相关内容。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19号，据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创下自4月中旬以来的单日最高通行量。有报道称，在战事期间，单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长期仅为个位数。3个多月的冲突导致约500艘商船滞留。另据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已有11艘油轮驶离伊朗位于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合计装载约2000万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新规。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过境船只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另外，新规还包括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等。
1: 好，我们再看到新华社一个最新的消息，说伊方官方表态说将派代表前往瑞士进行相关的谈判。那么前面我们也是一个最新的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暂的开放之后进行了关闭。短短的这样的一点时间，我们看到其实成为4月中旬到现在单日之内通过海峡这样的一个能源运输船最多的一天，而且国际油价呢也是应声进行了调整。那现在一方面看到是要去谈，另外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同时也要出这样一个航运的新规，包括说60天之内啊，伊朗方面不再收相关的费用，这一系列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3: 特别复杂，
1: 嗯，
3: 来回反复，
1: 嗯，
3: 因为根据这个协议呢，本来说协议签署之后，商船通行立即放行，
1: 对，
3: 然后伊朗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个规定，啊，包括48小时之内通报，然后60天之内免费，30天之内完全恢复，等等等等，这是伊朗履约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呢，因为这两天因为利益冲突，因为谈判各种一波三折，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协议凸显了它的脆弱性，啊，毕竟大家之前对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落实都是抱有高度的怀疑的，因为美以伊三方各种矛盾丛生，然后又因为黎巴嫩的问题，然后双方之间没有基本上的一个信任，所以双方都是在等着对方先采取一个行动，逐渐逐渐的一点点的一个恢复信任。那么这个信任能够建到什么程度，这个协议在60天之内能不能进一步的落实，我们实际上都是持一个比较非常怀疑的一个态度的。那么这一次海峡的开与关就凸显了这么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我觉得这有可能成

0: 成为啊，或者表现出美乙伊三方之间复杂的这么一个关系。怎么讲呢？
1: 嗯，
0: 就像人怕大象，大象怕老鼠，老鼠怕人这么一个三角关系一样。现在美国最怕伊朗封海峡，然后伊朗呢最希望伊朗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但是呢以色列可能最担心美国向他施压，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相互忌惮的这么一个关系。谁能控制得住谁，这个很难讲。因为如果是三角关系的话可能还稍微简单一些，你如果再加上黎巴嫩的话，黎巴嫩真主党自己也说了，以色列不受协议的限制，我也不受协议的限制，以色列只要打我，那我就要进行反击。以色列说停火不行，你的前提是必须撤军。所以从三方一直变到四方，未来这个协议能否怎么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第三一个呢，从这个事情上这个反复上就能看出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啊，这个重要性我不是说通航的重要性，而是各方博弈之中作为一个杠杆，作为一个工具的重要性。那么伊朗认为这是自己手中的一个法宝，而且它不像核弹，按下按钮之后出去再也回不来。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来讲就像一个拉链，对吧？如果美国不答应，我就给它拉上，
1: 可以微调。
0: 对，可以调的。这是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很有可能海峡的开关就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1: 好，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呢18号批评部分的北约盟友可耻，称这些欧洲盟国未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对美国提供帮助。来看相关短片。
2: 6月18号，北约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美防长赫克塞斯在会上当面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此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便利，并称这些盟友的做法可耻。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赫克塞斯同时宣布，将审查美军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克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半年。赫克塞斯警告称，部分国家将在这项审查评分中面临不及格。据称，美方近期曾表示将通过北约兵力部署模型削减战时北约可调用的美方作战资源权限。近日，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根据美方本月初向北约提交的一份书面文件显示，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北约官员和其他成员国普遍认为，美方此举旨在惩罚欧洲各国在伊朗冲突中对美支持不足。
1: 那赫克塞斯公开表达不满的目的是什么？
0: 首先就是要敲打北约。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北约盟友从不下场，闹得美国特别生气。公开谴责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然后直接说我要退出北约，然后夺取格陵兰岛等等等等。第二一个呢，就是故意羞辱，因为他一直认为北约就是个纸老虎。那么这一次战争凸显了北约盟友之间的一个分歧，然后美国进一步强化了盟友无用论、忘恩负义论。那么第三一个呢，有可能是要秋后算账，因为战争要结束了。据说美国人搞了一个好盟友名单和坏盟友的名单，那么现在可能要为期半年的时间里，我要给你们一个敲打。
1: 那另外呢，其实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在北约军事部署调整之后，对于整个北约，尤其是欧洲地区，会有什么的影响？
3: 撤离大物件呢，是影响战略威慑能力，因为在整个撤离的列表中，包括战略武器，像航空母舰、战略轰炸机，包括核潜艇，因为这些战略威慑武器装备，如果一旦离开欧洲地区，那么战略威慑能力会明显降低，说明美国呢，目前正在欧洲地区制造战力板块真空。第二呢，是撤离小物件影响实战能力，像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包括其他战术型武器装备，如果大量在欧洲基地撤离，那么它的实战水平 将会进一步下降。因为如果前线纵深搞对抗，那么武器装备的密度

0: 是核心，是重点。如果这个方向出现密度降低、规模下降，在未来作战行动中，实战水平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盛夏将至，天气表现越发激烈，高温、暴雨、强对流成为天气舞台上的主角。明后两天呢，副热带高压稳定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位于副高边缘的像广西、贵州、长江中下游多地呢，主要是有强降雨出现。同时呢，像东北、华北受到冷涡的影响，频繁出现降雨和强对流。今天晚上到明天，内蒙古的东部、东北的大部会有降雨出现，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还有吉林西部将会经历大到暴雨。同时在河南、陕西、四川、西藏以及云南、广西还有贵州，一直到安徽、浙江多地也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降雨往往会急促猛烈，要防范相伴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华南降雨减弱，贵州的东部、长江中下游雨势进一步的增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将会有特大暴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6到29摄氏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通辽小雨转晴，14到26度；达州阵雨，24到29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19到26度；石家庄晴，19到27度；鹤壁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淮安阴，22到29度；武汉阴转大雨，23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首尔小雨转阴，18到27度；东京中阴转阴，20到28度；新德里晴，29到38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7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1到19度；莫斯科晴，12到22度；伦敦晴转阴，17到31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7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渥太华小雨，13到22度；华盛顿晴转多云，22到32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

0: 上次说的那个龙头企业鸿升集团，我听说停工了，你要多多关注啊。已经安排各部门去落实情况了。你知不知道这次省培养建设考核组组长是谁啊？
1: 宋其昌。你知道啊？
2: 对啊，知道。
0: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1: 我为什么要着急呢？
0: 我听说你们俩之前很熟悉，对吧？
1: 对，同事。人家现在是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平安办主任兼平安建设考核组组长。
0: 我没有别的意思了，我就是有点担心你们俩以前的这个关系吧，会不会影响平安考核的分数？省平安建设考核一年一次。
3: 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省委对我们领导班子的评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笑>
4: 对啊，不是闹着玩的。
5: 你看这个主体都已经建成了，太可惜啊！
3: 是，
5: 得有十一二栋楼吧？
4: 差不多了。
5: 也得有上万户了。
3: 这个小区不小啊，太可惜了。你看这都已经交好了。
6: 你不是干什么的？
5: 随便看看是吧？
6: 就看看，就看看就走。
5: 这有什么好看的？你说
6: 这个楼停工多长时间了？
5: 半年多了。
6: 哎，
5: 你们不会是又过来闹事儿的吧？
6: 你看什么？你看我们这些人要闹事儿的吧？啊？如果有人来闹事儿，政府不管吗？
5: 政府能管这烂摊子吧？
3: 还不是老百姓自己过去买单啊，就拿我来说，这都三个月了，都没拿到工资，三个月没给你工资，你还在这儿呢？
6: 走了可不是更拿不到了吧？也是，
3: 守在这儿，
6: 心里还能踏实点不是？
3: 嗯嗯嗯。
6: 他这个开发商鸿升集团总部在什么地方？
5: 这鸿升集团就在咱市中心最高那个楼不就是吗？
6: 那可是咱中平市最大的开发公司。
5: 嗯嗯
6: 啊。
0: 谈的就是这些买房的老百姓啊，都没地方说理去，房子也住不上是吧？钱花了，行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去营营他。
1: 哎哎，坐下坐下。
0: 陈书记，苏司长，刚刚考核组工作人员来电话，说宋书记晚点到。
1: 知道了，听见了吗？晚点到。
7: 咱们分散开啊，多了解一些情况。
8: 好，领导，快去。
9: 太多了，怎么收的？
8: 媳妇儿，这位兄弟，这是怎么回事？你买了鸿升的房子，
9: 可不是吗？
8: 我听说这个房子挺贵，你花了不少钱吧？
7: 我没有，不是有钱人，我们两家掏空了家底儿，才凑了个首付，还贷了两百多万，现在又不交房，
9: 这不媳妇跟闹离婚呢吗？
8: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问题会解决的啊，先不要闹离婚。
7: 好吧，你相信我，啊，兄弟，你把你这个房子的情况说一下，是怎么买的这个房子？
8: 当初我媳妇本来是看的别家的公司的房子，我是觉得这套鸿升集团开发的大公司、大集团，感觉靠谱一些。谁知道现在这样，钱不退，房不给，我们每个月还还着房贷。你说我们挣这点工资，啊，这还能过吗？是挺难的啊。
10: 哎，大爷，
8: 怎么了，大爷？没事吧，
10: 老哥？哎呀，你怎么了？没事吧？
8: 有点低血糖。哦，有糖吗？有糖吗？啊，
10: 赶紧给他吃上，给他吃上。
8: 别激动啊，先把糖吃了就好了。
10: 你这是怎么了？你也买了这个地方的房子？是啊。
11: 你这买房子是怎么了？自己想养老住的？
10: 给孩子买的。
11: 哦，孩子想回富春新区来创业，我给老伴商量着，给孩子买套房，将来一起住，所以就把我们的老房子给卖了，交了首付。现在可好，我跟老伴儿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挤在出租屋里，孩子。
0: 还得继续交贷款。本来想着帮帮孩子，没想到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感觉特别对不住孩子。
1: 老哥，你千万不能激动啊！你身体又不好，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2: 哎，叶春雨出来了，
3: 还钱！叶春雨，还钱！
4: 任务甭交了！
5: 你们和我闹没有用，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你们要去找政府。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如果鸿生集团放任不管，政府当然是要来解决的，但是前提是鸿生集团必须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
5: 你谁啊？
6: 我是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宋其昌。
7: 宋书记，
8: 宋书记，
9: 宋书记，
8: 宋书记，
1: 咱们进去谈谈。我也是刚到，请你们给我点时间，我进去先把情况了解清楚，政府不会不管的，你们放心，好吗？
10: 好，
11: 谢谢你们，
12: 谢谢，
1: 谢谢。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宝婷啊，咱们先吃吧，别等了。
1: 合适吗？
2: 合适啊，到饭点了。是。食堂都关了，幸亏提前打了菜出来。
1: 领导，你们能来，真是对鸿生集团最大的帮助啊！我们好似，酒酣风甘霖。
3: 我们在来的路上了解到。 你们鸿生集团的一个客户因为鸿生集团停工拿不到房子，投河自尽了。这件事情够不够大？还要怎么个闹法？
1: 不闹不闹，领导，我和大家开个玩笑。有些事情能开玩笑，有些事情不能开玩笑。鸿生集团的问题，你讲一下。领导，我们现在确实是被债务危机逼的。 供应方的款项、银行的贷款，我们现在连员工工资的支付都出现了问题，所以在住房的这个交付和时间上，我们确实有困难呀。我知道，我们给政府和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负担，我们这些负责人内心无比的惭愧和自责，我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党和政府。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老是对不起。你刚才的意思好像重点在一个钱上面，是不是这样？
1: 是啊，领导，现在人工涨价，水泥涨价，哪哪都涨价，银行的贷款还催着呢，政府给我们的钱就那么一点儿，要不政府再帮帮鸿生集团，我们共同难关。
3: 错，不是我们，是鸿生集团要过难关。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人员工资降价，原材料降价，客户买你房子的钱你会退吗？ 你交给政府的出让金会涨吗？你们是开发商啊，背后是一个商字。这个世界上哪一种商品是恒定不变的价格？你告诉我，这是你们应该承受的风险和责任，怎么就推给政府了呢？
1: 对对对，是我们的难关。可是，鸿生卖出去这个房子不止千套，还有建筑商。 我们的员工就有几千名，鸿生要是倒了，这些人怎么办？领导，到时候我不一定能安抚得了他们。万一他们要是聚集到一起去找政府，我是真的替政府担心。
3: 政府的事情用不着你来担心。没有人可以拿百姓的平安问题来要挟政府，是，因为这也是你们自身的平安。 退一万步讲，如果鸿生集团的楼盘盖不下去了，烂尾了，政府可以协调别的开发商，这个楼还会继续盖下去，老百姓还会拿到自己的房子。但是对于鸿生集团来说，老百姓的购房款去了哪里？银行的贷款去了哪里？政府的辅助金去了哪里？我们会彻查，一分钱都少不了。
1: 对，我们只需要配合政府调查。
3: 你们鸿生集团的董事长叶鸿生是你什么人？
1: 是我叔叔。
3: 好，转告你的叔叔，董事长，老百姓的平安问题，希望他也能懂事。

0: 陈书记，宋书记到了。
1: 不好意思，让你们再等我。
2: 刘宋书记，您。

0: 大家都饿了，就在路边随便吃了一碗面条。
1: 你这去哪儿了？啊，一皮鞋的土，
0: 让你看出来了。
2: 嗯，宋小晴啊，你要去哪儿？让我们俩陪同您一块儿去吗？
1: 哎，那不成了？咱们想让宋书记看什么，宋书记只能看什么了吗？是吧，老宋？
0: 你看，还是他了解我。我还是愿意自己走走，想找一些地方看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事情。
1: 哎，坐下来吃会儿吧，再。嗯，
0: 不了不了。哎，程书记，我就不坐下来了。大家都在等我，回去还要开一个小会。今天看到了一点问题，咱们明天在会议上面交流意见，好不好？好吧，不好意思了。
1: 那行，
0: 你先慢慢吃。
1: 好的，好的，
0: 明天见。
3: 冯师长休息。
0: 好，苏师长，明天见。
1: 好啊，
4: 再见啊。
1: 好。
3: 宋书记这人挺有个性的，
1: 看出来了。慢慢了解吧，吃吧。
3: 我有听说，曾经在中平市委书记的任命上，你们两个二选一过，有这回事吧？
1: 你还挺八卦的。嗯，
3: 我作为中平市市长，是来跟我搭班子，我还是要关心一下。
5: 我是006号选手郑静怡，
6: 我叫张小玉，今年12岁了。
7: 我非常希望能加入
8: 篮球学校。
9: 开始吧。

0: 家好，我是篮球学校的名誉校长方舒然。
1: 非常感谢各位家长和各位同学们的到来。接下来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篮球学校今年最新的一个招生的机制，来招录新学员。我们学校也是决定了一个半公益性质的篮球培训方向，来为我们国家培养一批真正可以抗衡国际强队的新生代球员。
2: 哎，师傅，放心吧，交给我吧。
3: 叶圣宇，
4: 队长队，走！
3: 抓不住叶圣宇，你们都去喂猪。

谢谢他。

0: 今天啊，是咱们这个平安建设的考核组正式入驻中平市，和大家见面。
1: 目的是为了通过对各地各部门推进平安建设的举措和取得的成效进行一下评价，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进平安建设，不断地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2: 我们对于此次考核的重要性、严肃性都有深刻的认识。下面我就这一年来
3: 中平市在平安建设工作中所做的工作向齐昌书记还有考核组的同志做一个总结。
2: 过去一年，我市八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发生率下降了27.6%，治安案件受理数下降了17.3%，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1312起，成功率达到了98.6%。过去一年，全市各级政法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所有的县、市、区综治中心坚持规范化建设，成为矛盾纠纷综合调解服务的前沿阵地。我们还提出了无平安不中平的口号，如今平安建设的概念、共建平安的理念、共享平安的信念已经开始在中平百姓的心中扎根。
0: 刚才是海江书记用 PPT 的数字做了一个汇报，巧的是我手上也有一个 PPT，
1: 放一下。
0: 好，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是咱们当地富春新区一个工地的照片，工地已经停工了，马上就要成为烂尾了。这个开发商叫宏生集团，应该就是中平市当地的一个开发商，对吧？这个是宏生总部大楼门口，
4: 门前打着横幅围着的人是讨债的供应商、服务商，
0: 还有一些买了房子的老百姓，也就是他们的客户。大家再注意看这张，这是我进入中平市在半路遇到的一件事情，我们给拍下来。有一个老年人投河自尽，
5: 现场的群众反映
0: 他就是买了宏生集团的公寓房，因为公寓成了烂尾楼，施工进行不下去，他既住不上自己的房子，又拿不回自己的购房款，所以这个老年人万念俱灰投河自尽了。
5: 当然这个案件的确切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查清。
0: 同志们，所有的数据都不是100%吧？那么这个老年人是你那个报表当中0.1%，那么这0.1%我想可能要大过你那70%和90%。如果这个老年人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我想问大家一句，你们还能坐在这踏踏实实的开会吗？血淋淋的教训，这是一条命，就发生在眼皮子底下。请问一下中平市市委的各级领导，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吗？你们监管到位了吗？

好，那么咱们别的先放开不说，就这件事情，我想先听一下大家有什么看法。

0: 苏师长，如果大家都不肯表态的话，这个会议可以散会了。局长书记，这个情况我们市委市政府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事实上。
1: 齐昌书记说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第一时间收到了报告。对此，我们市委的态度是不回避问题，不掩盖矛盾，坚决的解决问题。我说完了。
0: 刚才，市长和市委书记都对这件事情表了态。
2: 咱们这个考核小组在中平市还有一周的时间，
0: 我相信中平市的市委领导班子能带领大家迅速的整改这样的问题。我希望在一周内，我们能拿到一个让上级主管部门、让老百姓都满意的一个答卷。

0: 喂，赵刚，怎么了？
1: 淑然，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网上都已经传开了。
2: 目前宏生地产的楼盘纷纷停工，实控人叶宏生又不知所踪，后续如何交房，又如何将此事件妥善处理？市委市政府有什么具体举措吗？
3: 叶宏生作为宏生集团实际的掌控人，在面对企业困难的时候，他不仅没有积极的自救，反而选择了消极的逃避，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无法容忍的。所以叶宏生无论他逃到美国还是逃到欧洲，哪怕是逃到任何一个没有引渡条款的国家，我们市委市政府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叶宏生带回国内，带到中平市老百姓的面前。现在呢，市里面已经派出了金融工作组进驻了宏生集团，对宏生集团的资金资产和经营状况进行摸底，以确保集团已经开工的工程尽早复工交房。
4: 老百姓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买了宏生的房子，而宏生集团也是依靠国家的政策和老百姓的支持才慢慢发展起来的，如今成长为了集团，成长为了龙头企业。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单位以任何的形式肆意地绑架政府、收割群众。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我苏莫廷第一个不答应。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由市委政法委统筹，各区县政法委牵头，在每个区县综治中心已经成立了本次事件的处置协调小组，为宏生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服务，尽最大的努力将其衍生的问题所带来的影响降到最小。
5: 你们看这新闻上说是宏生集团出事儿了。
6: 哎呀，我们家也买了。

0: 房子。
1: 我也买了，
2: 我家亲戚也买了。
0: 怎么办？
3: 小田、小薇，你们聊什么呢？
1: 不是，你们家是不是买了宏盛集团的房子
3: 啊？是啊，怎么了？
1: 你快看，新闻上说叶宏盛跑了。哎，小彤姐，小彤姐。

0: 李先生，您说句话呀！叶鸿生什么话都没说，留下这么一个大烂摊子，人就消失了。那叶春雨又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后生，这些股东有些担心也是正常的呀。
1: 是啊，是啊，您给句话呗，
2: 说一句话呗。
0: 人心不古啊！既然都来了，你们都想怎么讲讲看？啊，
3: 是这样，倪先生，目前集团手上的资质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与其看着它贬值，还不如把大家的份额拿出来变现。
4: 叶兆荣啊，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们？ 要把鸿生的这份家业就拱手让给外人？
3: 不，不是，倪先生，我们大家都是商人呐！
4: 你不要跟我这样讲话，商人逐利没有错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摸摸自己的良心啊？
3: 是，
4: 当年这个鸿生创业起家的时候，你们叶家人，大家一起搞了10万块钱，帮助了他。
3: 可是这么多年来。 鸿生有亏待过你们吗？哪怕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自己认可少拿钱，他有没有亏过你们一分钱？现在鸿生已经做的，家大业大了，他倒了吗？啊，没有嘛，是吧？他只是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那你们所有的叶家人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和春雨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呢？ 好了，你们既然已经想好这样做啊，那呢，我就是这样跟你们讲，如果真是到了那一天，我和春雨也会适时的想办法帮助你们把手里的股权，我们等值的兑过来，帮助你们及时止损，这种可以吧？
0: 李先生。
4: 您说的到时候那个价格是，我是说事实，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嘛。哎，你们也都知道，我手里还有些其他的资产，兑现这点承诺呢，我还是做得到的，好吧？那就都先回去吧。

0: 让你查查查怎么样了？
1: 叶春雨死活都不说，然后找什么呀？
2: 然后没了。
0: 我给你三天时间，你什么都没问出来，是吧？
2: 是不是？
3: 可叶春雨他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头到这儿了，李总，李总，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多少钱？咱可以商量，李总。啊，你说个数，你说个数，李总，咱可以商量啊。
1: 程云，你看看你一表人才，细皮嫩肉的，干嘛受这样罪啊？你说我在哪儿？
2: 他去哪儿我真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李总。
3: 我想你了，我说的是实话。看看人家啊，你们平时吃我的、住我的、喝我的，有人家这样的吗？
4: 人家要骨气！
3: 万水，
5: 李总，我说的是真啊！
3: 李总，我说真话。
5: 警官，喂，谁呀？哎呦，叶先生，您还知道我电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谁不知道叶鸿生聪明才智过人，耍我？行。
6: 那叶先生，我把你侄子秘密的带出来，没人知道是我干的。你怎么找到我的？
5: 停下！叶先生，咱们都是生意人。
1: 我就是求个财，也不想搞得大家不好看。我给你保证，叶纯雨如果一根汗毛都不动了，我给你送回家去。嗯，刘总，
7: 我说实话，刘总，哎呀，我讨厌了，陈云，真的，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5: 行行行，我都清楚了。你们叶家挺牛的，你应该庆幸你有一个好叔叔。这样，彪哥再给你嘱咐一句：我跟你说说，这次都不干净，你要是报警，大家就都完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7: 快走，快走，快走！
5: 不好意思啊，可是这个样子。
8: 把他送回家，啊！关于鸿生集团的问题与我们富春新区目前所面临的情况，我再补充一点：鸿生集团的总部位于我们的辖区内，其中涉及大量受害者，有一大半也是我们富春人。同志们。 事件的涉及面广，我们新区综治中心重任在肩。我宣布，马上成立“鸿生625事件善后处置协调小组”，焦立明为组长，张凤娇为副组长。

0: 陈宇啊，这些天跑到哪里去了？没事，哎呀，我多进来休息几天。我听说政府的人找上门来，没想到这次的事儿这么严重，早知道……
1: 没什么，
0: 董事们情况怎么样？ 这可怎么讲呢？有意见的人嘛，还是蛮多的，但这个你不要管，我会去替你安抚掉。既然洪生临离开的时候，把集团交到了你手上，没什么好讲的，好好干嘛。洪生这人我了解的，他一定有后手，
2: 你要做的就是替他守住就好了。
0: 别闹得这么大，
1: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0: 恒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这个人做事情很笃定的，他认为你合适，那你一定是可以做好的。春雨啊，听我一句话，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要有信心，拿出点勇气来嘛。
1: 明白。
0: 啊，
1: 明白。
2: 我说把鸿生集团交给我，真的是因为信任我吗？
3: 这可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买到鸿生的房子，我得去找他们。
4: 哎哎，你现在就是去找鸿生集团也无济于事。
3: 可是总得想想办法吧，就算我们不买鸿生的房子了，这首付总得拿回来的呀。
4: 你现在要什么首付啊？你买鸿生集团的房子这么多人，如果大家都需要首付的话，那咱不乱套了？
3: 这怎么办？哎呦，别人的事情我管不了，这可是我们所有的积蓄啊，马乐。
4: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别着急行吗？你让我想想办法好吗？
3: 找肖立明，给肖立明打电话，他一定有办法。
4: 给他打什么电话？
3: 他不是学法律的吗？他肯定有办法。
4: 哎呀，他学法律的他也帮不上忙。
3: 你要不好意思打，我来打。
4: 哎，你别要不这样，我去他们家找那趟问问看啊。
3: 也行。
4: 干妈怎么回事？情绪不好。
5: 哎呦，别提了，我妈妈平摊队啊，一个好朋友突然间去世了，然后现在一直在那哭呢，现在哭累了，我刚给她哄睡着。
4: 怎么去世的？
5: 买了鸿生的房子，那现在房子跟钱都没个着落，人一下想不开了呀。你说这鸿生不经面还挺大，不知道有多少人牵连在里面。
4: 哎，我来呀，也是想问问你，通常这种情况下政府一般怎么处理啊？你了解吗？
5: 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国内外啊都有这样的案例，但是有好多案子啊到现在都没有了。你说这老百姓和企业之间的纠纷，政府不可能给企业买单的呀。
4: 不是，那照你这么说，这老百姓只能吃哑不亏认了。
5: 现在鸿生这个案子呀还在调查当中，如果真的是房子没有封顶，银行已经让这个买房子的客人开始还贷款了，那属于银行违规啊。
4: 那有可能，如果鸿生合理破产，老百姓会吃个哑巴亏。
5: 不是，你问这事干嘛呀？
4: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也买了鸿生的房子。
6: 肖主任，去世老太三个儿子情绪非常激动，罗书记指示那个三兄弟那边呢，事件的善后工作对于鸿生事件的处置啊意义重大，所以啊我就喊你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实际困难和诉求，把矛盾和疙瘩尽早的化解掉。
5: 正好我想调研一下，哎，有一个朋友还没有到，应该马上就来了，稍等一下。
7: 哦，
5: 哎，书记
7: 来了。
8: 完了。
4: 哎，我说我这第一天上班，你不让我穿警服干嘛？
5: 稍等一下啊，我给你啊介绍一位朋友，这位是咱们富春综治中心的张主任。
9: 啊啊，副主任，副的。
8: 哎，你好，你好，张主任，我是民警马乐。
9: 啊，你好，你好。
5: 马乐是咱们区分局中湖派出所的民警，我们两个呀是发小，他基层工作的经验比较丰富，我就打报告把他申请过来了，有点唐突了。哎呦，
9: 肖主任太客气了，你是主任，你决定就好的，我配合啊，一切都配合。
5: 好。哎，什么事儿？
4: 你知道赵家老太太是吧？
5: 就是跟鸿生事件有关那个。
4: 对。等一会儿呢，我们要去见这个赵家老大。你也知道，我们是来处理敏感事件的。帮你穿警服呢，是怕你进去啊，给人家压力太大了，怕容易形成啊对立情绪。

0: 你说这老二哈，说什么红升集团资金链断裂，那意思就是不给咱们解决呗？简直是欺负人！
1: 你让我消停一会儿。
0: 你看看你啊，回来就知道在家里坐着，也不出去挣钱，等着喝西北风呢。
2: 嫂子，是我呀，综治中心的小张啊。
1: 赵大哥啊，嫂子，啊，我今天呀是专门带了我们新上任的领导啊，肖立明肖主任过来的，还有马警官。
3: 我们认识。
1: 哦，赵大哥呀，嫂子，我们肖主任啊对你们家的情况那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3: 赵大嫂，赵大哥。

1: 阿姨的离世啊，我和你们的心情啊是一样的。而且我的母亲呢，和阿姨还是好友。但是阿姨啊，毕竟是自杀，从法律上来说，我们并没有权利主张对洪生的追责。
2: 那难道老太太她就白死了啊？
1: 不是的，
3: 我们今天上门啊。
1: 主要是进行个别调解，虽然达成的协议不具备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是对于当事的双方也是有一定的约束力的。大家都是老百姓，你说什么话？赵大嫂，赵大哥，我的意思是想表达呀，你们对于要求洪生对你们的赔偿很难达成。
4: 因为他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7条，对于寻衅滋事的界定，我怕你们不但拿不到钱，还会面临着拘役或者是管制啊。我算是听明白了啊，你们不是来调解的，你们是来吓唬我们的是吧？
1: 啊，不是，
4: 哎呦，我们家可怜的老太太啊，
3: 哎我
4: 全无是的，
3: 赵大嫂，
4: 不会，我们家全无是呀，没有帮你讨回公道呀，妈。
1: 不要激动，来来来来来，那我们起来慢慢讲，慢慢讲。哎呀，
3: 说两句。赵大哥，赵大嫂，那个肖准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意思是什么呢？他支持你们维权，对的对的。主要我是怕你们的行为啊破坏了社会秩序，有可能会触犯到刑法。哎呀，
4: 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5: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冷冰冰的？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6: 我没有冷冰冰的，我是为他们好呀。
3: 是，话是这么话，但是你不能这么说呀。
6: 万一他们触犯了，那是伤害到他们自己的嘛。大嫂，你先不要激动，你不要激动啊！你听我讲，听我讲，听我讲啊！仔细讲啊。洪生交不了房子这个事情啊，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着急的呀。啊，现在不仅你们家，还有很多人哦。 都没有拿到房子的，
3: 对对对，张大哥，张大嫂，我也是其中一个，
6: 咱们都一样。对呀，你有什么诉求，你就尽管跟我讲，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心平气和的，我们一定会妥善给你们解决好的，要让阿姨能够入土为安的嘛，啊！
4: 别的我不管。
1: 但是这房子的问题，你要帮我们解决呀！这房子可是我婆婆买来养老用的，现在人没了，房子也没了，这让我们怎么活呀？
3: 赵大嫂，赵大哥，洪生造成的问题涉及到是方方面面的，政府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处理问题的小组，已经入驻洪生了，指导他们呀解决问题。我们宗旨中心呀也成立了善后的处理小组。 请你们给政府一点时间，也给我们一点时间。我向你们保证啊，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处理好这些问题的。那就是现在还解决不了呗？啊，不是，小侄你表态了。
7: 肖领导呀，
1: 哎，
7: 这洪生已经给我们画了2年的大饼了，你还要继续给我们画呀？
1: 我
7: 都别说了，你们就是解决不了是吧？
8: 那把我妈还回来，是养我妈回来，房子我不要了。
9: 不是，赵大哥，我说，赵大哥呀，你，哎呀，肖主任啊，你不了解我们基层的情况的，我们这里很多人啊，都是只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宣讲政策没用的。
8: 现在怎么办？赵家不是还有个老二吗？上他那看看去。
9: 啊，也好的，跟我走吧。
8: 下播之前来给主播点波关注来。 再见。
1: 哎呀，这个
3: 赵二哥，
1: 没想到你们直播这么。

0: 我也是第一次看，真是厉害厉害啊！
1: 肖主任、张主任、马警官，实在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个地儿不大，麻烦事一大堆一大堆。
0: 理解，理解，理解。
1: 那我就不兜圈子了吧。其实呢，只要你们呢把我的问题给我解决了，谁愿意得罪你们政府单位呢？
0: 好的好的，要不这样，你不如直接说一说呀，你的诉求。
1: 房子的问题得解决吧。
0: 啊，是啊，我们去过你大哥家了，大哥呢也把这个问题啊跟我们提出来了。我跟你大哥、
1: 不是一套，是三套。
2: 我有两个兄弟，
1: 我妈没了，一人一套。我觉得这对于洪生来说的话不过分吧。另外，我母亲就这么走了，这精神损失费得有人承担吗？
3: 你想要多少啊？哦，
1: 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1000万没有，800万都有。
0: 赵家二兄弟，你母亲去世了，你有这样的心情，我完全是可以感同身受，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谈，要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谈，对不对啊？从情感上是洪生存在一定的责任，但是从法理上，你的母亲属于自杀呀，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你们可以去向洪生讨债，你要给一个，你至少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赔偿金的数字，我们才好往下推进工作嘛，不是？
1: 肖主任，你的意思就是我在耍无赖呗？
0: 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1: OK。我就是在耍无赖，你们可以告我，我这个地儿快活不下去了。派出所不是还管吃管住吗？是吧，警察同志？
0: 张二兄弟，哎，你现在想要钱，我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不能拿你失去的母亲当做是摇钱树吧？
1: 你说什么？啊？我现在不要钱，要什么？我妈走了，我妈没了，我妈死了。
0: 刚刚已经说过了。
1: 啊，你现在把我妈请进来，
0: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1: 问题都解决了，不是好不好？
0: 张主任，兄弟，哎呀，注意态度，
1: 合理。我态度不对
0: 啊，你少说两句。
1: 哦，我的态度有问题啊。
4: 哎呀，这忙活半天啊，可给我饿坏了呀。哎，你们俩怎么都不吃啊？要喝自己倒啊。怎么了，肖主任？我们基层工作刺激吧？是不是没有按照你想象的发展啊？要我说啊，您啊要带上马乐这样同样是洪生受害者身份的人呢去攻心，这个想法肯定是对的。但是人家不吃这一套。
0: 张主任，我听你这话，怎么有点儿？哎呦，
4: 不是不是啊，肖主任，我没有那个意思的。我就是说吧，您呢以前主要是在做学术研究啊，那对我们基层的工作不了解。哎呀，不过这个没事，慢慢适应一下就好了呀。
0: 行。今天这赵家老大呢，他在家里头呢，的确没有什么话语权。老大这个媳妇儿呢，看似外表比较强硬，但是好像也拿不了什么主意啊。
4: 他们家吧，全都得听那个二哥的。但是这个二哥呢，他那个要求实在是不太合理。咱先不说，还得去跟洪生谈。你说，就算洪生他同意了，那么多的债主呢，他也得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呀。所以啊，你要让我说这个事情，他就是个死结啊。是不是不太合胃口啊？那我再点点别的去啊！你们等我一下啊！
0: 老马，我今天让你穿个便装来是干嘛来了？我是怕你去了给对方压力太大。你倒好，你以为你穿个便装你站那儿，你就真是老百姓了呀？你到底站哪边的？我在那说话，你冲我挤眉弄眼的，你什么意思啊？
5: 我什么意思？你好好回忆一下，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0: 我说什么了？
5: 官腔。

0: 调解的呀，啊，那就是去拱火的。你那天还跟我讲什么人不可貌相。哎，这个涉及人命的案子本来就很棘手的，哎，现在叫他这样子一搞啊，我哦，
1: 肖主任的这个工作方法嘛，确实是有一点点违背我们调解的原则。但是我觉得啊，有些事情给家属讲讲清楚，也是蛮好的啊。
0: 杨所，
1: 嗯，
0: 你话要是这样子讲，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了？
1: 啊
0: 啊，这个事情会往什么方向发展，你心里不清楚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肖主任的工作积极性，我们还是要保护他。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一步一步把他完善起来。啊，
0: 行啊，
1: 嗯，
0: 那你帮助他吧。啊，
1: 嗯，
0: 我走了啊。
1: 那你不吃点东西再走啊？
0: 我减肥呀。
2: 大嫂，这不是很明显吗？那姓肖的就是要各个击破，咱们得拧成一股绳。哎，你想，你跟大哥过惯了苦日子，你们不会还想着带着小东一块过苦日子吧？
3: 老三，

0: 这三年你去哪儿了？来。
1: 咱妈现在跪下！
0: 跪下！

0: 妈，你最疼爱的老三回来了。3年了，你还记得妈吗？你们不都在她身边呢吗？
1: 怎么没有把他照顾好？
2: 怎么，这一回来就变成大孝子了？你3年都没有给妈打过一个电话，怎么不说说你自己啊？
3: 行了，一回来就吵吵吵吵吵，你也不怕邻居听着笑话？
1: 你刚刚说凝成一股神是什么意思？
0: 妈没了，就这么算了吗？啊，
3: 我们在这闹啊！
0: 妈是自杀的，
4: 妈现在遗体还在殡仪馆停着呢，闹闹闹，也不怕给妈丢脸？
2: 就你知道要脸，你脸值多少钱啊？你儿子的学费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4: 总之，我不同意。
3: 我同意。
1: 妈是叶鸿生害死的，那叶鸿生就得偿命。
5: 富村养老院有两个老伯伯，一个怕冷，一个怕热，为了空调温度打起来了。我刚刚调解完毕，目前已经握手言和了。
6: 我主要在跟进一个餐饮用具卫生不达标的公益诉讼。

0: 目前，这个餐饮用具的消毒厂已经根据相关要求进入整改阶段了。
1: 哦，我这边啊，是一个民宿治理的案子，还有一个别墅装修引发的纠纷，基本都调解的差不多了，都在收尾阶段。

0: 这个赵家老太这个事情呢，
1: 正在调解中。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去见过了这个
0: 赵家兄弟，
1: 也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但是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2: 但是这个
3: 少主，郑主任，不好了！
4: 您看您哪在这儿呢？
3: 肖主任，我刚刚接到了110那边流转过来的信息，赵家三兄弟在叶春雨的别墅前摆灵堂了。
1: 那个王儿，
5: 哎，罗书记，
6: 张凤娇啊，你怎么回事？之前不都是你一直在跟进这个案子吗？怎么会发生这么不可控的情况？
7: 洪生事件有多大的影响你不是不知道，叶春雨又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6: 现在搞成了这种局面，你知道你要捅多大的篓子啊？
7: 今天这件事情要是不处理好了，你这个副主任啊就别干了。
5: 先上车，上车。
8: 咱们之前不是都已经讲好了的吗？咱们要依法维权啊，依法提出诉求吗？
9: 他叶洪生为什么不依法？事情过了这么久了，他叶洪生现在连一面都没露。
8: 你们家现在的心情我完全都可以理解，你的做法我也明白，但是啊，你们现在把事情闹成这样，咱不是不利于解决问题吗？
5: 解决问题他不需要时间，他不得一步一步来吗？
10: 你们要想解决问题就得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来，可是你们提出的那个赔偿金额显然太不合实际了嘛。
7: 黎明啊，现在市区两级党委政府都非常关注洪生事件的发展，
11: 有很多次生灾害方面的问题啊，还是需要你出面帮着他们协调沟通，所以我就想还是由你来主抓界限工作，其他具体的事情像老太投河这样的案子就交给张主任处理吧，你看怎么样
0: 啊？我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这次没有处理好也给大家添麻烦了啊。
4: 哎，肖主任，你说你这是讲的哪里话嘛？你的理论知识强，哎呀，总让你跟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在一起搅来搅去的，千里马逮老鼠啊，大材小用了。罗书记啊，您放心，三兄弟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
12: 张主任啊，时间不早了呀，你已经坐了一天了，快点休息，要不然人要吃不消的。
4: 哎呀，我没事儿，我这么多年早都习惯了。哎，不过杨总，那个三兄弟那边呢，我去跑，但是公安口上还得麻烦您跑一趟。
12: 没关系，您放心好了，公安口我认识的人多了啊。
4: 行，
12: 早点休息。
4: 行行，知道了啊。

0: 当初说好了的，妈的老房子给你们，你们给妈养老，可妈却跳了河了。床前一碗水，胜过坟前一吨泪。当初妈不让你走，你偏要走，偏要去学艺术，现在你满意了？
1: 绘画是我的命，我有我的价值追求，难道跟你似的？每天瞎逛荡，瞎创业，去逃避生活，逃避你琐碎的人生啊！
0: 我瞎逛荡，我再瞎逛荡，我是在妈身边逛的。
1: 你呢？离开家3年，你连电话都不打一个，啊！我请问你在哪儿逛的呢？你以为我不想待在妈的身边吗？可你看看这个地儿，有艺术产业，有辉煌氛围吗？ 我有我的理想，我不能困在这个小地方。
0: 所以你就可以为了你的理想不要妈了是吗？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是个人吗？你是人吗？

0: 在外面的三年，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妈，我在心里说了无数遍，我错了，可我就是没有勇气去跟妈认错。我本来都想好了，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回来跟她认错，这倒好。我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说对不起了。
1: 那叶鸿生就是害死妈的罪魁祸首，就必须得让他给钱，要不让他给命。
2: 事到如今，我也不怕丢人了。他们如果再不给咱妈死一个交代的话，我就跟他拼命。

0: 杨总，张哲，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老太太的死不是因为烂尾楼。
2: 看今天怎么说，过了多久了这个事儿？今天不调解好，我跟他拼命！我看他怎么弄！我就不信了！
3: 找他吧，张主任。 你今天就算不打电话，我们也会过来找你。事情过了这么久，你就说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4: 先别着急嘛，来，先坐，坐下说。来，
3: 都坐下，都坐下，坐下。
4: 先坐。
3: 今天找你们来呢，也是因为这个事儿。你提出的那个赔偿数目啊，我们确实是做不到。
4: 意思就是解决不了的。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可谈了。
5: 你们解决不了，我就去找市里，市里解决不了，我就去找省里，我还就不信了，这个世界没有说理的地方。我们走。走。哎，等等。
6: 老三，你最通情达理，你跟母亲的感情也最好，你就真能这么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老太太人没了，不能下葬吗？人都走了。
5: 还得留下这么一个受争议的名声。只要叶鸿生披麻戴孝在我妈坟前认错，
7: 我立马让老太太下葬。
8: 哎，你到哪儿了？啊，我到了，门口。哎，站着站着。
5: 怎么了？
8: 三兄弟又来了，在等你呢。
5: 啊，
8: 在哪儿呢？
5: 会议室，你给我拿着。
8: 你先去。
5: 啊。
8: 有些话呢，我本来是不打算说的。 但是现在既然事情都闹到这个份儿上了。

0: 在这个包里发现，随河水流到了下游，被警方发现。
1: 。妈没想到
2: 最后一次和你们说话会以这种方式。妈写下这些字的时候，外面是个黑夜，妈就在想，我的三个儿都在座上，我的程山是骑着电动车在城市里送外卖吗？我的程海又在谈生意喝酒吗？还有我的诚意是在大城市的出租房里画画吗？你们有没有想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们。妈妈时常觉得自己没用，没能给你们提供一个好的生活，还让你们每天在外辛苦奔波。
3: 妈啊，我听完了跟我说，说你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啊。
4: 我想去北京好好照顾照顾你，陪陪你，可是咱们俩的钱肯定是不够北京房子那么贵。我就想要不就把这套房子卖了吧。
2: 本来妈想把老房子留给程山，这么多年一直是他照顾妈，把在鸿生买的理财留给程海，就算做生意赔了也好有个着落。妈最担心的还是诚意，所以妈在鸿生买的房子是留给你的，你在大城市闯荡不出来就回家，妈和哥哥们等着你。可妈没想到妈得了癌症，房子和理财又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拿回来，妈没用啊，没给我三个儿子安排好着落，所以妈走了。妈走和任何人都没关系，想想到了那边也挺好，可以和你们的爸爸聊聊天，说说话，说说我的三个儿子，也不会那么寂寞。你们工作忙，不用年年回来上坟，别因为这个耽误了工作。妈没别的心愿，只希望未来的半辈子，我的三个儿子都能好好的爱自己。

0: 老三啊，他知道你自尊心强，又怕说出来你另外两个哥哥会有意见，虽然说呢，他这个房子的房贷呢是以大哥的名义申请的，但是这么些年来真正的房贷一直是他自己在承担。他嘴上说买这个房子是为了自己养老，实际上是为了你。
1: 他表面看起来是极力的不同意你去北京搞规划的，但他买这个房子他的确就是为了你啊。他怕你一个人到那儿闯不出什么名堂，回了老家以后又没退路，那真是搭上了全部的身家给你置办这套房子。
2: 大哥，二哥，妈走的那天给我打过电话的，我那天陪我的老师在开会，没有接听。等会议结束再给他打过去，电话就不通了。

0: 我之所以闹，我之所以要找叶鸿生来，是因为我太痛苦了。我要是当时接了妈妈电话，她就后悔了。
1: 老三，我。

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们看一下。这些东西呢，也是在这个包里面发现的。本来呢，在案情没有结束以前，证物是不能过关阅的。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搞清楚了，这些遗物叫我物归原主了。

0: 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呢、心里都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呢，希望子女能够留在身边，好有个照顾；另外一方面呢，又担心因为自己影响了子女的前程。不管怎么说啊，做父母的总是在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小孩子过得好。
1: 鱼丸来了。

0: 同志们，鸿生集团的问题正在我们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序处置中，我们必须认真吸取这次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那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安定。我们要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出门顺心，极大程度地保证他们作为主人公的自豪感、幸福感。这就是我们平安建设工作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1: 鸿生同意让步了，他们会退还所有的首付款。赵老大，你既要还房贷，还得养活一家子。综治中心考虑到你实际情况，给你老婆找了份工作。哎呀，还得供孩子上大学嘛，这样负担能小一点哦。
2: 感谢感谢感谢。
3: 另外啊，富春新区呢有个产业园，里面有共享办公室，

0: 可以进行项目孵化。假如你有什么意愿，你就告诉我，我呢去给你争取一个名额。
1: 我之前那么闹，您还这么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了。
0: 亚顺，总之不要再瞎当了，找到一个项目就踏实地扎下去，你安定就是你母亲最大的希望。
1: 我知道了，老所长，谢谢。
0: 对了，这个你的能力最强，勇敢地闯出去，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哪怕就是一点点，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也会为你骄傲的。
2: 我知道了。老二，老三，
1: 走吧。感谢。
2: 给您添麻烦了，添麻烦了。
3: 回来。

救我呀！

0: 赶紧坐下。先喝一杯我泡的茶啊。怎么了？是这个茶不合你的口味，还是有别的心思？
1: 明知故问。
0: 哦，综治中心主任是吧？这个位置啊，不做也好，大事小事的多烦人，是吧？
2: 那你给我安排个闲职啊。
0: 这个陈海江啊，太不像话。明明知道我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是我的学生啊，他怎么就不网开一面开个绿灯呢？啊？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孩子的叛逆，老公的脾气，婆婆的白眼，冰冷的朋友圈
2: 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平时这个1314520这个小红包你得给他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喜剧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生活百态，不仅能给人带来欢笑，通常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聚焦于反诈的作品，以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诈骗事件为创作素材，通过夸张幽默的手法揭露诈骗手段，将更多的反诈知识传递给观众。在相声《一本正经的反诈手册》中，李丁、郑健巧妙地讲述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刷单返利、冒充电商客服等多种诈骗手段，在带来欢笑的同时，也增强了公众的防范意识。
2: 没收记，
3: 咱俩给大家做一回反诈宣传，你看怎么样？在这儿啊，你不有手册吗？你不嫌我不行吗？你不觉得自己挺高大的吗？
2: 我也没问题啊，
3: 那来啊，
2: 宣传就宣传，
3: 宣传宣传吧。对的，那要咱们宣传的话，那咱们得分分角色了吧？
2: 可以啊，
3: 比如说冒充电商客服诈骗，
2: 你妹妹最容易中招。
3: 啊、哦？为啥呀？
2: 网络购物，啊、
3: 哦，网络虚假交易诈骗。
2: 哎，你妹妹最容易中招，网络游戏群体。所以说你妹妹呀、啊，
4: 你放过我妹妹吧。我妹怎么老中招呢？这您就说我妹妹什么最容易中招？
2: 这条
3: 什么
2: 刷单诈骗？
3: 刷单
2: 诈骗，你妹年轻容易中招。哦、
3: 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2: 你等会儿，你这干嘛呢？
3: 我学我妹妹呢。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
2: 不像。那你妹妹我认识你，你妹妹不能这样啊。
3: 那我妹妹什么样？
2: 你妹妹，你得这样，什么叫刷单诈骗？
5: 好可爱，

0: 我妹这是中招了还是中风了？我妹怎么这样了？怎么？
1: 你妹妹梳那双马尾，玩这头花呢？
0: 哦，这碗头花呢是吧？哦，明白了啊。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李丁啊，你妹妹都听咱做宣传了，别让人站着，搬个凳让你妹妹坐那儿，好好跟她说，
0: 还挺贴心的。来，那个妹妹来，给你搬个凳，你坐这儿听，哎，坐这儿听啊，讲吧。
1: 你要给她讲，你妹妹听没听？
0: 听了，认真听呢。
1: 有反馈吗？
0: 认真听了我。
1: 这不行，你妹妹是坐那儿那么说的，你坐着比划。
0: 认真听了，
2: 听说柔韧度不错。
0: 那郑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刷单诈骗啊，这很复杂，是这样啊，刷单诈骗。哎，李丁，你别光比划了，你先给你妹妹介绍介绍。
0: 怎么叫我给我妹妹介绍了？不是您的手册，您介绍。
1: 我找这案例，你先给你妹妹先介绍介绍，介绍。
0: 我先说，那个妹妹啊。哥给你先介绍啊，哥哥，那你先给我介绍吧。我给你讲讲啊，这个什么叫刷单诈骗啊？什么叫刷单诈骗呀？就是这骗子想请你帮他刷单，那怎么帮他刷单呢？就是这东西啊，卖100块钱，那后来呢？后来你买了以后返你110呀？啊，那我不吃亏呀！哎呀，妹妹，然后他就不返你钱了，那然后怎么着了呢？然后你就被骗了，天呀，那太可怕了！所以你得防着点儿，妹妹，我可真得防着点儿啊，哥哥，妹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哥哥，你累吗？妹妹，我特别累。我郑老师，我给我妹讲完了，
2: 太累了。
1: 你讲的太啰嗦，
0: 是啊，
1: 没找着正确的方法。妹妹，我跟你这么说呀，刚才你哥李丁啊讲的太啰嗦，太绕了。
0: 是的，
1: 为了你便于记住了，这防诈骗呢，让你哥给你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0: 演什么东西？演啥？
1: 铁头撞火车。
0: 我铁头撞火锅都撞不了啊。我撞火罐子都不行，铁头撞火车干嘛？这跟诈骗有什么关系啊？
1: 有关系啊！你想被人骗走那么多钱，就如同这脑袋撞在火车上一样疼。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鼓掌。
0: 不是，
1: 要不你妹妹记不住啊？
0: 妹妹，你记住了吗？哥，我记住了。好妹妹，郑老师，我妹记住了。
1: 记住了，不用铁头撞，
0: 不用铁头撞，他也记住了
1: 啊！那太好了，你妹妹很聪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咱得给好好
3: 学习。没有，
1: 这就是你爷爷。
0: 不，
1: 你爷爷必须接受这宣传。
3: 爷爷岁数大了，
1: 谁说我岁数大了？
0: 我爷怎么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1: 你爷爷必须得出来。
0: 我爷爷怎么跟我爸一个德行呢？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你爸是这样，你爷爷是这样。
0: 哦，我爸这样，我爷爷这样，然后我妹妹这样。我们家真幽默呀，我们家跟这跳皮影戏呢，是不是？我们跳西洋剧。
1: 爷爷手里边也有东西，
0: 我爷爷得揉核桃呢，
1: 不是揉核桃，
0: 那是
1: 遛鸟呢。你爷爷是遛鸟呢，哎。
0: 我爷这六冲击钻的吧，这是哪有转？这鸟都转吐了都！你好，这哎呀！你看，
1: 这不是一般的鸟，
0: 什么鸟？这是
1: 遛的是啄木鸟，跟小马达似的。
0: 那不把笼子都叨漏了吗？都不能遛啄木鸟啊！
1: 给你爷爷赶紧搬个凳坐那儿。
0: 我想站着。我愿意站着，而且老郑 啊，我不是说我不用接受宣传，因为我没有弱点，我不可能被骗，我走了。哎呀，啄木鸟好了，
1: 别走，你想想，您肯定有弱点，
0: 我没
1: 有弱点容易被诈骗。您说，想想有什么弱点？
0: 我弱点，
1: 你想，
0: 我弱点就是没手机。
1: 骗子都得失业，没手机骗谁呀？
0: 你可以写信骗我呀，
1: 没的功夫。
0: 那我不贪财不好色，我的弱点就是有一个过于优秀的孙子，哈哈哈哈！哎，我孙子都给了，哈哈哈哈，
4: 心里话说出来了。

0: 你爷爷没老伴儿。
1: 弱点吧，
2: 我老伴儿走得早啊。
1: 对呀，所以说防止诈骗那个杀猪盘您得多多注意。
2: 什么叫杀猪盘呢？
1: 这杀猪盘我给你讲讲 啊，就是找一个女的呀跟你爷爷谈恋爱。哎，这就是养猪的过程，最后把你养肥了，最后把你的钱全骗走了。
2: 哎呀，我明白了，我得小心呀，我也全记住了，我就走了。
1: 爷爷，
2: 我
1: 都别走，
2: 我得快点走。我记住了。
1: 为了让您记得更清楚，让您孙子李丁给您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就这
2: 哎呀，您能不能好好宣传？拿着手册您都不会宣传，大家伙记住什么了？大家就记住铁头撞火车了。郑健老师，算算，您别学了，您也别说，您听我说，行不行？朋友们，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您就记住这么几句话就可以
1: 啊。
2: 陌生电话别唠嗑
1: 啊，
2: 陌生钱财别乱摸。您要是记不住，找郑健，
1: 找我干嘛呀？
2: 让他铁头撞火车，我呀。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由田野、张佑维、曾永皮、陈金鹏带来的小品专属定制，讲述了骗子利用面试，根据不同受害者的情况进行诈骗的故事。演员们通过生动的表演和对话，将诈骗分子的狡猾和贪婪展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敲响了警钟。
1: 现在这人呢，反诈意识太强，
2: 不是他反诈意识强，是你太犟。在一个老太太身上周旋一个月了，咋的？骗出感情来了？来，我再给你巩固一遍咱们企业文化啊！来，年纪大的
1: 要亲妈，
2: 年轻的得从
1: 感情抓。
2: 职业虽然
1: 风险大，
2: 说起谎话
1: 别害怕，
2: 背得挺好。你为什么实操就不行了呢？
1: 不是你让我真诚对待吗？我都真把人当妈妈看的，我没错啊。
2: 我让你骗他们装儿子，没让你真当他们儿子。你说我怎么招你这么个玩意儿？
1: 不是，那你不是说我这个大学暑假吗？来你这儿锻炼锻炼吗，表舅？
2: 在公司别管叫表舅，叫啥？
1: 老板。
2: 对，你考的什么学校
1: 啊？我考的
2: 考什么学校都不如社会实践重要
1: 啊！
2: 我告诉你，我们公司的宗旨是，没有天花板，只有无底线。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开启2.0时代。
1: 2.0是什么？
2: 专属定制。
1: 什么意思呀？
2: 就是一对一行骗，一会儿我约个客户，我一对一骗他。来了，不许说话
1: 啊！
2: 看
1: 啊！
3: 你好，请问是专属定制商贸有限公司吗？我是来面试的。
2: 对不起，你不合适。
1: 哎，不是，你咋就不合适？人家说面试啊。
2: 这是反向推销，一看他就爱面子，利用拒绝勾起他的胜负欲，让他自己走进圈套。
1: 他没走进呢，你给他推出去了。
3: 老板
1: 走进了，
3: 这不公平啊！您试都没试，为什么就说我不合适呢？您的招聘信息我看了，身高1.7米，会用计算机，本地户口还不要，待人笑嘻嘻。
2: 看括号里的小字，只要中年女性。
3: 中年？我太中年了，我都快中老年了。
2: 真的吗？
3: 啊，
2: 不，怎么证明你中年女性的身份呢？
3: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孩子都10岁了。
2: 咱们做人呢，可得讲究点诚信，不能撒谎啊。
3: 我没有撒谎。
2: 那你为什么这么想来我们公司面试呢？
3: 老板，我在家带孩子这么多年，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实现我的个人价值。我跟您保证，我踏实肯干，可以吃苦，可以吃土，可以不要朝九晚五。
2: 完了，他这么一说更不合适了
1: 啊。
2: 咱们这个岗位啊，不用吃苦，不用吃土，可以朝九晚五，还可以一边带孩子一边烤红薯，月薪给到35000。

0: 冰墩搁35000呢，我也想要。
1: 哎不，你不合适，他要的是中年女性。
2: 你确实没有他合适，来。没事，实习生，来，咱把合同签了吧。哎，
1: 谢老板。哎不，这押金5000。
2: 刚才那热情，那5000块钱就给你难成这样。
1: 那我再回去考虑考虑。
2: 回去吧，回去继续忍受孩子的叛逆、老公的脾气、婆婆的白眼、冰冷的朋友圈。
0: 给人说哭了呀都。
2: 进，哭吧，这有可能是你成功之前的最后一次哭泣，也可能是你跟那99%的女性一样迈不出这一步。迈不迈是你的自由，但是腿是你自己的呀。
1: 我迈。
2: 迈过来扫码。
3: 收款到账5000元，
2: 恭喜你入职成功。来，平板送给你了。
1: 谢谢老板。
2: 别哭，笑。哦，送客啊！
1: 啊，我成功了！
2: 看着，这叫专属定制。
0: 你专属送平板电脑啊？
2: 那平板电脑是我在二手市场买的，花200，这单现款4800。
0: 那你咋对他那么了解呀？
2: 我伪装成网友，跟他聊了3个月啊，他所有的心事我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专属定制，就是要了解弱点，直击痛点，下手狠点，赚钱快点。
0: 你先慢点，那个4800，3个月，这合适吗？
2: 刚才那身份证白刷了，他个人信息白留了。他回家只要一注册，贷款账户就激活，10万块立马到账。
0: 10万？
2: 你看你那没见过钱那出。
0: 表舅你太厉害了。
2: 别叫表舅啊，
0: 老板，走曲。
2: 收。下一个客户更重要，我花的更长时间培养的，明白不？
0: 明白。
2: 来啊，看这个杯子啊，它值多少钱？
0: 几十块吧。
2: 你卖也就是值几十块钱啊。经过我这么一倒腾，
0: 这就又对症下药，
2: 能卖3万。
0: 这就能卖3万？
2: 学吧，学到手里都是自己的。
0: 我学明白了，表哥。
2: 干啥去啊？
0: 对不起，你不合适，是这意思吧？
2: 不是，反向，上一边，
0: 反向推。
2: 大爷，你没事吧？
4: 骗子，你个大骗子！
2: 这话是从何说起呢？那我天天是做好事，怎么还换了这么个称呼呢？坐。
4: 我前两天找你，说我睡不着觉，你是做啥了呢？
2: 咋？我免费送他一个小懒猫助眠箱啊，你点了吗？
4: 点了，睡得老香了，睡了1个月，刚抢救过来。
0: 干啥香啊？你给大爷都整冬眠了，这都啊！
2: 熏大象的，
0: 你熏什么大象？他闯大祸了，走啊！要不然
2: 别慌啊！干咱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素质啊！我简单问几个问题。
0: 好，你快啊！
2: 大爷啊，我收你钱没？
4: 呀，那没有。
2: 你想睡觉，我让你眼睛闭上没？
4: 1个月呀，
2: 那就不怪我了，对不对？你说你想睡觉，也没说睡多长时间，也没说让多少人睡，反正我没毛病。
0: 还有道理啊，
4: 那怪谁呢？我呀，
2: 我这有一个野树根，不是、啊、野山参，你拿回去嚼了，失去的营养肯定能补回来。
4: 孩子呀，就我这假牙能嚼动它吗？
2: 你那啥，你回去泡水喝也一样。哎，
4: 孩子，你刚才说这是免费送我的，对不对？
2: 绝对免费。
4: 那我就问清楚，这个。泡多长时间？
2: 你就把那助眠箱点着了，等你醒了也就差不多了。
4: 1个月呗。
2: 那你要着急的话，那只能是用这杯了，但是这个贵也犯不上。
4: 你等会儿，孩子，给我介绍介绍，这啥杯子？
2: 那我就给你介绍华佗转世火山杯了。
4: 华佗转世，
2: 这个华佗时间流传下来的养生秘方、哦、它是用来自世界10大活火山克利夫兰帕卡亚莫拉皮亚苏尔克利马埃里伯斯基洛维亚樱岛斯特隆伯利尔塔阿雷 和我们中国五大莲池活性因子做内胆的杯呀、啊。哦，你用这个杯回去泡水喝，一天喝一口，活到99，疾病绕着走，儿女和孙子都给您拍手啊。
4: 你刚才说能多活30年，是不是？
2: 对呀、啊，
4: 为了我女儿省心30年，买了，
2: 我这有。
3: 收款到账3万元。
4: 那我走了啊！哎，
2: 走吧。哎，哎，那
4: 不对啊，
0: 露馅了。
4: 你刚才说这个也是免费送的哈？
2: 啊，对对对，免费免费，拿走吧，大叔。学会没？
0: 都掌握了。
2: 好、哦，现在有钱了，大外甥、啊，把你那赵大妈那200块钱话费呀、啊，给他充上，把你这难关给他攻破了。哎呀，
0: 不用，他有别的号啊，12321，
2: 熟悉这号。
0: 喂，你好，我实名举报贾老四涉嫌诈骗，证据确凿。
2: 什么意思？
0: 刚才不是问我什么学校吗？
2: 什么学校？
0: 警校。
4: 走曲儿。
2: 停！大外甥。你就这么坑你表舅啊？
0: 你做这行你坑多少人？
2: 合着一直跟我搁这装傻？
0: 没错。
2: 那赵大妈
0: 根本没这个人。
2: 那锦旗是谁送的呢？
0: 是我送给你的。
5: 小品反诈联盟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揭示了直播互动中的一些诈骗手段，通过骗子导师与学员之间的对话，讽刺了那些利用人们心理进行诈骗的行为。同时，作品也提醒了观众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投资建议。
6: 哎，王来了，
7: 中秋节了啊，给你们带点礼物。
6: 你看看人小王，确实不错，都知道带礼物。
8: 我不是给你开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7: 我领人来了呀。
6: 妈呀，王啊，听哥一句啊，你家里人就不要往这领了。
7: 哥，我家里人都让我领完了，这回啊是外人。哎呀，
6: 外人呢？外人在哪儿呢？
7: 外人当然在外面啊。啊，
6: 带进来吧。
7: 哎，好。
6: 哎，别，你等会儿吧。是这样啊，现在你哥我呢有个新的称号，叫心灵导师。嗯。你一会儿啊，你得捧我，要么给我捧得高高高高的。
7: 哥，你一会儿看我怎么捧你就完事儿了。
6: OK， 晚上看你的啊。
7: OK。
9: 请进，
7: 导师。哦，你怎么回事？态度呢？啊，心诚不诚了？
9: 导师，哎，
6: 不用啊，不用，哥，快快请起啊。其实啊，这个您呢，看这个年龄啊，比我还大。
7: 导师啊，哎，我这哥太倒霉了。
6: 怎么的呢？
7: 吃饭塞牙啊，嗑瓜子塞牙，哎呀，就连喝凉水也塞牙。妈
6: 呀，那你得带他看牙去啊。他这个情况这么跟你说，跟我直播间里的很多小伙伴都非常的像，他就是运气差。
7: 我运气太差了啊！炒菜菜糊，做饭饭糊，打麻将一把不糊，打斗地主摸3456没有7，买彩票花5万块钱中2块钱，兑奖的时候还过期了。哎呀，
6: 你属于是天生的啊。
7: 那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别人肯定没招啊，我有招啊！往这来，后边走，往这看啊，需要他了。转运符，
7: 你转运符那得多少钱呢？
6: 说什么呢？我就不爱听这个话，钱，没钱不行了，不要钱，免费送给你。你这样吧，你开光，你意思一下，你给我扔个200块钱就得了啊，一分钱不好使啊。去把我那个法器给我拿过来。
8: 要拿你自己拿，我不给你拿。
6: 我说话不好使啊，快点。
7: 我跟你说，你今天可赚着了，就这个符，外面10000块钱都得排队，交钱去啊！
6: 来，对，扫一下就行。哎，好嘞，现在开始开光了啊！下，哎，完毕，就完了。
7: 就照着那一下子就完事了啊！它这是什么原理呢？
6: 因为啊，这个手电筒啊，它被这个手电筒它照过。
7: 这个手电筒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哎呀，
6: 这么跟你说啊，这个手电筒， 他跟一个老头在山里面待了40多年，照了40多年，他现在身上都有。

0: 有灵气的。
1: 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手电筒直接照呢？
0: 因为啊，这个手电筒它呀没电了。来吧，把我这个电器，不是那个，把我的法器快收起来去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单身吧。哎呀，
1: 你怎么看出来的呀？
0: 就你那个样，长得像个年兽似的，没人愿意跟你在一块儿。
1: 能化解吧？
0: 别人肯定不行，我行啊。啊，往这看啊。嗯，看到没，这叫啥啊，姻缘红线。你呀、啊、一根呢系在你的手腕上，嗯，另一根啊你系在你心仪女孩的手腕上啊。你得坚信，嗯，她就是你未来要找的那个人啊。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平时这个1314520这个小红包你得给他送上，小鲜花小奶茶你得给他顶上啊。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哎，是不是这个事儿和这个红线它没什么关系啊？
2: 幼稚一导师，幼稚一导师，你怎么回事？我就多一带你来，你走走走走，你不信你走。
1: 我信，我信啊，导师，他信
0: 了，信了就行啊，信了就行，信，诚信人天下嘛。今天这个红线呢，就剩这最后一套了呀，
2: 最后一套啊。那导师，我包了啊。
1: 住口！你还有没有良心啊？啊，我一个也没有，你都离回来，你还跟我抢？
2: 导师啊，
1: 我就缺这个。
0: 别激动，哥，接红线，给。
1: 媳妇儿，我来了，媳妇儿啊，
0: 没事啊。
1: 姑娘啊，小奶茶你喜不喜欢？
3: 不是，哎，
0: 上一边，上一边，上一边，干嘛呢？
1: 我就想试试行。
0: 你上哪儿试呢？你试，你出去试，你往这记干什么呀？你呀，
2: 导师，我还有个问题。
0: 说，
2: 你说他现在爱情也有了，运势也有了，这到底差什么呢？
0: 差事业呀。
2: 对，
0: 差事业。嗯。创业最重要的就是逆向思维。嗯，我问你啊，嗯，比方说现在有人想养鱼，你从当中能看到什么商机？
1: 我知道啊，卖给他鱼食。
0: 低幼啊，太低幼了啊呀，太低幼了，卖鱼食幼稚啊。嗯，鱼食不有本钱吗？
1: 那什么高级啊，
0: 你给他挖坑啊，啊，挖完坑往里头倒上水，一个坑你收他2000块，每年你还可以收他的坑位费。这叫什么知道吗？
3: 坑蒙拐骗。
0: 上一边儿去，坑什么？这叫坑一个是一个。哥呀，你来巧了，我呢现在我就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啊，你就出50000块钱，嗯啊，就50000就行。嗯啊，大家都知道啊，东北的冬天呢-20多度，嗯，而三亚的冬天呢-20多度，嗯，所以我呀准备修一个大管道，把东北和三亚连起来。修完之后在这边用抽风机把三亚的风直接抽到就东北，到东北之后用无数的小管再分到各家各户，这样东北的冬天就能吹到三亚的暖风了。
2: 这项目太好了，
1: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你要想到这项目它绝对是，那就不好了。哎呀，
1: 我现在就把我全家叫上来投。
0: 哎呀，对呀，
1: 我有一个发小啊，他在网上有几百万粉丝，我和他连个麦，我就让他给咱们宣传一下，那都投着那项目不就成了吗？哎呀
0: 哥，我不说别的，你现在脑袋血快像刀子的，太快了，
1: 我开窍了，
0: 开窍了，打电话，打打，没毛病啊，打，现在就打啊，哥，你行，你看大傻子不？是不是？就这项目还有人投？
1: 兄弟啊，我这有一个项目啊。就是从东北到三亚接个大管道，把三亚的暖风抽到咱们东北来啊！啊，启动资金50000。哎，导师 啊，我兄弟找你啊。
0: 咋还找我？找我呢？咱俩待着啊，我去跟他聊两句啊。哎，哥呀，哎，这个呢是我项目，你投点不？
4: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不？啊，做个自我介绍啊，你我是推广国家反诈 APP 的警官张云峰。啊，
0: 你要这样的话，不用你投了，我自己就投就行了。
4: 别投了啊，上我这来投案自首吧。
0: 不是哥呀，我说的不是这个投啊，
1: 是自投罗网的投。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反诈斗士常海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这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丽丽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梨花又开放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总抱着那台老旧的录音机一遍遍地放这首歌，我在旁边玩着玩着就会唱了。那时候觉得旋律暖洋洋的，像妈妈的手轻轻拍着我睡觉。后来长大了，手机听歌方便了，偶然间又听到这首歌，才发现原来歌里唱的是孩子对妈妈的思念。那一瞬间，小时候的画面全回来了，妈妈的背影，录音机转动的声音，还有她哼歌时温柔的样子。
1: 这位朋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个说法哈，声音的抬脚。就妈妈用磁带机循环播放的，其实不仅是《梨花又开放》这首歌，是她藏在旋律里的那些不善言辞的爱。
0: 是啊，所以真的提醒大家，尤其是备孕的情侣们啊，就是给孩子胎教的时候听歌真的很重要。你看，人家听的是这个《梨花又开放》，所以呢，现在孩子这么的温柔和敏感。当年我给孩子听的是《好汉歌》。孩子6岁了，我就是出去玩我按都按不住，你知道吗？
1: 他一定非常的坚韧，
0: 真的。所以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陪我们长大，然后在某一天替我们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谢和爱轻轻地唱了出来。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梨花又开放》送给丽丽，希望那棵故乡的梨树呢可以年年花开，那份被歌声包裹着的爱永远不泛黄。这首歌同样也要送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青影，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大慧儿留言说，今天单曲循环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太伤感了，以前一冷战他总放这首歌，边放边给我擦眼泪，断联8年我从没去烦过他，其实知道早就没可能了，就是心里总是惦记，只是希望他能好好的，如果能有他的消息，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候安好，我也知足了。
1: 他说从没去烦过他，我觉得这是一种克制啊，也是你给这段感情最后的体面，
0: 是，
1: 当然也是给自己留的尊严。其实有时候我们想听的那句啊过得挺好，不一定非得从他嘴里说出来，当你自己能够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的时候，这就是对他、对自己、对那段青春最好的交代。你会发现，那个最爱你的人一直都在你自己的身体里，从未远离。
0: 是的，那我们就让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轻轻抱着你。杨友圈好友天涯里自会相逢呢，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光影博客留言说，我要点一首周深的浮光，歌声像月光一样轻，可歌里的想念挺重的，特别想送给我已经失恋多年的发小。咱俩小时候住一个院儿，夏天晚上铺上凉席数星星，你总指着最亮的那一颗说以后要去那里看一看。后来呢，你真的去了很远的城市，我们慢慢的没有了联系。昨天抬头看见一颗星星特别的亮，突然间就想起你。人生不过恍惚三万天，这句歌词像砸在我的心上。不知道现在的你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起那个一起数星星的院子。
1: 和小时候的朋友好多年没见了，然后大家都有了不同的生活轨迹。但我想当年一块儿数星星的那个夜晚，一定会被永远定格在你们各自的记忆当中。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周深演唱的《浮光》送给你们二位，同时呢也送给杨友圈的好友浅笑百分百心柔与安宇，祝福大家即使和朋友相聚遥遥，但是都能各自安好。

0: 来自新疆伊犁的钟少科留言说，帮我点一首《东风破》吧。高三那年，同学李洪昌把周董的磁带塞给我，我俩天天一块儿听。哎，16年了。后来我参军入伍，扎根在新疆，当年18班的老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如今再听旋律没变，只是那个听歌的毛头小子早就变成了满脸胡茬的大叔了。
1: 哎呀，16年一晃而过哈，卡带可能已经不能听了，但是我相信这首歌的前奏只要一响，你还是能够瞬间想起那个塞给你磁带的李洪昌。从校园到军营哈，你们这份跨越了遥远距离的惦念真的让人无比的动容。
0: 我们回忆一下啊，16年前你接过的是你的同学塞给你的一盘磁带，16年后你接过来的是守卫边疆的重担。那我想现在的你一定比18岁的时候更有那份《东风破》里独有的属于男人的厚重感。
1: 没错，那我们就把这首《东风破》送给少科，也希望这首歌呢可以让你梦回校园，祝你的军旅生涯一切顺遂。
2: 一盏离愁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云溪，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来认识一下浙江丽水的涂之意，他说，小学三年级暑假，爸妈都上班，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跑去找邻居家的哥哥玩。那天下午，他拿着口琴

0: 坐在门槛上问我想听啥，我说想听雨蝶，他一点也没犹豫，直接就吹了出来。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身上，风轻轻吹着，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到现在。
1: 哇啊，知意，我听你的描述啊，那位邻居家的哥哥当年一定是你心里的全能偶像，可以吹出你心爱的旋律，哇，那一个瞬间光是想象就觉得特别的美好。
0: 长大之后呢，我们很难再有那种坐在门槛上虚度光阴的时光了，所以那个画面才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珍贵。
1: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雨蝶送给你，希望这首歌可以带你跨越时空，重温那个纯真的年代，也祝你可以当下的生活里无惧风雨，一如阳光般灿烂。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来自四川绵阳的晏书辉留言说，快给我点首花香啊。三年前因为现实压力我俩走散了，今年开春我抱着花去找他，转了一圈才明白啊，只要两个人还死心塌地地爱着，啥现实的坎儿都能迈过去。他终于又变回我女朋友了，
0: 我们真的要跟他说一声恭喜恭喜了。你恭喜你啊，把你的前任又变回了现任，
1: 失而复得。三年前呢因为现实走散了，那是什么？
0: 无奈。
1: 三年之后找回来了，这叫什么？本事。对吧，只要你心里的那股死心塌地的劲儿还在，那时间就不是隔阂。这首花香是没白等啊，他在泥土里憋了三年，恭喜你失而复得。

0: 城。
1: 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哎呀，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小苹果，我来啦！
2: 棉花糖，你带绘本了吗？
1: 啊，不好意思，我忘了。
2: 啊，这样啊。不过你说想玩的小熊猫玩具我带来了，那给你。
1: 太好了！当当，你看这是什么？
2: 哦，原来你带来了。
3: 我昨天晚上就把绘本放进书包里了，刚刚不过是跟你开了个玩笑。
2: 哦。这不会也是和我开玩笑吧？我们说好的是小鲨鱼绘本呢。
1: 啊，对哦，是我拿错了。
2: 是不是昨天说的时候你就没认真听呢？
1: 我可能是忘了吧，反正都是绘本，你就先看这个好了。
2: 嗯，可我还是想看小鲨鱼绘本，我期待了一晚上呢。
1: 哎呀，小鲨鱼和小金鱼都是在海里冒险，差不多的。
2: 可是，
1: 说不定小金鱼的故事还更好看呢。
2: 说好了是小鲨鱼的，我就是想看小鲨鱼呀。
1: 那我明天给你带小鲨鱼的，你看两本，这总行了吧？
2: 本来就不是一本两本的事情。
1: 这点事儿有什么好不高兴的？你怎么那么麻烦呀？
2: 因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不看就算了，
2: 不看就不看，哼
1: 哼。小金鱼、小鲨鱼不就是差不多吗？你们说呢？
2: 可是他想看的确实是小鲨鱼啊，
4: 而且

0: 书，我要买两斤白芸豆。
1: 行，给你拿。哪个是白芸豆来着？
0: 毛叔，好了吗？
1: 算了，都差不多，随便来一个吧。
0: 这是白芸豆吧？
1: 对。
0: 谢谢毛叔。
2: 看了一会儿，又要去棉花糖那一趟。等他把豆子煮到半熟时，我们去打劫，空手套白狼。
3: 叽咕噜。
0: 麦回来啦，开始做芸豆卷吧。
4: 好，
3: 洗洗干净，先泡泡。
0: 泡完来把豆皮包，
3: 倒进锅里蒸一蒸，
5: 压成白白芸豆泥。
0: 放上白糖，甜蜜蜜。芸豆泥做好了，
6: 红豆沙也拿来啦。
0: 接着把芸豆泥擀成薄薄的一片，就可以把红豆沙包进去啦。把保鲜膜铺好，
6: 来了，
3: 准备完毕，
0: 擀好了。怎么都散开了？
5: 理论上要用它来包裹红豆沙的，可它看起来包不住啊。
7: 是不是刚蒸出来，水分还太多？
8: 要不晾一会儿，让豆泥变干一点再试试。
0: 正好也变凉一点。差不多了，再来一次。
8: 晾干了怎么像豆渣一样啊？
0: 我们再做一次试试吧。
2: 看样子他们快做好了，我们动手。
7: 鼓掌。
0: 怎么会这样？都试了好几遍了，要么太干，要么太软，要么半生不熟。
2: 不许动，打劫！把半生不熟的豆子都交出来。
7: 那碗半生不熟的你们拿走吧。
2: 怎么你们都不抵抗一下吗？
0: 反正留着也没用，都做不了芸豆卷。
2: 芸豆卷你是说这里边是白芸豆？这才不是什么白芸豆，这是白扁豆。
0: 白扁豆你认识？
2: 你也太小看本大王了。不同的豆子吃下去臭味也会不一样，本大王对所有的豆子都很有研究呢。
8: 行了行了，你是说这些豆子都是白扁豆？
2: 绝对没错。你们要是还不信，本大王可以马上让你们感受一下。
4: 不用了。
0: 原来是这样。
6: 是你买错豆子了吗？
0: 我明明和毛叔说要白芸豆的呀。一定是毛叔刚睡醒，迷迷糊糊的看错了。我要去找他。
6: 我跟你去。
0: 毛叔。

0: 猫叔，您认得这是什么吗？
1: 白芸豆吧。
0: 你怎么连白芸豆和白扁豆都分不清啊？
1: 是白扁豆啊。之前果然给你拿错了。
0: 果然？
1: 哎呀，太像了，一下子没分清楚了。
0: 没分清楚就敷衍我？
1: 反正这两种豆子都差不多，大家都是买回去煮粥的。芸豆扁豆区别不大。
0: 谁说的？害我白费了好多功夫呢。
1: 这包白芸豆送给你，这样总行了吧？
2: 这居然这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太过分了。
0: 就是啊，毛叔，您应该道歉。
1: 都说这豆子送你了，多拿一份豆子还不乐意，怎么这么麻烦呀？
0: 这不是一份两份的事，因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2: 因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你怎么这么麻烦呀？这么看来，我确实应该向小苹果道歉。
1: 好了，给你吧，这次错不了啊。
0: 嘿，谢谢毛叔。
1: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感谢起我来了？

0: 还有麦芽糖。
1: 当当当当，豆泥成功了，香香甜甜云豆泥，
2: 盖上透明小被子，
3: 擀成平平一张皮，
4: 红红豆沙躺进去，
1: 再给豆沙叠被子，
5: 切成小块好摆盘，
1: 一口一个刚刚好，真是软软粉粉，香香甜甜呐，好吃，
2: 真不错，我们去给芝芝吧。
1: 嗯，我也该去做一件必须做的事情了。小苹果，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要的是小鲨鱼绘本，我就应该给你带小鲨鱼绘本。真对不起。
2: 哼，你终于明白了。
1: 以后我会把和你的约定记仔细的，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2: 我已经不生气了。
1: 太好了，我们一起吃点心吧。哦，
2: 这是什么呀？
1: 是芸豆卷，你尝尝，可好吃了。
2: 棉花糖做的一定是最好吃的，
1: 希望这个芸豆卷能得到五星好评，
2: 一定没问题。
1: 小苹果，谢谢你，你真是五星的好朋友。
2: 你也是。

0: 长寿糕点单的是阿尔法星球居民西西，
1: 备注这是给妈妈的生日惊喜，希望她喜欢。
0: 啊，是外星朋友的订单。打起精神来，这可是象征着我们地球和外星球的友谊呀，我们一定要做好。
2: 这么重要吗？
3: 当然了。
4: 感觉有点激动呢，开始吧。
0: 请稍等，先让面粉发酵再说。发酵好啦，可以开始啦。
5: 好。
6: 你们好呀。再见。
3: 现在怎么办啊？
0: 只能重新来了。

0: 圆朵妈妈，您要做蛋糕吗？
1: 是啊，玫瑰姐姐的鲜花店装修升级后重新开张了，在咱们家呢订了个开业蛋糕。对了，街坊们都会给玫瑰姐姐送上一份开业礼物，妈妈忙着做蛋糕，咱们家的礼物就交给你决定了啊。
2: 开业礼物，反正要等面发酵，那就先准备开业礼物。可是送什么好呢？我知道了，甜甜、辣辣、咸咸跟我出门一趟，酸酸、苦苦乖乖留下来看家哦。

0: 哟呵！
1: 棉花糖，你想做什么呀？
2: 我想用这些花瓣拼一幅漂亮的鲜花图送给玫瑰姐姐。
3: 好主意，
4: 棉花糖，你就是个天才。
2: 大家一起做吧，就算是我们一起送给玫瑰姐姐的。
5: 好。
2: 酸酸，你把黄色那瓣贴在这儿。甜甜，你贴的红色那瓣简直是太好看了。咸咸，那瓣贴最上面。辣辣，这里只贴一点点就够了。苦苦，你别睡了。
1: 真不错。
2: 云朵妈妈，开业礼物我做好了。
6: 你做的也太好了吧，我们现在就去送给玫瑰姐姐，她肯定会喜欢的。
2: 玫瑰姐姐收到礼物肯定会很高兴吧。
1: 哎呦，怎么啦？
7: 生意兴隆。
1: 谢谢小帅。
2: 哦，那些都是大家送的礼物吗？
1: 哎呀，怎么送这么贵的礼物啊？
6: 贵的才能代表心意嘛。哦，
1: 请进。
2: 回家吧，
1: 棉花糖。
6: 棉花糖这是怎么了？
3: 礼物怎么没送出去？
1: 别人都送了那么大的花篮，那么大的招财猫，听说都是那么贵，所以棉花糖觉得咱们做的礼物玫瑰姐姐不会喜欢了。
3: 不能被比下去了，要不咱们把这家店送出去吧。
4: 不至于不至于。
1: 棉花糖，面团发酵好了，我们得打起精神做长寿糕呢。
4: 对呀，毕竟我们还担负着维护地球和外星球友谊的重任呢。
2: 哦，对哦，长寿糕要是做的看上去更贵重一些，是不是更能代表西西的心意？
1: 做的贵重，这怎么做？
2: 如果加上更多的贵重的食材，是不是能做的更好呢？
3: 还要加入其他食材吗？
4: 我倒觉得可以试一试。
2: 那就这样决定了，
1: 开始制作。
2: 松露
3: 来了，
2: 杏仁粉，好了。有草莓的味道，有杏仁的味道，就是
3: 什么呀？
2: 就是没有长寿糕的味道。长寿糕失败，开业礼物也失败了。
6: 开业礼物怎么失败了？

0: 妈妈，别人都送很贵很贵的礼物，我的礼物他肯定不会喜欢。
1: 礼物啊，只有送出去了才能知道别人喜不喜欢。妈妈陪你再去一次可以吗？玫瑰，恭喜你。对了，棉花糖有礼物要送给你呢。
2: 真的吗？太感谢了。
0: 玫瑰姐姐，这是送您的开业礼物，祝您生意兴隆。
2: 谢谢，谢谢棉花糖。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特别的礼物，
0: 您喜欢吗？
2: 当然，我非常喜欢。这份礼物你一定用了很多心思吧？我都能够感受到。
0: 用心就能感受到。
3: 姑姑，
0: 礼物不需要多贵重，只需要用心就好。
4: 那就用心做一份长寿糕。
5: 都在呀，给我偷腥，放我出来。
0: 开始吧。

0: 娃肉，蛋黄奶油麦芽糖。
1: 白色面粉加冰糖，
2: 大枣鸡的捣成酱，
3: 加点山药不能忘。
4: 超级正宗，就是样子有点简单。西西的妈妈会觉得惊喜吗？
5: 一定会的，这是我们用心做出来的食物，
6: 我们再用心包装一下，把点心装饰得漂漂亮亮的。

0: 五星好评，
1: 好吃。棉花糖，你刚才说你做长寿糕是送给西西的，这个西西是个老爷爷吗？
2: 他是外星人。
1: 好吧，我的棉花糖都能给外星人做点心了。
2: 我很棒吧。

0: 滑板少女。
1: 谢谢云朵妈妈，我爱你。这真是给我的吗？我太喜欢了。
0: 心心念念这么久的滑板终于到手了，开心吗？
1: 开心啊，嘿嘿，我现在也有滑板了，终于可以和麦麦一起玩滑板了。麦麦练了好久呢，他现在挺厉害的。
0: 没关系，慢慢练，你也可以滑得很好的，加油。妈妈送点心去了啊，你记得关好门哦。
1: 啊，云朵妈妈再见。
0: 有客户下单哦，要吃酥皮月饼，可是这份点心客人也急着要呢。
1: 我来做酥皮月饼吧。
0: 你来做？
1: 我会做的，妈妈还给我买了滑板，这单就交给我吧。啊，
0: 我家小宝贝真懂事儿。不过酥皮月饼可难做了，你就帮妈妈做一下前期准备，剩下的等妈妈回来做哦。
1: 妈妈再见。
0: 再见。

0: 哇，这滑板真帅！
1: 在上面睡觉肯定很舒服。
2: 喂，是麦麦呀，
3: 棉花糖，我刚才遇见了云朵阿姨，听说你买了新滑板，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去新的滑板场玩一下？
2: 好啊，我马上就到。时间还早，等我回来后再和你们一起做酥皮月饼，乖乖在家等我哦。没玩了，但有了新滑板，再加上我的技术，一定不会输给麦麦吧？滑得真厉害！
3: 棉花糖，你来了！
2: 麦麦，你现在好厉害呀！
3: 还行吧，你快准备一下，等你哦。
4: 棉花糖，你来了。
2: 怎么不去玩？
4: 玩滑板太难了，那个坡道技巧我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2: 能有多难？我玩给你看。
4: 哇，不愧是棉花糖，加油哦！
2: 我一定可以的。哎呦，
4: 棉花糖，你没事吧？
2: 没事，我再试试。
4: 哎呀，棉花糖！
2: 滑滑板是有点难，我先休息一下。
4: 哇，棉花糖就是厉害，先歇会儿。
3: 你们怎么不玩啊？
4: 那个，我们觉得坡道太难了。
3: 没那么难的，只要学会控制速度和重心，再加上不断的练习，就能做到的。
2: 一听就觉得更难了，不滑了。我还是回家做点心吧。再见。
5: 食材准备完毕，就等棉花糖回来了。
6: 白糖的味道，看来要准备做点心了。我们上。
7: 棉花糖这是怎么了？
2: 我回来了。
0: 看来棉花糖被什么事情打击了。
2: 我刚才试了，坡道技巧太难了，我都滑不上去，可能我学不会了。
5: 没那么夸张，你擅长的是做点心，玩不好滑板很正常。
2: 对哦，我是点心小师傅，能做好点心就行。开工，做酥皮月饼。
8: 沮丧的快，这做的也快啊！
2: 辛苦你们啦！
9: 不用客气，
10: 大家打起精神来。酥皮月饼可不好做的，总共六大步骤，每一个大步骤都分好几个小步骤，这十几个小步骤都是很关键的。
2: 十几个小步骤都很关键，做酥皮月饼也这么难吗？
5: 不难不难，别忘了你都答应了云朵妈妈，要相信你自己，
10: 我们也会帮你的。
5: 擀面的时候要注意力度和技巧，不然面团要么不均匀，要么会破皮。
2: 擀个面团怎么也变得那么难呀？我感觉可能做不成功了。
6: 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2: 本来就做不好，臭臭大王还来捣乱。
7: 看棉花糖那模样，估计都用不着我们动手。这个点心也不会好吃的。
2: 这都怪臭臭大王。
10: 别担心，我去赶走这家伙。
7: 关我什么事儿？我只是看看有没动手。
5: 真的？
7: 我臭臭大王从不屑于说谎。
8: 我们去盯着臭臭大王，棉花糖你继续做，

0: 总算成功了一个。
1: 嘎嘎嘎嘎嘎，撤啊！嘿，
0: 咕嘟嘟。我一个都做不好。

0: 做点心难，玩滑板也难，怎么都那么难？
1: 说多练就会了，我就一直慢慢练习呢。
0: 你不觉得难吗？
1: 难啊，我都不知道摔了多少次了。
0: 那你不害怕吗？
1: 但是妈妈一直鼓励我，我就再爬起来接着滑，慢慢就学会了。我滑给你看，我都能学会，棉花糖你肯定也可以的。
0: 妈妈说的对呀，多练就可以了。你真棒，谢谢你。我先回去了，下次请你吃点心。我打起精神了，我们再做一次好不好？
2: 好。
0: 开工。要不被困难吓倒，多尝试几次就能成功。
3: 还挺自信呀、那我就摧毁你的自信。
4: 饿了。
0: 那是什么？
3: 什么？
0: 这次一定会成功，我要多做几个出来。我们开始吧。

0: 哇，我的宝贝竟然做出了酥皮月饼，这可是妈妈都很难做好的点心呢。
1: 云朵妈妈，只要多练习，都能做好的。哦，
0: 嗯，哈哈，味道很正宗，实在是太好吃了。棉花糖，你真棒。

0: 好吃还是不好吃？
1: 棉花糖，你在写什么呢？
2: 我在记录顾客评价，好多点心都是五星好评呢。嗯，全部记好了，以后这些好评肯定会记满这个本子的。
3: 啊，好疼啊！
1: 棉花糖，你不要紧吧？
2: 没事没事。
4: 哇，是又来好评了吗？棉花糖，快来看！哦啊！
2: 为什么会给我差评呢？难道点心不好吃吗？
1: 不会啊，奶油泡芙当时制作得很成功呢。
5: 我们都觉得很好吃呀。
2: 那怎么会只给一星？嗯，
1: 嗨，没事，一个差评而已，不用太放在心上。来新订单了，有只小兔子想订制一份萝卜糕。
2: 又有新的订单了，万一没做好又得差评怎么办呀？
6: 不会的，这次我们会做得更仔细更认真，我们一起帮你。
2: 这次一定要得到好评，绝对不能再有差评了。
4: 啊，先尝一块我刚做的樱桃蛋糕，萝卜糕等你回来一起做。
7: 恰到好处的小麦面粉和水的配比，以及精准的毫克的酵母和白糖共同作用，再经过烤箱精准的温度和时间的烘烤，麦子的香味被发挥到了极致，这味道真是太让人恶心。

0: 心啦！这世界不该出现除了臭味以外的任何气味。准备好臭气弹，下午去点心店把点心全部弄臭。
1: 好好，我们
2: 去。棉花糖，你一个人在想什么呢？在想萝卜糕吗？
3: 啊，麦麦，你好厉害！什么时候有超能力了，还能知道我脑袋里想的是什么？
2: 我可没有什么超能力，我是看你在本子上写的都是萝卜糕。
3: 嗯，我收到了一个差评，所以这次的萝卜糕订单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2: 其实一个差评没什么的，只要……
3: 那可不行，我棉花糖做的点心绝不接受差评。
4: 现在开始上课，孩子们，如果老师手里有三个苹果一根香蕉，给了好好一根香蕉，那么老师手里还有什么呀？我们请棉花糖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
3: 白萝卜和青萝卜哪一种做萝卜糕会更好吃一点呢？
4: 棉花糖，老师手里还有什么？
3: 萝卜糕。
4: 棉花糖，你今天上课分心，没有回答出问题，而且在画画课上要求画我的老师的时候，把老师也画成了萝卜糕，可老师长得也不像萝卜糕啊，你到底怎么了？
3: 对不起老师，我老想着点心店的事，就怕得到差评，以后我一定不分心上课认真听讲。
4: 其实一个差评并不能说明太多，我们在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做得更好，但如果陷入得到差评的情绪里，可能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哦。
3: 哼，老师说的倒是简单，他才不知道差评对我有多严重。
5: 静一静，大家听我说，棉花糖因为之前得到了差评，现在对萝卜糕订单特别紧张，所以咱们要多鼓励他。
0: 你刚刚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了？
6: 咕嘟嘟嘟，
0: 听不到你在那点什么头。
7: 你们看，他现在紧张的一直在写食谱。
2: 棉花糖，再这样下去可不行，我们得想办法帮帮他。
7: 不如今天不管他做什么，我们都夸他，让他多听到好评。
6: 这倒是个好办法。
0: 你去前面看看，找准机会倒抽他们的糕点。
3: 怎么啦？
6: 棉花糖，你今天真好看，衣服好看，全身上下都好看。
3: 哇，苦苦，我还是头一次听你一下子说这么多话呢。
7: 他都把我要夸的全夸完了，我还夸什么呢？
8: 棉花糖，你一定渴了，快喝杯水吧。
3: 哎，谢谢。
8: 哇，棉花糖，你居然会自己喝水，好厉害。
2: 棉花糖，你能帮我拿一下那边那个盘子吗？
8: 棉花糖，盘子拿得真稳，好样的。
3: 大家今天是怎么了？感觉怪怪的。
7: 棉花糖，我们觉得你应该振作起来，一个差评并不代表你的真实水平。
8: 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不用放在心上。
7: 对啊，我们一起努力，争取得到好评。
3: 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就把萝卜糕做好，这次一定要得到好评。萝卜丝、瑶柱和腊肉
9: 真是绝美的搭配，
10: 来点盐，
11: 来点糖，
12: 再加胡椒来调味。
6: 咕嘟嘟，叽叽咕嘟，
0: 还是看本大王的吧。
3: 倒入模具就可以蒸啦。我多做了些萝卜糕和大家一起分享，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6: 好啊。太难吃了。我是说太烫了，但味道还是很香的。
5: 谁叫你那么着急的？

0: 哇，这萝卜糕外焦里嫩，太好吃了。嗯，
1: 真的吗？太好了，萝卜糕制作成功。
2: 天哪，今天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吃？再来几块。棉花糖，真不可思议，你居然能做出我觉得好吃的点心。
1: 臭臭大王，你觉得今天的点心好吃？
2: 是啊，臭得恰到好处，太对我胃口了。
1: 真的很臭啊。所以你们之前说的都是假的，萝卜糕根本不好吃。看来我是只能得到差评，就是一个不合格的点心师。
3: 棉花糖不是这样子的。
4: 棉花糖。棉花糖怎么不开心呢？
1: 云朵妈妈，我可能真的什么也做不好。
4: 发生什么了？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我昨天的点心订单得到了一个差评，今天做的萝卜糕又特别难吃，我觉得我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做点心。
4: 妈妈给你看一样东西。你看，这上面记录的都是妈妈收到过的差评呢。
1: 妈妈也收到过差评？
4: 当然，还不少呢。还有这些做点心时各种失误的照片，蓝天爸爸几乎都给我拍下来了。棉花糖，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呢，不可能永远都是好评。当遇到差评的时候，也不要太执着于成败，学会放平心态才最重要啊。何况如果没有差评，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如何让自己做得更好呢？
1: 妈妈，我明白了，我们再做一次吧。不管成不成功，我都想好好再做一次。
5: 行动。

0: 揉啊揉，然后奶油麦芽糖。
1: 妈妈，您再尝尝。
2: 嗯，这个萝卜糕挺好吃的呢。
1: 真的吗？妈妈，您没有骗我吧？嗯，我也觉得挺好吃的。那我马上把订单发出去。看看这次得到什么评价。怎么又是一些差评？没关系的，下次再努力努力，好评还是会有的。
3: 不对啊，大家都觉得萝卜糕好吃，怎么又会是一星差评呢？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这烤箱平行灯的线松了，导致只能显示一星差评
1: 啊！
3: 看吧，
1: 啊，平行灯的线怎么会松呢？啊，我想起来了，是我不小心撞松的，原来我没有得到差评啊，真是太好了。
4: 棉花糖，你得认真点儿，这样我们的帐篷才能更牢固呀，万一刮大风下大雨就麻烦了。
1: 这么好的天气怎么可能刮风下雨呢？啊，怎么说刮风就刮风啊？
5: 风太大了，我们快点进帐篷躲躲。
1: 没想到还真刮大风，还好我们帐篷搭得很牢固。
5: 终于停了。
3: 可是帐篷被吹散架了。
1: 没事儿，只要不下雨就行。

0: 老师和同学们，你们好吗？欢迎几位的到来。那么，让音乐走进校园，让经典拥抱青春。各位好，欢迎来到《如约而至》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的现场。几位熟悉的嘉宾和同学和老师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我是小黑，
2: 我是佩玲。
3: 哎，大家好，我们是
4: 水木年华。
3: 我是年龄最大的卢庚戌。
5: 我是第二老的妙洁。
6: 我是陈秋桦，小桦。
7: 大家好，我是小盛，余盛。
8: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王铮亮。
9: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玉言。
0: 那今天呢，几位嘉宾是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再一次回到了校园，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音乐，聊一聊青春，聊一聊那些美好的校园时光。好的，刚才我们一起唱响了这首《一生有你》啊，其实也想问问水木年华啊，这次是回到了校园，特别是在这个毕业季，带着这么经典的校园歌曲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感觉特别的亲切，因为理工大学跟我们学校也不太远，我那个时候这个有个高中同学是在理工大，我那时候经常那个从清华骑自行车来到这儿，骑半个小时。对，然后我就感觉我们两个学校最重要的就是女生都特别傻，感觉气氛跟我们学校非常的相似。
8: 看来还是挺多的，真的前面
3: 是吗？
0: 来，女生同学们打个招呼来。
3: 真不少，不少
5: 的都来了，因为像这种理工科学校，女生一少的话，唱歌的男的校园歌手就会特别多。
0: 所以说庚戌哥啊，当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的时候也给你的这个创作带来了很多的灵感，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因为这有个草坪在那儿，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特别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组合中的一个队员离队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是正好在旁边有个当时有个酒吧叫雕刻时光，现在还有吗？我特别喜欢雕刻时光这个书吧，就在那儿坐了很晚，心情很郁闷，做完之后我就走，从这个那个门人理工大学走，看到草坪上有两个男生，在唱那个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歌叫《轻舞飞扬》，我当时哇特别感动，我说哎呦，做音乐还是有人在听的，这次来感觉非常的亲切。
0: 那预言呢？说说你的感受吧。
9: 大家在聊《一生有你》会陪你多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首歌还会陪我更久。都老了，我觉得我听应该也会比较有感触。但因为感觉应该不是说只能在年轻的时候听的歌曲，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在，比如说我老的时候，我可能坐在一个农场里面，然后在一个树荫下面看着我养的一些小动物，牛啊羊啊这种。
0: 现在都规划好了。
9: 对，我感觉因为我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很想养不一样的小动物，感觉应该会很有感触。
0: 确实像这个经典的校园歌曲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啊，像一生有你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都会为之共鸣。为什么？因为那些青春的岁月和时光我们都曾经历过，所以每一次听到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感触。刚才前奏响起的时候，我注意到前排的几位女生好像这个眼眶都要湿润了。
5: 今天真的刚才我挺感动的，就是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说今天知道能接待我们特别高兴，这刚才发生的。然后说为什么？但是因为他妈是我们的粉丝。对啊，
8: 肯定这个肯定有。
5: 对，然后我说那再向你咱妈问个好。对，我就说应该是你的父母听我们歌的时候然后有了你。哎，
0: 确实像这种经典的歌曲一定会一代一代的传唱下去。哎，其实说到这个校园歌曲，校园的歌手哈，我身后的二位房东的猫心仪还有佩玲也是从校园走出来的音乐人哈，今天和几位老师还有现场的同学们一起演唱是什么样的感受？
10: 我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感受的。因为我们其实当时认识真的很机缘巧合，就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佩玲她是把我认错了。
2: 对，因为当时刚去学校，然后加了很多社团，见了很多新的同学，我就以为我应该是在哪里见过她，就跟她打招呼，结果她其实没有见过我。
10: 但是对，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回答，
2: 没有理我。
10: 我以为你在跟我后面的同学打招呼了，我没有那么。
0: 不是，当时是在校园里吗？
10: 对，在学校里。
0: 在你们的很多这个校园题材的歌曲当中，有一首《下一站

0: 下一站茶山流，大家非常的喜爱。茶山流好像是你们大学校门口的那个公交车站的名字是吗？
1: 对，是我们学校北门的一个公交车站。
0: 嗯，
1: 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可以到我们附近最近的一个商场。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次周末的时候就会坐那辆公交车出去玩。嗯，很美好的回忆。而且这首歌写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毕业刚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决定做音乐之后，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钱，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当时我们三个人还有我们的经纪人一人一个房间，然后我那个房间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那个玻璃窗，但那个房间没有床，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薄薄的床垫放在里面，这首歌就是在那个床垫上面写出来的。
0: 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毕业生当中，我觉得他们二位是非常幸运的，也是很幸福的，因为毕业之后没有走散，没有分别，而是为了彼此共同的音乐梦想奔赴了下一站。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房东的猫去往下一站茶山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那今天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也除了水木年华、房东的猫之外，好像剩下的二位也都和这个组合有着很深的渊源。就很多人可能熟悉和喜爱预言是通过这个歌唱比赛的节目，特别是那一首 Yes OK， 那首歌可能成为了很多人共同的这个青春的回忆。那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请预言给我们来重新教我们做一下这个青春洋溢的动作，好不好？
3: 好，因为其实这首歌它代表的就是我们歌迷对我们的一个喜欢，然后我们想给他一些回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在电视里面的人儿，所以就是想给大家一些通过音乐上面的回馈。然后也是因为最近嘛，其实也是希望能给大家，给所有的学生们去加油。
2: 那来吧，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动作，好不好？还有现场的朋友们、同学们一起，好不好？
4: 你们一起来学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语言，谢谢所有的同学们，来，请坐，请坐，请坐。那刚好赶上这个毕业季嘛，语言想对即将离开校园的这些毕业生同学们想说点什么？
1: 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一首歌就还蛮适合回答大家的。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这首歌是名字叫骄傲嘛，然后其实我希望大家就是不用成为谁的骄傲，我希望大家可以成为自己心里的骄傲。
0: 哎，说得太好了，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其实也是一场无畏的出发。愿每一位即将离开校园踏上人生路的学子们能够带着那一份青春的骄傲，勇敢地奔赴下一场山海。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预言为我们带来骄傲。

0: 咱们再回到刚才说这个组合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小亮哥早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创建过一个组合，对吧？名字叫做川音
1: 老虎队，
0: 川音小虎队啊。
1: 是这样，小虎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组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八九年的时候，哈哈哈这笑的在，我知道你们还没出生。我人生中的第一盘，那个时候还是买磁带，8.9一盘磁带。那个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花了一个星期的中午的午饭钱，有10块钱，我在里面花了8.9去偷偷的买了这盘磁带，叫做《逍遥游》，然后从此也开启了我这个流行音乐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在音乐学里面是拉手风琴专业，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流行音乐嘛，也很喜欢小虎队，所以就组了一个组合叫川音小虎队。
0: 其实小亮哥还会有一个身份。大家应该知道吧，是老师。其实曾经在川音毕业了之后是选择留校任教了。
1: 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当了老师，然后一直到18年吧，16年，当了16年老师。
0: 16年的老师。那王老师在这个毕业季面对这么多即将要毕业的同学们，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就是人生中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吧，然后看着大家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学了这么多，凝聚了那么多的知识力量，然后以后要去社会上去展示自己了嘛，这个是祝大家就是平平安安，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

边，故事未完，将夜空铺满，风里的思念都与你有关，画不像太婉转，对你表达喜欢，明月错一半。

0: 彼此奔赴，还会相见。未来一切都平平安安，谢谢你们。
1: 最后还改了一下歌词啊！
0: 你看来到的，因为其实这首歌曲还是跟离别有关系的嘛。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也是毕业季，这首歌曲也是说约好了，我们下次还会再为彼此奔赴，还会见面。对，对。
1: 今天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0: 是的，
1: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校园，其实更是一方承载着热血的沃土。
2: 当然，
1: 那从延安走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呢？是著名的国防七子之一，建校80多年来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仅院士就走出了80多位。
0: 天哪！
1: 那其实在校期间呢，还有很多同学报名参军，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也贡献着青春的力量。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同学们当中呢，就有一位你们的学长，他在校期间是光荣地成为了我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的一员。杨晓辉，像杨晓辉一样的同学其实还有很多，一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1: 好的，谢谢可爱的同学们。他们不仅仅是把这个青春是留在了校园，更是从校园启程，把他们的青春留在了许许多多祖国需要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就要请出水木年华为我们带来启程。
4: 我觉得青春最好的好处就是，虽然你们毕业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离别，但是就是因为你们年轻，所以不用害怕任何失去，因为你们未来拥有的一定比现在要多很多。你们唯一不应该失去的就是曾经坚守的那个自己和曾经的梦想，其他什么都无所谓。谢谢你们。

0: 谢谢水墨年华为我们带来的启程。那这个毕业季啊，其实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也是一个充满着激情的盛夏。几位是球迷吗？
1: 是，
2: 以前是，
0: 亮哥是，
2: 曾经是，对，
3: 就一个真球迷证。
2: 对，
4: 那是哪儿？
1: 我往年的世界杯从90年开始一场都没有落，
2: 意大利
0: 一场都没有落，
1: 从意大利开始，
2: 从意大利开始，
3: 而且经常写那种球评，
2: 90年、94年是没球，
3: 一次都
0: 准吗？
3: 一次都没准。
1: 对，我的外号叫中国贝利。
2: 那
1: 我曾经创下过预测那个淘汰赛，成功率0%。
2: 那跟你反着来，
0: 反着来
2: 就
0: 行
2: 了。
0: 刚才小亮哥为啥说曾经是啊？
2: 就是刚才说了嘛，其实90年无论是这个意大利，然后94年美国呀，98法国都历历在目。因为02年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中国队的比赛，然后挤在那个校平房门口一个非常小的电视机，然后门口给他们比赛加油嘛，因为是白天比的嘛。那个时候对，上一届的时候其实我最爱的阿根廷夺冠了，然后这一届我就没有太多的夙愿了，因为梅西他已经夺冠了，然后这个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吧，就是去好好的去欣赏吧。对，
0: 是。现在回顾起来啊，曾经看过的这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也是我们的青春记忆。
1: 那个有一句话真的说得非常好，就是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
0: 是
2: 啊，
1: 就是每一次我们看球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憧憬4年以后我会在哪里跟谁一起看，然后每次世界杯也会回想曾经那些年的世界杯跟谁在一起在哪儿看。
3: 这是一个真正的球迷。
0: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其实也不得不提到足球，因为这里的这个足球底蕴是特别特别的深厚的，
1: 很厉害，北理工很厉害。
0: 哎，对，资深的球迷来讲讲，你了解的北理工的足球队？
1: 这甚至有职业队啊！这打到甲级了，当时都。
0: 没错，
1: 对，
0: 北京理工大学的足球队是全国唯一一支由学生组成的球队去征战职业联赛，并且获得了中国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哇！
2: 好厉害，好，
0: 太厉害了。而且时至今日啊，我们看到学校的足球队出现一批又一批年轻的优秀的球员。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队长，然后我的场位置是中场。
6: 我是主要队前那个四肢位置是前锋。
7: 我场上四肢的位置其实是左边，边翼位或者边前卫。
0: 啊，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足球队队员们，好不好？
2: 对对对。
0: 希望在今后你们继续用你们的青春和热情点亮赛场。
2: 天气比较冷啊。

0: 谢谢
1: 小梁哥，请留步啊。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前排这第一位是一位留学生的同学，是不是一直在跟着你唱？哦，你会唱这首歌啊？
2: 也还行吧，也还行吧，
1: 也还行吧。来来来来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认识一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哦，
1: 怎么称呼？
3: 我叫小龙，来自埃及，是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啊，
1: 这中文水平啊，我觉得会唱刚才那首歌一点都不意外了。哎，
0: 肯定一点没问题。
1: 来中国留学多少年了？
3: 大概三年了，三四年了吧。
1: 三四年了，看来这个中文水平真的是很高了。
0: 对，
1: 想问小龙的是哈，如果有你在埃及的其他的同学想说，哎，北理工还有什么好啊，你会怎么推荐？
3: 作为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会推荐，当然我的专业，我最喜欢我们学校的一点就是AI 和机器人方面。
1: 像刚才小龙提到的是这个 AI。人工智能，
3: 还有机器人，
1: 机器人，对不对？
3: 北理的机器人非常强，
1: 确实。北京理工大学呢是中国首批获批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而且在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专业的领域是培养出了非常多的专业的人才，可以说是在全国的高校当中名列前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一个很特别的歌舞，有请预言和机器人共同带来这一首《对方正在跳舞中》。

0: 匆匆一眼就别离，因为我们要结婚了。
1: 都流行这个了，
2: 就只有结婚才能毕业。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从2018年开始，北京理工大学会举办毕业生的婚礼，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今天的现场，我们看看，在那边看到了吗？我们也请到了3对毕业生新人的代表来到了我们现场，所以今天我们的歌会也要化身为他们的婚礼的现场。几位要作为证婚人共同见证这一个幸福浪漫的时刻，好不好？好不好？让我们首先有请3位帅气的新郎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期待，有请今天最幸福最美丽的3位新娘，欢迎你们。

0: 好的，现在你们最爱的人就已经是站在你们面前了，接下来请你们勇敢地说出那一句你们期待已久的四字告白，好不好？三二一，
1: 嫁给我吧。
0: 接下来我要问问三位姑娘，你们愿意吗？
2: 三个字，
3: 我愿意。
0: 还等啥呀，赶紧拥抱新娘啊。好的，我觉得在所有的毕业生当中，他们真的是最幸福的，他们的故事从校园爱情变成了一生的约定。那么让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好不好？新婚快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证婚人之一水木年华和三对新人共同带来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4: 哎，可以把你们手举来跟我们一起晃动起来好吗？
5: 对，跳起来啊，挥动起来，
4: 一下一下，一二三。

0: 谢谢，出发一切顺利，加油。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而至，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青春永不散场，同学们毕业快乐，下一个毕业季我们再见。

0: 望师弟师妹能够珍惜自己的读研生活，充实过好每一天。
1: 然后祝愿各位同学能够顺利毕业，这个取得一个好的工作，拿到一个好 offer。
2: 无论我们未来在哪里，都希望我们能够像船上的风一样热烈而自由，勇敢而无畏。
3: 愿我们历经千帆，回来仍是眼里有光、不忘初心的北理工人。
4: 往后前路漫漫，愿大家步履不停，在各自的天地里绽放光芒。毕业快乐！
5: 不负韶华，以梦为马，加油冲吧！家人们，
6: 北理工毕业快乐！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跨越海峡，奔赴山海。六月，一批台湾咖啡从业者来到云南保山，追逐心中理想的咖啡风味。从选种培育到田间管护，从风味打磨到品质升级，两岸咖农、咖啡青年坚守着相同的精品化种植理念。
3: 宝山的话呢，它地处那个世界的黄金咖啡种植带，大概在那个白纬24到25度之间，从1000米可能到1900米，它们呢都可以种植那个咖啡。这样的话呢，尤其那个海拔高差比较大的话呢，它的整一个它的咖啡里面的干物质的积累啊是非常好的，所以它能够种出品质非常好的这个咖啡。
2: 20多年前，来自台湾的曹存礼来到了云南保山，他发现保山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咖啡种植，于是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有机咖啡庄园。
4: 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去了解保山咖啡跟地理环境，包括人文这些，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考察以后呢，我认为说保山咖啡将来在农业方面，它会有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一个愿景存在。
2: 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咖啡从业者来到保山交流种植烘焙技巧，聚焦两岸咖啡精品化共识，全是两岸同胞同心同向的产业追求。
5: 我们现在就是把台湾的技术和理念落地到保山的咖啡产业里，一起做产业研发，打磨工艺标准，推动保山咖啡往精品化升级。
2: 云南依托云台咖啡产业深度融合的实践基础，紧扣15/5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规划部署，持续搭建起两岸农业青年创业交流合作平台，为15/5时期推进两岸经济融合、促进同胞心灵契合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6: 我们保山园区啊，那么有专门的咖啡创业园，可以提供给台胞们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在创业上面的场地和入门上面呢给予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7: 让我们台湾来的咖啡农能够喝到这里当地的咖啡，对所有的咖啡农来讲都是一种学习，也是一个增加他们的一个尝试。
8: 我们必须要透过分享交流才能够让我们一起进步。
2: 小小的一杯咖啡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鲜活载体。它搭建起两岸交流、行业互通、资源共享的专属桥梁，让两岸同胞在交流合作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
9: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台军自吹全球最强。
1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预计将在年底开始交付抵台。绿营炒作交付之后，台湾的 F-16 战机数量将为全球第一。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妄想以武拒统，赖清德当局真的能如愿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0: 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交付抵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首架双座机经过一年多飞行测试后，将在近期正式交付台军。返台交机作业预计将由美军加油机进行近20次空中加油后，跨越太平洋飞返台湾花莲基地进行检整后，再飞往驻地制航基地。至于交付具体时间，台空军方面称不予评论。
0: 台军向美国采购的新型的 F-16V 战机和之前改装的 F-16V 战机差别到底是什么？而最新的 F-16V 呢，即将在年底交付台湾使用，据说呢，航程过程当中呢，要有20次加油。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的作战性能特点？
2: 早期的 F-16AB 型，那么会在美台军购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对它的雷达性能和一些电子元器件进行升级。那么这个数量啊，也就是升级而来的 F-16V 的数量大概是139架。与此同时呢，台湾地区还耗费重金从美国采购了66架 F-16 Block 70，其实也是 F-16V。那么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可以视为 F-16 战斗机的终极升级改进版本。首先呢，它是大量的采用了复合材料，采用复合材料，整体机身的重量它就比较轻，这样的话呢，可以搭载更多的弹药。另外一个呢，机动性也更强。除此之外呢，F-16 Block 70，也就是美制的这个 F-16V， 它可以在飞机的上部左右两侧可以加装一组两个保型油箱，这样的话呢，它的这种燃油的携带量就大幅度的增加，可以有更远的航程和作战半径。与此同时呢，美制的这个 F-16V 它的机载雷达是 APG-83 型，那么它是融合了 F-22 和 F-35 这两款美制隐身战斗机的相控阵雷达的一个技术。我们认为这款机载雷达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再加上它加装了全新的这种电子战的设备，包括呢也可以配备这种光学红外的这样的一个吊舱，所以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甚至还具备一定的电子战能力。那么这就是台湾空军花大价钱买来的未来的这种空中作战的主力。
0: 那我们知道呢，台湾方面向美国购买的是66架新型的 F-16V 战机，如果说都交付的话，台湾方面准备如何部署这66架 F-16V？
3: 它基本上会放在台东的制航基地。台湾在东部跟东南部有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的加山基地，另外一个就是台东的制航基地。这两个基地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都是深挖洞，挖了很深的洞，可以把飞机放到山洞里面。台东的制航基地我们叫做飞官的摇篮，也就是它是训练用的一个基地。现在接收了这个 F-16V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它基本上就是要部署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以行使战力的完全保存。66架的战机就是一个在台湾称之为空军联队这样的一个单位。那加了这66，也就是加了一个连队，对于未来战局的影响有没有？有，当然有，但是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它的作战系统、它的机械跟它的机身，它基本上还是四代机，所以是四代机的机身，有部分的电战装备是采用五代机的电战装备，因此它的效能比四代机还要先进，但是比五代机还要落后。既然是它的效能比五代机还落后，而中国大陆现在是五代机形成主力战机的一个局面，不管是歼20或是歼35，它都已经形成了大陆目前五代机的一个作战的主力。另外我们也留意到，大陆的六代机也已经是在研发，多款机型都在试验试飞的状态下，所以以飞机的性能来说是隔代差的。即使增加了66架的 F-16V 的战机，但是它对于整个战力的结构它的影响是

0: 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
1: 那么如果说这66架新型的 F-16V 都交付给台湾使用的话，那么台军是否能够操控得了这支队伍？是否会成立一个新型 F-16V 战机的编队？目前台湾空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胡教授，
2: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呢，要打一个是很大的一个问号了。那据悉啊，台湾从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的战机啊，其中56架呢是单座机，10架呢是双座机，那么合计的座舱呢达到了76个。那如果按照人员座舱比啊1.5倍计算的话，那么台军至少需要增加114名 F-16V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但我们都知道啊，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按照台军的这个经验的话，那么一名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呢，他首先需要接受16个月的基础培训，那么考核合格之后啊，还要再累积至少250个小时的飞行时数。那么总体来讲呢，培养一名合格的 F-16 的战斗机飞行员呢，需要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呢，据统计啊，从2011年到2019年，那么台军合格的 F-16 战机的飞行员呢是129人，那期间呢还有108人是离退，也就是说啊，8年到9年的时间啊，台军呢净新增的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只有21名，那么算下来呢，每年呢就新增加2名左右的飞行员。那大家可以算一算，114人，按照这个规模的话，那么台军要培养出足够的可以驾驭 F-16V 的新的战机编队的这个飞行员啊，你需要的时间就是要按照几十年来进行计算了。特别是近年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是不断的进行谋独挑衅的活动，那台军飞行员呢可以说是不堪重负，那么台军的军机啊事故呢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到期之后直接选择退役啊，或者呢是宁愿啊赔偿也要提前退役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是比比皆是。特别是台军呢损失了很多非常资深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啊，他们呢这个退役或提前退役之后呢都转去了这个民航公司啊，就驾驶这个民航的班机。所以呢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的话，别看现在啊有很多光鲜亮丽的新的飞机，但是你的飞行员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或者说啊在短期内啊你要组建一支专业的合格的 F-16V 的这个战斗机的一个机队啊，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即使66架 F-16V 战机如期交付的话，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也是摆在那儿撞门面，而没有真正的操控性？更何况对于台湾的武器装备一直都是延期交付的，所以这个准时交付的可能性是不是也是比较渺茫的？
3: 确实不确定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因为首先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在生产战斗机的过程当中要优先考虑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空军的需求，因为现在 F-35 还是处于高速生产的状态，要向美军交付，还要向其他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盟友去进行交付。那么 F-16 的生产线也是处于运作的状态，但是相对而言呢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另外一个呢，在向台湾地区交付 F-16V 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人手和资源紧张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和台湾空军就必须要等一等。所以出现延期交付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的。台湾空军和民进党当局对于 F-16V 还是寄予厚望的，认为呢，它会成为这个在相关区域内和解放军海空力量抗衡的利器。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 F-16V 去对抗这个福建舰呢？就是因为它飞得比较远，然后另外呢可以携带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机载弹药。但是我们看福建舰上的这个整个的舰载机作战体系，首先歼15T 和歼15DT 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先进性、空战能力，包括呢这个航程以及它的这种空战的机动性，我认为针对 F-16V 它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个头更大。那么这是用大的先进的作战平台去压制小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的战机。再看航母福建舰，还有歼35的，歼35是双发中型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和 F-16V 相比它是具有代差优势的，而且 F-16V 可能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歼35，所以试图利用 F-16V 去和大陆先进的航母进行对抗，

0: 它必败无疑。
1: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台军自吹全球最强。那么台军呢，现在是把 F16V 作为它的主战机型，无论是即将要交付的新型 F16V 还是之前改造型的 F16V，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认为说，其实 F16V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一段时间以来， F16 战斗机在全球范围内频发坠毁事故，引发了关于其可靠性、老化程度及后勤保障的广泛争议。今年一月，台军一架 F16V 在花莲外海执行夜航任务时失控坠海，飞行员虽成功弹射，但生死未卜。今年二月，土耳其空军和韩国空军的 F16 在不到24小时内接连发生两起严重坠毁事故。此前，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发题为 F16 战斗机的时代即将结束的文章，认为 F16 已经达到了升级可能性的极限。
2: 对于美制的 F16V 战机，它最强的战斗力之一呢，就是它有一体化的电子战体系。但是据台湾媒体披露呢，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呢，没有配备这样的电子战体系。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点？
3: 这次接收的 F16V 的战机的作战系统、电战系统中有一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一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项之一，也叫做腹蛇之盾。腹蛇之盾它是一个防空防岛的一个保命的自动防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战系统。这个电战系统过去是用电子夹舱，但是现在已经内镶到这个机身本身里面。但是问题就在于被台湾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发现，它并不是采用跟美国同款的257，也就是 AN257 的这个款项，而是采用的落后三级的254的这个款项。这个当然就引起了台湾立法部门的不满，而台湾的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却强词夺理地说，我们当时讲的意思不是那样。很多人就觉得不以为然，他说254还没有经过验证，那台湾难道是实验白老鼠，拿台湾来做验证吗？更何况如果是254的性能跟257是一样的话，那为什么美军要采用257而不用254？那这个也不合逻辑啊。因此有些人去研究的时候发现有猫腻。第一个就是257的频宽是高宽频的，而254它是基础的数位而已。另外在它的雷达作战的反应预警效果里面，台湾的事实上是比较慢的，而美国的是比较快的。另外美国的雷达系统跟预警雷达系统一接上去以后，它是无缝接轨，而台湾的却要后置来去调校。所以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事实上这两款是不同的，一个是具有攻击性的，一个只有防御性，所以双方的差别是蛮大的。
2: 今年一月份呢，在花莲就失事了一架 F16V， 而在历史当中呢 ，F16V 有多次的坠机事故，被称为空中火药桶。为什么事故频发？
4: 那我想主要呢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台军现有的这个 F16 机队啊，这个飞机呢过于老化，那事故频出。第二个就是台军方啊，台湾的这个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呢，它是管理不善，保障不力。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今年一月初啊，台军的一架 F16V 呢这个坠毁，那么就怀疑啊，疑似呢跟这个电脑故障啊是有关系的。大家别看啊，就现在这个台军的这个 F16 的 AB 型的战机啊，现在都升级到了所谓的这个 F16V 啊，是很先进，看起来很先进啊，光鲜亮丽啊，改头换面。但是这一架出事的坠毁的 F16V 的战机啊，它其实服役已经长达28年，它的发动机的飞行时数啊，已经超过了5000个小时，是不折不扣的老旧飞机。那么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啊，他早在2023年的时候就信誓旦旦说，2025年之前啊，要给台军所有的 F16 战机呢，都装上一个叫

0: 做自动防撞地系统，那么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啊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但是大家看，现在都2026年了，这个承诺呢都没有兑现。直到今年年初啊，出了这一起事故之后啊，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啊，才着急忙慌地表态说，力争到明年呢全部完成接装。那么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就民进党当局啊，在关乎台军飞行员生命安全的这个很大的问题上面，其实一直是敷衍了事、漫不经心啊，由此可见一斑。
1: 那么美国媒体认为 F-16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甚至说 F-16 升级的可能性已经到达它的极限了。那么美国媒体的这个观察，从军事角度来说，您觉得它是不是准确的？
2: 非常准确， F-16 已经没有什么改进和升级的空间了，因为它的外形和气动布局，包括这个机体的尺寸是不能变的，那么只是针对它的雷达，包括一些传感器进行升级，然后呢，发动机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仅此而已。那么现在来看呢，未来的 F-16 战斗机，它只是挂装的武器装备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个导弹打得更远，另外一个呢，它所投掷的制导弹药可能会有一个更新的型号，但是呢，想让它飞得更快，想让它飞得更远，这个基本上难以实现。另外一个呢，当它面对隐身战斗机的时候，无论它的雷达有多么先进，无论它所挂装的导弹有多么先进，它是一个暴露的目标，非常的明显，首先让人家给看到了。那这个时候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机动动作，或者说使用什么样的这种电子干扰设备，你已经失去了先机，成为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目标。
1: 最近呢，美国媒体和美国军方的一些人士呢，都有一些对台海的新的观察，接下来我们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报道，一份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受到软件缺陷、备件短缺和腐蚀问题困扰，在整个2025财年当中，美军 F-35 隐身战斗机机队中仅有约1/4具备全任务能力。此外，日前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重述他的美国不该全力协防台湾的论调，引发不少关注。台湾风传媒评论，未来台海冲突极可能是一场绞肉机式消耗战，台湾本土就是那台绞肉机的底座。
1: 胡教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这位乔纳森教授，他的言论您怎么来看？他认为美国方面不应该全力的去协防台湾，而他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在美国是不是占大多数？
0: 这位乔纳森·卡佛利教授呢，他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位安全问题专家。那么他此前呢，在美国的海军的潜艇部队啊，也做过8年的军官，可以说啊是既懂理论，那也有实践啊，有这种实操的经验。其实早在2024年呢，他就在《外交事务》杂志呢撰文，认为啊，这个美国的安全并非系于台湾，那美军呢不应该把台湾呢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第二年，2025年呢，他又在《德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呢撰文，那么认为啊，台湾的军事价值很有可能是被严重的高估了。那最近呢，这个卡佛利教授呢，他又提出啊，美国不应该全力的协防台湾，应该说啊，他的观点呢，几年来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卡佛利他的一个核心的论据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啊，以解放军现有的这种远程的火力配置，即使解放军不拿下台湾的话，也足以覆盖像日本、菲律宾在内的第一岛链啊，甚至就是美国关岛这样的第二岛链。如果说美国呢误判形势，要全力协防台湾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很有可能啊，美国会搭上整个第7舰队啊被击沉的这样一个代价。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应该说啊，就是卡佛利这种观点呢，在美国国内啊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啊，越来越多的美国的这些政策战略精英啊，他们开始认识到军事介入台海是具有巨大的风险性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中美两国的这个军力啊此消彼长啊，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就此呢就过于乐观。那我觉得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他认为啊，美国直接卷入跟解放军对抗的第一线啊，这是要冒太大的风险的。美国呢应该选择一个更具有性价比的策略。
1: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说，如果台海之间有战争的话，那也是一场绞肉机式的消耗战，而台湾本岛就是绞肉机的底座。您又是怎么来观察的，赖教授？
4: 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总统拜登时代民主党的一个阴谋。

他们美其名叫做防卫之盾、防卫韧性，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要进行的是全民皆兵、全民总动员，换言之也就是要用大量台湾人民的死亡去消耗解放军登陆之后的作战，他们变成一个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他们把台湾当成一个战场，提供武器弹药给台湾，然后要武装台湾的普通的民众来跟解放军来对打，然后造成台湾民众的大量的伤亡，所谓的防卫韧性就是把台湾当绞肉机绞掉而已，这如何的残忍。所以如果今天大陆采用的是进行精准的斩首行动，把这些台独的首谋、首要分子、军事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整个摧毁的话，或许可以达成震慑的一个效果，那也就是避免了他们把台湾人当成人肉绞肉机这样子一个对待，这是一种主张，也是另外一种看法。

如今的台空军面临着人员短缺、装备代差和作战体系不完善等多重挑战。即使拥有多架 F-16 战机，但是人员疲惫、士气低落，加上电子战能力不足、缺乏隐身战机等致命短板，在现代空战环境下仍难以形成有效战力，更别提以武拒统的民盟。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

0: 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

0: 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八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1: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555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2: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3: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4: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6: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4: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7: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8: 今天第41届广州国

0: 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5: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6: 我们攻克了

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

0: 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0: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性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3: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4: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5: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3: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6: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7: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8: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9: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0: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2: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1: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2: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2: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2: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

0: 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箱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0: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箱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3: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4: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3: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5: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3: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

0: 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1: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3: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黄岩岛再掀风浪，海域划界闹剧上演，菲律宾挑衅接连不断，地区紧张阴云密布。甘当美日马前卒，深陷内政泥潭，菲律宾缘何搅动亚太风云？民生发展惨遭拖累，阵营对抗阴魂不散。当零和博弈的旧戏码频频上演，菲律宾的政治豪赌将由谁来埋单？谁在亚太搅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近段时间以来，亚太地区颇不平静，在南海及周边海域，菲律宾频频点火，高调挑衅，俨然成了搅动地区局势的麻烦制造者。从炒作黄岩岛新建筑物，到联手日本大搞所谓海域划界，从无端侵闯南海岛礁，到大肆拉拢域外势力，菲律宾这套步步紧逼的组合拳，究竟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政治作秀，还是蓄谋已久的地缘冒险呢？
1: We therefore urge China to withdraw and remove the platform structures from Bajo de Masindong.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举行简报会，发布在中国黄岩岛发现所谓漂浮结构物的详情，并公开相关航拍图片，声称中国意图在黄岩岛新建永久设施，并要求中方移除。面对菲律宾官员的卖力表演，中国方面给出了正面回应，所谓新建筑物不过是中国科考团队在黄岩岛海域搭建的漂浮式原位采样与实验平台，用于深化黄岩岛生态认知与预测。然而菲律宾官员却不依不饶，自5月下旬以来持续炒作抹黑，凌厉之势有增无减。
3: 很显然，他一方面呢是妄图去否定我国之于南海、之于相关区域的合法主张，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去不断的炒作、炮制甚至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我们看到菲律宾在黄岩岛区域去挑事啊，由来已久。在1997年之后，特别是在2009年的时候，菲律宾呢，他们这个修订了所谓的领海基线法案，把中国领土黄岩岛非法的纳入他们所谓的领土范围之内。2012年的时候，菲律宾出动军舰挑起了黄岩岛对峙风波。那么在2012年之后，一直到今天，菲律宾呢多次出动它的海警船，甚至是披着所谓渔船外衣的公务船，不断的在黄岩岛区域啊寻衅滋事。
2: 无独有偶，菲律宾近期还联合日本上演了一场所谓海域划界的闹剧。5月28号，菲律宾与日本宣布启动两国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拟探讨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国大谈所谓海域划界，这场闹剧的荒唐不言自明。
3: 它不仅侵害了我们在相关海域之内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一系列的海洋权益，而且还严重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就其性质而言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

0: 的海洋技术性的行为，而是一个这个披着海洋划界外衣的一种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操弄。具体的目的呢，一方面日本和菲律宾呢妄图通过在这个点位去制造一些事端，就把东海、台海和南海串联到一起，形成一个三海联动的态势。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美国在近些年来又重提冷战时期所谓岛链战略，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操作呀，就是要打造一条东海南海争端链，并且把争端链融入岛链之中，融入到美国整体的印太布局当中。
1: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的挑衅正多点开花，从海警船非法清闯仁爱礁、仙宾礁，到拉拢域外势力在周边地区大搞联合巡航与军事演习，菲律宾的冒险行径正将地区局势一步步推向危险边缘。那么菲律宾为何选在此时加码挑衅呢？
2: 今年是南海仲裁案10周年，他通过这种在相关的海域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行为啊，试图来落实非法的主张。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呢，那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处于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菲律宾作为东盟主席国啊，它是代表东盟来跟中方来进行磋商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所以它不断的来南海进行滋事，试图来增强它在南海问题的这种发言权和话语权啊，并且他试图的来通过种种的这些小动作吧，拉拢局外大国啊，给他来这么壮胆，从而呢为他的这种非法的这种主张呢争取更多的一个空间。
1: 所谓南海仲裁案，是指2013年菲律宾在域外国家的支持下，将中菲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包装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问题，单方面发起的非法仲裁案。对于所谓的裁决结果，中国不接受也并不承认。然而10多年过去了，这份被中国视为废纸的裁决却被菲律宾奉为圭臬，被用来不断炒作抹黑中国，成为了危害南海和平稳定的毒药。事实上，地区国家早已看清这份毒药的危害。基于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正全力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意图以此管控分歧，维护和平。然而菲律宾却一边口头支持，一边行动破坏，成了谈判桌上最大的阻力。面对菲律宾不断升级的非法挑衅，中国方面的回应毫不手软。5月31号，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进入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更值得关注的是，6月11号，中国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对外国现任国防部长实施制裁。那么特奥多罗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让中国如此动怒呢？
3: For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though, which is under severe threat territory wise and politically too by China, we have no choice.
1: 特奥多罗可谓是菲律宾国内的反华急先锋，经常就各种涉华议题大放厥词，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2026年初，中东局势动荡，导致菲律宾化肥、燃油告急。在此背景下，中方开通绿色通道，在春耕关键期提供15万吨化肥、26万桶柴油，帮助缓解菲方能源短缺压力。然而，特奥多罗却将中方的雪中送炭歪曲为包装和欺骗，全盘否定了中方的善意。或许是自知理亏，在5月底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特奥多罗为躲避中国记者的追问，不仅绕道钻进酒店后厨，还刻意安排记者倒打一耙，污蔑中国记者骚扰菲律宾代表团。
4: 显然他恩将仇报，上演了这个农夫与蛇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荒诞的闹剧。特奥多罗23年上任国防部长以来，把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和军事战略从对内的反恐为主，改变成对外的冒进的挑衅的这种军事战略，而且这些呢，其实所有都是针对我们中国的。 炒作着

0: 中国威胁，然后去菲律宾的国会申请国防预算，去美国人那儿讨要军事援助，然后再把这些拿过来到海上去挑衅我们，去对抗，所以这完全形成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循环，也就是说，他一边吃着中国的饭，一边讨好着美国人。事实上，菲律宾在周边地区制造麻烦由来已久。 从二战结束前后到冷战时期，菲律宾是南海最早的入侵者之一。凭借美国的庇护，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占领了中业岛、马欢岛等8个中国南沙岛礁，开始了领土扩张。上世纪90年代至今，菲律宾不仅对中国黄岩岛提出主权诉求，还派遣船舰在仁爱礁非法坐滩，制造了两个延续至今的毒瘤。
1: 我们翻开历史就不难发现，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战岛；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圈海；第三个阶段，那么直到今天为止，还在这样的一个侵权阶段，菲律宾方面呢，妄图通过多重手段去固化和扩大化它在南海的一系列的非法存在。
2: 所以综合来看，菲律宾不仅在南海是一个侵权者，而且它是整个亚太安全局势的搅局者。1975年，中国与菲律宾建交，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然而，半个世纪以来，中菲之间的海域风浪频起，中非关系也因此几经起伏。从合作者到搅局者，菲律宾为何执意要在亚太搅动风云？菲律宾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背后，
0: 究竟藏着怎样的深层盘算呢？菲律宾西接南海，东临太平洋，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地区相望，是扼守关键海上通道的战略要地。也正因如此，古往今来，菲律宾成为了各方势力竞相拉拢与争夺的对象。1898年， 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获胜后接管菲律宾，菲律宾自此不仅沦为美国殖民地，更成为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的核心补给军事基地。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却被美国视作新殖民主义的延续之地。冷战以来，美国始终将菲律宾视作亚太地区不沉的航空母舰，持续向菲律宾输出武装。长期的军事捆绑，
3: 不仅使菲律宾军方与美国深度绑定，更帮助美国深刻塑造了菲律宾的政治逻辑与外交取向。菲律宾他梦想成为中等强国，某一天他能够崛起，那怎么办？他自身的力量他也没法去改变，他总是说想通过这种域外的势力来给自己援助、扶持他，让他实现这种梦想。
0: 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自由开放印太一说，标志着印太战略正式形成。该战略意图通过拉拢盟友伙伴，构建对华竞争框架，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而作为美国第一岛链的南部核心，菲律宾也在美国的操控下，一步步走向前沿对抗的风暴眼。 这里是菲律宾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4月底，菲律宾所谓民间组织“这是我们的”在该岛上演了摩托艇插旗、物资慰问等嘉年华活动。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该组织第一次组织船只非法侵闯中国南海岛礁。2024年，该组织召集数百人侵闯黄岩岛。 尽管这场声势浩大的挑衅在中国海警专业的维权执法下，最终只能在黄岩岛外围悻悻而返，但事后菲律宾和西方一些媒体却将其歌颂为菲律宾民众捍卫主权的重大胜利。而事实证明，这场有组织、有策划的碰瓷和摆拍表演，幕后推手其实是美菲政府。
4: External power exerting, which is the United States exerting so much influence when it comes to foreign policy, precisely because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that is operating right now or being operational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I think my country is being used as a pawn or a proxy by the United States.
5: 这两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在推动南海虚假叙事这个过程中，菲律宾成为了它的提线木偶和傀儡。 他在海上用那些小船去伪装，说你看我在国际社会上是弱者，你看我旁边有一个大船来欺负我，这个挑衅啊，实质。

0: 已经改变了，我现在就是为了挑衅而挑衅，已经不是为了什么领土争端啊，现在就是为了抹黑我们，这已经是一种新型的挑衅了。这背后是美国的推动策划和菲律宾少数政治势力的这个支持和默许。
1: 2025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将战略重心回归西半球。在此背景下，美菲的军事捆绑也一步步不断升级。今年4月，美菲确认菲律宾新增4个军事基地全部投入使用，至此菲律宾境内已经有9个军事基地供美国存放武器装备并用于前沿部署。5月30号，美菲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签署了新的15年期通信互操作性和安全协议。美菲近期还接连敲定2项重大军事合作项目，一是在达沃地区建设大型国防燃料基地，为美军远洋作战提供后勤支撑；二是在苏比克班建立本地化弹药生产线，实现战时弹药的就地补给。菲律宾正逐步被塑造成一个集前沿部署、情报共享、联合作战一体的前沿对抗阵地。
0: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对菲律宾的这个需求变得更加复杂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略收缩，美国自己的国防战略要退回西半球，要美国优先，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那这个时候呢，在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了很多力量的真空，那就需要其他人来填充。美国当然还希望菲律宾冲在前面，还希望它顶上，因为显然原来是跟着我咱们一起冲，现在是我撤了你顶上，基本上是这样的局面。
1: 甘当美国马前卒的同时，菲律宾还在加速与日本走近。5月2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共同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双方还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并确认将加速磋商向菲律宾出口日本R5V级护卫舰等装备。而在此前，4月20号，美国与菲律宾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派出1400名作战人员参演，并发射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皆为二战后首次。一个曾在二战中饱受日本蹂躏的国家，为何要向日本自卫队敞开国门呢？
2: 日本和菲律宾目前正在打造一种准军事同盟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和菲律宾可谓各怀目的。日本它要逐步突破过去专守防卫的限制，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日本呢其实要做到两个走出去，第一个就是自卫队的人员要走出去，第二个就是自卫队的装备走出去。很显然，日本已经把菲律宾当作这两个走出去的非常重要的一块实验田。我们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观察呢，它试图借助与日本的一系列的所谓防卫的合作，要拿到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拿到先进的军事培训等等。另外一个呢，日本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菲律宾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那么双方呢，菲方认为可以相互借力，其实也是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去为菲律宾具体的撑腰。
1: 与此同时，菲律宾的内部治理困境似乎也促使马克思政府不断向外看。5月13号，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现任菲律宾副总统的莎拉·杜特尔特遭众议院弹劾。分析人士认为，围绕弹劾案发生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表明菲律宾政坛内部争斗日趋白热化。政坛混乱之际，菲律宾当下的民生状况也堪忧。波斯湾危机和能源短缺严重冲击了菲律宾经济。根据菲律宾发展研究所发布的政策简报，若国际油价长期高企，2026年菲律宾全国贫困率可能从13.2%升至14.4%，将导致超过350万人陷入贫困。菲律宾一民调机构近日公布数据，马克思的净满意度跌至-15%，即对他不满意的民众比满意的民众要多15%。执政表现被评定为差，这是马克思2022年上任以来创下的最差民意成绩。
3: 小马克思执政以来没有干别的事，就是在国内搞内斗，就在 菲律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今年的第一季度菲律宾的经济增长

0: 率，这个成为疫情以来最低的2.8%，低于这个之前的预期5%-6%的这个增长。所以对他来说，现在国内政绩，国内的这种施政一团糟，所以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单，向国内民众交代，所以他这个炒作这种南海议题，是一个非常廉价的，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1: 当搅局的泡沫被逐一戳破，菲律宾当局的真实盘算便无处藏身。内部困境重重，却不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反而试图转嫁矛盾，向外制造敌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当菲律宾的政客们为了一己私利将整个国家绑上好战者的战车时，他们可曾想过这场政治豪赌的代价最终将由谁来埋单呢？
2: 6月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举行例行记者会时，就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期一系列涉华谬论作出回应。
3: 也完全不符合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
2: 显然，菲律宾官员蓄意挑衅、破坏中菲关系的言行，让中国彻底寒了心。近些年来，中国对菲律宾的支持与援助从未间断，且始终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2025年底，菲律宾接连遭遇台风与地震双重灾害，中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援助，送出100万美元紧急现汇，以及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重建设备。在关乎菲律宾长远发展的基建领域，中国援助的赤口河泵站灌溉项目、卡利瓦大坝项目、国家电网互联互通项目等，为当地民众生活带去实实在在的便利。农业领域，中国专家扎根当地，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改良作物品种，从根源上帮助提升当地农业产能。
0: 小马克思上台以后，不断地挑起这个南海争端，使中非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比如说，我们在杜特尔的时代承诺了很多的项目，那现在搁置甚至取消了。中国人去菲律宾旅游，那么现在已经减少了。这菲律宾这个国家应该说，旅游业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支柱，对它的这种影响是根本性的，是涉及到民生的。所以菲律宾应该好好掂量掂量。
2: 菲律宾的所作所为也让其在国际社会丢了分。
4: Number of votes obtained, Kyrgyzstan 142, Philippines 49.
2: 6月3号，菲律宾在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时遭遇滑铁卢。投票结果宣布后，出席竞选的菲律宾代表难掩尴尬。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在东盟内部，菲律宾也未能获得全部支持，而这显然事出有因。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不仅将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相勾连，还将中非之间的海洋争议包装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试图以此绑架东盟国家战队。马来西亚学者对此指出，执掌东盟的菲律宾正在偏航。
5: 公道自在人心，大家都能看得到。尤其是他今年作为东盟的主席国，其实呢，本来应该作为一个非常客观中立的引领性的角色，但是现在呢，菲律宾夹带了非常多的私货，引入外部势力，以及呢，炒作了非常多新的议题，还有挑衅的这些活动啊等等。所以菲律宾现在的这个角色，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一个南海的搅局者，是一个东盟主体性的破坏者，也是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所以国际社会用在联合国投票的这个方式给他敲响警钟。
2: 当地时间6月12号，菲律宾第128个独立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卡拉瓦大道，众多抗议示威者现身街头，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
6: We do not want our communities to be dragged into the proxy wars and conflicts of the U.S.
2: 就在此次抗议示威的前两天，6月9号至10号，第三届东盟未来论坛在越南河内举行，主题为"共同塑造未来，和平繁荣以人为"。

0: 论坛举办期间保持战略平衡，维护独立自主，避免被卷入外部势力推动的选边站队的共识再次被强化。中国驻东盟大使王晴在出席论坛时表示，中方愿继续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以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中国一贯主张在南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始终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和平友谊与合作之海。然而近年来，个别国家无视地区和平发展大局，执意拉拢域外势力，搅动水势，使本应平静的南海再起波澜。一边是谋求互利共赢的大国引领，一边是沉迷零和博弈的浑水摸鱼。哪条道路通往和平与发展？哪条道路只会带来对抗与动荡？地区国家心中都有答案。
1: Moving forward, really, we should really focus on peace,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Together, live the social economic well-being of al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 现在哪里最稳定呢？世界的增长极是哪儿呢？世界最和谐、稳定、发展、繁荣的地方是哪？就是东亚，就是中国的周边。东南亚国家都非常清楚，这是一次发展的窗口，是一次战略的契机。他们非常希望抓住这个历史契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菲律宾就是完全成为这个画面中的一个丑角，破坏了整个画面的和谐，搞了所谓的安全化的和军事化的这个进程。那么这个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可以说这个一定会被地区国家所不齿，一定会成为地区的少数派，一定也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
3: 2000多年前，战国思想家韩非曾告诫：“无礼而侮大邻，贪鄙而捉骄者，可亡也。”这句话对于今天的菲律宾来说，依然是一句沉甸甸的提醒。当一国的国家战略被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绑架，当短期的政治操弄取代了长远的国家利益，最终的代价将由菲律宾和地区的普通民众来承担。亚太需要的是建设者，而不是搅局者。未来何去何从，菲律宾需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根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持续。伊朗方面要求黎巴嫩战线切实停火之后，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
1: 本轮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谅解备忘录内容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斡旋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告诉多国外长，黎巴嫩战线停火至关重要，事关美伊谈判成败。一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瑞士，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也在前往瑞士途中。瑞士方面已表示致力于推动会谈相关。

0: 关筹备工作仍在推进。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20号访问德黑兰，准备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并讨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同一天，路透社称，伊朗国防部表示，伊朗正继续努力加强军事战备，提升国防能力。而根据19号公开的采访片段，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专访时表示，他之所以不再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因为这一做法并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问题，反而可能破坏当前的良好局面，比如股市高涨，油价回落。特朗普说，让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这才是核心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军事上的强硬。
1: 在黎巴嫩战线上，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经同意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不过在20号，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该媒体此前报道称，19号在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而以军官员20号称，黎真主党19号夜间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投射物。之后，以军一直在打击黎南部的真主党目标。以色列军方称，只要黎真主党不再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和以色列便能实现稳定局面。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深感挫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伊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报告认为，随着以色列新一届议会选举临近，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能否维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关系到他的政治生涯。报道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只要以军不从黎巴嫩撤出，与黎巴嫩真主党爆发冲突就可谓板上钉钉。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手握施压以色列让步的筹码，如切断武器弹药供应和情报共享等，但美国政府历史上从未真正这样做过。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万斯说，特朗普是当下全球唯一对以色列心存同情的国家元首，而且过去3个月来，用于以色列本土防御的武器中2/3为美国制造，美国买单。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以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南部撤军，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照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由于部分水域还布有水雷，排雷和清障需要较长时间，船舶通航秩序也需要重新组织和恢复。
0: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若要恢复船只通行，当务之急是清除伊朗布设的水雷。英国《卫报》援引国际独立游船船东协会负责人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内布设了大量水雷，横穿海峡中部的主航道已封闭。这名负责人形容，现在的情况就好比一条高速公路中间主路被封，车辆只能在应急车道行驶，必须恢复主航道通航，才能保障大量船只安全通行。由于大量船只被迫挤在狭窄水域通行，航运业界已发出警告，船舶发生碰撞的风险正迅速上升。

0: الدراسات العسكرية وتحليلات أمن الطاقة، فيتطلب بين 20 و30 سفينة متخصصة في مكافحة الألغام على الأقل، تشمل سفن قيادة ودعم وأنظمة روبوتية تحت الماء وكاسحة ألغام. أما الزمن فهو التحدي الأكبر، إذ إن إزالة بين 50 و100 لغم فقط قد تستغرق أياماً، وحتى الحقول الصغيرة قد تحتاج في بعض الأحيان بين 3 أسابيع ونحو شهرين. أما إذا كان العدد بالمئات فقد يستغرق الأمر أشهراً قبل استعادة الملاحة بشكل كامل، مع تقديرات الأمن البحري وشركات الشحن.
1: 英国和法国本月初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 另据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表示，德国海军已经派遣扫雷艇前往红海地区，希望能够参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
2: 这类舰艇通常及水下扫描，目标识别和水雷摧毁功能于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作业平台。其核心任务是排除水下威胁，为游轮和民用船只通行提供保障。整个作业过程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扫雷舰会使用声纳系统对海底进行扫描，对可能是水雷的物体进行识别，发现可疑目标后，
1: 确认其是否为水雷。无人潜航器将画面实时回传，确认目标后，作业人员会操纵机器人在水雷附近防止小型爆炸装置。在通过远程引爆的方式摧毁水雷。伊朗足协秘书长希达亚特·蒙贝尼19号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处污点。蒙贝尼说，伊朗队是唯一仅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球队，各类限制对球员身心造成负面影响，这不公平。 蒙贝尼说，世界杯是一项重要国际赛事，但出现违背规则与协议的行为，让足球运动本身遭到质疑，这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污点。据介绍，伊朗队原计划提前两天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备战当地时间21号对阵比利时的小组赛，比利时队已于19号飞往加州备赛，伊朗足协也提出相同的出行申请，却遭美方驳回。 伊朗足球队队长塔雷米说，在15号对阵新西兰的小组赛首战中，伊朗队从蒂华纳包机飞往洛杉矶，全程仅204公里，却因安检入境检查耗费5个多小时，最终2-2战平对手。赛后，球队又被告知必须立刻离境返回墨西哥。伊朗队主帅加莱诺埃说，赛后休整对球员来说至关重要，但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3: 主办方不让伊朗队提前前往洛杉矶，足协工作人员、媒体记者和管理团队也未能随行。伊朗队是世界杯最受排挤的球队。乌克兰无人机产业持续开拓海外市场，为扩大产能，他们盯上了日本。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无人装备企业 UForce 防务公司首席执行官曾飞赴东京，向日本政府与军工企业抛出载日量产数千架无人机的合作项目。除了无人机以外，该企业研发的水面无人艇，此前曾在黑海方向多次实施打击俄罗斯海军舰艇的行动。据报道，目前多家乌克兰防务企业正寻求日本合作伙伴，合作生产可面向亚洲市场的军用装备， 包括侦察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等。东京的一场防务展会上，一家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展台前，日本防卫省官员驻足良久。这家名为“樱桃将军”的无人机公司是乌克兰最大无人机制造商，公司联合创始人表示，日本是打开亚洲市场的最优渠道。 日本方面省此前宣布，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的机构派驻人员。日方公开声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乌克兰战场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乌克兰方面表示，目前该国部分无人机已实现 AI 技术升级，能够规划避开俄军探测的最佳路径。
4: 我们的最大优势也是这套打击体系的核心，在于完全分布式部署，不存在集中指挥的中枢。

0: 作战点位遍布数十处，同时自研软件可同步协调数千架无人机协同行动。
1: 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拒绝就日方与乌克兰无人机厂商的合作事宜置评，但表示正研究所有可行方案，以获取适配新型作战模式所需的各类装备。目前高市政府正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以 AI 和无人机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是重点内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与俄罗斯方面的谈判将会恢复，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俄乌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因为乌克兰有多方面的诉求，包括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俄方可以选择具体谈判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当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3: 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6: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2: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19号在渥太华举办主题为紧抓中国开放新机遇，实现对华出口新增长的中加经商论坛，并推介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就是进博会。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表示，欢迎加方作为主宾国参加第9届进博会，愿推动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兼国际贸易部长驻议会秘书纳克维称，将展示农产品、消费品和健康产品等，加方进博会参与度持续扩大。好，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19号到20号，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同时华南一带也有强降雨出现，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7: 从19号开始到20号上午，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降下大到暴雨，辖区各监测河流有2.90米以内的涨水过程，但都低于警戒水位。截至20号上午11点，各条河流已缓慢退水，目前当地雨势已减弱。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河流仍有小幅涨水过程。19号晚至20号凌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遇暴雨侵袭，河水倒灌，城区出现内涝，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20号雨势减弱，积水退去，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工作。19号，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出现大暴雨，部分乡镇河水暴涨，民房校舍被淹。在四孟乡亲能村，4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接警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被困村民安全转移。晚上8点多，东兰县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楼出现积水，部分学生被困，急需救援。当地派出所迅速集结警力，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20号广东降水明显减弱。今天广东大部分地区为多云或阴天，局部地区有大雨或雷阵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

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重点关注地质灾害滞后风险。从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安徽滁州

0: 需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19号到20号，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广西洪水河支流红龙河、柳江支流西河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2天，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地区的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随着强降雨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昨天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一周将有连续高温，需注意防暑。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3140.6万人次，同比增长0.2%。其中，铁路客运量1936.8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2亿0926万人次，水路客运量86.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191.6万人次。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端午假期第二天的出行情况。
0: 预计20号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此外，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铁路方面，全国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其中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国铁武汉局预计发送旅客50万人次，增加了前往京津冀、珠三角、成渝等热门方向，以及汉石高铁、汉仪铁路等线路的列车，共115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20号，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
1: 端午假期，中国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文旅活动。传统古韵与现代新风碰撞交融，感受端午文化底蕴，乐享假日时光。
0: 在福建永春县，当地开展包粽子、做香包民俗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围坐在一起，亲手包制寓意吉祥的福粽，穿针引线，填充香料，缝制古风香囊，留下一份专属的节日记忆。
2: 我觉得过端午，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让我们后代子孙都能有一种爱国的情怀。
0: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诗经中被反复吟咏的荇菜，如今成了四川广元端午餐桌上的新鲜主角。荇菜反复淘洗后焯水，挤干水分切碎后，搭配上浸泡好的糯米、腊肉丁、蜜枣等馅料，被包进了清香的粽子里，为传统端午赋予了别样诗意。
3: 端午前后，我们这里的荇菜花开得非常好，荇菜跟茎非常嫩，可以拿来包粽子，好吃得很。
0: 当地借着端午佳节推出荇菜粽体验、民俗巡游、寻宝等活动，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触摸到千年前的雅致诗意和本土的民俗文化温度，为乡村游增添了别样味道。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画王字、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10余味天然草本药材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寄托美好寓意。在浙江建德市寿昌古镇，当地依托古街资源推出多彩民俗活动，舞龙舞狮、锣鼓展演轮。

0: 番登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端午假期，近郊露营成为市民过节的主流选择。在河北石家庄，当地开启端午主题露营季，以滨水露营为核心，融合民俗体验、亲子游玩、夜间休闲，让市民在家门口解锁轻松惬意的端午露营微度假。
1: 我觉得这里环境真的特别好，然后绿化也很好，在河边吹着河风，吹散了一整个星期的疲惫。然后在这里呢，然后可以在草坪上露营，然后一起野餐，非常不错的体验。
0: 内蒙古苏木山森林公园举办多彩民俗活动，游客通过参与射五毒活动来赢取手链、香囊，还可以亲手制作非遗掐丝手工艺品。玩累了，在青山翠海间欣赏林间音乐会、马头琴演奏，品尝当地黄芪炖羊肉等特色美食。活动形式多样，将自然观光与文旅游玩完美融合。
2: 好，再来关注电影票房。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电影票房破3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而随着影片的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持续释放电影家消费活力。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伴随影片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山东省从6月19号起至年底，投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让群众在降低观影成本的同时，还可通过票根经济联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
3: 看完电影之后，他那个电影票根还能再上传，到时候再领券，还能再享受优惠。看完电影之后吃饭啊，像买零食啊都可以使用，而且福利种类特别丰富。
0: 上海国际电影节目前正在举办中外佳片汇聚的同时，在上海的多处影视剧取景地也赋能城市文旅，持续释放流量红利。有着百年历史的武康大楼是上海著名的文化地标，多部影片在此取景。如今这里人头攒动，周围的每一个路口都站满了举着相机、手机打卡的游客。不远处的主题邮局里同样挤满了购买文创产品和盖章打卡的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影院观赛同步迎来热潮。一大早，广州珠影轻功电影城就热闹起来，许多球迷身着各自支持球队的球衣汇聚在一起。和电视或手机屏幕不同，影院的巨幅荧幕和高保真音响给球迷带来了身临赛场的感觉。
4: 能塞得下我们这么多呢，就可能真的是有这种大影厅了，大家一起呼喊，这种体验感是在自己家是做不到的。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影院为观众带来世界杯赛事直播，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本周末和下周末将分别开放昂船洲、石冈、新围军营，供香港市民免费参观。此次开放活动的内容包括军事课目、装备展示、训练体验以及品尝军营美食等。记者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现场了解到，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项目部已全面完成表土剥离，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

0: 开发区位于代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项目涵盖引航道试验段开发与边坡支护及排水施工试验等六大核心内容。近日，随着最后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平稳精准落位在指定桥墩位置，标志着新渝高铁康渝段避风庙特大桥顺利合龙。新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自安康西站起引入重庆枢纽重庆西站，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近日，在深圳北站，一名女性旅客带着3岁的孩子乘车，幼童未留意列车与站台间的安全缝隙，脚步踏空，不慎坠落。执勤民警反应迅速，双膝跪地，俯身开展施救，同时安抚惊慌失措的孩子家长。所幸幼童仅轻微皮肤擦伤。昨天11点左右，黄山风景区雨后出现云海景观，层层云雾从山谷间蒸腾而起，如白练缭绕，又似银河倾泻，将千峰万壑温柔包裹。云海翻涌不息，缠绕于奇松怪石之间。观景台上，游客们连连惊呼，纷纷举起手机相机记录这转瞬即逝的绝美瞬间。
1: 近日，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又恰逢晴好天气，暖阳穿透水雾，一道彩虹横跨河谷两岸，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拍照。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了2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了严重影响。相撞的2列火车均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再生变数，双方原定19号举行的谈判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推迟。美媒最新披露，伊朗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而美总统特使已在前往瑞士途中。美伊谈判能否在规定的60天期限内谈成？美军正式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美国防长当面斥责欧洲盟友在对伊行动中不提供支持。美欧翻脸，中东棋局下一步怎么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再生变数，双方原定19号举行的谈判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推迟。美媒报道称，伊朗方面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而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已经在前往瑞士途中，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电子签，双方进入技术性的谈判阶段，但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代表团推迟了赴瑞士的行程。谈判一波三折，60天期限能否谈出一个结果？特朗普放话谈不拢就行动，是施压还是摊牌呢？而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却是硝烟弥漫。北约防长会上，美国防长当面斥责欧洲盟友可耻。近期美媒还披露说，美国要将战略轰炸机和航母撤出欧洲，美欧公开翻脸，中东棋局下一步怎么走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相关话题，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原定举行的美伊谈判预计将在当地展开。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到达瑞士，他同样将参与谈判。预计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领美方代表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不过，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做不到，美方会采取一系列让其难以接受的举措。关于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推迟。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哈提布扎德强调，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另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称，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不过，以色列仍未停手。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一天，黎巴嫩媒体曾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也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参与伊美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21号将在埃及举行会晤。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先生，欢迎您。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那么其实前面也谈到了，说这样的一个原定于19号的谈判因为以色列的行动导致推迟或者延后。那现在看呢，美国官方的说法是白宫后勤方面的问题导致万斯出美国的行程往后推了。那包括副总统万斯，包括库什纳，还有我们看到的威特科夫，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要去谈这样一个问题，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另外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在去和将去的过程当中，接下来这样一个谈判是否还可能有其他变数？
2: 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对比。

0: 就是一个以去为去，一个是将去为去，啊，然后特朗普说这凸显伊朗人很着急，但是呢，我们看到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之所以派出这么高级的一个代表团，感觉就是美国人很着急，急什么呢？急于达成协议，急于停止战争，急于宣布成果，简单来讲就是急于脱身。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搞了一个大协议出来，然后呢是瞒着所有人。瞒着包括瞒着以色列，包括瞒着珍珠党，包括瞒着这个共和党，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自己非常的着急，因为我们看到从2月28号一直打到现在，美国确实用了很多的办法，军事上没有成功，经济封锁没有见效，北约盟友没有下场，那么特朗普怎么办？所以现在着急的是特朗普，而不是伊朗。这个协议成了之后呢，除了万斯说这是美国人民的胜利，结果我看到几乎大多数评论都说这个似乎对于伊朗更为有利，所以这个协议现在开弓没有回头箭，它已经成为了特朗普的一场政治豪赌，怎么赌？所以他很着急，我要派我的人去，然后希望赶紧达成一个东西，但是呢，大家都不认为这个协议就会一帆风顺，那么今天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非常脆弱，原因很简单，伊朗坚持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那么最近2天，黎巴嫩跟以色列之间的战火不断的升级。那么伊朗的代表团就说，只要黎巴嫩不停火，那我就不会派人。所以这个情况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那么今天我看到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啊，紧急前往德黑兰进行斡旋，我们要看他的结果。这个谈判照现在这个情况看，有可能被推迟，也有可能被取消。
1: 就像刚才廖先生说的，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到底谁是主动，谁是被动，似乎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过程。那就在我们直播的前夕，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美伊在关注，甚至全球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啊，在解除封锁之后又宣布被关闭了。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前面短片谈到特朗普说有60天的这样一个谈判的窗口期，实际上只有2个月的时间，那么他也威胁说，如果谈不成，将继续行动。那这是在施压，还是说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特朗普讲了最后时刻，讲了最终手段。实际上跟之前的极限施压的口吻和格式完全相同。不排除呢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因为特朗普提到，如果60天达不成协议，我们不得不做一些伊朗不高兴的事。实际上呢，从口气上，包括行动上去看呢，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如果伊朗不高兴，美国也未必高兴。按照目前14点条约，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方面也必将陷入尴尬，而且很多条款。目前在这个双方的谈论过程中，包括讨论过程中，依然有很大的障碍。如果14点全部推翻，美国的战略位置，包括今后的走向，也会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美国国内对这份所谓的14点谅解备忘录也有自己的反对观点，甚至声称里根总统将在地下也不满意。所以通过目前看呢，在美国国内，这份协议并不是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一份协议。如果伊朗真的不高兴，完全推翻，美国这个态度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第二是伊朗现在就不高兴，您比如现在在黎巴嫩，作战行动依然在持续，停火只限于局部停火。如果下一步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产生多轮连锁反应，引发伊朗以色列之间的攻击，甚至是美国下场，都会产生美国不利的影响。特别是穆迪塔巴声称这份协议我并不满意，由于支持国家行为，我同意这样做，也说明呢这份协议对伊朗而言也不是100%的一个状态。第三，如果双方爆发冲突或者采取最后行动，双方会都特别不高兴。按照目前美军在周边的部署行动正在逐渐减弱，要想重新恢复空袭作战行动难度极大。特别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包括其他点位的一些机场，它的加油机已经开始撤离。如果加油机、运输机开始撤离中东，这个信号比较明确。你像开战之前，大量的加油机、保障飞机进入中东，这是开战的信号。 号。如果现在加油机包括其他飞机撤离中东地区，说明美国无力再战，所以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正在逐渐降低。特朗普对于态势的这种判断，以及对伊朗的口气威慑的

0: 一种成分略大一些，很有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
1: 那另外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和伊朗要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媒体把以色列行为打作引号的搅局者的行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其实伊朗方面也是多次表态说，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关于黎巴嫩问题是一个核心位置而非是附带位置的问题，而且提到如果说以色列无法落实这样一个停火的行动，那伊朗方面将对等行动。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开篇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又在多轮的这样一个互袭，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缰绳或者约束力到底有多少？
2: 美国能否管控住以色列，实际上已经成为美伊谈判能否进行和落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话题。但问题这也是恰恰是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我以前在跟以色列学者交流的时候，我曾经比喻说，我说美以关系就像父子关系，但是对方就直接反问我，谁是爸爸，谁是儿子。所以这就是美以之间特殊的一种状态。那么今天我想利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形容，那就是现在美以之间似乎是一个夫妻关系，但是呢正在闹离婚。原来有多好，现在就有多差。双方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分歧，主要就是在是否停火这个问题上。现在以色列国内55%的受访者都坚决反对这个协议。那么以色列国内的媒体说得更加尖锐一些，有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投降，有说这是另一场10月7日的行动，还有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直接就说以色列不是香蕉共和国，香蕉共和国就是美国的附庸，他是坚决反对的。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处境就很尴尬，他因为没有立场鲜明的反对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协议呢，结果我看今天早晨的一个民调，说59%的人说内塔尼亚胡你不要参选了，你干脆退出政坛得了。那么内塔尼亚胡就成了您刚才所说的，他除了成为一个搅局者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我看到华盛顿邮报公布的最新的情报评估，就是美国人也认为以色列几乎不可能停止在黎巴嫩的战斗，相反可能会升级跟真主党的一个冲突，就是因为内塔尼亚胡为了赢得秋季的一个选举。那么怎么去约束以色列现在就很难搞。首先就是一个外交上怎么说呢，就是看特朗普到底有多大的施压。这一次他在G7峰会上他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对吧？然后呢万斯又公开的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全世界只有特朗普同情以色列。如果我是以色列人的话，我肯定不会骂特朗普总统。然后还说你以色列2/3的武器都是美国纳税人买的。言下之意呢，除了外交施压之外，你再一意孤行的话，我可能给你断供，我停止对你的军售，停止对你的武器供应，我可以冻结对你的关键的情报共享，我还可以像杜老师所说，我把这个军事部署我干脆撤回来。那么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的。那前两天之所以内塔尼亚胡在临行动前一小时停止了对伊朗数百个目标的袭击，当时就是因为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直接告诉他，你要打的话要做好了孤家寡人的准备，我肯定不帮你。所以未来看怎么约束以色列，能否约束以色列啊，这是最大的一个关键。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数十年来这样一个黎巴嫩真主党也成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屏障。包括内塔尼亚胡曾经也说过，说也直到2024年年末的时候真主党被削弱之后才考虑真正的准备对于伊朗的动手。您如何来看这过程当中以色列的准备和目标？
0: 以色列目前呢在黎巴嫩地区的作战行动始终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最近几天特别停火以后攻击力度强度和之前相比有提高的趋势。以色列之所以采取边打边谈，大概有这样几个意图。首先是这个试探美国能否管得住，如果能够约束以色列的作战行动特别是通过总统、通过副总统以及通过各种支持能够让以色列放弃作战行动，这样呢有可能会有所收敛。但目前作战行动在持续，尽管美国发出了警告，但是实际动作微乎其微。那么下一步如果在装备弹药以及情报方面减少援助，这个行动有可能会陷入帝国状态。第二是试探伊朗能否忍得住。按照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在黎南部的停火已经成为主要条件。如果伊朗一定要对真主党负责，这样反击行动包括对以色列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持续。但是多轮连续

0: 续攻击，他发现伊朗并没有动手。如果下一步持续进行攻击行动，伊朗是否做出更加有力的反应？一旦伊朗有反应，有可能会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这点以色列要想得个答案。那第三呢，是试探真主党能不能撑得住。如果按照目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他36师正在进行攻击行动，而且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宣布停火两天内，他有83次攻击，而且这个黎巴嫩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报道，3月2号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地区的作战行动已经造成3980人死亡，12000人受伤。如果持续进行攻击，采取去军事化、去据点化，对真主党的作战行动削弱能力将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借助伊朗没有插手，进一步强化作战行动，会对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地区的部署有严重的影响。
1: 同时我们来关注海峡方面，看到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已经称解除了对于伊朗海上的封锁，而伊朗方面则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新规，来看相关内容。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19号，据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创下自4月中旬以来的单日最高通行量。有报道称，在战事期间，单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长期仅为个位数。3个多月的冲突导致约500艘商船滞留。另据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已有11艘油轮驶离伊朗位于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合计装载约2000万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新规。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过境船只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另外，新规还包括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等。
1: 好，我们再看到新华社一个最新的消息，说伊方官方表态说将派代表前往瑞士进行相关的谈判。那么前面我们也是一个最新的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暂的开放之后进行了关闭，短短的这样的一点时间，我们看到其实成为4月中旬到现在单日之内通过海峡这样的一个能源运输船最多的一天，而且国际油价呢也是应声进行了调整。那现在一方面看到是要去谈，另外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同时也要出这样一个航运的新规，包括说60天之内啊，伊朗方面不再收相关的费用，这一系列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3: 特别复杂，
1: 嗯，
3: 来回反复，
1: 嗯，
3: 因为根据这个协议呢，本来说协议签署之后，商船通行立即放行，
1: 对，
3: 然后伊朗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个规定，啊，包括48小时之内通报，然后60天之内免费，30天之内完全恢复，等等等等，这是伊朗履约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呢，因为这两天因为利益冲突，因为谈判各种一波三折，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协议凸显了它的脆弱性，啊，毕竟大家之前对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落实都是抱有高度的怀疑的，因为美以伊三方各种矛盾丛生，然后又因为黎巴嫩的问题，然后双方之间没有基本上的一个信任，所以双方都是在等着对方先采取一个行动，逐渐逐渐的一点点的一个恢复信任。那么这个信任能够建到什么程度，这个协议在60天之内能不能进一步的落实，我们实际上都是持一个比较非常怀疑的一个态度的。那么这一次海峡的开与关就凸显了这么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我觉得这有可能成为啊，或者表现出美以伊三方之间复杂的这么一个关系。怎么讲呢，就像人怕大象，大象怕老鼠，老鼠怕人，这么一个三角关系一样。现在美国最怕伊朗封海峡，然后伊朗呢最希望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但是呢以色列可能最担心美国向他施压，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相互忌惮的这么一个关系。

0: 谁能控制得住谁，这个很难讲。因为如果是三角关系的话，可能还稍微简单一些。你如果再加上黎巴嫩的话，黎巴嫩真主党自己也说了，以色列不受协议的限制，我也不受协议的限制，以色列只要打我，那我就要进行反击。以色列说停火不行，你的前提是必须撤军。所以从三方一直变到四方，未来这个协议能否怎么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第三一个呢，从这个事情上这个反复上就能看出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啊，这个重要性我不是说通航的重要性，而是各方博弈之中作为一个杠杆作为一个工具的重要性。那么伊朗认为这是自己手中的一个法宝，而且它不像核弹按了按下按钮之后出去再也回不来。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来讲就像一个拉链，对吧？如果美国不答应，我就给它拉上，
1: 可以微调。
0: 对，可以调的。这是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很有可能海峡的开关就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1: 好，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呢18号批评部分的北约盟友可耻，称这些欧洲盟国未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对美国提供帮助。来看相关短片。
2: 6月18号，北约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美防长赫克塞斯在会上当面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此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便利，并称这些盟友的做法可耻。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赫克塞斯同时宣布将审查美军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克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半年。赫克塞斯警告称，部分国家将在这项审查评分中面临不及格。据称，美方近期曾表示将通过北约兵力部署模型削减战时北约可调用的美方作战资源权限。近日，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根据美方本月初向北约提交的一份书面文件显示，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北约官员和其他成员国普遍认为，美方此举旨在惩罚欧洲各国在伊朗冲突中对美支持不足。
1: 那赫克塞斯公开表达不满的目的是什么？
0: 首先就是要敲打北约。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北约盟友从不下场，闹得美国特别生气。公开谴责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然后直接说我要退出北约，然后夺取格陵兰岛等等等等。第二一个呢，就是故意羞辱，因为他一直认为北约就是个纸老虎。那么这一次战争凸显了北约盟友之间的一个分歧，然后美国进一步强化了盟友无用论、忘恩负义论。那么第三一个呢，有可能是要秋后算账，因为战争要结束了，据说美国人搞了一个好盟友名单和坏盟友的名单，那么现在可能要为期半年的时间里，我要给你们一个敲打。
1: 那另外呢，其实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在北约军事部署调整之后，对于整个北约尤其是欧洲地区会有什么的影响？
3: 撤离大物件呢，是影响战略威慑能力，因为在整个撤离的列表中，包括战略武器，像航空母舰、战略轰炸机，包括核潜艇，因为这些战略威慑武器装备，如果一旦离开欧洲地区，那么战略威慑能力会明显降低，说明美国呢，目前正在欧洲地区制造战力板块真空。第二呢，是撤离小物件影响实战能力，像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包括其他战术型武器装备，如果大量在欧洲基地撤离，那么它的实战水平将会进一步下降。你如果前线纵深搞对抗，那么武器装备的密度是核心，是重点。如果这个方向出现密度降低、规模下降，在未来作战行动中，实战水平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在中国呢，今明两天不断盘旋的冷涡将会给东北、华北带来频繁的降雨和对流天气。主雨带依然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暴雨。同时在重庆、贵州、江苏到上海、浙江一带会被成片的大到暴雨所覆盖，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明天东北、华北依然有分散性的降雨出现，在四川、云南、贵州到江苏、上海还有浙江，强降雨持续，要谨防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大片区域在频繁的雨水当中保持清凉，最高气温普遍降到偏低的水平。而西北还有华南一带高温将会发展，其中华南是以闷热的天气为主，而且暑热昼夜不停，这两个城市都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来看欧洲，热浪席卷欧洲西部，像法国还有西班牙多地都将经历40多度的酷热天气。北京晴转多云，16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18到24度，呼和浩特晴10到2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昆明小雨19到25度，晋城小雨转大雨18到22度，石家庄晴19到27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27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晴12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19到32度，伦敦晴转阴17到31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7度，日内瓦晴19到34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35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小雨13到22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华盛顿晴转多云22到32度，首尔小雨转阴18到27度，东京中阴转阴20到28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定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已经非常熟悉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三二一转起，三二一停。好的，现在已经完全打乱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祝你们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每一个来到开门大吉的选手啊，都是心怀梦想，热爱生活，不懈努力的追梦人。而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是八位有点特殊的老朋友，他们平均年龄呢已经超过了65岁，但是却在做着最潮流、最硬核、最酷的事儿。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八位年轻的老朋友。
2: 大家好。

0: 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四川成都人，是一名视障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1: 大家好，我是孙桂平，今年68岁，来自湖南株洲，是一名业余羽毛球狂热爱好者。
2: 大家好，我是祝明，我来自上海，今年60了，我是一个正在学习的 DJ。
3: 大家好，我叫刘学颖，今年65岁，来自安徽亳州，我是一名摩驴爱好者。
4: 大家好，我是方华，今年69岁，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老年电竞队队员。
5: 大家好，我是谢新明，今年75岁，来自青岛，我曾经是一名退休工人，现在是一名群众演员。
6: 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是一位热爱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
7: 大家好，我是焦永琪，今年69岁，来自山东美丽的海边城市烟台，是一个手艺人。
8: 欢迎各位年轻的老朋友们，60、70岁啊，正是闯的年纪，咱们就带着这股闯劲儿，迎接今天的梦想之旅。最先被幸运锁定的会是谁呢？
9: 哇，转了好长圈
8: 来喽！
2: 哇，太紧张了！
8: 再
9: 转了好多圈，停！
8: 你好。为什么大家在期待的时候都不会呼吸了？
9: 没想到，没想到！
8: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4: 早起。
10: 你好，啊，
9: 小尼，终于见到你了。
10: 你好，你好，第一个上来非常幸运。
9: 对对 对， 对，
10: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介绍一下自己。
0: 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来自四川成都，是一名视障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10: 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您是给运动员陪跑吗？还是
0: 业余的视障者？
10: 就是普通人
0: 哦，对，
10: 就不是运动员。
0: 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陪他们走出家门，
10: 走出家门，
0: 运动起来，有益身心健康，
10: 心灵阳光起来，
0: 融入社会吧，满足他们的愿望。
10: 所以这是公益的还是？
0: 对对对，公益的。我参加这个活动今年是第7个年头，跑了大概250多场，其中陪他们参加比赛。
10: 参加什么比赛？
0: 最短的5公里、哦、还有10公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我都陪他们。
10: 明白明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
0: 因为我一直爱好运动，我想为我的铁人三项、啊、哦，报名
10: 铁人三项，
0: 筹集更多资金。我参加铁人三项也已经13年了。
10: 好厉害，74岁了哈。
0: 对，1952年的嘛，
10: 还要参加铁人三项。那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0: 谢谢。
10: 来吧，首先您会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一个，那就选个猴吧，我身子属猴。
10: 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
0: 好，
10: 猴，请准备。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哦，超级简单。哇
4: 塞，运气爆棚啊！
0: 猴这么两难啊？
4: 还驴的吧？他说上去带队排老一，
10: 拿3万可简单了。
0: 不是不是，
10: 当然当然，第一位选手他有冰封拳啊，那12号门开吗？
0: 冰封不开不开
10: 不开，
0: 冰封
10: 不开不开就不开，妈妈没回来。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
8: 也可以，因为12很大，就替大家把它先排除了，还蛮好的。
10: 接下来继续选，选择哪个？
0: 那就
8: 羊，
0: 那就选羊吧。
10: 羊，请准备。
2: 我想选羊的。
10: 1号门。
0: 哦，1号门。哇
8: 塞！可以可以可以，
3: 后俩要先走了。
4: 一个12，一个1，全被他占了。
1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在那遥远地，
2: 没问题了，
3: 可以好了，可以。
1: 有位好姑娘，
4: 这个最简单的
5: 歌，但是这个歌叫什么？
0: 歌名叫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对，好，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咱们轻松地打开了第一扇门。
4: 开门红的，
0: 欢迎王炳。
1: 好。

0: 哎，唱的真好，唱的真好，
1: 唱的好吧？
2: 哎，好，
1: 欢迎王炳，
3: 小力哥好。弄好，
2: 好好好，
1: 也是个来自四川的小伙子，
2: 是吗？
1: 羌族小伙子，
3: 我是四川阿坝州的，
2: 我是四川成都市的，
1: 特别棒的一个孩子，非常优秀，谢谢谢谢王炳，
3: 谢谢，
1: 加油，
3: 小力哥，
1: 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0: 哦，1000元，太好了，大哥今天这次开门大红的，
1: 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1: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鸡狗猪，
2: 选鸡。
1: 鸡，请准备。二号门。
0: 哦，二号门。哦，这不是二号门。
1: 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的未来不是梦。哎，
2: 哦，没问题啊，
3: 哦，真的是，他真的最喜欢。
1: 希望在东，希望在东。
0: 好，歌名叫。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确定吗？
1: 确定。哎呀，
3: 这个二十是太好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的未来不是梦，回答正确。哇，
3: 好顺啊！
2: 厉害厉害。

0: 我感觉他像二十多岁的，显得比你还年轻。那你唱歌，大哥都是这么给你伴舞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你跑步吗？
1: 有的时候会打打球，但是跑步会比较少。对，
0: 就是每个人只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
2: 对，
0: 就可以了。大哥很小的时候，十一二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了。
2: 十二岁的时候开始骑车嘛，而且我在十三岁的时候，一天就能骑上上百公里了。
0: 哦，然后大哥，你知道他破过好几次记录，29岁的时候用一年的时间环中国骑行，
2: 285天公休假骑自行车完成全国33680公里，包括穿越万里西藏高原无人区。好
3: 厉害哦，这个厉害的，这个厉害的，
2: 厉害的。
0: 是哪年呀？
2: 1981年。哇，
0: 了不起！所以运动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内燃机有没有燃起来，而不是外面的这些装备。
2: 对，
0: 只要它燃起来了，什么装备都可以。谢谢甘明瑞，
1: 谢谢，
0: 回去骑车去吧，
1: 向大哥学习，
0: 向大哥学习。
2: 好好，
0: 谢谢，恭喜大哥，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哦，
3: 两千元了。哎，大哥
4: 棒了，
3: 姓李乐开的话呢。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哥是成都站的火炬手。
2: 对，哦。
0: 怎么就把您选上了？
2: 当时就是登上报了嘛，四川这个公众志愿者报名20000多人，筛选了最终200人，哇！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淘汰100人，100人在面试，
3: 万里挑一了，
2: 而且还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要进行3分钟的演讲。要以真实的事迹来感动大家，包括对奥运知识、对运动的体验。
0: 所以火炬手啊，你不仅得有运动细胞，体力得好，能跑，最重要的是你得有自己的故事，你得用你的故事、你的精神去激励别人。
2: 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火炬还是你心中的那个奥运的精神。
2: 对，
0: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在开门大吉也是属于您的一个高光时刻，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选择吧。
0: 蛇，请准备。4号门，3000，
2: 好，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阳红，几度夕阳红啊。
1: 啥歌啊？
2: 这个有点懵啊，
3: 这首歌完全没听过，
2: 这个好像不太熟悉。
0: 我找亲友团求助。
1: 那就求助。
2: 求助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五个字，其中第夕，夕什么？
3: 夕阳红。
2: 最美夕阳红。
0: 哎呀，
1: 再想想，
2: 几度夕阳红。
1: 什么？
2: 几度夕阳红。
0: 哦呦天哪，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好不容易啊，
2: 就是
0: 太不容易了，
2: 太阳都给我挤出来了。
1: 可能确实是大哥的盲区哈，因为这首歌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能这个不在大哥的平时看的这个剧种里哈。

0: 大哥那会儿都骑车全国跑呢。谢谢徐一舟，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0: 他们建立自我的价值，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信去面对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也让您的内心更加的充盈和饱满。
1: 对对对，我们是一种双向的促进，
0: 双向奔赴，
1: 对，
0: 特别好。
1: 我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0: 那我们就继续跑吧。
1: 好，继续跑，
0: 来继续开门。
1: 这里就算了啊，这里就算了。
0: 说了半天就不跑，
1: 这里就算了，被他套进去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1: 对，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咱们一定放平心态，享受游戏，享受音乐，享受这个过程，勇敢向前冲，好不好？
3: 好。
2: 那接下来幸运的指针又会为谁停住呢？哇，四号，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哇，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2: 放平心态，好不好？
4: 好，
2: 祝您梦想有门，
5: 开门大吉！

0: 些声好好。
1: 我都手足无措了，没想到送走的大哥来了个更厉害的。你好，
2: 你好，
1: 介绍一下自己。
2: 你好，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刚退休，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现在是一名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大家也可以叫我自媒体的名字三岁娜拉。
1: 为什么叫三岁娜拉？
2: 就是
1: 永远长不大。
2: 对，永远长不大，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永远活力满满。
1: 本来51岁，你这尤其在大哥面前就是个小姑娘，是不是？白雪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什么梦想啊？
2: 我的家庭梦想是要想带我的妈妈出去旅行。
1: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2: 好，谢谢。
1: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马、狗、猪。哎，三号门还没有翻呢。
2: 那我就选一个鼠大吧。鼠大。
1: 鼠。鼠，请准备。鼠是几号门？哇、哦，还真被你找出来了。
3: 哦呦，三号门哦，哎呦，他肯定过的。
1: 数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0: 说自己呢？
1: 说你呢？
0: 歌名叫什么？
1: 佳人在水一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在水一方，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你是从小就跳舞吗？是从事舞蹈专业的吗？
1: 没有，小时候我不喜欢跳舞的，很排斥跳舞。然后我的工作也跟舞蹈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做什么的之前？
1: 我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上班，专门处理一些违章违规的车辆的。
2: 处理违章，
3: 很严肃的工作。
0: 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
1: 对，所以就找一些解压的事情。跳舞让我很放松，可以忘掉很多的烦恼。
0: 刚才他在我们这儿跳的舞都不算真正放松了，大家想知道他真正放松跳什么样吗？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吧。哦，就是他，我老刷到他。主要是你这一身穿着吧，让别人就以为你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1: 这是在咱们北京二号线地铁站跳。这视频是我妈妈给我拍的。
0: 妈妈给你拍的？
1: 对，
0: 她那个运镜转着圈拍，而且特别稳定。
1: 对，我给她教，我说这个你需要围着我转圈去拍。我妈70多岁了。
0: 70多岁了。
4: 哦，妈妈心态也好年轻。
0: 50多岁的舞者，没想到长镜的摄影师是70多岁的妈妈。
1: 拍了几遍，我妈说转她头晕。
0: 但是他的这些视频在网上还挺火的，我刷到过。
3: 他在网上非常火的。
0: 刚看了视频我才对上号，因为他会穿一些这个年龄显得稍微大一点的衣服，有一些反差感，有自己的个人标签。
1: 对，衣服替我挡下了焦虑和内耗。
0: 他最开始是你的面具，但现在已经长成你的皮肤了。
1: 对，
0: 特别好。行嘞，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猪。
1: 猪。好好好，我听观众的，选猪。
0: 请准备，五号门，3000元。
3: 哎呦，五号门对他来说也是随随便便的。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0: 好，歌名叫。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我不知道。
1: 我等了好久了，终于今天见到你。
0: 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你早说我早来了。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欢迎孙伯伦，你好，
1: 佳妮老师好 ，Hello。
0: 他听你唱这首歌特别激动，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这首歌。我说你现在不也很年轻吗？你不才3岁吗？这首歌原唱是
2: 张洪亮，
1: 张洪亮老师。
2: 那时候抄那个歌词本，
1: 我小的时候也是抄那个歌词本，
2: 一儿一儿的抄，抄了3本。现在还在
0: 家里。你写作业咋没见你这么认真呢？
2: 写作业
0: 抄了3本歌词本，真的是。谢谢孙伯伦，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0: 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十二，
1: 选个马吧。
0: 马，请准。有信心吧？
1: 有。
0: 背。马是七号门，5000元。
2: 哦，还行啊，七号门还行。哎呦，留给我们的都是10号、8号、9号了呢。
0: 请按响门铃。

0: 哎呦，他放开嘞，
1: 根本停不下来。
2: 我不记得歌词了，但是知道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叫做。
2: 你的眼神，你的眼神，
3: 你的眼神。
0: 哎呀，太好了！
1: 好，歌名叫做。
2: 你的眼神，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的眼神。
0: 我觉得他

0: 欢迎松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蔡松奇。
0: 谢谢，
1: 谢谢小宁，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
2: 哇塞，冲啊！
3: 9000元拿了。
0: 曾经不知自己爱跳舞，但自从爱上跳舞之后，他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4: 就是让我越来越自信，就是享受音乐，享受舞蹈带给我所有的一切。
0: 所以舞蹈给人带来的改变应该是巨大的，而且它是潜移默化的。首先表面上你的肢体更协调了，你的精神状态更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能相信自己能完成一件事情，达到一个目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4: 对，
0: 继续前进，
5: 前进，前进！哇，
0: 求助还没有用呢。
4: 好，
0: 牛、虎、兔、龙、狗，12，
4: 就选兔吧。
0: 兔，请准备。9号门。
6: 哇，兔9号门
4: 很难哦，很难哦。
7: 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
6: 对的，
7: 因为他好像真的听过很多歌。
0: 有点害怕是吧？
4: 我想跑。
2: 想跑。
4: 想跑路，
0: 跑要往那儿跑，请按响门铃。
4: 好。

0: 这个歌是很流行的，当时。
1: 哎呀，旋律特别熟，想不起来啥名字了。
2: 感觉是谁唱的呢？
1: 谭咏麟。哎，
3: 歌手都知道了。
2: 那你现在就开始想谭咏麟的歌有哪些？
1: 我就记得他的卡拉永远。
2: 你先别唱，别想别的歌，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谭咏麟。
4: 但是我觉得他能破解，能破解。他这个旋律，他对他太熟了。
1: 想不起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选择哪种？
1: 那个场外的那个
2: 亲友团。我们先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好好好。
2: 你好，会就点头。

0: 应该是会的。啊，叫什么？
1: 水中花，水中花。啊，
2: 水中花。
0: 叫什么？省点花。
3: 水中花。
0: 水中花。
3: 韩永林的水中花。
0: 确定吗？
3: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3: 门。
0: 门
3: 大。
0: 大。
3: 吉。
0: 吉。回答正确，水中花。你这亲友团太给力了。

0: 畏惧，但求共聚。
1: 欢迎俊宇，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1: 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2: 谢谢。
1: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哦，
3: 14000，
4: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你太牛了，一个不注意就14000了，非常棒。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5: 不要了，
1: 试试看吧。
5: 这已经让我爸很开心了。
1: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6: 我们接续这种幸福洋溢的力量，我们接下来看看幸运转盘会带着谁的故事和谁的梦想之旅一起启程。
4: 来一盘，
5: 加油！
6: 大力出奇迹啊！走！
5: 啊！再快再快！
4: 带七盘的你，
6: 八号，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欢迎您，你好。
7: 你好，小妮，你好。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7: 我叫孙桂平，来自湖南株洲，今年68了，是个羽毛球业余爱好者。
1: 拿着球拍就上来了，刚打完比赛吗？
7: 对，还在洛阳打完比赛过来的。
1: 平时打比赛也这么漂亮吗？还戴着珍珠项链。
7: 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嘛，越打球人的气质也好，也是喜欢生活爱美，
1: 对自己要求高，哪怕是打球的时候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7: 对。
1: 哎，您都拿过什么奖啊？打球水平怎么样？
7: 我呢是从2011年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的，得了380多枚奖牌。
4: 这个厉害厉害。
7: 金牌就160枚。
1: 高手啊。今天您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到开门大吉？
7: 想为我的羽毛球事业打向全国积累更多的资金。
1: 你看人都拿了那么多金牌了，还有目标，还要向前冲，我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呀？行，祝你梦想成真，
7: 谢谢，
1: 加油，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狗，12。
7: 好吧，牛马精神。
1: 牛马精神，
7: 来牛。
1: 牛马精神，
7: 都一起来。
1: 什么叫牛马精神？我就是牛马精神。牛，请准备。牛10号门啊！
7: 啊！
1: 姐姐加油吧，请按响门铃。

0: 哇，第十首就这么难了？
1: 会吗？
2: 好像有点难度。
1: 没听出来。
2: 对。
1: 喜欢哪个歌手？
2: 刘德华。哎，
1: 真的吗？刘德华的歌您都知道哪些？哎呀，
2: 现在唱的不多。
1: 以前喜欢刘德华。
2: 对。
1: 你现在不喜欢刘德华了，因为刘德华老了，老了，
3: 老了。
2: 没有，哎呀呀
1: 呀，还是那么帅。这首歌确实是刘德华的。
0: 然后快点想刘德华一个什么歌，我旋律都忘了。刚才他那个
2: 还是有点不知道歌名。
1: 好，
2: 音乐。
1: 那我们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
1: 来，原音重现，请听。

0: 还是
1: 敲来敲去敲什么？敲啥？
0: 敲锣，打鼓，敲锣。
1: 没听过这首歌啊。
0: 这首歌确实好像猜不出。
2: 听过的，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1: 你要没听过这歌，你咋猜？这确实不好猜。
0: 确实猜不出来。
1: 好吧，那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挺开心了，今天能跟您同台，向你。
1: 我也很开心，但我更希望您把钱拿走啊。来吧，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姐姐一直在问这歌叫什么呀？这歌叫什么？
2: 敲来敲去。
0: 敲的什么？特别想知道。
2: 敲来敲去。
0: 敲的到底是啥？木鱼与金鱼。
2: 木鱼金鱼。
0: 刘德华的一首歌。谢谢谢谢你的演唱。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清零了。
3: 哦，天哪！
0: 其实打羽毛球对于姐姐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压的途径，
3: 对，
0: 宣泄很多心中的难过、心中的故事。我听说您最早开始打球是因为家里的一个变故。
3: 家里孩子从小先天心脏病，带到19岁以后就离开我们了。哦，所以从那以后呢，就为了释放压力，就在球场天天打球。现在几乎是我要不打球的话，我就会来病，就会生病。哦，就是球可以当饭吃了，可以这么说。
0: 其实那个时候为了走出阴影，走出那份痛苦，所以就让自己要忙起来，要找一件事情做，就选择了羽毛球。
3: 是的，再累人的心情都是很舒畅的。
0: 其实是为他而打的羽毛球。
3: 嗯，也是因为孩子在天上保佑我吧，要我身体好嘛，对吧？这是也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期待。
0: 让他放心。
3: 是的，
0: 妈妈会好好的走下去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加油。
3: 谢谢。
0: 我们一起为姐姐加加油，好不好？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更加的精彩，
3: 好，谢谢大家，
0: 更加的快乐。

0: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来追寻梦想的，梦想之旅的方向盘也全然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过幸运的轮盘现在在我的手中，那我祝每一位都被好运加持。
1: 好，
0: 来，三二一，5号，放轻松，享受音乐，享受答题之旅。
2: 好的，
0: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3: 您好，
4: 你好，
2: 小妮，
4: 欢迎你，
2: 很高兴，很荣幸看到你。
3: 我也很荣幸。嗯，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你一下。
2: 我姓江，江永琪，来自山东烟台。
3: 山东，他点山东话都说。
2: 山东烟台，
3: 您就用山东话介绍挺好。
2: 我今年69岁了，我是一个摆地摊儿学英语的一个直播呀。
3: 学英语啊？
2: 我自学的英语。我想给你表演一下，我肯定带了我做的小手工，可以吗？
3: 可以呀。
5: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
2: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here is a show time. Would you please be so kind to take a look? Well, here is a fish on the hook. So far, there's nobody absolutely who can take fish out except me. Except me. I can take it out so easily, and nobody can put it back.But for m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 2, 3, oh, surprise, surprise. Face, get up. 哇
3: 哦，有腔有调的，还有点那个百老汇那个味道，是吧？
0: 就是戏剧感很足。
3: 哇，太棒了，你这英语口音是哪儿学的呀？
2: 80年代初的话，我是做木匠，我在这一边嘎电锯一边背单词。
3: 您的英文名叫什么？
2: 叫 Ginger。
3: Ginger 就是姜的意思，吃的那个姜。因为大哥姓姜，所以他的那个英文名就叫生姜。您的梦想是什么？
2: 那个我用中文讲哈，这边下雨天，这边风吹日晒嘛。我梦想是在我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棚子啊。
3: 行，祝你梦想成真。
2: 好，
3: 好，加油，好啊。来吧，选择领生肖，虎、龙、狗、12。
2: 我听大家的，龙 ，dragon。
3: 龙，请准备。
2: OK。
3: 6号门。
5: 哟，6号门的，
3: 请按下门铃。

0: 会吗，哥哥？
1: 我要听原唱，听原唱。
0: 这一路回来不是想歌名，是想怎么求助，是吧？
1: 对对对。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您选择原音重现。
1: 我听您的。
0: 您别听我的呀。
1: I follow you, okay.
0: 钱没了。
1: That's matter for me. I just enjoy the opportunity to see you.
0: 原来哥哥不仅摆摊，平常说话也是说英语。因为歌词里面没有歌名。那咋整啊？那就关键字吧。
1: 好，
0: 蒙猜呗。
1: 蒙吧。
0: 好，
1: 蒙。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个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2: 潇洒的走。
0: 什么？四个字？什么什么走？
1: 不知道。
3: 对他还是很难的。
0: 用一个词来形容我。
1: 就是一个帅，就是又有魅力 ，perfect， 哪个地方都完美。
0: 再想想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我？
1: 还有，你动作优雅。潇洒，你很潇洒。
0: 真的吗？
1: 潇洒的走。哦，
4: 猜到了，猜到了。
0: 歌名叫
1: 《潇洒的走》。
0: 看来我这外形条件确实能帮选手猜出歌名哈。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 WiFi 组合，
1: 小妮哥好，大家好。
0: 我没听过这歌，你也没听过？
2: 听过，听过。
0: 你听过？
2: 这是高胜美唱的。
0: 你会这歌？
2: 我会，我会。
0: 还浪费了一次求助的机会，你说
2: 对不起
0: 哥哥，哎呀，真的是。非常好听，你们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3: 是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听。
0: 真正潇洒的是大哥，
3: 真的
0: 天天摆摊中英文交流，然后还给外国朋友们介绍我们中国。
2: 是的，我给过往的游客打难解疑，并且让更多的中外客人了解我们山东沿海城市烟台，山光水色美，果香鱼虾肥，不光是有西式的建筑，就摆地摊的老头英文也国际范。
0: 你说的特别好，棒，很棒。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您，大哥，这扇门咱们算成功打开了，
2: 谢谢您。
0: 您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继续前进吧。
2: 我不浪费其他人的机会吧，我是非常 honest， 非常忠实的啊。
0: 三言两语当中就要 say something in English。
2: Yeah, right, exactly。
0: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头啊。而且我感觉他说英语的时候和说山东话的时候以及说普通话的时候是三个老头，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气质。那您就真的见好就收了。
2: 我不希望浪费大家的时间。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听有点难了，但我们士气要足的。
4: 好，
3: 来喽，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5: 三。在期盼着你。2号。
3: 哇，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欢迎您。哎呀，这名字太好了！
6: 谢谢，
0: 欢迎著名的著名老师，
5: 一出场就是著名人物。
0: 这是真名吗？
6: 不，我真名叫朱明，工作嘛，
0: 对对对，
6: 他要起个名字，然后我就用谐音就叫著名。
0: 这个名字好啊，
6: 就一直用到现在。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6: 我的梦想是我想要一台新的手机，因为我在学着做 DJ， 做 DJ 嘛。
0: 是真的做 DJ 啊？
6: 我在学着做 DJ。
0: 在哪里做 DJ？
6: 像我这个。比较业余的嘛，还是在公园里啊，大的商场啊，啊步行街啊，还有酒吧里外场我也打过的，主要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欢悦的气氛，是这样的。
0: 来吧，开始挑战。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11号门，有一个8号门，
5: 都是厉害的了。
6: 那就胡一下吧，
0: 胡一下。胡，请准备。8号门，
5: 哇，这胡准呐！
0: 请按响门铃。

0: 自信啊。
1: 如果能一天每一天
2: 我会唱，
1: 再些
3: 我甚至会唱，
1: 怪你多些再多些转换些。
0: 我觉得他的能力比较强，
3: 是不是
0: 应该没问题了。
1: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他有歌词里有一个多些再多些转换些，
4: 还会粤语，
1: 这是学着唱。
4: 各位哥哥姐姐，你们感谢自己先出来了吧。
1: 天哪，
4: 这朱明姐姐要是第一个上场的话，可能真没你们什么事儿了。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欢迎晨曦，那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0: 这首歌应该跟你一样大吧？
1: 对，很老，但是我很惊讶姐姐能
0: 打碟、哎、
2: 谢谢，
1: 厉害厉害
0: DJ 谢谢。而且他不是从小学音乐的，
3: 我历史老师，我大学
0: 历史老师，
4: 历史老师
0: 去打碟
4: DJ
0: 能想象吗？
3: 我大学毕业出来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退休以后开始接触，
0: 跨越好大呀！哎，
3: 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包括我们学校校庆的时候，我也去
0: 打碟
3: 展示一下。
4: 大家跟着我的乐曲舞动起来，嗨起来！
3: 打碟时候大家应该很嗨的嘛，他们在后面就坐得非常板正，因为老师在上面，他们觉得好像是在上课一样。
0: 其实对于一个 DJ 来说，要求非常高，是吧？你的协调，你对音乐的理解，
3: 对
0: 你的品味，你的选曲，是吧？
3: 动起来要和谐，
0: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好棒！好，没有用求助呢，继续前进，
3: 前进，
5: 再前进就是上万个了。
4: 他还没求助呢，多了啊，
0: 最后两扇门了，12和狗，狗是11，其实11和12难度已经
3: 差不多了。那就不够，就12，
0: 就12，
3: 就12，
0: 真的，直接12，太牛了！当历史老师的时候，性格也是这样吗？
3: 对，我不喜欢就不喜欢了，那不用绕来绕去，没有意思的。哇
4: 哦，姐姐太酷了！
0: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那就12，
3: 好，
0: 好吗？
3: 好，太牛了！
0: 12号门，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才能打开，毕竟它是今天全场最难的一首，
3: 最难的。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哇！打开这扇门，您就直接拿走30000，而且您手里还有一个求助，给姐姐加加油啊！
4: 加油！
3: 谢谢大家啊，荣誉属于大家。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5: 对，
0: 加油！
5: 著名的选手，
0: 太不容易了。

0: 好晓得。哒滴哒哒。
1: 哇！唱。
2: 我有一段情呀。
1: 过了。
2: 说给谁来听？
3: 厉害，
2: 是吧？
3: 厉不厉害？
2: 是蔡琴的吧？
4: 真的吗？
3: 歌名叫什么？
2: 心不了情，不了情，应该是我记得是不了情，是不了情吗？不了情呀。
3: 您不用问别人，因为现场只有您能猜出来。
2: 蔡琴就是有一首不了情的歌，
5: 对吗？对吗？
0: 反正有这个不了情的歌。
5: 对吗？
2: 心不了情呀，我就还有
3: 心不了情。
2: 不叫情，心不了情是个电影。我有一段情。
3: 什么？
2: 说我有一段情。
3: 确定吗？
2: 我有一段情，确定，
3: 就这个了。
2: 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呀，就这个，我唱的这么好听，就肯定是这个了。
3: 漂亮，
2: 就这个了。
5: 他很厉害，
3: 我好喜欢你的这份洒脱，这份自信，而且很有底气。我有一段情，
2: 我有一段情，来吧，
3: 一起期待，
2: 把冰山打开，
3: 开
2: 门，
3: 别太高兴了，万一一会儿没打开呢？
2: 没打开也不要紧。
3: 好。到底对不对？这是三万。

0: 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让我们期待。
1: 开门。
0: 好着急，我觉得他现在好急。哎，我就不开啊，我就不着急，我就逗你玩。
1: 这个门，
0: 我就吊您胃口。
1: 哎呀，不行不行，
0: 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的门怎么那么着急啊？开
1: 门。
0: 门。家里对您打碟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是吧？
1: 支持的。
0: 特别酷哈。嗯。
1: 有时候开 party 的时候啊，我的姐妹们在下面可嗨了。我最喜欢这种熟人局，就是快乐啊，大家互相感染
0: 的、
1: 啊、这个节日的快乐。
0: 而且很骄傲。那
1: 个、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这个节奏一出来。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吉，
0: 急死你们，急，回答正确。哇，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0: 还没有用求助，
3: 没错没错，最难的水平是最好了。
4: 太强了。
1: 啊，他还是个江南人。
4: 说给谁来听？
5: 哇，真好听啊！

0: 欢迎朱正怀，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正怀。
0: 这首歌最早的版本，它恰恰就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滩啊。那后来就有无数个版本，您刚才说的蔡琴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谢谢谢谢朱正怀，
1: 谢谢
0: 姐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5000元，
2: 塞了一个10000就错了，
3: 太牛了，
0: 太棒了，
3: 好厉害好厉害。
0: 我身边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好想退休啊，好想过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您对于那些急着退休的朋友们有什么话说？
4: 可能他是因为上班或者是在工作中，他有很多的那个身不由己，他更渴望的是能够从这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中能够解脱出来，这对他来说肯定是他这个年龄层的一种困难。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我包括我打碟还是干什么，我觉得困难它就是如影相随，你以为这个下面看不到了，你觉得你把它打败了克服了，但是它转个脸换一张脸又来了，
0: 就是说你
4: 就是永远都在。
0: 你以为退了休就没有焦虑了？
4: 对的。
0: 但其实你退了休会有新的焦虑。
4: 对的。可能你觉得退休你摆脱了这种身不由己啊，何处是个头的那种感觉，但是你退休以后，就是用上海话的来讲，就是叫等等了，等等了，意思就是很茫然。上班至少你有一件事，我觉得有一个点在那、哦、
0: 拎着你。
4: 对，退休很可能它就会散出来，
0: 突然不知道该干嘛了。
4: 对，这么长一段时间你要怎么过每天每分每秒，所以这种茫然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困难。
0: 那该怎么做呢？
4: 就找一种热爱吧，找一种喜欢，然后呢真的是要充满爱，对家人对生活真的要有一种热情，有一种喜欢，包括对自己的肯定，站住脚了你就可以撑起上面所有的东西。像我今天到北京到首都，我就在这个开门大吉的舞台，我超满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一气不拉看这个节目，知道我要上这个节目有多么的眼红，然后我在后面我就想，哎呀，猜不出来我也要上，我第一手被毙掉我也要上，我就上了，我超满足。这个钱财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变成其次的，有些东西真的是千金难买，我是这么想的，反正说的。

0: 特别好，
1: 谢，
0: 对我们真的很有启发，也希望各位能够拥抱和享受自己每一刻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价值。我觉得姐姐的实力真的是足够强，而且最厉害的是姐姐还没有用求助，所以最后这一扇门
2: 继续
1: 继续啊，
0: 要继续前进吗？
1: 前进吧，前进吧。
0: 我觉得就为这份魄力来点掌声，最热烈的掌声。
1: 家庭基金可以先暂时放放，我走完全场。
0: 太帅了，我觉得比你打碟还帅。
1: 哎呦，谢谢。
0: 好，最后一扇门，狗，来吧，狗，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如果能够打开这扇门，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是55000元。我都紧张了。
1: 哎，我也紧张，
0: 我现在心跳都加速，但是现在不能紧张，你先要放轻松。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太好了。
3: 我觉得还没问题。
4: 我也觉得，啊，因为还有求助呢。
0: 准备好了吗？
1: 大胆地走。
0: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我就一个噔噔噔了滴滴噔，这个要求助了，这个不在我歌单里面，突然之间要求助，
1: 直接求助，
0: 直接求助吧，
1: 因为最后一扇门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听歌吧，
2: 原因重现，
0: 对，原因重现吧，
3: 对，听歌好，
2: 那您仔细听原因重现。

0: 走在林间的小径。
1: 这真是猜不出来，
2: 好难猜，我放弃了。
3: 夕阳，大步夕阳。
4: 哦，不知道耶，
1: 这个真不知道。
3: 大路，大步，这个真不在我歌单里。
0: 跟着夕阳的脚步，林间的小径，但是我觉得都不是歌名。
3: 夕阳，大步夕阳。
5: 没事，您还有点时间，可以随便想，随便猜。
3: 走路，迈入。
0: 好难。
5: 最后一点时间了。
3: 大步，猜不出就夕阳了，不行了。流水富贵啊，过路财神。
5: 这钱还没有看两眼呢，这。
3: 不过真的不重要，我觉得。
6: 还是潇洒走一回了。
5: 您给我一个答案吧。
3: 大步夕阳如去，哟，这个真的不对。
5: 大步夕阳如去，
0: 很潇洒。
5: 大步，一起期待。
3: 大步，迈步夕阳。
5: 门。迈步夕阳，
3: 迈步夕阳，
5: 哎呀，
3: 不行了，
5: 急！
0: 哦，好可惜啊！
5: 还好吗？
3: 我很好，我觉得能够来上节目，跟你在一起有这么长时间就可以了。今天算是心想事成。我跟大家说，我上海人啊，我第一次来北京，这是我啊，
5: 从来没
3: 来，我就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才来北京，就是为了这一刻。和小妮同台，和大家一起录这个节目，
5: 我很荣幸，我很荣幸。
3: 我这个到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也不是所有同龄人能有我这样的生活体验的。
0: 姐姐心态真的好好，
6: 不来就不来，一来就要高光舞台。
0: 真的真的，
5: 我今天晚上这个辗转难眠啊，
3: 辗转难眠，我也辗转难眠。
5: 就是您辗转难眠是因为您激动，我辗转难眠是我心疼您的钱没了。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着夕阳归去，踏着夕阳归去。我的天，你这个后面歌词不给我。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踏着夕阳归去，毕竟是十一号门，
0: 这个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1: 是的，说得特别好，包括人的价值也是这样，不要让自己过得太单一太枯燥，尤其是退休了以后，让自己找到一些事儿来做，找到一些爱好，找到一些热爱，这就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0: 自己快乐，周围人也快乐，大家都可以快乐，可以把这个快乐传播出去。
1: 谢谢，掌声送给杨耀扬。
2: 谢谢。
1: 清零不代表结束，清零又是新一次的开始。
0: 疼的
1: 5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很抱歉，全部清零。
3: 开门大吉，
1: 祝大家能够拥抱梦想，拥抱热爱，拥抱爱。那您也借这个机会跟电视机前的姐妹们问声好，跟他们说声再见吧，好不好？
0: 再见，那爷娘我玩。上海话就是，你是不是很眼红？我现在这个和小妮同框的这个场景。
1: 也希望姐姐的姐妹们能够来开门大吉，实现你们的梦想。下期

0: 古代宫廷建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红墙黄瓦，在阳光的照耀下，宫殿屋顶光彩熠熠。这种黄色瓦片就是琉璃瓦，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上使用的特殊建材。一个拍板，一把塑形刀，在赵长安的手中敲敲打打，几下就呈现出了小狮子的雏形。北京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赵长安正在设计制作一件文创作品——琉璃狮子。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过去这里是专为皇家烧制建筑琉璃的御窑。北京故宫的琉璃构件大部分都出自门头沟。早在900多年前的辽代，这里就开始烧制琉璃。元朝兴建都城，为了统一建筑制式与质量，在门头沟设立琉璃局，琉璃官窑应运而生。官式琉璃也开始大量应用于古代帝王宫殿、皇家园林、皇家寺庙建筑上，可以说京西琉璃见证了北京的建都史。赵长安已经是这里的老师傅了，参加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多处国内外建筑的修复制作。他正在制作的这件琉璃文创作品与琉璃建筑的制作不同，原料上也有很大区别。
1: 哎，葛叔，忙着呢啊。这样呢，您帮我那个配点料，我准备做个小狮子，做一文创。哎，料比咱们生产时候的稍细点啊，80目。
0: 官式琉璃制作使用的泥料，就是门头沟当地特有的泥土。

0: 它是一种页岩，与煤伴生，用它做出来的建筑材料不易开裂，可塑性较好，制作数米的大型建筑材料也不容易塌陷。其次，这种泥土含铁量极低，呈乌黑色，但烧成后的胎铁白中泛黄，与釉料的密度、色泽可以完美结合，使最终成品质地坚硬且色泽通透。
1: 这就是咱们那个原料甘子土。一般选料的时候看着就是先看看它是乌黑发亮，然后那个拿手呢再碾一碾，看看是不是扎手，就如果感觉到硌手，那料就不好啊。然后那个老师傅看的时候还要拿舌头说舔一舔，看看粘不粘舌，粘舌稍微好一些，粘舌它是发那个吸水嘛，吸水率好，如果要是不粘舌，舔在铁上呢它硬，那就不好，那料就不好。咱把料采回来就放在咱们这儿，您看着这儿堆放，然后经过三冬两夏才能使用，充分的熟化以后去除这个原料里边的爆性。
0: 官式琉璃制作最主要的三大工序分为稳作、窑作和釉作，分工明细。赵长安主要负责稳作部分，也是一件作品最初的设计塑形和制坯环节。官式琉璃的制作有一套严密的尺寸和比例关系，精准的制作方法也是世代相传的要诀。赵长安在这件文创狮子的设计造型中并没有使用任何图纸做比照，作品的造型他早已了然于胸，他的任何创意和修改直接在泥塑的制作过程中调整。
1: 就眼睛基本不下不打稿，因为做原料的时候你打稿有些东西倒不好表现啊。我呢也就生活在北京咱们门头沟区啊，在小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那个琉璃制品啊，觉得那东西非常光鲜亮丽，那个时候就对琉璃有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吧。
0: 赵长安起初在建材系统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琉璃制品厂招收新人，计划开发工艺品。听到这个消息的赵长安非常兴奋，第一时间就报名来到琉璃制品厂，但他刚到厂里的所见所闻却与他想象中差距甚远。
1: 来了厂子以后，当时就是一看不像自己想象那样是做那个工艺品。我来的时候是93年了啊，里面漆黑一片，进去以后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看到人在哪儿，感觉是跟自己想象的差别挺大。那从小喜欢美术，喜欢画画什么的啊，就看到这个还是就是留下来了。
0: 没过多久，赵长安就从工艺品制作部门转到了技术科，与师傅们一起烧制琉璃建筑构件。刚接触古建，尤其是官式琉璃的制作，赵长安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1: 刚接触的时候就是琉璃这个构件品种太多了，我刚一来的时候同事告诉我这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特怪，叫什么压当条、斜当钩、窜头、躺头、方眼钩子、螳螂钩子，这个词儿你记不住，今天告诉你明天就忘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字。但是那个时候幸运的是工作量特别大，外面活很多，也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慢慢的在这个学了陆陆续续有30多年，也不敢说全会了。
0: 除了工作的积累，翻阅资料，赵长安经常穿行在北京的琉璃建筑群中，随身携带相机，随手拍摄也成了赵长安的习惯。
1: 买一长焦相机就是为了照那些房脊上的脊兽，然后有的时候出来以后看见自己喜欢东西都拍下来。咱们北京的那个古建基本上集中的地方都去过，你像那个天坛、颐和园、北海，去故宫上百次应该有了，主要是为了看那些琉璃构件。故宫里面东西太多了，就每次你也看不过来。
0: 制作官式琉璃最好的学习场所就是故宫，大多数时候赵长安都是仰望故宫高高在上的琉璃构件。直到2006年故宫太和殿大修，第一次看到殿堂上的脊兽清晰地摆在眼前，赵长安既兴奋又震惊。
1: 把那些琉璃构件拿回来啊，然后拿回来构件以后，当时看也是非常惊讶。

因为以前动画都是说那个走马观琉璃，这琉璃不能细看啊，到远处一看就过去就行了啊。而尤其那件仙人奇迹，第一件，它感觉就像工艺品一样，要非常。

0: 可见独有的唐石还有仙人等脊兽，按故宫专家要求不能有分毫之差，对于赵长安来说还是第一次。
1: 没有这么严谨的复制过文物，大概我做了有两个月吧，后来来了以后，专家拉了一把椅子，戴上眼镜就坐着数了羽毛，拿尺子量头到尾的距离，尾到头的距离，然后到人的距离，到人的头到鸡嘴的距离啊，量得非常非常细致，羽毛的方向都有专家一个人数，非常非常满意啊。那天是我从业这三十多年以后比较骄傲的一件事啊。这件作品现在就在故宫太和殿的角上。
0: 故宫太和殿的琉璃构件复制成功后，让赵长安对古建文物的复制有了很大的信心。2007年，赵长安决定迎接一个新的挑战。一直以来，琉璃九龙壁代表了琉璃建筑制作水平的最高峰，他决定复制北海九龙壁。
1: 这个是一个九条龙，就是咱们北海的九龙壁，十分之一缩，按那个比例是按十分之一缩小的，按那个北海的比例是1:10，包括上面的瓦件和仿木结构那些琉璃构件，全长完了以后2.5米，然后加上那个所有的构件是5000多件。到现在从2007年已经历时多长时间了，有快20年了吧，10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基本上都素坯都烧完了，那就差那个上釉，上釉以后就可以拼进来了。
0: 不仅复制文物作品，多年来赵长安一直搜集在北京琉璃制品厂制作的老件，这次他曾经收藏的一对琉璃狮子也派上了用场。
1: 是咱们厂原来60、70年代的老师傅做的，后来呢这狮子都流出去了，一开始我们厂做的我就给它收回来了。那肯定是这狮子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个一个吉祥瑞兽，做起来呢就是不能跟它跑太远。我们这次做的时候就把这里边表现得非常细，又小啊，又表现的细致，就是非常非常困难，争取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
0: 在赵长安不断调整中，文创琉璃小狮子的造型终于确定下来，设计拟稿完成后还要经过翻模等细节的处理。对于桌面上的摆件，赵长安也对细节把控更加严格，并做了特殊设计。
1: 这是狮子，就是咱们国家就是一个传统的瑞兽啊，这个谐音嘛，事事如意。而且呢是放在那个室内的，放在桌子上，让大家看的时候站在跟前看，很多地方细部都得做到位。而这只小狮子呢，做的呢头比较大，让它比较萌一些啊，跟那个传统的狮子还是有些区别。
0: 泥坯制作完成，就要等待其干燥、速烧和釉烧。过不了多久，这只文创琉璃狮子就将与大家见面。文创琉璃狮子的创作不是赵长安最有挑战的作品，但是他最倾注希望的作品。他的出现可能会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琉璃制品。在赵长安的心里，他最担忧的是琉璃的传承。
1: 琉璃传承这块，就是由于它那个生产环境比较恶劣，我来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啊，到我们厂倒闭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重建起来文创园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最小的。因为2013年以后我们都很迷茫，这事儿还能不能做，琉璃还有没有能传下去的可能性。哎，我们这是现在这些古建你维修必须使的，而且一些传统的建筑或者复制一些建筑你必须得用，这怎么传下去？当时我们也就是这几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嘛，也是就是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后来现在看到咱们文创园招了这么多学员，能有继续传承的可能性了，就非常非常高兴。也希望呢这个事儿呢，虽然不能说做得多大啊，但是希望呢这老的手艺别丢在我们这代人手里面，能继续的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现在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

0: 唱，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2: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3: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4: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依然，
5: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路。

0: 破叶归根。
1: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鼓榜。金鼓榜，金鼓榜，我的金鼓榜是非常棒，银海深深的一道光，我的金鼓榜是非常牛，威力无边的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儿内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重，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哈哈。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
2: 吧？
0: 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作都会了，
2: 啊，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你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五丑。
2: 五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哎，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不妨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哦。

0: 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1: 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0: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1: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0: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1: 正义的形象。
0: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1: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2: 来吧，
1: 教他们一下啊。
3: 好，没问题。
1: 来，
2: 杨师傅教杨徒弟。
1: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0: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2: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3: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我先，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
2: 哦，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0: 很利索。
3: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出来。
0: 太难了啊！
1: 谁先来？
2: 试一下。
3: 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0: 好
3: ，OK， 好。
2: 要不就
3: 拿，
2: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3: 可以吗？
4: 好棒，
3: 非常好。
1: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3: 你来，
2: 英国的朋友
3: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3: 啊。好的。慢慢来。
1: 好，
3: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3: 没事，
5: 紧张了。
3: 对，但是
0: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3: 会表演，
2: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3: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3: 对，高兴哦，可以，
1: 可以，
3: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3: 把它跳出来，把它跳出来，
2: 哦，那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1: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0: 是的，
1: 谢谢你们，
2: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1: 是
2: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3: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我也是可能3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7岁10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1: 啊，学的表演。
3: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是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1: 是，
3: 对。
1: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3: 对，
1: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3: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2: 那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3: 因为京剧

0: 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带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1: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0: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1: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1: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牧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0: 对，
1: 一个是瑞典，
0: 对，
1: 一个是中国。
0: 对，说的对。
1: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0: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2: 广州。
1: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0: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1: 广州。
0: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3: 儿。
1: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1: 斯德哥尔摩。
0: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0: 对，
2: 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在我的心里我们都是一样的。
1: 哪里像吧？
2: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2: 有回家的感觉。
0: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小吃，
2: 回家
0: 没有沙县，
1: 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1: 对，
2: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
2: 对，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1: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1: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回。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它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1: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1: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
1: 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4: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1: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4: 对。
1: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4: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5: 是的，
4: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1: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4: 明白。
1: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4: 兄
1: 就是很好，跟你说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0: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1: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想起来我的老家谢纳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纳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啊，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2: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1: 是的，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3: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0: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1: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2: 想家了。
0: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1: 对，
0: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1: 这种的是
0: 开心。
1: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0: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1: 可以，我已经聊了，谢谢。
0: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3: 对，
4: 有没有
3: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再从这上面

0: 在节目组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1: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2: 加油，
1: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3: 好好。
1: 说实话，哎，
2: 加油！
1: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4: 当然可以再看喽。
1: 还想再看一个吗？
4: 想
2: 想，
1: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5: 可以，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2: 来，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
0: 其实布拉吉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都是海，还有布拉吉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布拉吉波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2: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坐，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
2: 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0: 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这样。
3: 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3: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0: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
3: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哪，
1: 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
2: 价值连城，
3: 我得摸摸，
4: 这个就很沉吧，
5: 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
4: 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

0: 开始的地方、嗯、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1: 是，
2: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是，
2: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的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他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迎去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是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这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

0: 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1: 对，
2: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3: 谢谢旭比阿武老师。
2: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3: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
4: 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跨越海峡，奔赴山海。六月，一批台湾咖啡从业者来到云南保山，追逐心中理想的咖啡风味。从选种培育到田间管护，从风味打磨到品质升级，两岸咖农、咖啡青年坚守着相同的精品化种植理念。
3: 保山的话呢，它地处那个世界的黄金咖啡种植带，大概在那个白纬24到25度之间，从1000米可能到1900米，他们呢都可以种植那个咖啡。这样的话呢，尤其那个海拔高差比较大的话呢，它的整一个它的咖啡里面的干物质的积累啊是非常好的，所以它能够种植品质非常好的这个咖啡。
2: 20多年前，来自台湾的曹存礼来到了云南保山，他发现保山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咖啡种植，于是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有机咖啡庄园。
4: 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去了解保山咖啡跟地理环境，包括人文这些，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考察以后呢，我认为说保山咖啡将来在农业方面它会有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一个愿景存在。
2: 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咖啡从业者来到保山交流种植烘焙技巧，聚焦两岸咖啡精品化共识，全是两岸同胞同心同向的产业追求。
5: 我们现在就是把台湾的技术和理念落地到保山的咖啡产业里，一起做产业研发，打磨工艺标准，推动保山咖啡往精品化升级。
2: 云南依托云台咖啡产业深度融合的实践基础，紧扣15/5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规划部署，持续搭建起两岸农业青年创业交流合作平台，为15/5时期推进两岸经济融合、促进同胞心灵契合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6: 我们保山园区把那么有专门的咖啡创业园，可以提供给台胞们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在创业上面的场地和入门上面呢给予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7: 让我们台湾来的咖啡农能够喝到这里当地的咖啡，对所有的咖啡农来讲都是一种学习，也是一个增加他们的一个尝试。
8: 我们必须要透过分享交流才能够让我们一起进步。
2: 小小的一杯咖啡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鲜活载体。它搭建起两岸交流、行业互通、资源共享的专属桥梁，让两岸同胞在交流合作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
9: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台军自吹全球最强，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预计将在年底开始交付抵台。绿营炒作交付之后，台湾的 F-16 战机数量将为全球第一。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妄想以武拒统，赖清德当局真的能如愿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交付抵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首架双座机经过一年多飞行测试后，将在近期正式交付台军。返台交机作业预计将由美军加油机进行近20次空中加油后，跨越太平洋飞返台湾花莲基地进行检整后，再飞往驻地制航基地。至于交付具体时间，台空军方面称不予评论。
0: 台军向美国采购的新型的 F-16V 战机和之前改装的 F-16V 战机差别到底是什么？而最新的 F-16V 呢，即将在年底交付台湾使用。据说呢，航程过程当中呢，要有20次加油。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的作战性能特点？
2: 早期的 F-16AB 型，那么会在美台军购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对它的雷达性能和一些电子元器件进行升级。那么这个数量啊，也就是升级而来的 F-16V 的数量大概是139架。与此同时呢，台湾地区还耗费重金从美国采购了66架 F-16 Block 70，其实也是 F-16V。那么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可以视为 F-16 战斗机的终极升级改进版本。首先呢，它是大量的采用了复合材料，采用复合材料，整体机身的重量它就比较轻，这样的话呢，可以搭载更多的弹药。另外一个呢，机动性也更强。除此之外呢，F-16 Block 70，也就是美制的这个 F-16V， 它可以在飞机的上部左右两侧可以加装一组两个保型油箱，这样的话呢，它的这种燃油的携带量就大幅度的增加，可以有更远的航程和作战半径。与此同时呢，美制的这个 F-16V 它的机载雷达是 APG-83 型，那么它是融合了 F-22 和 F-35 这两款美制隐身战斗机的相控阵雷达的一个技术。我们认为这款机载雷达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再加上它加装了全新的这种电子战的设备，包括呢也可以配备这种光学红外的这样的一个吊舱，所以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甚至还具备一定的电子战能力。那么这就是台湾空军花大价钱买来的未来的这种空中作战的主力。
0: 那我们知道呢，台湾方面向美国购买的是66架新型的 F-16V 战机，如果说都交付的话，台湾方面准备如何部署这66架 F-16V？
3: 它基本上会放在台东的制航基地。台湾在东部跟东南部有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的加山基地，另外一个就是台东的制航基地。这两个基地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都是深挖洞，挖了很深的洞，可以把飞机放到山洞里面。台东的制航基地我们叫做飞官的摇篮，也就是它是训练用的一个基地。现在接收了这个 F-16V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它基本上就是要部署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以行使战力的完全保存。66架的战机就是一个在台湾称之为空军联队这样的一个单位。那加了这66，也就是加了一个联队，对于未来战局的影响有没有？有，当然有，但是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它的作战系统、它的机械跟它的机身，它基本上还是四代机，所以是四代机的机身，有部分的电站装备是采用五代机的电站装备，因此它的效能比四代机还要先进，但是比五代机还要落后。既然是它的效能比五代机还落后，而中国大陆现在是五代机形成主力战机的一个局面，

0: 不管是歼二零或是歼三十五，它都已经形成了大陆目前五代机的一个作战的主力。另外我们也留意到大陆的六代机也已经是在研发，多款机型都在试验试飞的状态下，所以以飞机的性能来说是隔代差的。即使增加了66架的 F-16V 的战机，但是它对于整个战力的结构，它的影响事实上是十分有限的。
1: 那么如果说这66架新型的 F-16V 都交付给台湾使用的话，那么台军是否能够操控得了这支队伍？是否会成立一个新型 F-16V 战机的编队？目前台湾空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胡教授，
2: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呢，要打一个是很大的一个问号了。那据悉啊，台湾从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的战机啊，其中56架呢是单座机，10架呢是双座机，那么合计的座舱呢达到了76个。那如果按照人员座舱比啊 1.5 倍计算的话，那么台军至少需要增加114名 F-16V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但我们都知道啊，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按照台军的这个经验的话，那么一名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呢，他首先需要接受16个月的基础培训，那么考核合格之后啊，还要再累积至少250个小时的飞行时数。那么总体来讲呢，培养一名合格的 F-16 的战斗机飞行员呢，需要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呢，据统计啊，从2011年到2019年，那么台军合格的 F-16 战机的飞行员呢是129人，那期间呢还有108人是离退，也就是说啊，8年到9年的时间啊，台军呢净新增的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只有21名，那么算下来呢，每年呢就新增加2名左右的飞行员。那大家可以算一算啊，114人，按照这个规模的话，那么台军要培养出足够的可以驾驭 F-16V 的新的战机编队的这个飞行员啊，你需要的时间就是要按照几十年来进行计算了。特别是近年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是不断的进行谋独挑衅的活动，那台军飞行员呢可以说是不堪重负，那么台军的军机啊事故呢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到期之后直接选择退役啊，或者呢是宁愿啊赔偿也要提前退役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是比比皆是。特别是台军呢损失了很多非常资深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啊，他们呢这个退役或提前退役之后呢都转去了这个民航公司啊，就驾驶这个民航的班机。所以呢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的话，别看现在啊有很多光鲜亮丽的新的飞机，但是你的飞行员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或者说啊在短期内啊你要组建一支专业的合格的 F-16V 的这个战斗机的一个机队啊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即使66架 F-16V 战机如期交付的话，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也是摆在那儿撞门面，而没有真正的操控性？更何况对于台湾的武器装备一直都是延期交付的，所以这个准时交付的可能性是不是也是比较渺茫的？
3: 确实不确定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因为首先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在生产战斗机的过程当中要优先考虑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空军的需求，因为现在 F-35 还是处于高速生产的状态，要向美军交付，还要向其他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盟友去进行交付。那么 F-16 的生产线也是处于运作的状态，但是相对而言呢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另外一个呢，在向台湾地区交付 F-16V 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人手和资源紧张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和台湾空军就必须要等一等。所以出现延期交付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的。台湾空军和民进党当局对于 F-16V 还是寄予厚望的，认为呢，它会成为啊这个在相关区域内和解放军海空力量抗衡的利器。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 F-16V 去对抗这个福建舰呢？就是因为它飞得比较远，然后另外呢可以携带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机载弹药。但是我们看福建舰上的这个整个的舰载机作战体系，首先歼15T 和歼 15DT 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先进性、空战能力，包括呢这个航程以及

0: 啊，它的这种空战的机动性，我认为针对 F-16V 它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个头更大。那么这是用大的先进的作战平台去压制小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的战机。再看航母附件舰，还有歼三五的，歼三五是双发中型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和 F-16V 相比，它是具有代差优势的。而且 F-16V 可能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歼三五，所以试图利用 F-16V 去和大陆先进的航母进行对抗，那么它必败无疑。
1: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 台军自吹全球最强。那么台军呢，现在是把 F-16V 作为它的主战机型，无论是即将要交付的新型 F-16V 还是之前改造型的 F-16V，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认为说，其实 F-16V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一段时间以来， F-16 战斗机在全球范围内频发坠毁事故，引发了关于其可靠性、老化程度及后勤保障的广泛争议。今年一月，台军一架 F-16V 在花莲外海执行夜航任务时失控坠海，飞行员虽成功弹射，但生死未卜。今年二月，土耳其空军和韩国空军的 F-16 在不到24小时内接连发生两起严重坠毁事故。此前，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发题为 F-16 战斗机的时代即将结束的文章，认为 F-16 已经达到了升级可能性的极限。对于美制的 F-16V 战机，它最强的战斗力之一呢，就是它有一体化的电子战体系。但是据台湾媒体披露呢，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呢，没有配备这样的电子战体系。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点？
2: 这次接收的 F-16V 的战机的作战系统，电战系统中有一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一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项之一，也叫做蝮蛇之盾。蝮蛇之盾它是一个防空防岛的一个保命的自动防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战系统。这个电战系统过去是用电子夹舱，但是现在已经内镶到这个机身本身里面。但是问题就在于被台湾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发现，它并不是采用跟美国同款的257，也就是 AN-257 的这个款项，而是采用的落后三级的254的这个款项。这个当然就引起了台湾立法部门的不满，而台湾的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却强词夺理地说，我们当时讲的意思不是那样。很多人就觉得不以为然，他说254还没有经过验证，那台湾难道是实验白老鼠，拿台湾来做验证吗？更何况如果是254的性能跟257是一样的话，那为什么美军要采用257而不用254？那这个也不合逻辑啊。因此有些人去研究的时候发现有猫腻。第一个就是257的平宽是高宽平的，而254它是基础的数位而已。另外在它的雷达作战的反应预警效果里面，台湾的事实上是比较慢的，而美国的是比较快的。另外美国的雷达系统跟预警雷达系统一接上去以后，它是无缝接轨，而台湾的却要后置来去调校。所以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事实上这两款是不同的，一个是具有攻击性的，一个只有防御性，所以双方的差别是蛮大的。
1: 今年一月份呢，在花莲就失事了一架 F-16V， 而在历史当中呢， F-16V 有多次的坠机事故，被称为空中火药桶。为什么事故频发？
3: 那我想主要呢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台军现有的这个 F-16 机队啊，这个飞机呢过于老化，那事故频出。第二个就是台军方啊，台湾的这个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呢，它是管理不善，保障不力。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今年一月初啊，台军的一架 F-16V 呢这个坠毁，那么就怀疑啊，疑似呢跟这个电脑故障啊是有关系的。大家别看啊，就现在这个台军的这个 F-16 的 AB 型的战机啊，现在都升级到了所谓的这个 F-16V 啊，

0: 是很先进，看起来很先进啊，光鲜亮丽啊，改头换面。但是这架出事的坠毁的 F-16V 的战机啊，它其实服役已经长达28年，它的发动机的飞行时数啊，已经超过了5000个小时，是不折不扣的老旧飞机。那么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啊，他早在2023年的时候就信誓旦旦说，2025年之前啊，要给台军所有的 F-16 战机呢，都装上一个叫做自动防撞地系统，那么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啊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但是大家看，现在都2026年了，这个承诺呢都没有兑现。直到今年年初啊，出了这一起事故之后啊，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啊，才着急忙慌地表态说，力争到明年呢全部完成接装。那么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就民进党当局啊，在关乎台军飞行员生命安全的这个很大的问题上面，其实一直是敷衍了事、漫不经心啊，由此可见一斑。
1: 那么美国媒体认为 F-16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甚至说 F-16 升级的可能性已经到达它的极限了。那么美国媒体的这个观察，从军事角度来说，您觉得它是不是准确的？
2: 非常准确， F-16 已经没有什么改进和升级的空间了，因为它的外形和气动布局，包括这个机体的尺寸是不能变的，那么只是针对它的雷达，包括一些传感器进行升级，然后呢，发动机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仅此而已。那么现在来看呢，未来的 F-16 战斗机，它只是挂装的武器装备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个导弹打得更远，另外一个呢，它所投掷的制导弹药可能会有一个更新的型号，但是呢，想让它飞得更快，想让它飞得更远，这个基本上难以实现。另外一个呢，当它面对隐身战斗机的时候，无论它的雷达有多么先进，无论它所挂装的导弹有多么先进，它是一个暴露的目标，非常的明显，首先让人家给看到了。那这个时候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机动动作，或者说使用什么样的这种电子干扰设备，你已经失去了先机，成为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目标。
1: 最近呢，美国媒体和美国军方的一些人士呢，都有一些对台海的新的观察，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报道，一份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受到软件缺陷、备件短缺和腐蚀问题困扰，在整个2025财年当中，美军 F-35 隐身战斗机机队中仅有约1/4具备全任务能力。此外，日前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重述他的美国不该全力协防台湾的论调，引发不少关注。台湾风传媒评论，未来台海冲突极可能是一场绞肉机式消耗战，台湾本土就是那台绞肉机的底座。
1: 胡教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这位乔纳森教授，他的言论您怎么来看？他认为美国方面不应该全力的去协防台湾，而他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在美国是不是占大多数？
0: 这位乔纳森·卡佛利教授呢，他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位安全问题专家。那么他此前呢，在美国的海军的潜艇部队啊，也做过8年的军官，可以说啊是既懂理论，那也有实践啊，有这种实操的经验。其实早在2024年呢，他就在《外交事务》杂志呢撰文，认为啊，这个美国的安全并非系于台湾，那美军呢不应该把台湾呢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第二年，2025年呢，他又在德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呢撰文，那么认为啊，台湾的军事价值很有可能是被严重的高估了。那最近呢，这个卡佛利教授呢，他又提出啊，美国不应该全力的协防台湾，应该说啊，他的观点呢，几年来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卡佛利他的一个核心的论据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啊，以解放军现有的这种远程的火力配置，即使解放军不拿下台湾的话，也足以覆盖像日本、菲律宾在内的第一岛链啊，甚至就是美国关岛这样的第二岛链。如果说美国呢误判形势，要全力协防台湾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很有可能啊，美国会搭上整个第7舰队啊被击沉的这样一个代价。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应该说啊，就是卡佛利这种观点呢，在美国国内啊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啊，越来越多的美国的这些政策战略精英啊，他们开始认识到军事介入台海是具有巨大的风险性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中美两国的这个军力啊此消彼长啊，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就此呢就过于乐观。那我觉得 它的前台。

0: 台词是什么呢？他认为啊，美国直接卷入跟解放军对抗的第一线啊，这是要冒太大的风险的。美国呢，应该选择一个更具有性价比的策略。
1: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说，如果台海之间有战争的话，那也是一场绞肉机式的消耗战，而台湾本岛就是绞肉机的底座。您又是怎么来观察的，赖教授？
2: 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总统拜登时代民主党的一个阴谋，他们美其名叫做防卫之盾、防卫韧性。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要进行的是全民皆兵、全民总动员。换言之，也就是要用大量台湾人民的死亡去消耗解放军登陆之后的作战。他们变成一个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他们把台湾当成一个战场，提供武器弹药给台湾，然后要武装台湾的普通的民众来跟解放军来对打，然后造成台湾民众的大量的伤亡。所谓的防卫韧性，就是把台湾当绞肉机绞掉而已，这如何的残忍。所以如果今天大陆采用的是进行精准的斩首行动，把这些台独的首谋、首要分子、军事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整个摧毁的话，或许可以达成震慑的一个效果，那也就是避免了他们把台湾人当成人肉绞肉机这样子一个对待。这是一种主张，也是另外一种看法。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如今的台空军面临着人员短缺、装备待差和作战体系不完善等多重挑战，即使拥有多架 F-16 战机，但是人员疲惫、士气低落，加上电子战能力不足、缺乏隐身战机等致命短板，在现代空战环境下仍难以形成有效战力，更别提以武拒统的民盟。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美伊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伊技术层级会谈21号在瑞士举行。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显现。日美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比赛，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稳居小组榜首，提前出线。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该会谈。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
3: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已赴瑞士。多家外媒当天晚些时候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此前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说，伊方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瑞士外交部在当天给媒体的信中说，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以上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以方决定采取这一措施作为回应。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